0: 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省会石家庄今天晴转多云，15度到27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你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这个按钮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相关的图片链接啊，有的照片，再点击这个照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您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蠢和坏。据此前四川观察报道，近日四川成都金堂县的李女士反映说，自己买的二手房客厅楼板上面有座坟，自己买了8年的房子毫不知情。据邻居说，坟里埋着一名病逝的7岁男童。李女士报警之后，警方到场将坟挖开，发现部分尸骨，目前警方已经取走尸骨做进一步鉴定。而10月8号晚上，成都金堂警方发布警情通报说，群众报警称小区楼顶花坛内发现可疑骨头，经勘验鉴定，检出的骨骼碎片属于是畜禽类，牙齿是鱼类的牙齿，全都不是人类的骸骨。引发全网热议的什么楼顶埋7岁男童的说法，是这个小区73岁的住户刘某某凭空编造的谣言。该不实信息快速扩散，造成社会恐慌，刘某某已被公安机关行政处罚。昨天上午我跟同事们还在说这个话题呢，我们同事说这也太惊悚了吧，可是万万没想到啊，这又是一个编造谣言的。到了昨天这个傍晚，当地警方的通报就出来了，而且从通报中来看，是在小区楼顶一个花坛里边发现的这些什么骨骼。一般在南方啊，尤其是在南方，有些这个小区楼顶啊，有人砌花坛，什么养花、种菜、种草什么的，这些骨骼很可能就是作为肥料施肥用的。而小区这个已经70多岁的这个老人，就凭空的添油加醋，就编造出这样一个谣言来。我个人认为，遇到事情之后啊，或者在没有搞清事实真相的情况之下，就凭空的捏造、编造谣言的人，不是蠢就是坏。这跟年龄无关，因为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人都知道，遇到事情之后要讲证据，而遇到事情之后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之下就胡编乱造，那不是蠢或者是坏又是什么呢？下一个关键词，守土有责。10月7号下午，央视播发记者的调查报道，红树林保护区竟然成了赶海乐园，说在海南三亚陵水，不少商业赶海侵入了红树林保护区，禁用渔具绝户网，地笼泛滥，底栖生物遭到频繁的采挖。据海南日报报道，新闻播出之后，海南省迅速派出联合工作组赴有关市县开展情况调查工作督导，省委常委会当晚召开会议，研究部署相关整改整治工作。另据报道，曝光不到2个小时，也就是10月7号下午3点，三亚市生态环境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市公安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林业局等多部门，在海棠区江林村、青田村等多个红树林保护区开展违法赶海行为的整治行动。截至下午6点，已经关闭辖区内的赶海点7个，收缴赶海黑广告牌19块，收缴地笼网570个，非法停靠点浮牌没收4个，扣押船只6艘。保护区内无保护，整改不能总等到媒体曝光之后啊！其实像这样的行为已经不是1天2天了，当地尤其是基层组织，你比如说村委会、街道办等等啊，不可能不知道这种行为的存在，因为他们也知道这是红树林保护区，但是呢，任由这个破坏红树林保护区的行为存在，睁一眼闭一眼，所以他们涉嫌失职渎职。

0: 这个事情必须要追究他们的相关的责任。另外，据媒体报道，当地将依法依规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严肃开展追责问责。这就我刚才说的啊，这一点是相当必要的。政府职能部门守土有责，职责范围内出现问题，你就必须要承担责任。下一个收费项目，国庆黄金周期间，内蒙古鄂齐纳胡杨林进入了最佳观赏期，大量游客集中涌入。而多名游客反映，鄂齐纳胡杨林旅游区旺季的套票价格是每人240元，其中包括了一至八道桥的景区门票，并且包括40块钱的景区摆渡车。但是实际游览时发现，从景区入口附近的一道桥前往二道桥的倒影林，并不能直接通过这40块钱的景区摆渡车无缝衔接。有游客在网上分享，从一道桥到二道桥这道距离并不短，如果选择步行需要耗时约40到60分钟，而如果选择坐车则需要额外购买90块钱的观光小火车。这240块钱的套票价格已经不低了，再花90块钱才能比较省力的从一道桥到二道桥，部分游客认为负担较重。对此，景区工作人员表示，景区摆渡车是在大道上行驶，而小火车是在树林密集处修建的道路，修路成本较高，所以定价相对较高。解释这么多，其实就是为了多一个收费项目而已嘛。下一关键词，悬空。10月7号，贵州省福泉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发布情况说明，责令洒金谷景区立即暂停洒金谷景区天空悬廊项目的运营，封闭现场，并委托专业机构开展结构安全检测，实施维修加固。就在前一天，有游客发视频反映洒金谷景区天空悬廊的围栏多处开裂，引发质疑。网传视频显示，天空悬廊围栏的焊接口至少有3处明显开裂，最宽的地方几乎可以塞进一个手指，而围栏下方就是数百米深的山谷，不少游客仍然在开裂的围栏旁边拍照留念，安全隐患很明显，很严重。可是按照景区相关负责人的说法，围栏裂缝只是不足以影响正常开放的小问题。怎么说呢？你承认有问题就行。近些年，这个天空悬廊这类高风险项目遍地开花，成为不少景区的引流利器。尤其有些什么天空悬廊还是那种玻璃的啊，让人看上去，很多人走上去腿都直打颤。但是像这样的天空悬廊有危险性啊，它的安全保障是十分重要的。那因为这个天空悬廊这类高风险项目很多，与此相伴的安全事故也时有发生。有些景区是重建设轻维护，重营销轻安全，这个倾向是令人忧虑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贵州洒金谷景区天空悬廊这波舆情堪称是一次严厉的警告，景观项目可以悬空，安全监管是不能悬空的。下一个，合规。车子燃油耗尽熄火了，离加油站只有20多米却加不到油，不得不花钱叫拖车帮忙挪车。10月6号，一名贵州游客发帖吐槽自己在贵黔高速这个黔西服务区的一次尴尬经历。贵黔高速黔西服务区加油站一位工作人员说，如果汽车在高速上燃油耗尽无法启动，车主经报备之后是可以借油桶装汽油施救的啊，只要报备就行。当天晚上加油站就一个人值班，是一个入职才2周的员工，可能不太熟悉加油站的业务，给这个车主造成了不便，非常抱歉。真正的合规啊，应该是在确保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最大程度的方便群众解决问题。对企业而言，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员工情景化培训，比事后的道歉更为重要。对监管者来说，推动服务标准从有没有向好不好来进行转变，消除制度执行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那是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关键。当然了，车主自身也应该吸取教训，出行之前检查油量是基本常识啊。因为这个事情里边还有一个细节是什么呢？车主发现这个油量告急之后，勉强开到了服务区，停在服务区之后，他没有直接把车停到这个加油站，服务区那个加油站那个加油点前面，而是停在服务区里边，然后他去上厕所了，回来之后再打火打不着了。而你要是一直开着呢，勉强是能开到这个加油机旁边的。所以这个车主自己也应该吸取教训，别等耗尽最后一滴油你才想起来加油。 下一关键词视角。2024年7月5号，武汉某医院的挂号系统突然瘫痪，而原因并不复杂。周明和另外3名使用同类抢号软件的人同时抢号，大量请求瞬间涌入，系统扛不住了，崩了。而这一切的起点是周明为身体不好的女朋友写了一个抢号小程序，然后发现里边有这个有商机之后才开始这么干。案件曝光之后，舆论场上最响亮的声音是什么？女朋友害了他啊，为爱冲昏了头。这话听起来好像挺有人情味，但是经不起推敲。为了一个需要频繁就医的人写程序是私事，把这个小程序变成一个收费代抢工具就是另一回事了。周明从帮他女朋友抢票到免费帮熟人，再到收费接单，法院查明他实际获利12900元。求助的人越来越多，他没有停手，选择的是扩大业务，所以每一个犯罪环节都是他自己的选择。这起案件真正该讨论的不是什么这个女朋友值不值得，而是你的技术能力该用在哪儿，不该用在哪儿。公共医疗资源的分配本来就应该尽量的公平，不能说谁掌握抢号程序谁就优先拿走这个看病的号。盯着女朋友这个点来看，看到的是一出让人感叹的情感戏，把行为后果和法律摆在一起来看，而才能看清楚一个程序员用自己的技术干扰公共系统并从中挣了钱。前一种这个情感戏是让人心软的，后一种这个视角呢就让人清醒，而公共讨论需要的恰恰是后一种。下一个关键词，公平交易权。据荔枝新闻报道，近日记者对电商平台东方甄选在售的冷冻青虾仁进行了实测，购买了3袋标称净含量1000克的产品，其中2袋内含5小包，1袋内含10小包。那按照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1000克的包装允许短缺1.5%，也就是说你可以少，最多只能少15克，解冻沥干之后净含量不得低于985克。采用自然解冻的方式分别称重，2袋5小包规格的样品实测净含量分别是986.9克和995.7克，是在允许范围内。而10小包的规格样品实测仅有963.5克，扣除允许短缺量仍然短缺21.5克。为了进一步验证，记者再次购买了1袋10小包的同款产品，最终实测是960克，比标称值少40克，扣除允许短缺量之后仍然短缺25克。你说哎呀，这一袋就少25克，别小看这一袋少25克，它可不止一袋啊。而且你这个东方甄选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电商平台啊，你出现这个问题你树大招风，当然有很多这个监管部门，包括有很多这个消费者在盯着你。冰冻水产适度包裹冰衣本来是保鲜的，但是冰衣绝不能成为变相增重的工具，一旦海量的订单叠加在一块，那会形成数额不小的利益差额呀，损害的是广大普通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也就是说一袋才少20来克，看起来不多是吧，甚至也就是一个虾仁的这个重量，但是架不住这个是小袋的数量多呀。你现在你卖成千上万袋，你算算那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等于消费者是被缺斤短两给坑了。下一关键词，身份。近日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突然涌现出了一批来自异域的什么王子少爷和公主，他们身着精致的妆发，出入于各种古堡和庄园，并在镜头前以夸张的动作、煽情的音乐，配合着什么满足粉丝要求请关注支持等等话术来吸引关注。记者查询发现，这些账号发布的内容大多是同质化严重，甚至内容是一模一样，这些内容借助平台算法快速吸引关注，账号中的简介还挂着外部合作的邮箱，其背后是否有机构运作仍未可知。但是小红书上这些同时涌现的账号，有的连续发布10余条的文案，都是正式入驻的帖子，就是同一条正式入驻的帖子发10几次，这个硬堆砌网络热梗。有的则在账号简介当中标注寻找第一批粉丝成为根基股，什么前3万粉是精神股东，前5万粉每个月参与业绩提成，展现了赤裸裸的流量至上的导向啊。 专家表示，这些账号能够走红，与公众对外国王室贵族生活的长期关注密切相关。基于这些关注，相关的营销账号应运而生，其底层逻辑与此前的富二代啊、厂二代的人设的运维逻辑是类似的，也就是抓住公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对与自己生活方式和环境有一定区别的群体的好奇心，展开一系列营销活动。哎呀，咱也不知道这玩意儿是真假，是吧？那么多异域的王子、少爷和公主，一直跑到咱的小红书上开账号去了。果然，正如网上所说的，出门在外，身份都是自己给的。下一个，撒谎。近日，张雪机车的创始人张雪在直播处理售后问题时，一名女性说男友遇事故住进了医院 ICU， 无法提车，但是退款申请被驳回。对此，张雪表示可以退车，提供经济帮助，还说将给涉事大区经理记大过。10月7号，张雪机车的售后客服发布相关情况说明说，经过核查，用户连麦之前一共联系客服联系了7次，其中6次都是她的男朋友，就是她的实际下单人来电话的。通话当中声音洪亮，描述清晰，所有来电当中都没有描述自己住进了 ICU。 张雪机车的售后客服表示，通过联系门店，该用户是本人提车，实际上并没有住院，更没有什么住进 ICU 这样的事情。另据媒体报道，经核实，大区经理没有过错，张雪机车不会对其进行处罚。其实很可能是用户买了车之后啊，又后悔了啊，为了退车撒谎骗人，甚至还差点影响到人家这个大区经理的工作和前途，这应该承担法律责任吧？最起码应该公开道歉，否则如此诬陷他人犯错的成本也太低了。最后一个关键词，诚信。10万巨款遗落在出租车内，失主心急如焚。而郑州的哥齐建甫用3次奔赴返还、2次婉拒酬谢，写下了一段动人的诚信故事。10月4号，市民尚先生将装有10万元现金的包裹遗落在出租车上，司机齐建甫发现之后，没有片刻的犹豫，暂停营运，妥善保管，主动报备联系失主。当天10万元分文不少地回到了失主手中。故事到这儿已经是一段拾金不昧的佳话，值得宣扬和赞赏。但是齐师傅的诚信还有更温暖的下文。失主下车之后又遗落了手机，齐师傅第二次登门送还，乘客偷偷给齐师傅留下10000元的感谢费，齐师傅发现之后第3次登门退还。3趟往返不计得失，只为心安，巨款面前毫无贪念，答谢礼金坚决不收。齐师傅正直的人品，朴素的坚守，让诚信二字有了鲜活的模样。诚信社会的构建，心与心的连接，需要千万个齐建府的自觉，也需要让齐建府们被看见、被尊重、被厚待。希望每一次的拾金不昧都能被温柔以待，愿每一份诚信的坚守都能照亮更多的人心。毕竟一个社会最美的风景，永远是普通人身上那种不平凡最耀眼的光芒。
1: 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0: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舒服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

0: 10月8号发布了3辆尊界 V800 在这个每百公里时速的情况下，从零到每百公里，达到每百公里这个100公里时速之后，基础制动性能测试当中，刹车踏板在踩刹车的时候，支架都发生断裂。什么意思？能这个尊界 V800 的车啊，3辆测试了3次嘛，3辆车，然后呢，启动之后到了100公里时速时候，猛踩刹车，一脚刹车跺下去，刹车的踏板连接那个地方断了，啊，先是测试了2辆车是吧，都断了。然后说是又买了第三辆，自己花钱又买了第三辆，还是测试达到了每公里那个每小时100公里时速的时候，一脚刹车踩下去是吧，就猛踩刹车嘛，发现紧急情况，踩刹车的时候就是那种一脚跺下去，猛踩刹车，刹车那个刹车板给断了啊。说第二辆测试车辆那个刹车板是第4次全力制动的时候断的，踩了4次是吧，然后呢，第3辆的刹车踏板在第2次全力制动时断裂，3辆车来自不同批次，但是呢，它这个刹车踏板那个连接杆呢，断裂的位置相同，断口形态几乎一致。其中第3辆测试车刹车踏板支架断裂的踏板力是1612牛啊，这是一个专业的这个测试的数据啊。我们来简单听一下这个相关的这个录音啊。就是他那个刹车地，那个懂车地在测试的时候啊，这个以及测试之后的一些这个解释，我们来听一下啊。
1: 哇，自动踏板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人踩都不应该踩断了。
2: 10月8日，江淮汽车盘中跌停，截至午盘报24.72元每股，跌10.01%，成交额超35亿元。当天，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尊界懂车帝等消息先后冲上热搜。此前，汽车垂直领域平台懂车帝发布的相关测试视频称，被测试的3台尊界 V800 在紧急制动时发生了刹车踏板支架断裂的问题。该消息受到市场广泛关注，网友呼吁江淮汽车对尊界 V800 展开调查，但也有不少人质疑本场测试是否合规，其中不乏有声音质疑该测试属于连续暴力重刹，不属于日常道路国标工况。
0: 这里边怎么又提到了江淮汽车了啊？又有什么尊界汽车啊？这个很多朋友可能在网上看到相关的消息，这个鸿蒙智行方面也出来解释了。其实这3者什么关系呢啊？简单来说吧，你比如鸿蒙智行，它是一个汽车的这个智能操作系统啊，这个操作系统，它和一些汽车厂商合作。你比如说这个鸿蒙，它和这个江淮汽车，这个江淮汽车这个品牌合作。是吧，江淮汽车你给我生产汽车，然后呢搭载我们鸿蒙系统，生产出来车呢不叫江淮汽车啊，叫什么，叫尊界。哎，是这意思，听明白了吧，它就是尊界汽车，它跟那个华为啊，跟华为的这个鸿蒙智行有很紧密的关系。那它这个生产厂家是江淮汽车，相当于是那个让江淮汽车啊生产一个车，然后呢搭载这个鸿蒙智行系统，两家是这样一个紧密合作一个关系啊，生产的汽车叫尊界。所以这里边提到了江淮汽车的这个名号啊，说江淮汽车这个现在都跌停了啊，他这个那个股市上都跌停了，为什么呢？所以你生产的这个搭载鸿蒙系统的这个尊界 V800 那个家伙，这个刹车踏板这个每百公里时速的时候，一脚这个刹车踏板下去容易踩断。据最新消息，昨天晚上尊界汽车的官微发布情况说明，说尊界汽车的制动系统按照高于国家标准、高于行业标准的要求完成全流程开发和验证，自首批车辆交付以来，在用户实际使用场景当中没有发生过这个制动踏板支架底座断裂的故障，说用户安全永远是我们的第一优先级，即便是非标准的极端测试的工况，我们仍然希望为用户提高更高的安全冗余，就是更高的安全余地啊，我们将进一步优化这个部件设计，并为已经交付的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选择。同时，我们将对相关部件的设计验证、试验边界与生产质量管理开展系统性的复核与补强，持续完善我们的安全体系。但这个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这个话题登上热搜，引发了公众对汽车制动安全的广泛讨论。车辆安全始终是大众出行的最关心的议题之一，或者是最基本的议题。每一次相关的热点都会牵动公众的神经，尤其这次是刹车踏板，你想着开着车开着开着突然一脚刹车下去，刹车踏板断了或者刹车失灵了，那确实挺吓人。现在厂家回应了，说制动系统高于国家标准、高于行业标准，之前在用户

实际使用场景当中没有发生这个什么刹车踏板的支架底座断裂的故障。没发生故障是通常是指厂家掌握的售后质量反馈事故调查渠道当中没有出现同类型的确认的案例，是吧？但它并不等价于说互联网上出现的视频一定与真实车辆无关，也就是说并不等于说是懂车帝测试的那个车或者说这个是没问题的。视频可能来源复杂，时间车辆状况是否经过碰撞是否拆装过都需要事实核验，也不等于说未来不会发生。工程改进往往在没有形成大规模故障之前就提前把这个危险把这个风险考虑到，并且把风险降到最小。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我理解就是从目前已经交付的车辆的质量记录来看，厂家没有看到同类故障的出现，那这是一个偏正面的信息，但是它需要后续更详细的证据链支撑。你比如说问题部件的鉴定结论、断口分析、装配追溯、同批次抽检结果等等，当然了是最后是否要公开要看企业的策略和监管的要求。那尊界汽车这次这个声明给出一条相对理性的路径，就是他强调了标准体系，强调目前没有交付未见同类故障，同时呢提出这个优化与免费升级，接下来考验的是细节的兑现和信息的透明。细节兑现啊，这个比较简单，是吧？你提供升级。信息透明呢，就是你检测完了之后你检测信息能不能公开透明的公布出来。那关于这次的这个测试的争议呢，懂车帝这个也是发出了最新的一个回应啊，说他们这个不认同这个厂家说的那个什么叫什么极端工况，那不是极端工况，他们说那意思啊，就是说什么呢，说我们是在这个正常的，你比如说你在高速路上跑100公里的时速很正常的，是吧？你时速还不能低了，一般是100到120之间，你跑的100公里时速如果遇到突然情况踩刹车的时候，那都是猛然一脚把油门跺下去的。很多网友也是说，那现在有一些这个尊界 V800 的车主也是发出相关视频，说我这个踩这个刹车怎么着一点都没事，咣当咣当咣当，然后拍着视频。有些网友就说，你在高速上你跑了100公里的时候，你在遇到突发情况你在踩那个刹车，猛踩刹车，那都不叫踩刹车，那叫跺刹车，下意识的反应之下身体紧绷，然后呢脚往前猛力一脚跺下去，这种情况才是应该是测试这个车辆的这个刹车质量的问题。这种情况之下你经受不住测试，那你这个车的质量可能真有问题。所以网友现在在网上争论也很大。另外再说一点啊，作为这个普通消费者来说，抛开这次热点事件的争议本身，我们普通消费者不妨把这个刹车踏板支架断裂冲上热搜这个事儿当做一次安全提醒，重新审视日常驾车出行的风险和底线。行车安全这种事儿没有绝对的稳妥，只有时时谨慎，每一刻都要小心。很多人平常开车习惯很平稳，很少遇到紧急制动啊、突发避险的这个场景。而我们这个有时候也会遇到过啊，你比如在高速上走着，我们的一个记者同事走着走着突然遇到有些紧急情况或干什么的，那个坐着车呢或怎么样的，那车来个紧急刹车，那就是刹车一脚踩到底儿啊，说一下踩到油箱里了，咣当一下呢，那人都往前一冲一窜，你坐在后座上脑袋还撞到那个前座的靠背呢啊，这种情况是这个经常开车的朋友啊，是经常是时不时就会遇到的。所以行车路上是容不得半点马虎的，也没有任何可以松懈的理由。无论是资深老司机还是新司机，不能凭着经验放松警惕，更不能对各类的潜在的风险视而不见。现在关于这辆车的这个刹车踏板的这个争议啊，目前我想最有效的解决办法，一个是相关的监管部门啊介入，再一个呢，请第三方再做同批次的车辆的相关的同等条件下的这个检测和测试，看看他那个刹车踏板的支架底座是不是确实有问题，刚性上是不是有问题啊？我看有的网友说，像这种问题，那这批车应该召回了。目前这个厂家还没有说进行召回，因为现在没有一个完整的定性，我们就再等一等，等等对这辆车以及对这次事件的一个具体权威的第三方的定性。

0: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1: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1: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1: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2: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

0: 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今天我们首先向大家推荐的是北面1996款短款和长款羽绒服啊，这是很多朋友一直念念不忘的。这个北面1996经典款的这个短款长款的羽绒服是鹅绒服啊，这几年呢我们济广优品商城一直在向大家推荐，销售很火爆啊，很多听众朋友每年呢其实都在问啊，这不今年呢又到了这个背上这个冬天穿的羽绒服的这个时候了啊，我们依然给大家来一波新鲜库存啊，依然是奥莱直发，男女同款，短款长款都有，短款有14种颜色，长款只有黑白两种颜色啊，现在尺码是最全的时候，90斤到190斤体重的朋友都能找到能穿的尺码。短款济广优品商城的福利价是699，你可以参加商城的一个满减活动，到手只要649啊。长款商城福利价是799，参加商城的满减活动到手只要699。之前呢，有很多朋友也在我们商城后台留言啊，说去年在咱们济广优品商城买的北面羽绒服又有型又暖和，现在趁着有活动可以再买一件，非常的划算啊。它是独家的面料工艺，防风防水耐磨，采用了双层内里设计，轻薄不容易钻绒。短款穿着方便舒适，穿上刚到腰胯那个位置，平时开车呀、骑电动车呀、弯腰抬手也不耽误事儿。长款呢，这一件你就可以过冬了啊！穿上这一件，你那个腿呀、什么的，身上啊，全都能遮盖得住，像裹了一个小棉被上街一样啊，特别的暖和。这样的特惠价格不常有啊！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这个性价比超高的运动裤啊，吉普秋冬季运动休闲裤啊，济广优品商城现在金秋特惠，秋款一条只要79，加绒款是89，有黑色和深灰色两种颜色任选，它的裤口呢有那种小口收口的，也有那直筒的，两种款式你可以随意搭配啊，号码也很齐全。各种体型的朋友都能找到能穿的尺码，在这个季节你如果缺一条裤子的话，你不妨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这个吉普秋冬季运动休闲裤。它的面料 90% 的锦纶， 10% 的氨纶，底儿是 100% 的聚酯纤维，摸上去不硬不响，垂感做的也很好。吉普这个牌子本身是做户外起家的，设计上特别懂这个人的身形啊，不管你什么腿型，穿上线条都是顺的，视觉上都是显腿直显腿长，腰头那儿也不勒啊，裤脚呢也收得很利落，蹲下抬腿开车呀、怎么动都不别扭。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要不说这个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昨天看到一个新闻报道，看着一边看一边乐啊。说最近有一个警务纪实节目里头有一个民警啊，他披露了这样一个故事啊，那是真事儿啊，是报警的一个警情。说这个报警人是在医院里边啊报的警，也许就是躺在病床上报的警吧。怎么报警啊？说这个人他是因为心梗，然后被这个急救给送到医院去了，这不抢救过来了吗？然后他报警了。为什么报警啊？他说是他要抽烟，说我实在受不了了，我想抽根烟，医生不让我抽烟，然后他憋得受不了，他报警给警察打电话，警方回复他说在医院不让抽烟这个事情不归我们公安机关管辖。结果他又打投诉电话啊，这个报警人他在抢救室里面只能通过电话对他开展戒烟劝导工作。你瞧这个，这就是刚在抢救室里抢救过来，一睁眼就想抽根烟，不让抽烟吧他还报警，

0: 那你要知道，他是因为什么毛病给送进医院、急救进医院的？心梗，啊，心梗的一个诱因呢，就是抽烟。北京急救中心的主任陈志表示，急性心梗多发生在患者冠状动脉硬化狭窄的基础上，由于劳累、激动、寒冷、暴饮暴食、便秘、大量饮酒或者抽烟等诱因，致使冠状动脉粥样斑块破裂，血液中的血小板在破裂的斑块表面聚集，形成血块，就是血栓，突然阻塞冠状动脉的管腔，导致心肌缺血坏死，这就心梗。可见医生阻止他抽烟，正是对他进行救命处置的一部分，是在救他的命。而这个患者的诉求的荒诞的地方也是在这儿，他远远超出了人的常识啊，命都不要了依然要抽烟啊。问题在于，为什么面对这么明显不合理的诉求，警方依然要投入成本，要陪他，还要给他进行戒烟宣传呢？2003年，公安部出台过一个110接触警工作规则，其中写明110报警服务台受理求助的范围有什么呢？发生溺水、坠楼、自杀等状况需要公安机关紧急救助的，老人、儿童及智障人员、精神病患者等人员走失需要公安机关帮忙查找的，公民遇到危难处于孤立无援状态的，还有涉及水电气热等公共设施出现险情的，需要公安机关先期紧急处置的，以及其他紧急救助事项的，这都属于110接触警工作规则里边写明的啊，这求助受理范围。在医院里不让抽烟，这是不在这个受理范围之内的，所以民警这么答复啊，不归我们公安机关管辖，这是没任何问题的。按理说这个事儿到这不就结束了吗？但是当事人不断的纠缠投诉，居然还真获得了更多的解释和安抚。正常人啊，命都快没了，而且呢，自己抽烟这种习惯正是差点让自己丢命的诱因之一，在这种情况之下，谁还想着抽烟啊？可这个病人他不是这样啊，正常人听从医生的安排，到了医院之后，医生让干啥就干啥，不让干啥就不干啥，是吧？任性的抱怨两句，那也是听医生的。最不守规矩的啊，最混不吝的，才是这种报警，然后呢还要投诉，还要纠缠的。可就是这种人获得了最长时间的专门的服务啊，还有人给他解释，对他进行安抚，进行戒烟的劝导，那么客观上传递一种信号，我们在惯着他啊，在浇灌他，在对一个巨婴投入根本没必要投入的社会资源。那么客观上传递一个什么信号呢？只要他足够赖，足够难缠，就会有人，我们社会就会一直处理他的情绪，这种逆向激励是十分糟糕的。类似的现象并非孤立，8月份的时候，有一个这个网络上的这个作家啊，他在这个网上写了一篇文章，叫《群众中的极少数巨婴碰瓷了大量公共资源》，他里边也记录了一段这个报警的警情，说有一个顾客买个插线板，拆开并使用数小时之后，因为他又比了比价格，他又发现价格比电商平台贵，他就又回去找人商家要求退，商家拒绝之后，这个顾客拨打110，同时持续拨打12345和消费者投诉渠道，民警当晚介入调解，第二天又再次出警，最终由商家收回商品，顾客补偿10块钱包装费，这个纠纷算结束。那这位作家在文章当中把这个现象概括为是一种值得警惕的暗闹分配，所以对于基层而言，尽快让事情平息可能是短期成本最低的选择，对闹事者来讲，那闹一闹确实有甜头可吃，从短期来看一场冲突被解决了，长期来看却可能让更多的人认识到闹是有好处的，是能给自己带来收益的。那从这个角度来出发，刚开始我们提到那个事情，那就是那样，不一定是因为一线工作人员真的认为心梗患者有权利要求警察帮忙争取抽烟，也不是因为他分不清什么事情该管什么事情不该管，而是基层治理面临着一些压力啊，把无理的诉求明确的拒绝掉可能只需要一两句话，但如果对方随后连续的投诉举报甚至制造舆情，那基层工作人员承受的压力就麻烦了，那就更大了，麻烦就来了，需要花出远远超出一两句话一两分钟的时间去解释去善后，对于具体工作人员赶紧哄哄他，是吧，别管怎么样啊，让他赶紧平息下来，这成了一个最优的选择，那根本就不管这是不是最公平的选择。 那就造成了一些人按闹分配的心理啊，我一闹然后就有收益，就有了这样的心理。所以对于公共服务部门来说，受理范围内的小事应当认真解决，普通人不知道找哪个部门可以给他指指路。那受理范围之外的事情应该是什么？应该是断然拒绝，即使这个人再反复的投诉啊、纠缠等等，那相关的部门在查清楚事实之后要对这个投诉人进行相关的处罚，因为他浪费公共资源，甚至涉嫌寻衅滋事。别看他在医院里边还在躺着，还躺在急救室里，等他好了之后要对他进行相关的治安管理处罚。只有对这样的无赖的纠缠、投诉的、反复的啊，这样的浪费社会资源的人进行处罚，我们的相关的基层的社会治理部门才会有心有力，真正尽到自己的职责，普通老百姓的社会资源的享受的额度才能得到保护。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即刻出发，健康乐跑。洋河股份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秦皇岛站即将开赛。10月11号周日，秦皇岛园博园北门开跑，脚步不停，健康随行。洋河股份邀您一起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计时 APP 上搜索“城市公益跑秦皇岛站”进行报名。
4: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据媒体报道，海南安定一家快餐店里边，顾客刘先生刚吃了两口肉包子，低头一看，蒸箱最底层竟然躺着一只死老鼠，上面几层还在热气腾腾的蒸着包子呢。店长事后回应的也很坦诚，可能晚上门没关紧，老鼠跑进去了，责任在我们。

顾客凭着截图可以一赔三。刘先生总共消费了10块钱，也就是说这三倍的赔偿，满打满算30块钱赔的。一只死老鼠，几个还冒着热气的包子，30块钱的赔偿方案，这些信息连在一块儿，荒诞的让人连愤怒的都找不到合适的出口。商家看起来认错态度很端正，甚至主动提出了赔偿方案，但是只要稍微懂点法律，细一算账就能看穿这种爽快背后的傲慢和鸡贼。为什么说他鸡贼呢？一赔三听起来是个不错的姿态，是吧？法律当中也有相关的规定，但是放在食品安全的语境之下，完全是在偷换概念。根据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了要求赔偿以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10倍或者损失3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1000元的要给1000元，要赔1000元。10块钱的餐费法定底线就是1000块钱的赔偿，商家轻飘飘甩出30块钱，不仅是给法律打了骨折，更是在拿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当儿戏。30块钱能买回这个消费者后半辈子吃肉包子时那种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吗？跳出这30块钱的荒诞，更让人心酸的是当时那句我有事要回家，当时没有报警，为了10块钱的早餐去跟商家死磕，去举证，去投诉，去等待食监部门介入，耗费的时间和精力远远超过赔偿本身。多少普通人在遭遇食品安全问题时都是这样，一边恶心反胃，一边默默咽下这口气了。所以这种因为维权成本过高而被迫选择的隐忍，恰恰纵容了无良商家用极低成本平息大祸的侥幸心理。我看有网友说，这个员工第二天上班都不检查一下蒸箱笼屉吗？还有网友说，都10年老店了，竟然连基本的卫生都保证不了吗？还有网友说，谁告诉你10年老店就能保证基本的卫生了？还有网友说，这才赔30块钱，太没诚意了。我想说的是，这件事当中更气人的是商家的态度啊，好像他完全没有把这个蒸箱里边、这笼屉里都有死老鼠当回事儿。商家可以提出0元的赔偿，但是监管部门该查还是要查，该处罚还是要处罚。食品安全问题不容小觑，也绝不能轻拿轻放，尤其对这样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商家，必须要有这个从重处罚的情节来考量他的这种蔑视消费者权益的行为，蔑视食品安全法的行为。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7: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8: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9: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10: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11: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我是何蕊。现在呢，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收听到节目，您可以打开收音机或者是车载收音机，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找到此刻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关于房产的法律问题，比方说关于房产的分割、继承、买卖等等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啊，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河北德工律师事务所的岳光律师。岳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我是岳律师。
0: 岳律师，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一个关于房产继承的事情哈。这个房产继承呢，大家说这继承有什么麻烦的，咱节目当中说到过好多次，那就按法定继承的顺序来说嘛。但是呢，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案例啊，它这个是有一个遗嘱，说的是呢，两个人啊，在2018年登记结婚了，但是结婚之后呢，也是有一些这个问题存在哈，所以在2023年的时候呢，双方呢就开始分居，现在有一方到了外地工作，就是要这个要离婚嘛，同时呢也要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其中有一方就说呢，说可以同意离婚，但是呢，这个另一方说这个。这个起诉书当中关于他们的房子哈是有不同意见的。这个涉案的房屋呢是这个原告一方去世，继承所得的，说呢是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说为什么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呢？因为啊，他有父母所留存的遗嘱公证书，上面明确的表示说，这房产由自己的子女来继承，其他任何人都无权继承。所以你看出现这样一个证据了，岳律师，我们想来问问哈，就是如果说有一方拿这样的一个证据，这个遗嘱吧，是吧，说这个房子只能由我自己的子女来继承，他的什么丈夫啊、妻子呀、子女啊都没有办法来继承这套房子，那法院会支持这个要求的这样一个主张吗？
1: 首先呢，这起案件呢其实涉及的主要问题就是分割这套案涉的房屋。那么是否要分割呢，主要还是取决于这套房产它是夫妻共同财产还是一方个人财产的一个认定。如果是夫妻共同财产的话，那么肯定是需要分割的。那么如果说是一方的个人财产的话，那么另外一方呢是无权分割的。那么在这起案件中呢，其次要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这套房屋的获得是如何获得的，因为不是双方夫妻在婚内购买的，而是一方呢在婚姻存续期内继承的父母的房屋。那么这个继承的时候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如果说是普通的法定的继承啊，不存在遗嘱的话，那么在婚姻存续期内继承的房产呢，它实际上就属于是夫妻共同财产。无论是登记在谁的名下。那么如果说是在遗嘱中明确约定了，就像本案这样明确约定了由自己的子女继承啊，同时呢约定了这个与其他人无关这种明确的约定的话，那么这套房产呢实际上就属于他的子女的个人财产。他即使是在婚姻存续期内继承的话，也属于是他的个人财产，依照遗嘱继承。所以呢，根据我国的民法典第1063条，其实也对个人财产中这种通过遗嘱继承也有明确的约定啊。它其中的第三项呢是约定了这个根据这个遗嘱所这个继承的这个财产呢属于是一方的个人财产。所以呢最终呢法院这个驳回了这个原告的关于分割这套房产的这个诉讼请求。
0: 所以就是有父母留下的遗嘱，遗嘱上说这套房子是只给自己的子女一个人，有这句话，那就这个房子就算作他是这个个人财产，是吧？算是他个人继承来的，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那岳律师，跟他的这个遗嘱的形式有关系吗？我看这个案件当中说他的这个遗嘱是经过公证的哈。如果是没有经过公证的，这个遗嘱有效吗？
1: 实际上呢，这个遗嘱我们之前说过分有六种啊，但是呢，这个公证遗嘱呢，它实际上它的形式是很规范的，
0: 嗯
1: 啊，如果说你没有推翻这套，这个遗嘱的这个效力问题的证据的话，那么，无论是从形式啊、真实性啊、合法性啊，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所以呢，这个案件中所涉及的这个公证遗嘱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啊，
0: 嗯，这个公证遗嘱没有问题。那如果没有公证的，比方说我就突然拿出来，上面就是父母自己写了一个。
1: 那你说的是这个自书遗嘱？
0: 对
1: 啊，那么自书遗嘱的话，实际上根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自书遗嘱其实它的形式要求很简单，一个就是你本人书写。啊，其次呢，就是你要在这个书写完之后签上你的名字，写上日期，
0: 嗯，
1: 那么这个自书遗嘱就从法律上就是有效的，
0: 嗯
1: 啊，所以呢，如果本案是自书遗嘱的话，它符合法定的形式也是有效的，
0: 嗯
1: 啊，它跟公证遗嘱的效力是一样的，
0: 嗯，是，只不过公证遗嘱因为经过公证机关，所以它的程序上可能更严格，
1: 嗯，
0: 就别人挑毛病可能不好挑，是吧？
1: 对，
0: 就如果是自书遗嘱的话，可能很多人会挑毛病，说是不是他亲自写的呀？当时的精神状况怎么样啊？
1: 对，
0: 有没有人说这个引导他写，就会有这种挑毛病的这种可挑的地方，是吧？
1: 对，是这样。
0: 所以就是这个有这样的一个遗嘱，说这房子只归自己的子女所有呢，法院是支持他来个人继承这套房子的，是吧？
1: 嗯
0: 啊，那我们还想问一问哈，说你看这夫妻结婚之后呢，嗯，还有个人财产哈，
1: 嗯，
0: 所以我们想来问问，就是哪些财产属于是个人财产，而尤其是这个婚后的个人财产哈，
1: 嗯，
0: 有些又属于是夫妻共同财产的。
1: 嗯，实际上这个问题呢，民法典其实规定的很详细，
0: 嗯
1: 啊，它在这个1062条和1063条中分别明确了哪些属于个人财产，
0: 嗯，
1: 哪些属于是夫妻共同财产。咱们先来看这个夫妻共同财产。这个1062条呢规定的夫妻共同财产，它分几类，一个就是婚后的这个工资啊、奖金啊、劳务报酬，哎，这属于是劳动所得，
0: 嗯
1: 啊，那么你只要从你领证了以后，那么你们夫妻双方任何一方所获得的这种劳动报酬、工资，都属于是夫妻共同财产，
0: 嗯，
1: 那么其次呢，就是这个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啊，你比如一方他可能，不是提供劳动，他是在外边开公司，啊，或者是这个，自己婚前有一笔钱，婚后呢投资，
0: 嗯，
1: 啊，那这个时候呢，他所获得的一个就是他开公司挣的钱，啊，也是婚后所挣的钱，
0: 嗯，
1: 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谈到这个投资，啊，虽然婚前的这个本金是你的个人财产，但是婚后的收益啊，所获得投资所获得的这些收益，它是属于婚后的夫妻共同财产。
0: 嗯，说到这个概念呢，我记得前几期节目当中，有一位听众还特意打过一个电话问说，
1: 嗯，
0: 我婚后啊，我的个人公积金，
1: 嗯，
0: 这个到底是属于是夫妻共同财产还是我的个人财产呢？按照法律规定，
1: 嗯，
0: 它属于什么？
1: 这个公积金呢，它是要具体区分的，
0: 嗯，
1: 啊，因为这个你结婚的时候有可能是，你不可能说是你的这个工作，是在你结婚之后才找的，
0: 嗯，
1: 肯定是你在结婚之前已经有工作了。那么在你工作的时候呢，实际上你就有公积金了，
0: 嗯，
1: 所以呢，这个公积金它是一个持续性的，它要进行分段，一个就是在这个你领证结婚的之前。啊，那么这个公积金这部分是属于你的个人财产。
0: 嗯，
1: 那同时呢，从你领证以后再获得的公积金就变成了夫妻共同财产了。
0: 嗯，
1: 啊，那么持续到你离婚这个时间点，嗯，那么所获得这些公积金呢，实际上都属于是夫妻共同财产。
0: 就其实就跟这个工资一样，是吧？
1: 对，
0: 就是你婚前的是你个人的，婚后的就属于是夫妻共同财产了。
1: 对。
0: 那当时那位听众还挺不理解，说你看这公积金，这不是单位给我交的吗？

0: 怎么还能算作是婚后共同财产呢？
1: 因为这个公积金它本身实际上从本质上来说它也是属于是这个报酬一类的，或者只不过它形式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啊，只是通过这种公积金的形式给你去发放的，
0: 嗯
1: 啊，你包括这个保险，商业保险也一样，
0: 嗯，社保呢？
1: 社保也一样，
0: 也一样，
1: 啊，医疗啊，养老啊，也是一样的，
0: 嗯，所以就是婚后这部分都属于是夫妻共同财产，
1: 对，
0: 因为你有这份工作，所以它要用于家庭的这些支出，是吧？
1: 对，
0: 所以它属于是婚后的共同财产，
1: 对，
0: 啊，那刚才说的这些都叫做共同财产哈，
1: 嗯，
0: 还有就一个概念就是婚后的个人财产，这个怎么去区分它呢？
1: 对，这个实际上另外一个规定呢，就是夫妻的一方的个人财产，这个个人财产呢。其实刚才也谈到一个就是一方的婚前的财产，
0: 嗯
1: 啊，这个大家都能理解。另外一个呢就是一方呢受到人身损害所获得的这种补偿，这个其实不区分是婚前婚后，它都属于个人的。你比如说 一方呢他出了交通事故了，那么这个对方呢侵权人呢可能赔偿了一笔钱，那你这个钱呢就属于是你的这个治疗的这些费用啊等等，这些是因为你受伤所获得的，
0: 嗯，
1: 属于是这个人身性比较强的，它属于是一方的个人财产，它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0: 嗯，
1: 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像这种遗嘱啊或者是遗赠的合同中确定的只归一方的财产啊，那么遗嘱呢其实就像本案中涉及的这种，它明确的约定了一定是由自己的子女去继承，啊，与配偶无关或者与其他人无关，
0: 嗯，
1: 这种表述，那么这个就属于他个人财产。
0: 嗯，
1: 那么遗赠呢？其实我们之前也说过，遗赠跟遗嘱的区别呢，就是遗嘱呢是在这个法定继承人范围内，而遗赠呢，它的范围非常广。啊，张三可以写一个通过遗嘱的形式，把自己的遗产呢由李四来
0: 继承，
1: 啊，那么这是遗赠。啊，那么同样呢，如果说在这个写这个遗嘱里边明确的约定了只由他本人继承与其他人无关这种表述的话，那同样属于他的这个个人的财产。
0: 嗯，
1: 那另外呢就是还有这个一方的这种专用的生活用品啊，比如一方的他的这些特殊的用品，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发生交通事故了，你肯定有一些拐杖啊，轮椅啊，或者你自己必备的一些特殊的用品，那么这些人身依附性比较强的，那么在离婚的时候呢就不能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0: 嗯嗯，所以就是明确来说只是给某单个人的这种，是吧？这个都叫做婚后的个人财产，虽然说你是结婚了，但是呢也算作你的个人财产，那离婚的时候是不用去分割的，别人也无权分的哈。
1: 对，
0: 那这样稍后时间我们也来继续关注一下大家的房产法律问题，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相关问题要咨询，比方说关于房产的买卖呀、继承啊、分割呀，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不知道怎么办，或者说呢想咨询一下，都可以来咨询到今天的嘉宾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直播间热线是03119610433，0311961043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接下来这波补贴呢，咱们河北的听众是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塑身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明显就清晰透亮，舒服多了。刚刚呢，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了，别着急啊，这后台都有记录，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

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再来关注一个活动，即刻出发健康乐跑，洋河股份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秦皇岛站即将开赛。10月11号周日，秦皇岛圆不圆北门开跑，脚步不停，健康随行。洋河股份邀您一起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计时 APP 搜索城市公益跑秦皇岛站进行报名。

0: 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9: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10: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11: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12: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注到房产法律问题。刚才说到的一个案例哈，这个双方离婚分割的时候，说其中一套房子是一方的父母指定给自己子女的，而且呢是有这个遗嘱的公证书，所以在法院分割的时候呢，就是按照这个人的婚后个人财产来这个判定的哈，没有对这套房子进行分割。我们刚才也给大家解释了一下，在哪些在婚后啊，哪些房产属于是个人财产，哪些属于是共同财产。所以在这个今后大家在遇到一些事儿的时候呢，也可以按照这个标准来去衡量一下。当然如果说您有拿不准的地方呢，也可以来咨询到月光律师，直播间热线是03119610430311 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如果说在房产的买卖继承分割的时候，相关的法律问题呢，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咨询。岳律师，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案子当中啊，因为有这样一份明确的遗嘱公证书，说这房子给自己的子女，所以呢算作是个人财产，没有进行分割。那如果说啊，这个没有这份个人财，没有这份遗嘱呢？
13: 如果没有遗嘱的话，那么在婚姻存续期内继承的这个房屋的话，就属于是夫妻共同财产了。那么在分割的时候，可能就需要，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了。
12: 没有这份遗嘱特地说明的话，那就是共同财产。
13: 对。
12: 是不是不光是房子，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的？
13: 对，是这样。
12: 所以这份遗嘱在这个事情当中很关键哈。是吧？
13: 对，所以呢，在这个案件中呢，实际上，作为这个父母来说呢，他其实是提前去做了这个，财富的一个规划，那么提前呢，可能了解了这个，遗嘱了，同时呢，可能也是担心这个自书遗嘱。

0: 去办，或者说呢，不知道这遗嘱啊到底该怎么样去写，怎么写才能够保证这房？
1: 来说一下，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刚才我说到的这个自书遗嘱。啊，这个自书遗嘱呢，实际上呢，一般的遗嘱内容呢，都包括这个正文、日期还有签名这三个要素。啊，那么涉及到的问题呢，其实主要一个就是，第一个，你如果是自书的遗嘱，必须是你本人书写的，啊，而且书写的时候呢，最好是用这个钢笔，啊，不要用那种圆珠笔，啊，其次呢，就是你。这个书写完之后呢，这个签名的时候呢，一定要签名啊，不要这个通过这个摁手印去代替，啊，一定是签字啊。同时呢，要写清楚日期啊，这个日期呢，要是年月日都要写清楚，啊，不能你光写一个年或者光写到月后边就不写了。啊，因为这个日期呢，如果没有写清楚的话，实际上如果出现了多份遗嘱的时候，就出现了问题了。就到底哪个是在前的？
0: 那先后顺序是吧？
1: 那么就没法判断哪份遗嘱是有效的。
0: 啊，
1: 那么其次呢，就是关于这个立遗嘱人的这个民事行为能力，它是否全面？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很多时候呢，是尤其是老年人啊，那么他可能在未来呢百年以后涉及到遗嘱呢，争议的点都有可能是这一点啊，就是他岁数比较大了，比如说有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啊，或者是当时书写遗嘱的时候意识不清楚啊，那么可能就会因为这一点去发生争议。所以呢，在立遗嘱的时候呢，最好第一个就是保留医院的相关的诊断证明，证明这个人呢他是头脑清楚的啊，或者说是在立遗嘱的时候呢，提前进行一个全程的录音录像啊，证明他在书写遗嘱的时候意识也是清楚，能够清楚正常的表达。好，那么如果说更严谨一些，那我看到有一些遗嘱呢，他在立遗嘱前呢会去医院做一个测试啊，证明你的这个意识是清醒的啊，具备这个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的啊。那么再一个就是这个遗嘱内容的书写啊，那么其实刚才也说到了，它包括三个要素，一个是正文，一个是签字，一个日期。那么在正文里边其实容易发生争议的，比如说这个涉及到房产的，你要注明这个房屋的具体的地址啊，具体的这个产权的证号啊，能够明确某一套房子，
0: 还要把产权证号写上
1: 啊。对，如果说你比如说这个可能房子比较多这种，那他如果说哪套房子留给老大，哪套房尤其子女多的，那么如果说分不清楚，从遗嘱内容中分不清楚的话，就会产生歧义，那就会发生争议啊。同时呢，还比如说这个正文的，有的可能财产比较多的情况下，他写的也比较多，那写的多的时候难免会出现笔误，那你不能说直接划了就了事了啊。一般我们建议呢，最好不要有涂改的地方啊，如果有涂改的地方呢，一定要在旁边呢进行注明，并且呢签字写上日期啊，写上注明这是你修改的啊，否则的话可能你拿这份遗嘱未来可能其中的继承人就会认为这个是你这个拿到这个遗嘱之后事后
0: 自己改的，
1: 对，那么另外还有一些具体的特殊的情况，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区分这个遗嘱和这个遗赠啊，那么遗赠的最大的区别就是这个受遗赠人必须是在知道受遗赠之后60日内做出明确的接受这个遗赠的表示，啊，如果说你超过这个期限了，那么你就没办法去继承了，啊，所以呢，遗赠和遗嘱是有区别的。那
0: 遗嘱就是超过什么时候拿出这个遗嘱来，它都有效，是吗？
1: 对，但是遗赠是有区别的，所以呢，这里呢就需要提醒两件事，一个就是呢，这个遗嘱的原件呢，它是需要妥善去保管的，交给亲友，或者我们之前说到过有这个遗嘱的执行人。

0: 啊，你可以选择比如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或者说是委托律师啊，
1: 嗯、
0: 去替你保存啊。那么在百年以后呢，这个去通知这些继承人，
1: 嗯
0: 啊，去提供这个，所以呢，这个保存其实也很关键啊，因为在实务中呢，也发现发生这个继承纠纷之后呢，有些子女他知道老人留有遗嘱，但是翻箱倒柜找半天
1: 找不着，
0: 找不到，
1: 嗯
0: 啊，那么最后呢，可能就只能按照法定继承去解决问题了，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有子女不知道，大家可能一开始就认为那就按照法定继承嘛，但是在整理遗物的过程中又翻出来了，
1: 嗯
0: 啊，那老人谁都没有说啊，你翻出来之后呢，那可能这个遗嘱的内容呢，可能大家又提前没有不知道，
1: 知道
0: 啊，那么有可能就会产生争议，
1: 嗯
0: 啊，其实也是对，也是产生了这种家庭的矛盾了。所以呢，我也经常提醒，听众朋友们，这个如果说你要立遗嘱的话，最好是召开一个家庭会议，
1: 公开说，
0: 啊、对、
1: 嗯，
0: 告诉大家你未来怎么去分配啊。那同时呢，也通知到每一个人。那么，为了避免子女呢，这个在自己百年以后呢发生争议呢，你也可以在遗嘱上。召开家庭会议的同时呢，这个让所有的子女呢在这个遗嘱上签字啊，也有这样去操作的。这样的话，等百年以后呢，这个其中某一个子女拿出这个遗嘱的时候呢，实际上争议就不大了，因为这上面有你的签字，是你是同意的，并且你是知悉的啊，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也能够避免未来呢产生不必要的纠纷。
1: 嗯，是，所以就是这个事儿啊，一定要让大家知道。以前的时候，我们说这个遗嘱或者是继承的时候出问题呢，往往是在多子女的家庭，
0: 嗯、
1: 是吧？这个多子女之间，各个子女之间，这个互相争这个房子啊，或者说这些钱财的归属问题。但是今天我们说到这个事情，我觉得应该是值得更多的。独生子女的父母来注意一下、
0: 嗯、
1: 是吧，大家理所应当的认为说我的财产呢就是我孩子来继承啊，不是的、
0: 嗯、
1: 刚才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过，如果说你上边的这个父母还在的话，那其他人也有可能来分割、
0: 嗯、
1: 是吧，如果说你这个没有立明确遗嘱的话，你这个可能上面人没有了，但是子女结婚了，那个也有可能有别人来分割，是吧，所以今天说到的这个案例呢，特别值得我们这个独生子女的家庭来去好好的考虑一下啊，那这样稍后时间我们也再来继续关注一下大家的房产法律问题。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我们来关注一下济广优品商城的活动消息。最近这气温啊起伏不定，所以现在啊大家都开始准备厚衣服了。今天给您带来的依然是北面1996经典系列短款鹅绒羽绒服，去年的销售非常的火爆，很多听众一直留言啊要求是继续上架，那今天我们赶紧给大家来一波新鲜的库存，依然是奥莱直发男女同款，短款有14个颜色可以选，长款有黑白两个颜色可以选，现在呢尺码是最全的时候，能从90斤穿到190斤，短款商城福利价只要699，参加完商城的满减活动到手只需要649，长款福利价只要799，参加完商城的满减活动呢到手只要699。那这款羽绒服呢，短款穿着方便，刚好到腰胯的位置，平时呢您开车骑电动车弯腰抬手一点也不耽误事儿。长款呢很长，一件可以过冬，但是这样的优惠价格是不常有的，大家抓紧时间来给自己给孩子给父母啊都安排上一件。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选购，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同样也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这说完上衣呢，咱再来说说裤子。其实秋冬换裤子也挺难选的，买薄了呢冷，买厚了穿着臃肿。那今天给您推荐的就是吉普秋冬季运动休闲裤，绝对是你衣柜里的百搭神器。济广优品商城金秋特惠，秋款一条仅需要79，加绒款89，有黑色和深灰可以选，束口和直筒两款，您可以任意选，能从 M 码穿到 4XL， 各种体型都能穿。 那这只裤子呢，用的是高织高密的面料，90%的锦纶，再加10%的氨纶，这个底呢是100%的聚酯纤维，摸上去不硬不响，垂感做的特别好。不管你是什么腿型，穿上的线条都是顺的，视觉上就是显腿直、显腿长，腰头不勒，裤腿利落，蹲下、抬腿、开车怎么动都不别扭。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选购，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极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3: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4: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5: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6: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2: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7: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注到大家的房产法律问题。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那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案例呢，是这个夫妻两个人啊要离婚，离婚的时候发现呢，其中有一套房子是一方继承来的，而且呢，这一方的父母呢有一个遗嘱，上面明确写着这个房子只由自己的子女来继承，其他人无权继承哈。所以呢，这个这份呢当作是婚后的个人财产，另一方是无法继承的。法院最终也支持了他的这样的一个诉求。那么，其实今天我们说到这个案例呢，这个离婚这事儿，我们说啊，我们不希望大家生活当中出现这样的一些事情，但是呢，在出现这样一些事情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还是要多了解一些法律知识，关于财产怎么分呢？关于这个事情怎么认定啊？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这种可以借鉴的地方的哈。那岳律师，那通过今天这个案件，我们也给处于离婚纠纷当中，而且呢，也涉及到房产分科的朋友来提一些建议，好吗？
1: 首先呢，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很在实务里边，很多的父母都会问这样的问题啊，比如说这个，子女了快结婚了，那么这个房子我是怎么买？那么未来
0: 写谁的名？
1: 对，未来发生纠纷的时候呢，能不作为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去分割？那么其实呢，这样考虑是没问题，因为房产呢，它的价值比较大。可能父母为子女去买房的话，可能花掉自己

0: 按这个婚姻出现了问题，比如说结婚之后没两年就离婚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提前没有做好准备的话，那么如果一旦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去分割的话，恐怕就会有这种财产的损失。
1: 嗯
0: 啊，那么这里呢需要提醒的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可以在这个他结婚之前啊，这个去全款啊给他去购房，登记在他的名下，那么这属于他的个人财产。那如果说结婚了以后呢，再去买房的话，那么你可以这个买了房子之后，通过赠与合同的这种方式啊，那么赠与合同里边也要明确约定，只赠与给自己的子女，
1: 嗯
0: 啊，与配偶无关啊这类的字样，约定明确这个是他的个人财产啊。那么，其次呢，就是刚才我们在本案中说到的，就是通过这种立遗嘱的形式啊来进行一个财富的传承，那么就需要注意的就是在遗嘱中呢，一定要明确这个由自己的子女继承啊，与配偶无关或者与其他人无关啊这类的字样，那么才能被认定是他的个人财产啊。如果说你光写了遗嘱了，只记得写遗嘱，但是没有注明这个与配偶无关或者与其他人无关这类字样的话，那么他是他可以继承，但是继承之后呢，他这个性质呢是属于是夫妻的共同财产
1: 哦，得加上一句、
0: 嗯、
1: 与他人无关是吧？
0: 对。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这个涉及到房产分割。那么根据我国的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里边，其实有明确这个在第八条中关于这个父母出资购房的情况。那么在分割的时候，虽然是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在分割的时候呢，也是要综合考虑共同的生活以及孕育子女的情况、离婚的过错、对家庭的贡献的大小以及离婚时候的这个房屋的市场价格，来确定这个房屋一方给予另一方的这个补偿啊。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即使是婚后这个父母出资购房啊，你没有考虑到这个跟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因素啊，把这个房子直接登记在子女名下了，那么他被认定成夫妻共同财产了，那么在离婚的时候呢，也不是说是夫妻共同财产了就一定对半分割，
1: 嗯，
0: 他还是要考虑这个
1: 出资的情况，
0: 对，出资的情况，夫妻的共同生活的期限啊，有没有子女，到底是谁的过错导致的离婚，
1: 嗯
0: 啊，这些综合去考虑，然后去确定这个分割啊。所以呢，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其实并不是说夫妻共同财产就一定对半分割，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去看的。
1: 嗯，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的更多的是说，这个很多朋友问，孩子要结婚了，怎么在婚前给他买房能够认定为个人财产啊？
0: 嗯，
1: 现在慢慢演变成离婚的时候，怎么着这个分割的时候能够更有利于自己的子女哈？
0: 对，
1: 其实这个确实父母都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给孩子更多的这种生活的保障吧，不管是婚前还是婚后哈，当然，岳律师也从法律上给大家明确了一点，婚前有婚前的认定，婚后有婚后的认定。其实只要是自己父母的这个意思，或者说了解的知识能够达到，保障这方面是可以有非常多的保障的，是吧？啊，但是前提你得知道，比方说婚前怎么能够让孩子这个房子是这个父是子女的婚前财产呀？那婚前全款买登记在孩子或父母名下，这个是最简单的是吧？但是那全款要求压力就比较大了，是吧？
0: 是这样
1: 啊，或者说还可以登记在子女名下，给父母设一个居住权，是吧？
0: 嗯，
1: 他就没有办法随意去买卖了，或者设一个抵押什么的，
0: 嗯，
1: 都可以。那婚后的这个，比方说像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立一份遗嘱，那就可以是这个能够有效的来保证孩子自己的这个对于房子的所有权，是吧？
0: 对。
1: 当然前提是里面一定要说清楚，这个房子是归你子女一方继承，其他人无权继承，是吧？与他人无关，一定要有上这句话。
0: 嗯。
1: 那岳律师，如果是这个咱们婚后父母出资给买房的话，
0: 嗯，
1: 怎么去保证这个自己子女这一方的权益呢？
0: 实际上这个婚后出资的话，情况比较多啊。你比如说，如果说这个一方这个父母的这个财力比较充足 他有可能是婚后呢出了资，就是全部

0: 由他出资，然后登记在自己子女名下。那么像这种情况呢，他依然是属于是夫妻共同财产，虽然你是全款出资，虽然你是登记在自己子女名下，但是呢，这个是在他婚姻存续期内。从他的这个角度来说，他是在婚姻存续期内获得的这套房产，那么实际上呢，他就变成了夫妻共同财产。那么按照咱们刚才谈到的这个婚姻存续期内你获得的这些，无论是工资啊、收入啊等等这些，其实从性质认定上呢，一定是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呢，在这个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里边，其实又在具体的个案中，在处理的时候其实有细分具体的情形你比如说是因为对方的过错或者是这个结婚比如说半年一年或者时间非常短又没有子女，或者是有子女了然后还是跟这个自己这一方共同生活这些因素在里边的话并且呢刚才也谈到了出资，又是自己这个父母这一方全款出资，那么在分割的时候呢，其实就会考虑到这些因素去进行分割，并不会说是对半去分割，它可能是37或者是28这样去去分割。
1: 虽然是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呢，根据出资人的情况以及婚后离婚的这种过错方的情况，会这个对于财产它是有比例上的倾斜的，是吧？
0: 对，
1: 是。所以呢，就是这种情况也是。这种建议吧，也是提供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婚前怎么做，婚后怎么做，是吧？怎么能够保证自己子女的这些权益的保障？稍后时间我们也来继续关注一下大家的房产法律问题。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03119610430。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

0: 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十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中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今天说到的是这个夫妻共同财产以及个人财产的认定问题哈，尤其是婚后的个人财产的认定问题，也让很多朋友知道，哎，我到底如果我们家是独生子女，如果我这房子只想给我们家孩子，该怎么样去操作哈？当然，这个在离婚的时候有可能是分财产，但是还有一种情况，还有可能分债务呢。我们来问问岳律师，有这种情况吗？离婚的时候得分分债务。
1: 有这种情况。一般这个在离婚的时候呢，不光是财产啊，还有债务，甚至巨额的债务去要求去共同承担啊。像这种情况的话，他们都是需要这个法官去认定他是否是夫妻的共同债务啊。但是呢，关于债务这块呢，其实我们之前谈过，他本质上呢需要看两点啊。第一点呢，就是这个债务呢，他是否是夫妻的共债共欠的债务啊。那么如果说你比如说这个借款人，那么他在是夫妻一方，他在借款的时候呢，无论这个钱用于干什么了，但是呢，在借款的时候，在借条上或者借款合同里边签字的是夫妻两个人，可能这个债权人当时这个出借钱的时候觉得这个两个人有保障啊，所以必须夫妻两个人签，那钱可能是打给这个其中一方啊，但是两个人签的，像这种共债共签的，不管这个钱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啊，不问你用于干什么了，但是这个债务都属于是夫妻共同债务，
0: 因为都签字确认了，
1: 对，这叫共债共签，那么其次呢，就是如果说没有签字的，那么就要看这个债务这个钱的用途了。啊，那么，如果说这个钱用于了夫妻的共同生活了，比如说这个生活的日常的开销啊，或者说是你比如说这个在婚姻存续期内共同去借款去买房啊，那么像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它就属于是共同的债务啊，可以认定成是夫妻共同的债务。那么如果说只是一方对外借钱，啊，那么他自己用于自己的，你比如自己的爱好，啊，自己的个人的消费，啊，或者是自己的这种超出了日常的范围的这种日常的奢侈的消费，那么像这种的话，那么就属于他的个人的债务，啊，就不能认定成是夫妻的共同债务，所以呢，在实务里边，这个夫妻的共同债务的认定呢，实际上，在离婚纠纷里边，法官在审查的时候还是非常的谨慎的啊，一般情况下是不会给你认定成夫妻。

0: 信用债务，因为一旦给你认定了，对方也是要承担的。
1: 嗯，
0: 啊，所以呢，一般情况下是非常谨慎的去认定的啊。同时呢，一般也会在判决书里边去告知你这个，认定不了夫妻共同债务之后，你可以这个，由债权人啊去另案去起诉去解决这个债务，
1: 嗯，
0: 啊。那有可能这个债权人他是有这个证据去证明是夫妻共同债务的。啊，所以呢，这一点是需要注意的。
1: 嗯，就是这个属不属于共同债务，看两点。第一呢，是夫妻两个人是不是都签字了？
0: 嗯。
1: 第二呢，就是借的这个钱是不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了？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如果是用于自己的这个生活或者是某些爱好这些啥的，
0: 嗯，
1: 这算个人的这种债务是吧？
0: 对。
1: 那如果说他借了这个钱去开公司了呢？
0: 开公司的话。得看他这个，如果是婚姻存续期内，他借钱去创业，
1: 嗯，
0: 那么刚才其实我们也说了，这种创业行为呢，你要区别去看，正常来看的话，那么他属于一个这个经营行为，
1: 嗯，
0: 那么经营行为的话，他收益属于是夫妻的这个。共同财产，那么他的这个债务呢，那也自然属于是共同的债务。
1: 嗯，
0: 啊，那么如果说，还比如说这个有的他们夫妻两个人在这个婚姻存续期内呢，他有这个实行这种分别财产制，
1: 嗯 ，AA 制啊，
0: 对，提前去通过协议约定。嗯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无论收入和所负的债务呢，其实就是你们个人的，
1: 嗯，
0: 啊。但是这种情况肯定是要去提前的去明确啊，
1: 嗯，
0: 约定。
1: 嗯 ，AA 制这个算比较新潮吧？
0: 对，
1: 是吧？这个在双方结婚或者是婚前的时候，基本上都有一个 AA 的协议，是吧？就是什么部分该我出，什么部分你出。
0: 嗯，
1: 这个大钱怎么着，小钱怎么着，是吧？
0: 对，
1: 这个 AA 制是这样。所以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些这个情况呢，说财产分为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
0: 嗯，
1: 债务同样也是分为共同债务和个人债务的啊，所以双方在分的时候可能都会把这些都会分得比较清楚，但是分得清楚的前提是你得有相关的证据，是吧？
0: 对
1: 啊，证明比方说债务说证明就用于他个人的爱好跟我们是没有关系的，
0: 嗯，
1: 得有这些相关的一些证据。同时呢，在分割的时候法官也会这个根据提供的证据来做出相应的判断，是吧？
0: 对，这点呢，实际上对于债务来说，首先如果不是这种共债共签的债务啊，这个很明确拿出个借款合同来，夫妻两个签字了，那么实际上就已经完成了举证责任了，
1: 嗯，
0: 就是提出要求认定夫妻共同债务这一方已经这个完成了举证责任。如果说仅仅是这个，你比如说一方的这种信用卡啊，或者是这种个人的债务的话，你拿出来证据之后，你还要去举证证明你的这些钱款用于了夫妻的共同生活，啊，如果你证明不了的话，它依然是一个个人债务，
1: 嗯，
0: 啊，作为对方来说的话，其实对方的这个另外一方的举证责任是非常轻的，
1: 嗯，
0: 啊，主要还是说这个提出债务。要求认定成夫妻共同债务的这一方，
1: 嗯，
0: 你要去提供证据证明是不是夫妻的共同债务，
1: 嗯，
0: 啊，
1: 嗯，所以大家在分的时候呢，这个要分清楚。当然我们也特别不希望大家遇到这种情况，离婚分财产呀，分的这个争的头破血流的，是吧？但是万一遇到这样的事情，咱们得知道法律上是怎么去规定的，
0: 对，
1: 怎么着能够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要糊里糊涂的这个分到自己没有不该承担的债务上，也别糊里糊涂的把本该属于自己的财产拱手让给别人哈，
0: 嗯。
1: 好的，非常感谢岳律师，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吧，再见，
0: 再见，嗯。
1: 好了，那今天的有房有家也是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咱们再接着聊。

0: 干货大大。
1: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2: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1: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3: 北京时间十点整，
4: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5: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6: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5: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6: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5: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6: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5: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6: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5: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0: 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进广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4: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3: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4: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3: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4: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3: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4: 热线永远在线。
3: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4: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十点到十一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消防安全关系千家万户，责任落实重在防患未然。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呢，全省的火灾形势持续平稳，这背后离不开各级各部门对消防安全责任体系的扎实构建。那么从政府监管到单位主体，再到我们每一位公民，究竟该如何织密这张安全防护网呢？面对即将到来的119消防宣传月，我们又有哪些新的举措呢？今天节目当中啊，我特别邀请到了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的各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您来深度解读消防安全责任制，分享基层防控实战经验，让我们共同筑牢防灾减灾的人民防线。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落实消防安全责任，提高火灾防控能力，重点为大家介绍全省在构建消防安全责任体系方面的主要的措施和成效。首先呢，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各位嘉宾，分别是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处副处长何立斌，消防监督处三级指挥员宁丁莹，政策法规处三级指挥员王新宇，欢迎各位的到来。那我们说消防安全啊，关系到千家万户。双节刚刚过去，那么这个假期全省的火灾形势如何呢？首先呢，我们先来请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处副处长何立斌，请何处为我们来介绍一下。何处您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好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处副处长何立斌。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全省火灾形势持续平稳，未发生亡人火灾或较大以上火灾事故。从火灾类型看，主要是建构筑物、户外火灾和交通工具火灾，分别占比28.6%、41.5%和10.3%。从城乡区域分布看，农村火

0: 火灾占大多数，占火灾总数的61.2%。从起火场所看，居住场所较多，占总起数的20.8%。从起火原因看，电器故障、遗留火种、生火用火不慎引发的火灾较多，其中电器故障、遗留火种引发火灾分别占总火灾起数的25%左右。假期火灾形势平稳，离不开各级各部门各单位的共同努力，借此机会也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对消防工作的关心支持和积极参与。只有全社会都行动起来，才能有效防范火灾，提高社会整体防控水平和能力。
1: 嗯，好，非常感谢何处的整体的一个介绍啊。我们说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而预防的关键呢又在于责任的落实。消防法对于落实消防安全责任是有明确的规定的。今年3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意见，也明确要求完善覆盖基层的消防安全责任体系。那今天呢，我们也会围绕这一话题和大家来进行探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请出到的是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政策法规处王新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法律法规对于消防安全责任制是怎么来规定的。那新宇你好，先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政策法规处3级指挥员王新宇。我们国家呢对消防安全责任制的规定是明确的具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条规定，消防工作贯彻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方针，按照政府统一领导、部门依法监管、单位全面负责、公民积极参与的原则，实行消防安全责任制，建立健全社会化的消防工作网络。2017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要求各级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进一步健全消防安全责任制，明确规定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各单位应履行的消防安全职责内容，以及对不依法履职行为的处理措施。国务院每年组织对省级人民政府消防工作完成情况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交由中央干部主管部门作为对各省级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和领导班子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今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意见，要求强化属地领导、综合监管、行业管理、主体责任、社会共治和激励约束，压实属地责任，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健全由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或分管负责人牵头的消防安全协调机制，完善覆盖基层的消防安全责任体系。我省先后制定、修订了河北省消防条例、河北省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河北省消防安全制规定等法规和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特别是2024年修订的河北省消防条例专门增设了安全责任一章，进一步明确了各级各部门各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消防安全责任体系，为全省消防工作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1: 嗯，那我们知道啊，单位我们常说是消防安全的责任主体，那具体都有哪些职责呢？新宇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单位是社会消防管理的基本单元。那么单位对消防安全和致灾因素的管理能力，反映了社会消防安全管理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消防安全形势。我们在这里说的单位啊，包括了各类机关、团体和企业、事业单位。那具体来说呢，消防法规定，一般单位的消防安全职责主要有7项。一是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制定本单位的消防安全制度、消防安全操作规程，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二是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配置消防设施、器材，设置消防安全标志，并定期组织检验、维修，确保完好有效。 三是对建筑消防设施每年至少要进行一次。

0: 全面检测，确保完好有效。检测记录应当完整准确，存档备查。四是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的畅通，保证防火防烟分区防火间距符合消防技术标准。五是组织防火检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六是组织进行有针对性的消防演练。七是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消防安全职责。那除了以上的七项职责以外，河北省消防条例还进一步明确，单位应当定期开展消防安全知识教育培训、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提高检查消除火灾隐患、扑救初期火灾、组织疏散逃生的能力，严格落实单位内部动火审批制度，对施工现场应当采取相应的消防安全措施，组织扑救初期火灾，保护火灾现场，协助调查火灾原因。消防安全重点单位除应当履行以上职责之外呢，应确定消防安全管理人，组织实施本单位的消防安全管理工作，建立消防档案，确定消防安全重点部位，设置防火标志，实行严格管理，实行每日防火巡查，并建立巡查记录，对职工进行岗前消防安全培训，定期组织消防安全培训和消防演练。而对于容易造成群死群伤火灾的人员密集场所、易燃易爆单位和高层地下公共建筑等火灾高危单位，火灾风险更高，消防安全管理尤其是在人防、物防、技防方面有更为严格的规定。如果同一建筑物有两个以上单位管理或使用的，应当明确各方的消防安全责任，并确定责任人对共用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建筑消防设施和消防车通道进行统一管理。那么对于我们每名业主来说，我们尤其关注物业服务企业的消防安全职责。那我们再来说一说物业服务企业的消防安全职责。住宅区的物业服务企业在承接物业服务项目时，应当查验消防设施状况，并告知业主，制定消防安全管理制度、操作规程，明确具体部门或者人员负责消防安全管理工作，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提示消防安全风险，开展防火检查，对共用消防设施、器材、消防安全标志等进行维护和管理，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对电动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等电动交通工具停放、充电行为以及充电设施的管理，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定期开展消防演练等，对物业服务区域内违反消防法律法规的行为，物业人员应当及时采取合理措施予以劝阻和制止，劝阻和制止无效的，应向相关部门报告并协助处理。
1: 那么作为消防安全责任人啊，我们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的具体职责又有哪些呢？如果说不履行职责的话，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你也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吧。
0: 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呢，还有主要负责人或实际控制人，是本单位本场所的消防安全责任人，对本单位本场所的消防安全全面负责。那么这个消防安全责任人他也有七项职责，下面我就给大家来说一说。一是贯彻执行消防法规，保障单位消防安全符合规定，掌握本单位的消防安全情况。二是将消防工作与本单位的生产、科研、经营、管理等活动统筹安排，批准实施年度消防工作计划。三是为本单位的消防安全提供必要的经费和组织保障。四是确定逐级消防安全责任，批准实施消防安全制度和保障消防安全的操作规程。五是组织防火检查，督促落实火灾隐患整改，及时处理涉及消防安全的重大问题。六是根据消防法规的规定，建立专职消防队， 志愿消防队。七是组织制定符合本单位实际的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并实施演练。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确定的消防安全管理人对本单位消防安全工作负直接领导责任，组织实施消防安全管理工作。其他单位可以根据需要确定消防安全管理人，消防安全管理人对消防安全责任人负责，受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委托实施组织落实消防安全管理工作。比如拟定本单位年度消防工作计划，相关的资金投入和组织保障方案，组织制定消防安全制度、操作规程，并检查督促落实，实施防火检查、隐患整改，在员工中组织开展消防知识、消防技能的宣传教育和培训，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并组织演练等。
1: 嗯，好，非常感谢来自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政策法规处三级指挥员王新宇，新宇刚刚和我们的介绍和分享啊。那么这里是阳光热线正在直播当中，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的各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我省各级我们知道也都制定了消防安全的职责清单，那么究竟这个职责清单有哪些相关的内容呢？让我们稍事休息，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和大家分享。最近呢，好多听众朋友留言全都在问好视力，眼睛干涩发痒能用吗？眼睛模糊好多年了能用吗？现在还有活动吗？在这儿统一回复大家，不管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眼睛不舒服的都能用。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的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够零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我们全都用过了，效果确实不错，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做了全套的中草药熏蒸雾化，水水润润，特别舒服，贴完眼睛呢清晰透亮，精气神都不一样。不管是孩子上学担心好视力问题，还是家里老人模糊流泪，大家赶快安排上，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购买都能够零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眼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爆款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欢迎继续锁定，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的各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落实消防安全责任，提高火灾的防控能力。那为落实三管三必须以及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施责追责的重要的要求，我省呢各级也都是制定了消防安全的职责清单。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请出到的是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消防监督处的三级指挥员宁丁莹，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内容。丁莹你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省消防救援总队消防监督处宁丁莹。近年来，我省各级各部门认真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完善各

0: 各项制度，各乡镇街道均把消防安全纳入了履职事项清单内容，并在实践工作中认真实施。今年八月，省消防安全委员会制定印发了《河北省消防安全委员会成员单位职责清单》，明确了41个成员单位的共同职责和具体职责，重点是依据职责宣传贯彻执行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方针政策，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督促本行业、本系统单位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按照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谁主管谁牵头、谁为主谁牵头、谁靠近谁牵头的原则，加强对职能交叉和新兴领域的消防安全管理，在行业规划、法规标准、资格资质、行政许可、人才培养、资源调配等方面强化消防安全要求，实行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深入推进消防宣传五禁，落实消防宣传协调联动机制，督促行业系统和所属单位开展经常性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培训，定期组织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等工作。
1: 我知道咱们每年呢都会开展消防安全的重点单位的申报工作，那这一类单位是怎么界定，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标准呢？丁颖。
0: 消防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消防救援机构应当将发生火灾可能性较大以及发生火灾可能造成重大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单位确定为本行政区域内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并由应急管理部门报本级人民政府备案。今年八月，省消防救援总队根据消防法、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等，修订了河北省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界定标准，明确了11类单位和场所的界定标准。第一类是商场、市场、宾馆、饭店、体育场、会堂、公共娱乐场所等公众聚集场所。第二类是医院、养老院和寄宿制的学校、托儿所、幼儿园。第三类是国家机关，主要是县级以上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纪委监委、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第四类是广播电台、电视台和邮政通信枢纽。第五类是客运车站、码头、民用机场。第六类是公共图书馆、展览馆、博物馆、档案馆以及具有火灾危险性的文物保护单位。第七类是发电厂和电网经营企业。第八类是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的生产、充装、储存。

0: 店，座位数大于3000个的公共体育馆，设在多层建筑首层、二层和三层，且一人一层建筑面积大于300平方米的歌舞厅、卡拉 OK 厅、网吧等，需要确定为消防安全重点单位。面积达不到规定数值或者相关条件的，不需要确定为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各单位可以在互联网上搜索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官方政务网站，在网站主页通知公告栏内查找河北省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界定标准，即可对照判定是否需要申报备案。对于符合界定标准未申报的单位，如果发生火灾等严重后果，消防救援机构将依法追究单位的法律责任，相关责任人可能面临行政处罚甚至刑事责任。我省一般每年年初组织各单位集中申报，希望各单位提高认识，对照标准加以落实。
1: 那我们知道啊，很多消防安全单位呢，重点的一些单位啊，都是设有自动消防设施，还有消防控制室的。那么消防控制室值班还有操作人员应该履行哪些消防安全责任呢？丁颖，
0: 根据现行的建筑防火通用规范、消防设施通用规范等强制性国标标准，达到标准的工业建筑、民用建筑等应当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等设施。消防控制室是用于接收、显示、处理火灾报警信号、控制相关消防设施的专门处所，是消防系统的控制中枢。消防控制室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每班不少于2人，值班人员必须持有相应级别的职业资格证书，熟练掌握各类消防控制设备操作规程，熟悉本单位的消防报警处置程序，对消防控制室设备及通讯器材等进行经常性的检查，认真填写消防控制室值班记录表，积极参加消防专业培训，自觉接受消防部门的检查。接到火灾报警后，严格按照消防控制室火灾处置规程进行处置，上班时间不得饮酒，严禁无人值守、脱岗、睡岗、擅自离岗、无证顶岗等行为。但是实际工作中，一些单位的消防控制室无人值班、无证上岗，值班操作人员不会操作相关设施，致使消防控制室形同虚设，导致火灾发生时不能被及时发现，消防设施不能第一时间启动，严重贻误灭火救援时机，往往会造成严重后果。2024年3月4日凌晨，北京昌平区某养老社区公寓因烟头引燃沙发坐垫发生火灾，该单位2名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玩忽职守，其中一人用纸片卡住中控主机消音键后擅自脱岗，另一人玩手机睡觉，导致火警被延报长达50多分钟。2025年4月8日，承德国恩老年公寓发生火灾，消防控制室无人值守，离首次出现报警声过去33分钟后，值班人员才慌慌张张冲进消防控制室，却因不会操作，没有启动消防设施，最终造成20人死亡。2026年5月2日6时30分许，河南灵宝市一足浴店发生火灾，消防控制室无人值班值守，消防控制系统警报无人处置，最终导致6人死亡。消防控制室无人值守、无证值守、脱岗、漏岗、离岗、持假证上岗等行为均属违法行为，不仅可能面临罚款，一旦发生火灾，还可能面临行政拘留，甚至追究刑事责任。再次提醒，相关单位一定要按照标准设置消防控制室，定期维护保养建筑消防设施，落实好消防控制室通用技术要求，安排具备相应职业资格的人员值班值守。各位值班操作人员也要认真学习业务技能，切实履行职责，保证消防控制中枢能够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减少火灾危害。
1: 好，谢谢丁英的介绍。那近年来呢，国内也是发生了多起重特大的火灾事故，对于因履职不到位的单位和人员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请出到的是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

0: 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处副处长何立斌，请何处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何处？
1: 好的，主持人。近年来，因消防圈责任落实不到位而引发的重大火灾事故，相关责任人和管理人被依法追责的案例屡见不鲜。如2022年河南安阳凯信达1121特别重大火灾事故，造成42人死亡，2人受伤。事故因公司负责人违规电焊作业引发，事后凯信达公司及上新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等均获刑6到7年，仓库主管获刑4年，相关企业赔偿总金额超4亿元。2023年北京长丰医院418重大火灾事故造成29人死亡，42人受伤，事故因施工单位违规交叉作业引发。2026年2月，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对被告人汪某等19人以重大责任事故案公开宣判，各被告人以重大责任事故罪被判处6年6个月至2年不等的有期徒刑。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涉及消防的刑事责任主要有失火罪、放火罪、消防责任事故罪、重大责任事故罪、强令组织他人违章冒险作业罪等等。其中失火罪是由于行为人的过失引发火灾，造成严重后果，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即主观上不是故意想放火，但是客观上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比如我们日常生活中扔烟头不小心着火了，插线板老化，如果没有注意到或者觉得不会有问题，结果发生火灾并致人重伤死亡，或者是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就会构成失火罪。2014年1月11日凌晨，云南香格里拉都克宗古城的一家客栈经营者唐某使用取暖器不当引发火灾，古城建筑被烧毁大半，直接财产损失8900余万元。唐某犯失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消防责任事故罪是指违反消防管理法规，经消防监督机构通知，采取改正措施而拒绝执行，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判罚主体主要是对排除消防隐患有职责义务的直接责任人员。例如2019年6月23日，青岛某纺织有限公司因织布机摩擦火花引燃棉尘发生火灾，造成3人死亡、1人受伤及重大财产损失。2018年到2019年，该公司曾经多次收到责令改正通知书，但对存在疏散通道堵塞、无消防审核验收备案等违法行为拒不改正，法院认定公司直接责任人郑某某的行为构成消防责任事故罪，鉴于其自首，积极赔偿并取得谅解，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并禁止其在缓刑期内从事安全生产相关活动。另外，重大责任事故罪则是因责任人在生产作业中违反安全管理规定，比如刚才说到的北京长丰医院418重大火灾事故处理中，19名被告人以重大责任事故罪依法判刑。失火罪、消防责任事故罪、重大责任事故罪的最高刑期均为7年，立案标准主要包括导致死亡1人以上或重伤3人以上，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万以上等等情形。而放火罪最高可判死刑。比如2017年6月22日，杭州上城区蓝色钱江小区保姆莫某京为掩盖盗窃行为而骗取雇主信任，用打火机点燃客厅书本引发火灾，造成4人死亡，被判处死刑。这些案例提醒我们，消防安全无小事，对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实际控制人而言，必须时刻绷紧安全弦，严格履行单位消防安全责任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否则一旦发生事故，必将面临法律的严惩。
0: 是的，因为我们说消防安全人人有责嘛，尤其是作为单位一线岗位的人员啊，到底他们应该履行哪些消防安全职责呢？何处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好的，一线岗位人员是指单位为实现区域联防、就近联动、互帮互救、 组建的协同处置初期火灾、联动应急疏散的群防群治力量，包括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人和管理人员、消防安全明白人、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微型消防站人员和志愿消防队员，以及护理人员、医务人员、保安人员、保洁员等等人员，主要履行三项消防安全职责：一是遵守本岗位安全操作规程，落实工作职责，区域或网根值班值守，防火巡查，及时发现并消除火灾隐患，无法立即整改的报告归口的管理职能部门负责人解决，并做好记录，实现隐患整改的闭环管理；二是熟知报告火警的要点、疏散逃生的路线、就近灭火器材的位置，了解火灾的蔓延速度和烟气的危害，掌握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职责分工；三是具备报告火警、扑救初期火灾、引导人员疏散和开展日常防火巡查、消防宣传的基本能力，发现火情会立即拨打119电话报告火警，或使用火灾报警按钮、通信器材连通消防控制室报告火警，会使用就近灭火器、消防软管、卷盘扑救初期火灾，会佩戴和帮助他人佩戴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另外一个会引导人员疏散逃生和紧急避险。简单的说，就是要遵守规程，排查隐患，加强训练，掌握基本的防火灭火和疏散逃生技能，增强见火不慌、抬手就灭的意识，养成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的良好习惯，具备会发现、会报警、会自救、会扑救初期火灾的消防安全能力。这里呢有一个典型案例，2019年9月29日，宁波瑞奇日用品有限公司员工孙某在用电磁炉加热制作香水原料时，因将原料混合物倒入塑料桶时，因静电放电引燃可燃蒸汽起火并蔓延成灾。发现起火后，孙某没有就近取用灭火器灭火，而是采用了用嘴吹火、用纸板扇火、用纸板覆盖塑料桶等错误方式，持续了4分多钟，灭火未成功，导致火势引燃周边可燃易燃物迅速扩大。随后另一名员工将水直接泼向起火点，由于香水原料避水清，火势瞬间向四周蔓延，形成流淌火并引燃周边可燃物。其他员工发现火情后未第一时间报警，也未通知楼上的人员疏散，而是慌乱逃离，最终导致19人死亡、3人受伤。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以及直接责任人孙某均在火灾中丧生，事故被认定为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两人被追究刑事责任，21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0: 所以其实刚刚您讲的这个案例，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典型的，它同时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主题，就是告诉大家消防安全其实是人人有责的，不仅仅是单位一线岗位人员，单位一线的岗位人员更需要来具备专业的一些消防安全知识，对吧？因为刚刚您讲的这个案例当中，我觉得大家都用了一些错误的方法，基本上都是自己日常概念当中的一些错误的一些方法，而并没有一些相关的正确的科学的扑救火灾的一些方式，如果能够在第一时间呢就控制住的话，也不至于有这么大的一个损失啊。

0: 全主体责任方面，各个企业又会有一些典型的一些做法。那我们这样稍事休息，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来连线在雄安新区的奥特莱斯项目的总经理马金城，我们会请马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企业在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方面的具体的措施和成效。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2: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2: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2: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3: 从正风航风热线到高质量发展直通车，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航风直播节目，见证河北改革脚步，传递民生温度，新时代新作为，阳光热线始终与您同行。

0: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近年来呢，雄安新区的发展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大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项目和企业都在雄安落地了，所以说做好消防工作也显得尤为重要。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也特别电话连线到雄安新区奥特莱斯项目总经理马金城，我们请马总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企业在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方面的措施和成效。马总您好，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好，主任你好，各位听众好。
0: 嗯，
1: 我是雄安电建奥特莱斯项目的总经理马金城。雄安奥特莱斯坐落于雄安电建智慧城的东区，是雄安新区城市级大型商业综合体，也是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完善新区城市商业配套的重要载体。项目总建筑面积约为5.8万方，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北区2024年1月正式的开业，南区也于2026年元旦投入运营。目前商场工作人员已达150人左右，汇聚了众多国内外知名品牌147个，及高端的零售、运动户外、特色餐饮、亲子娱乐等多元业态于一体的复合商业体。商场呢也配备了火灾的自动报警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自体灭火系统、消防联动控制系统、防排烟系统、应急广播系统等各种的我们的整个的消防的系统。而且还配备了消防混风格设施、消防供配电设施以及消防供水设施等等。2026年呢，被列为雄安新区消防安全重点单位。为了更好地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我们奥莱呢严格落实逐级消防安全责任制和岗位消防安全责任制，探索建立了三位人的分级负责的消防安全管体系，由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消防安全管理人和区域联防小组来履行三类人的管理职责。其中消防安全责任人由公司法人担任，消防安全管理人由公司分管负责人担任，设置了15人组成的消防四大员专职队伍，分别承担以换排查、疏散引导、消防宣传、灭火指挥四类岗位，确保责任到岗、责任到人。为确保各项制度落实到位，奥莱呢严格落实了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的三项式防控制度。一是每天都要进行风险隐患的巡查，重点排查商场内的动态安全隐患，一经发现立即整改。二是每周由消防安全管理人组织一次全面的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寻找日常的管理漏洞，形成周排查、周治理的工作机制。三是消防安全责任人每月召开月度消防安全工作会议，调度重点的工作、计划和部署专项整治行动。

0: 确保相关工作常态化、成效化展开。为确保各项工作有迹可循、有据可查，雄安奥莱啊全面推行了台账式管理，规范建立了消防安全观的三本账，建立了每日防火巡查记录、每周的防火记录和每月的消防安全调动会议纪要。到目前为止啊，累计排查整改了726项消防安全隐患，实现了隐患排查、记录、整改、复查全流程对策的管理。在日常消防安全管理方面，奥莱主要围绕着区域联防工作机制来开展，按照商场内的各商户所在区域和位置，组建区域联防小组，以消防四大员为小组组长、各商户店长或员工为小组成员的方式，通过每周交叉互查、联合演练等形式，逐渐实现了从单打独斗向抱团取暖转变。对于日常巡查发现的问题，实行清单制、责任制、肖像制的管理，立整立改，限期整改。若为重大安全隐患，立即上报联防小组组员及组长知晓，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到场，现场指导并给出整改建议。在消防控制室管理方面，我们严格执行国家相关规定，落实24小时双人持证上岗值班制度，每班值班员分为 A 岗和 B 岗 ，A 岗主要负责操作设备 ，B 岗主要负责通讯联络，在遇到火警信号时。A、B 岗按照消防四快处置，快确认、快调集、快启动、快疏散，履行岗位职责。同时，我们还要求消防控制室人员熟记消防的五知相关知识，知风险、知家底、知职责、知外援、知处置，在遇到突发火情时能够快速、冷静、有序的面对。为了更好应对火灾事故，奥莱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至今已组织了40余次微型消防站的演练，10余次的应急处置演练，确保一旦发生火情，各小组能够按照应急预案有序开展报警、疏散和初期火灾的扑救。今年以来啊，我们针对不同类型的室外活动和多种业态场所，开展了至少20场专项的消防常识的宣传，组织了13次全消防常识培训，培养了7名消防公益讲师。全场从业人员消防考核通过率达到100%。在即将到来的119消防宣传月，奥莱将持续的发动全场所有商户一起参与，发挥区域联防小组功能，每家商户的专属安全员交叉互查，及时排查各类火情隐患，在中庭啊设置消防公路体验区，利用电子屏滚动播放消防公益广告、警示案例和科普宣传片，向顾客普及日常生活消防小常识。此外，我们还将利用商场的微信公众号组织各类面向顾客的活动，如消防知识云课堂、火灾隐患随手拍等线上活动，鼓励顾客参与，让广大人民群众来奥莱，在买到心仪商品的同时，也能学会实用的消防知识和技能，从而真正的做到将消防安全内化于心。啊，好吧，以上主持人。
1: 嗯，好，非常感谢来自雄安新区奥特莱斯项目的总经理马金城给我们介绍，谢谢马总，感谢您，再见。那刚刚呢，我们听到了马总的介绍，也希望各个企业啊，也都能够像刚刚这个雄安新区奥特莱斯项目一样，在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方面啊，能够做到位啊。那么我们说，提高全民消防安全素质呢，也是防范和减少火灾危害的一个基础性的工作。马上呢就要到119消防宣传日了，我们全省这次会有什么样的安排和计划呢？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啊，我们也请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处何立斌副处长给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吧，何处？
2: 好的，主持人，今年10月9日是第35个全国消防日，我们将按照国家的相关部门统一部署，在全省集中开展消防宣传月活动，利用各种渠道，采取多种形式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线上和线下宣传活动，重点是加强科普宣传、实操实训、警示教育、风险提示和志愿服务等活动。在宣传月期间，我们所有的消防科普教育基地和消防救援站都会对外开放，欢迎大家参观体验。今年5月，省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在全省部署开展消防公益宣讲活动，组织各地各部门各单位明确本单位

0: 本部门的消防宣传明白人和消防公益讲师，常态化宣讲消防常识，组织开展技能培训，组织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目前全省已明确消防宣传明白人和消防公益讲师八万余人，他们现在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常态化开展消防宣传活动。今年九月底，省消防救援总队、省委统战部、省委政法委、省委社会工作部、省教育厅、省总工会等等20个部门制定印发了河北省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实施方案。这个方案呢，是2026年到2030年，在全省组织开展消防科普普及行动、基本技能实操实训行动、疏散自救演练行动、案例及教育警示行动这四大行动。这个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呢，是实施5年的，所以也希望大家积极参与。消防宣传月期间，我们将结合实际，发动社会单位和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在这里也希望各级各部门各单位提前准备，结合本地的特色优势以及本单位的特点，因地制宜谋划并组织开展好各项工作，努力提升全民消防安全素质，切实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在宣传月期间呢，我们还要组织全省的消防科普讲解大赛，以及一系列的具体的宣传活动，希望大家能够积极参与，共同提高咱们的消防安全意识。
1: 好，非常感谢何处的介绍啊。我们说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也深刻的感受到了消防安全它其实是没有旁观者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责任人。从法律法规的刚性约束，到我们刚刚电话连线到雄安奥特莱斯说到的三类人分级管理的生动的实践，包括也从一些事故案例的深刻警示当中，一直到我们今天在刚刚尾声的时候说到119消防宣传月的全面部署，其实都在提醒我们，只有将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责追责落实到实处，让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成为每个人的本能，我相信这才能够真真正正的来守护万家灯火啊！像刚刚何处介绍到的，第35个全国消防宣传日即将到来了，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积极参与消防宣传月的活动，来提升自身的安全素质。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阳光热线节目要和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收听，我是高芳，阳光热线，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0: 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Dans la douleur. Aujourd'hui,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团建共生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0: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2: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3: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4: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5: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甚至有库存，抓紧抢。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纪商传奇，新时代，新纪商，新传奇。
0: 纪商课堂，商界导航。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情绪经济。很多人会觉得情绪经济是智商税。的确，花几百块钱买一个没有实用功能的毛绒玩偶，花上千块来追一场演唱会，花几十块来买一杯联名奶茶，在不少人的理解当中，这些

钱花的不值，但是数据告诉你啊，这片市场不仅真实存在，而且增速是惊人的。艾媒咨询的数据显示，中国情绪消费市场规模从2022年的1.63万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2.72万亿元，2026年呢预计突破3万亿元。近四年平均增速是18.6%，是整体零售增速的5倍。机构预测，2029年呢将会突破4.5万亿元。在2026年的一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明确提出支持建设若干消费、带动作用强的情绪式、体验式服务消费新场景。江西、重庆、浙江等多地更是直接将情绪经济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一个曾经被认为是冲动消费的东西，正在成为一个被政策认可的万亿级的产业。那这也意味着，对于做生意的人来说啊，情绪不再是商品的附加赠品，而是一个独立的、可被定价的、正在高速膨胀的需求本身。我从多份报告和公开数据当中读到了四个观察，来和你分享。首先，第一个就是年轻人花钱的标准变了，从性价比转向新价比。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中心联合 Soul APP 发布的2025 Z 时代情绪消费报告显示，超过90%的青年认可情绪价值，近60%愿意为此买单，月均情绪消费支出高达949元。但同时呢，82%的年轻人说自己在省钱。哎，这矛盾吗？不矛盾的，2块钱的纸巾嫌贵，200块的香薰闭眼买，外卖要凑满减，演唱会门票说走就走，不是不花钱了，是花钱的逻辑彻底的变了，刚需极致抠，越挤舍得花。人拓发布的2026年情绪价值全景电商消费报告，把情绪消费呢分成了三个层级：及时疗愈类，主打的是轻决策、快反馈，零食饮料啊、微醺酒饮啊、潮玩盲盒呀、解压玩具。这个赛道的市场规模呢突破了2200亿元，同比增长21%。一个几十块的捏捏乐，一个盲盒，就是年轻人最低成本的情绪急救包。日常滋养类以长期主义为内核，新中式的穿搭、中式的食疗滋补、细分身体护理，市场规模呢达到了9000亿元，同比增长26%。它不是让你瞬间开心，而是让你觉得，我在好好对待自己。深度架构类呢，指向的是身份认同与自我实现，运动户外、珠宝文玩、知识付费、创作工具，市场规模达到3100亿元，同比增速高达45%，是增长最快的赛道。那这三个层级叠在一起，你会发现情绪消费啊，它不是一种冲动，而是一个完整的消费结构。从几块钱的解压玩具到几千块钱的户外装备，本质上呢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就是我怎样才能够让自己感觉好一点。过去呢，商品竞争的是功能价值，更耐用、更实惠、更好用。而现在呢，功能价值是基础，情绪价值才是增量。谁能多提供一层让人感觉对了的东西，谁就能够多拿走一份溢价。第二就是不完美的产品反而卖爆了，因为他们刚好接住了情绪。还记得之前我们在节目中说过，2025年一批叫库库玛的毛绒玩偶在网上爆火，它不是精心设计的 IP 形象，而是一个生产的瑕疵品。缝制的时候嘴巴给歪掉了，表情看起来委屈巴巴的，但恰恰就是这种不完美击中了大量年轻人的共情点，订单排到数月之后，工厂加急扩产。当然类似的还有像捏捏乐，就是一种软糯的硅胶解压玩具啊。2025解压玩具品类洞察报告显示，全球解压玩具市场持续扩容。杭州师范大学的一位副教授发现，上课的时候有学生在桌子底下偷偷捏一个彩色小物件，课后一问，学生说心情不好的时候捏一捏特别的解压。所以2025年呢，中国潮玩市场的零售额达到了879.7亿元，同比增长21%，首次超越了传统玩具市场的801.3亿元。谷子经济就是二次元 IP 周边，市场规模达到1689亿元，同比增长超40%。那这些产品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但解决一个情绪问题。就你工作压力大，捏一捏就好了，你觉得生活缺乏掌控感，拆。

个盲盒就有了一次确定的小惊喜。你觉得孤独，桌上摆一个毛绒角色，就像是有人在陪你。过去做生意呢，逻辑是你有问题我来解决，那现在多了一条逻辑，就是你有情绪我来接住。产品本身的实用性在退后，产品与消费者之间的情感连接在前进。一个哭丧着脸的瑕疵玩偶比一个完美无瑕的精美摆件更好卖，因为它让人觉得被理解了。这可能就是当下消费品创新最值得注意的方向，完美的产品让人欣赏，不完美的产品呢让人共情。第三，就是 AI 正在把情绪服务从奢侈品变成大众消费品。过去呢，获得专业的情绪支持是一件昂贵的事情，一次心理咨询几百块，一次深度的陪伴服务可能需要时间和金钱的双重投入，而 AI 正在改变这个等式。齐信宝发布的2026年 AI 陪伴机器人行业观察报告指出，陪伴机器人赛道在过去一年完成了从玩具的硬件到情绪容器的泛跃式的这样一个跃迁。2024年呢，中国 AI 伴侣市场规模达到387亿元，同比增长85.3%。2026年福报会上，多款 AI 情绪陪伴产品集中亮相，能聊天的毛绒玩具，会讲故事的机器人台灯，能说方言的智能玩伴，他们可以通过语音交互，在持续对话当中记住你的习惯偏好，逐步养成专属的人设。深圳市玩具行业协会与京东联合发布的 AI 玩具消费趋势白皮书预计，中国 AI 玩具市场规模将会突破10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超过70%。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过去一次心理咨询几百块，现在呢 AI 情绪陪伴服务几十块钱就能够体验，原本属于少数人的情绪服务正在变成大众消费品。更值得注意的就是短剧这个品类。2025年呢，中国微短剧市场的规模达到677.9亿元，用户接近7亿人，而 AI 短剧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改写这个行业。2026年的上半年，国内 AI 漫剧市场规模已经达到220亿元，预计全年达到400亿元，同比增长138%。有统计称啊，行业平均每36秒就上新一部 AI 短剧。那为什么大家停不下来呢？因为短剧给你爽感啊，小游戏给你成就感啊，而现实生活恰恰最缺的就是这些东西。所以 AI 呢，大幅度降低了情绪服务的生产成本和获取的门槛儿。当供给端的成本被打下来，需求端的闸门就被彻底的打开了。这背后呢，是一条清晰的商业规律，就是每一次技术革命呢，都会把原来某种稀缺的服务变成基础设施，而 AI 正在对情绪服务做同样的事情。好，我们再来说第四，就是情绪消费最大的增长空间可能还没有被打开呢。目前情绪消费的主力人群是26到45岁的女性，占比超过60%，但是男性市场和下沉市场的渗透率呢还不到30%。所以这就意味着情绪经济目前覆盖了最容易触达的那部分人群，更大的增量空间还在水面之下。同时呢，一个更深层的社会结构变化正在为这个市场提供长期的燃料。我国独居人口已经超过2.6亿人，城镇心理亚健康人群8.4亿人，超过5亿的成年人存在睡眠困扰。你看，这些数字背后呢，是大量未被满足的陪伴需求、解压需求和被理解的需求。传统家庭和熟人社交的陪伴能力正在减弱，于是呢，宠物火了，虚拟偶像火了， AI 陪伴也火了，而且情绪消费正在入侵原本不属于它的品类。比如说名创优品，一款几十块的香薰月销超过10万家，今年夏天荷花干花的摆件销量同比上涨163%。这些产品共同特点就是单价低，非刚需，但是治愈感拉满。与此同时呢，一人食的市场也在爆发啊，就是一个人吃饭一人食。国内一人户的家庭超过1.25亿，外卖单人套餐占比从2020年的32%涨到现在的48%。单人小火锅啊，一人食的烤肉啊，小份的预制菜啊，增速都是行业平均的2到3倍。它不是一个人凑合吃啊，而是一个人讲究吃。另外像撸虫馆啊，就是撸猫啊，撸各种。

0: 宠物的这样的小的场所，还有手作的工坊、沉浸式的剧本杀、City Walk， 这些不是玩儿，是年轻人花钱买低压力社交。传统社交太累了，饭局啊、要敬酒，聚会要尬聊，但是撸猫啊、做手工啊、City Walk 呀、不用说话也不尴尬。所以说，当越来越多的品类被情绪化改造，你就会发现，情绪经济啊，它不是一个独立的赛道，而是所有赛道都多了一层新的竞争维度。情绪价值经济的一个底层逻辑就是，当感受可以被定价。过去呢，消费的基本逻辑是功能交换，你付钱，我提供一个能用的东西。而现在呢，一个新的逻辑正在叠加进来，就是情绪交换，你付钱，哎，我让你感觉更好一点。这可不是凭空出现的，它背后是三重力量的一个交汇。需求端，庞大的人群存在情绪缺口、情感缺口，独居人口增加，社交成本上升，生活节奏加快，让被理解、被陪伴、被治愈从锦上添花变成了刚需的需求。而供给端呢， AI 技术大幅度地降低了情绪服务的生产成本，从 AI 玩具到 AI 短剧，从 AI 陪伴到 AI 心理咨询，技术呢把原本昂贵的情绪劳动变成了可规模化复制的产品。我们再来看政策端，国家层面已经是将情绪消费纳入到促消费政策框架，多地政府呢明确扶持了，为行业发展提供了确定性。所以说，这三重力量叠加，让情绪经济从小众的赛道呢，能够继续的往前有更多的一个扩展。那么同时呢，在今年的七月份，别花钱买增加情绪劳动的东西登上了一个微博的热搜，阅读量超过了5.2亿。很多年轻人就发现，有些东西啊，买回来不仅没有治愈自己，反而成了新的负担。比如说需要手洗的真丝睡衣，用两次就积灰的面包机，需要天天打理的精致摆件等等等等。其实这些都说明消费者也在进化，那他们需要的不是被包装的被包装过的情绪，而是真正能够让生活变轻盈的东西。真正的悦己是减少负担，而不是增加新的需要伺候的对象。这就对所有的情绪经济的人提了一个醒，就是你卖的不是治愈这个标签，而是真正帮消费者减少一份情绪成本。所以我们说，情绪经济不是风口啊，而是消费逻辑的一个底层的迁移。当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成为为感受、体验、精神寄托付费的时候，竞争的焦点就不再是谁的功能更强，而是谁更懂人心深处那些说不出口的需要。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你的商业思维带来启发。情商课堂，我们稍后精彩继续。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是。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4: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即刻出发，健康乐跑。洋河股份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秦皇岛站即将开赛。10月11号周日，秦皇岛园博园北门开跑，脚步不停，健康随行。洋河股份邀您一起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即时 APP 搜索城市公益跑秦皇岛站进行报名。继续我们来关注眼睛健康。接下来这波补贴呢，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够领取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了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啊眼睛清晰透亮，舒服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够零补贴。除了78元蒸汽眼贴，额外呢还送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一幅防蓝光老花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啊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6: 您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绩商课堂。
0: 绩商课堂，商界导航，我是高芳。今天呢，我们来关注2026年的国庆假期，注定是一份特别的经济样本。那今年的中秋节呢和国庆节仅仅隔了3个工作日，请三休十三的拼价模式是催生了一个长达13天的超级黄金周。交通运输部预计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大概是21.3亿人次，日均约3亿，看起来好像似乎所有人都在路上，但是两组并列的数据却讲出了完全不同的故事。一边是景区的极限承压，九寨沟10月1号即达到单日4.1万人的一个最大的承载量，1号到5号门票全部售罄。江苏苏州的拙政园，还有三星堆稻城亚丁、神仙居等各地的热门景区的门票都提前数天被抢空了，不得不发布停售限流的公告。而另外一边呢，却是电影票房的跌入冰点。据猫眼和灯塔的专业版的数据，10月1号国庆档首日大盘仅报收1.76亿元，创下了2012年以来国庆节单日的一个最低纪录。那截至到10月6号的17点，国庆档累计票房刚刚突破10亿元，观影人次大概是2749万，平均票价降到了36.3元。人挤进了景区，却没人走进电影院。旅行社报告说，人均订单金额同比大涨20%，但是宏观预判却显示人比钱涨得快。这不是简单的消费降级或消费升级能概括的。那么我们是从交通运输部、还有商务部、国家电影局及多家机构的最新数据当中读到了3个正在成型的经济新名词，他们共同描绘了中国假日经济一次深层的结构性的迁移。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第一个名词呢叫串联游，13天长假重塑时间经济学。过去呢，黄金周的玩法是单点打卡，就挑一个热门城市待上3-4天拍照走人。但是今年呢，串联游或者我们叫多城游牧成了绝对的主流。为什么？因为时间的颗粒度变了。请三休十三的拼价方案让近半数的连休游客的出游时长超过了8天。中青旅遨游数据显示，游客平均行程达到了惊人的10.31天，8天及以上的行程占比高达82%。超长假期直接撑大了出行的半径。数据显示啊，国庆期间呢，跨省游占比跃升到82%，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的长航线的机票预订量同比暴涨76%。更值得注意的是，通过飞机加高铁组合一次性串联多座城市的用户同比增长了70%。先飞成都，再坐高铁去重庆，最后飞回天津，等等等等，这样的一种过去先折腾的路线，现在好像成了一个标准的操作。 那串联游的本质呢，是消费者在用时间冗余对冲单点溢价。当假期足够长，人们不再愿意把时间和金钱全部压注在一个拥挤的网红城市上，他们开始追求生活浓度的横向扩展，少在一个地方排队，多在几个城市漫步。那对做生意的人来说呢，这也意味着目的地垄断正在被打破。过去呢，旅游城市吃的是单客单次的红利，现在呢，谁能够成为游客串联路线上的一个节点，谁就能够吃到过境消费的增量。沿线的高铁站的商业啊，跨城租车的服务，多城通用的文旅套票，正在成为新的印钞机。第二个名词呢叫停留经济，就是从买门票到买戏份。如果你还以为旅游就是买张门票进去看一圈，那你已经被这届游客甩开了。今年国庆呢，央广网记者用一个词精准总结了旅游市场，叫融合。就是游客呢不再满足于看景，而是渴望入景。为一场演出，一项非遗，一条老街，奔赴一座城市，成了新的消费冲动。而且呢，还催生了一个新的名词，叫停留经济。过去呢，旅游消费的核心是门票经济，景区、授课。

上限的，比如说九寨沟一天只能够放4.1万人，但是停留产生的消费是没有上限的。比如说游客多住一晚，多吃一顿夜宵，多买一件文创，这些门票之外的支出才是今天文旅市场真正的增量。正如业内所言，旅游消费啊，正在从一次性打卡转向沉浸式体验。这意味着未来的文旅竞争不再是比谁的景区多，而是比谁能够让游客留下来，谁能够提供让人愿意多待2个小时的戏份，谁就能够拿走最大的利润池。我们再来说第三个名词，就是赛事经济与票根互通，一张小票根撬动一座城。今年国庆呢，北京文旅预订量同比增长了30%。拉动这个数据的核心引擎之一不是故宫和长城，而是两场顶级赛事 WTT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赛，以及首次延长至4周横跨中秋国庆的中国网球公开赛。这就是今年国庆最火热的另一个新名词了，赛事经济。但赛事经济的真正威力呢，不在于卖了多少张票，而在于它催生了一种全新的消费组织方式，叫做票根互通。怎么讲呢？比如说江苏推出了一票通行全省会享这样的一个政策，那么在南京看完演出，拿着票根可以去苏州逛园林，到扬州吃美食。内蒙古的主要院线电影院和多个景区剧院门票实现了互认互惠。合肥呢，把6200张戏票直接转化成景区门票。那票根呢，正在从物理凭证变成情感货币和消费钥匙。它用一个低门槛的入口消费，比如说看一场球，听一场音乐会，串联起了一整条后续消费链，餐饮啊，住宿啊，购物啊，旅游啊，它把原本孤立的消费场景打通了，让一个行业的热度精准地溢出到了其他行业。那对做生意的人来说，票根经济的启示啊，极其的深刻。不要只盯着自己的那笔交易，要思考你的产品能不能够为别人消费链上的入口。未来的竞争呢，不是单品之间的竞争了，而是消费场景生态之间的竞争。而底层真相是什么呢？是谁在人均多花20%？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节前某旅行社发布的一个报告，说人均旅游订单金额同比增长20.18%，当时引起了全网的焦虑，说大家都在报复性的消费，难道只有我在省钱吗？其实啊，那根本不是你的账。我们仔细看一看那份数据，这批游客呢，平均一趟出门是10.31天，10天半，大部分呢是平均年龄超过45岁，时间宽裕且钱包宽裕的人群，不少人订的是高端定制游或者是长线出境游。而宏观层面的真实预判是什么呢？绿推文旅节前预测，今年双节出游人次增长4%-6%，但收入只增长3%-5%，人涨得比钱快，意味着摊到每个人头上的人均花费实际上是在被摊薄的。这就是今年国庆消费最底层的真相，一本极致分化的 K 型账本。就是向上的一端呢，是有钱有闲的中老年群体和深度旅游爱好者，他们拉高了客单价；而向下的一端呢，是广大在周边游啊、短途游当中精打细算的年轻人，他们去周边玩2天，油钱、高速费都得先算好，他们抢不到九寨沟的票，就听劝去周边的神仙池。当然消费没有消失啊，它只是完成了一个理性的剥离，就是大家呢不再为去过买单，只为体验过掏钱，不再为标准答案付费，只为自己决定的节奏花钱。国庆前夕落地的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在假期前3天就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这说明只要政策精准发力，大宗消费和品质消费的底盘依然稳固。那也说明假日经济呢，从时间红利现在正在走向一种叫场景重构啊。我们把今天说到的三个经济新名词，串联游、停留经济还有票根互通放在一起看，你会发现2026年的国庆假期彻底告别了过去全民扎堆儿、粗放挥霍的浮躁时代。中国假日经济的底层逻辑呢，正在从吃时间级

0: 中的红利转向吃场景重构的红利。你想想看，过去只要放假人就出来，钱就进来，那么现在假期只是提供了一个空档，消费者会不会把钱掏出来，取决于你能不能够提供一个让他入境的体验，一个让他停留的理由，一个让他觉得哎，这钱花的值得情绪出口。当21亿人都在路上，问题早就不是人够不够多，而是你提供的场景配不配得上他们此刻的清醒和挑剔。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对你的商业思维有所启发。接上课堂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请先下后上。
2: 麻烦用公筷。
3: 现在红灯，
4: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5: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界商课堂商界导航。每一代年轻人好像都有一点反叛，80后年轻的时候觉得70后太看重稳定，一份工作恨不得干到退休。90后走进职场又觉得80后太能卷，好像什么事情都有一条标准路线。等到00后开始工作，90后也成了他们嘴里的老登。这种代际之间的不认同其实很正常。一方面呢，年轻人往往更愿意挑战既有规则；另外一方面呢，每一代人呢面对的社会环境都是不一样的，原来的路径未必还那么有效。年轻人想发展自己的事业，积累自己的资源，就必然会重新的来判断哪些规则还值得遵守，哪些规则呢其实可以放弃。最近啊，我读到了全球广告传播集团电通发布的2026中国 Z 世代洞察报告。报告呢，从工作、社交、消费、技术等方面记录了 Z 时代正在发生的变化。首先，第一，职业发展不必完全绑在公司里。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59.7%的95后员工说自己不想做管理者。还有一项数据说，没有找好下家就辞职的 Z 时代比上一年增长了37%。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年轻人花在提升自己上的时间并不少。报告提到了92.2%的大学生会给自己设置明确的目标，包括考研、考公、参加竞赛、发表论文。2025年上海秋季夜校开放报名的时候，143门课程不到一分钟就被抢完，近95万人同时报名啊。他们找寻工作的方式也在变化。报告提到，在一项对10000名毕业生的调查当中，61.6%愿意考虑主播、内容创作等些新职业。另外还有一项估算显示，大约18%的 Z 时代的大学生已经尝试在校园里做小生意，从宿舍美甲、咖啡小摊儿到拍照、陪娃和校园跑腿儿，很多人呢早就在试着自己找客户做项目赚第一笔钱。这些数据放在一起来看，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它说明呢，年轻人正在把职业发展和在一家公司不断升职慢慢拆开。过去一家公司几乎掌握着一个人职业成长需要的大部分的资源，但是今天呢，这个条件开始变了，越来越多的职业资产可以离开公司单独的存在。做过什么项目，解决过什么问题，是自己的经验，写过的文章，拍过的视频，经营过的账号，是自己的作品。一个人的专业能力、行业的声誉和个人影响力也越来越有机会脱离某一家组织来继续的积累。于是呢，年轻人开始重新计算一份工作的价值，除了工资和职位，他们还会看我在这里能学到什么，能够接触什么项目，能够积累什么能力。对企业来说呢，这也是一个提醒，吸引年轻人不能只告诉他你在这里能够提升到哪里，还要回答另外一件事，就是就算有一天离开这里，这几年值不值呢？第二，就是想做一件事情不必先绑上一段关系。我们再来看一个数据，报告提出呢，独自旅行的人平均花费比跟团或者是结伴旅行高出60%以上。也就是说，一个人旅行其实并不便宜，酒店没人分摊，打车没人平摊，很多双人套餐也享受不到，但他们还是宁愿自己走。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出发也意味着少了很多协调的成本，等到几个人同时有假，不用统一预算，不用为了行程吃饭住宿不断的互相的迁就。报告里呢，还有另外的一个现象，就是68%的受访者觉得自己的线下社交能力正在下降，但是健身搭子、旅行搭子、学习搭子仍然在增加。那这两个现象放在一起看，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年轻人呢正在把我想做一件事儿和我必须先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陪我做慢慢的拆开。过去很多消费产品啊，本来就是按照很多人场景来设计的，酒店房间呢默认住2个人，餐厅的很多菜按照多人份设计，旅游产品大量依赖拼团，唱歌、桌游、娱乐活动也通常默认。

0: 何人一起参加。所以呢，有没有人陪经常会直接影响到一笔消费能不能够发生。但现在呢，供给开始适应一个人的需求，比如报告提到的一人食、小家电、家务服务、无人零售和付费自习室这些产品。一个人吃饭有合适的位置和分量，一个人学习可以直接租一个安静的空间，一个人开始成为一个完整的消费单位。所以说，这也给企业挖掘新机会提供了有趣的思路，那就是去看看你所在的行业当中有哪些消费必须默认必须好几个人才能够成立。一个人吃饭是不是还只能点大份菜呢？一个人旅行是不是还要承担双人房的成本呢？一个人运动、唱歌、参加活动是不是还有大量产品按照成群结队来设计呢？过去靠关系才能补上的缺口，今天有一部分呢是可以直接变成产品和服务的。第三，就是买一件产品呢，不必把未来的用法也一定定下来。报告当中有一组很有意思的数据， Z 时代新能源汽车车主当中 42% 购买过适应不同场景的扩展的套件，车内露营配件的渗透率从 28% 上升到 52%， Z 时代购买任天堂 Switch 配件的复购率也达到了 62%。 那么为什么主产品已经买完了，后面还会不断的继续的买配件呢？因为年轻人呢正在把另外两件过去经常绑在一起的事拆开，买下一件产品和决定未来几年怎么用它。过去呢，很多硬件一旦出厂基本就定型了，消费者要尽量一次想清楚自己未来几年可能需要什么。对厂家也是一样，过去呢后续触达用户难，产品升级成本高，所以最稳妥的方法就是第一次卖的时候把功能尽量的做完整，把用户未来可能需要的东西提前装进去。可是现在呢，产品和人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软件可以持续更新，硬件可以增加模块，一件产品买回去以后还可以通过配件不断地增加新的使用场景，品牌呢也可以在第一次交易以后来持续和用户发生关系。那么产品第一次交付只是关系的开始啊，而这件事情背后还有一个更现实的原因，就是人的生活本来就很难提前规划。一个现在从来不露营的人不知道两年以后会不会突然喜欢上户外，一个现在独居的人也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养宠物、搬家或者是组建家庭。那如果企业要求消费者在第一次购买的时候就为所有未来需求来买单的话，用户其实要承担很高的预测成本的。但是呢，如果说产品保留了接口、模块和升级空间，用户就可以先解决今天的问题，等生活真的变化以后再决定下一步需要什么。所以像接口啊、配件啊、模块啊，这些设计真正有价值的地方是给用户保留未来的选择权。那今天呢，先解决今天的问题，未来的事儿呢，等未来真的发生了再决定。一个产品保留了继续调整的余地，购买才可能成为一段长期关系的开始。现在的年轻人啊，越来越在意自己的主导权，所以企业需要明白，替用户省事儿和替用户做主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儿。前者呢，是把那些麻烦呢、重复啊、耗时间的事情把它接过去；后者呢，是连用户以后怎么选、什么时候变、往哪里走也一起都决定了。我们举个例子，比如健身产品，用户呢买了一张健身卡，商家当然可以帮他来记录训练、提醒课程和推荐动作。但是如果一个人只是想下班以后动一动，系统却天天提醒他减脂、称体重、打卡，还不断推30天瘦十斤的计划，就会给用户带来压力。再比如做母婴产品，品牌可以告诉父母一款辅食机怎么用，不同阶段大概需要一些什么，但是没有必要把科学育儿变成一张越来越长的任务清单。几个月必须会自主进食，几点必须睡觉。父母本来来买一个工具，最后却像多请了一个人在旁边给自己布置作业。所以呢，对于企业来说啊，有一个问题是值得重新检查的，那就是你的产品里还有多少绑定啊，是真的在给用户来创造价值，又有多少是只是因为过去这样做最省事儿。所以我们说，好的产品里呢，和服务当中不是替用户来决定的更多，而是让用户更容易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做决定。 好，也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你的商业思维有所启发。财商课堂，我们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有些中老年朋友却很苦恼，因为岁数大了，眼睛问题越来越多，手机电视啥都看不清楚，吹点风就哗哗流泪，就跟下了雾一样，干啥都要家人照顾，心里特别难受。后来用了咱们的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眼睛清晰舒服多了，看电视玩手机出门逛超市都没问题，大家反馈用着都不错，所以我们才一直推荐。当然，如果您也有以上问题，那就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做了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十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3: 点亮商业智慧，引领未来趋势，计商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

机上课堂商界导航，这几年酒店行业发生了很多变化，全季亚朵这样的连锁酒店越开越多，一些原本独立经营的老酒店关门装修几个月后再开业，就换上了新的连锁酒店的招牌。酒店的卖点也越来越细，床垫、枕头、香氛都能单独拿出来讲，还有一些酒店一晚卖到七八百元，却没有游泳池和大型宴会厅，房间也未必特别大，但依然有人愿意买单。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近几年酒店行业有哪些有意思的新趋势呢？最近中国饭店协会发布了2026中国酒店集团及品牌发展报告，我们来关注其中呢四个有趣的点。第一，高端酒店开始做减法。提到高端酒店，我们很容易想到一栋豪华的大楼，进门是挑高的大堂，宴会厅能摆几十桌，会议中心能坐几百人，健身房、游泳池、SPA 一样不少。报告把这类酒店叫做高端全服务酒店，他们提供的东西很多，可以同时承接商务宴请、大型会议和家庭度假。但是还有一类高端酒店做法完全不同，他们会减少大型宴会厅、游泳池和 SPA 等设施，把更多投入放在了客房、床品、淋浴、早餐和公共空间上。报告把这类酒店呢叫做高端精选服务酒店，亚朵、橘子水晶、城际都属于这一类。2025年国内规模前十的高端全服务品牌共有455家门店，约10.10万间客房。规模前十的高端精选服务品牌则有3480家门店，约41.16万间客房。也就是说，后者的门店数量是前者的7倍还多，客房的数量是4倍多。那为什么亚朵这样的高端精选服务酒店能够开得更多呢？因为砍掉泳池、宴会厅和大型会议中心以后，酒店需要的面积更小，能选择的物业更多，写字楼、旧商场、老酒店都有机会被改造成酒店。同样一栋楼，配套设施占地小了，就能腾出更多的面积做客房，需要长期维护的设备和服务人员也少了，投资更低，筹备更快，回本周期也更短，自然会吸引更多投资人入场。更重要的是，这些酒店省掉的大多是住客不常用的东西。那说到这里，我想起了2021年，参访华住时和创始人季琦的一次交流。他有一个观点，中国酒店业过去很像五篮水果，一星到五星，每一篮都装着固定的一套东西。客人想要一张更舒服的床，往往只能够购买更大的篮子，同时也要为自己用不到的宴会厅、小冰箱和美容美发等服务买单。季琦认为，酒店要先找到客人最想要的那颗葡萄。对于经常出差、只是住一晚就走的人来说，这颗葡萄通常是睡个好觉。所以酒店可以拿掉不常用的设施，把更多成本花在床品、卫生和隔音上，让客人呢用3星级酒店的预算获得4星级酒店的睡眠体验。他把这叫做超级体验。所以高端精选服务酒店做的这一道减法，实际上是重新划定了高端酒店的边界。衡量一家酒店啊够不够高端，不再只是看它配套设施有多全，还要看住客真正会用到的部分做得有多好。第二，中端酒店反而更容易做出品牌价值了。报告从上千个酒店品牌中选出40个代表，并计算出了一套品牌价值指数。这套指数看的不只是房价，还综合考虑了门店规模、会员体系、消费者评价和投资人评价多个维度。结果综合得分最高的不是豪华酒店，而是中端酒店。这里说的中端酒店不是按照星级去划分出来的，而是酒店品牌自己的市场定位。像全季、维也纳和如家商旅在报告中都属于中端酒店，他们比汉庭、如家这类经济型酒店更讲究设计、床品和服务。那为什么会是中端酒店呢？豪华酒店一晚可以卖得很贵，但对地段啊，还有物业和配套的要求也高。那换一座城市、换一栋楼，原来的做法未必还能够照搬。经济型酒店呢，容易开得多，但是房价低，能够留给产品升级和门店盈利的空间也是有限的。那中端酒店刚好是处在两者之间，
它可以把床品、早餐、设计和服务做得更好，让客人愿意多付一点钱，又不用承担豪华酒店那么重的投资，因此更容易开进不同的城市。报告中，中端酒店的消费者评价、投资人评价和会员体系得分都是各档次酒店中最高的。这三项会形成一个循环，客人住过一次觉得不错，下次到了另一座城市就更能去继续选择同一个品牌。那门店越多，会员积分和权益就越容易使用，加入会员也就越有吸引力，而会员越多，新开的门店又越容易获得第一批客人。于是中端酒店每开进一座新城市，带过去的除了装修标准和服务流程，还有一批已经认识他的客人了。第三，国际酒店反而更会做中国味儿。报告设置了一个很特别的指标，叫中国元素。它用大模型分析了不同酒店品牌的文化表达，结果发现国际品牌在中国元素上的平均得分反而高于国内品牌。华谊和香格里拉都是其中得分比较高的品牌。那么他们做了什么呢？洲际旗下的华谊酒店会在酒店里设置专门的茶空间，桌椅之间留出谈话的距离，服务人员准备茶、点心和纸笔，客人可以在这里见人聊天谈事情。香格里拉呢，则会根据酒店所在的城市来进行设计。上海前滩香格里拉加入了海派文化，首钢园香格里拉保留了原厂的工业痕迹，客人住在不同的城市看到的不是同一套中式装修。他们都在把原本很难说清楚的文化感受拆成设计师和服务人员能够执行的具体要求。房间里摆一套没人使用的茶具可能只是装饰，围绕喝茶设计出见面谈事的空间，它才成了服务。中国味儿不是靠出生地自动获得的，只有把文化翻译成空间、服务和体验，它才会变成一种产品能力。第四，酒店集团正在用金融工具加快资金周转。开一家酒店是一门很重的生意，买下或者长期租下一栋楼，再投入资金装修、购买设备，往往需要花费数千万甚至几亿元。当然，并不是每一个酒店品牌都要自己买楼的，很多连锁品牌早已通过加盟和委托管理扩张，由其他企业持有物业，自己提供品牌和运营能力。但一些酒店集团、房地产公司和文旅企业手里仍然是持有大量已经建成的酒店，对他们来说呢，资金一旦压在这些物业里，再想投资新项目就要重新筹钱了。现在他们多了一种新的选择。2025年12月，4星级及以上的酒店被正式纳入了公募的发行范围。2026年，锦江和华住申报的酒店先后获得了交易所受理。简单来说，企业可以把几家已经开业、能够稳定产生收入的酒店装进了一支基金，再向社会投资者募集资金。投资者分享这些酒店未来产生的经营收益，而原来持有酒店的企业则可以提前收回大部分沉淀资金。比如锦江申报的包括分布在18座城市的21家酒店，计划募集17.03亿元。酒店放进来以后呢，还可以继续经营，使用原本的品牌和管理团队。企业收回资金后，则可以偿还原来的贷款，改造老旧物业，或者是投资新的项目。那这样一来，一家成熟酒店不仅能够通过每天卖房间产生经营收入，还能够提前释放出一笔资金，支持下一轮的投资。那听完了这份报告，可能你会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酒店行业在进行一场自我更新啊。很多过去被认为理所当然的做法，现在都需要重新算一遍账了。高端酒店为什么一定要配齐所有的设施？一家酒店做得好，怎么样才能够复制到更多的城市？中国文化除了中式装修，还能怎样进入住客的体验？酒店集团想要扩张，资金是否必须一直压在大楼里？那这些问题背后考验的是同一种能力，分清哪些东西必须留下，哪些可以剪掉，哪些做法应该复制，哪些需要随着城市去改变，哪些能力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哪些资产可以交给别人持有。把过去捆在一起的东西重新的拆开，让空间、资金和能力各自回到最能创造价值的位置里来。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您带来启发。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1: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局势秒计，走！
2: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1: 小白盒，
3: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6: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

0: 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畅。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进广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4: 遛弯听一曲，茶余乐开怀。
0: 这里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有接地气的生活趣事，老朋友们的专属福利一样都不少。
4: 节奏走起来，心情嗨起来，咱们的快乐现在开始。
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4: 银铃俱乐部，
0: 陪您乐享每一天。
4: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
5: 叔叔阿姨中午好，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晨曦。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收音机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蜻蜓 FM 等各大直播平台同步来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进行视频直播哈，您可以从软件市场当中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咱们的直播啦。欢迎您加入到银铃俱乐部的一群当中，让我们成为您生活当中的好帮手。您可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就可以跟我们节目的专家和主持人来进行交流了。如果想要进行才艺展示的话，也特别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当然我们也有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希望您来参加哈。在群里面还有机会抽奖，您可以直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银铃情报站。
4: 政策早知道，消息抢先瞧，新鲜资讯准时送达，大事小情一听知晓。银铃情报站，咱银发人士的专属资讯台。
5: 今天是世界邮政日，全国邮政网点持续推出适老化服务。高龄重病行动不便的叔叔阿姨，遇到存折密码锁定或者是社保卡的业务，是可以预约上门办理的，不用亲自跑到网点。那有不少邮政网点呢，也设置了敬老窗口，免费喝水、免费充电，还有免费的应急药品，还会定期开展金融反诈科普。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购买带净字标志的火车票是可以享受优惠的，车站的窗口12306的 APP 都能够办理。提醒大家外出游玩的时候，山区啊早晚温差是非常大的，我们需要带上厚一点的外套了，并且随身要携带降压药、硝酸甘油这些常备的药品。

0: 国敬老院活动持续开展，各地的社区陆续开展免费测血糖、血压、认知筛查、认知障碍筛查、老年反诈讲座以及智慧助老课堂，还帮助大家来识别电信骗局。特别要提醒叔叔阿姨啊，我们要特别的警惕免费体检、夸大病情、卖高价保健品，还有低价旅游强制购物，以及养老理财高息投资冒充医保社保的工作人员打电话骗钱的情况。记住一句话，就是凡是让您转账和私下交钱买所谓的一些什么特效药的，您千万一律都不要相信。全国敬老院继续推进居家适老化改造项目，家里的老人容易跌倒的，是可以咨询所在的社区，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补贴，安装卫生间的扶手、防滑地面和床边紧急呼叫器。养老资格认证不会手机操作的叔叔阿姨可以到社区和邮政网点啊，工作人员可以协助我们完成养老待遇的资格认证，避免养老金停发。现在呢，正是接种流感疫苗的黄金期，有高血压、动脉硬化、心脏病的叔叔阿姨要优先接种，减少秋冬重症风险，可以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约咨询。中度以及以上的失能老人可以申领养老服务消费券，用来抵扣上门住浴、住餐、康复护理费用，当月发放，需要当月用完，过期会作废，可以在民政通的小程序上查询办理，子女和社区的工作人员是可以代办的。昨天是寒露节气，我们经常会说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那么寒露之后呢，这个昼夜温差我们会觉得明显的变大了，也是心血管疾病高发的一个时段，有颈动脉斑块还有高血压、心脏瓣膜问题的叔叔阿姨要格外的当心哈。我们的血管遇冷呢会收缩，会诱发血压波动啊、脑梗啊和心绞痛，保暖的重点位置要保护好脖子、腰腹和双脚，那早晚出门建议带薄一点的围巾保护一下我们的脖子，保护颈动脉，不要再穿凉鞋了哈，要穿好袜子，不建议大家盲目的秋冻。高血压、心脏病和血管斑块的叔叔阿姨特别不适合硬扛这个寒冷，一定要注意保暖。秋燥现在也是很明显，建议叔叔阿姨多吃山药、百合、银耳、梨这些润燥的食物，少油少盐，少吃肥肉和腌菜和甜食，保护好我们的血管和心脏，不要大量的吃生冷的海鲜了。运动的时段呢，建议选择上午的9点到10点和下午3点到4点这个阳光比较充足的时段，可以进行散步、八段锦、太极拳，微微出汗、微微发热就可以停下，千万不要剧烈运动，也不要大汗淋漓的。在清早呢，气温比较低，建议不要在清早这个时段出门锻炼。晚上我们泡脚的话，水温控制在38到42度之间哈，也不要泡的时间太长，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如果是有下肢血管栓塞的情况的话，千万不要高温长时间的泡脚。另外说到这个保健品啊，保健品是不能够消除我们的颈动脉斑块的，也不能修复心脏的二三尖瓣反流，凡是宣传可以融化斑块啊、根治心脏瓣膜病的这个保健品，全部都是虚假的宣传，它是不能够替代医院开的降脂和降压药物的，我们千万不能擅自的停医生开的药。空气干燥，建议叔叔阿姨多喝水，但是其实喝水也有讲究，我们不要一次大量的猛喝水，特别是有心衰问题的叔叔阿姨，我们在喝水的时候一定要遵从医嘱，建议晚上10点之前入睡，推荐7小时左右就可以了，也不用太长时间，不要卧床贪睡哈。那么秋天呢，我们是容易情绪低落的一个季节，多晒太阳，上午我们可以晒晒后背啊，舒缓一下心情，也有利于稳定我们的血压。千万不要靠输液来疏通血管预防脑梗，没有症状的时候定期输液也起不到长期保护血管的一个作用，还存在着说有过敏或者是肾脏负担这样的风险。我们保护好颈动脉斑块要靠按时吃药，控制我们的血压和血脂，还有就是定期的复查彩超。 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银铃领读团。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千年前的唐诗说的正是我们的今天。
2: 夕阳无限好，银发正青春。年龄只是数字，精彩由我定义。
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2: 银铃俱乐部，陪您把日子过成诗，把岁月唱成歌。用声音传递书香，用阅读丰富日常。银铃领读团，品味经典篇章，感悟文字的力量。
0: 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银铃领读团哈，今天呢我们邀请燕赵银铃领读者来做客直播间。那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深化全民阅读活动的重要部署，积极响应民政部等14部门关于推进老年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的号召，进一步推动我省老年阅读工作的高质量发展，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河北省老龄办联合河北省广播电视局指导河北广播电视台策划实施燕赵银铃领读者计划系列活动，共同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老年阅读氛围，助力构建书香河北。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燕赵银铃领读者是来自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贾广胜叔叔，我们请贾叔叔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燕赵银铃领读者，来自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贾广胜。
0: 好，欢迎叔叔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来给我们分享3篇作品哈。叔叔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您首先给我们分享的这篇作品的名字是什么？
3: 是方志敏烈士写的《可爱的中国》。
0: 嗯，好，那您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可以把话筒离您稍微近一点哈。好，那我们就可以开始给大家分享，我们来一起感受一下叔叔带给我们的这篇《可爱的中国》。
3: 可爱的中国，方志敏。朋友，中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你们觉得这位母亲可爱吗？我想你们是和我一样的见解，都觉得这位母亲是蛮可爱蛮可爱的。以言气候，中国处于温带，不十分热也不十分冷，好像我们母亲的体温不高不低，最适宜于孩儿们的胃液。言国土，中国土地广大，纵横万数千里，好像我们的母亲是一个身体魁大胸宽背阔的妇人。中国的土地的生产力是无限的，地底蕴藏着未开发的宝藏也是无限的，又岂不象征着我们的母亲保有着无穷的乳汁、无穷的力量，以养育她40000000的孩儿。我想世界上再没有比她养得更多的孩子的母亲吧。中国是无地不美，到处皆景，这好像我们的母亲是一位天资异志的美人，她的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有令人爱慕之美。中国的海岸线之长而且弯曲，照现代艺术家说来，这象征我们母亲富有曲线美吧。中国民族在很早以前就建起了一座万里长城和开凿了几千里的运河，这就证明中国民族伟大无比的创造力。中国在战斗之中一旦得到了自由与解放，这种创造力将会无限地发挥出来，到那时 中国的面貌将会被我们改造一新。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代替了悲叹，笑脸代替了哭脸，富裕代替了贫穷，康健代替了疾苦，智慧代替了愚昧，友爱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地携手了。这么光荣的一天，绝不在辽远的将来，而在很近的将来。我们可以这样相信的，朋友。
0: 好，谢谢叔叔带给我们的这篇非常经典的作品《可爱的中国》哈。叔叔，您平时，除了喜欢朗诵，还有其他的一些休闲的方式吗？
3: 平时，健身，读书看报，还有这个，学习啊，这个
0: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喜欢静一点的这种爱好多一点，
3: 对对对，
0: 是吧？嗯、哦，好，有静有动，爱健身。那您平时健身的时候，比如说会打打八段锦吗？还是会有自己的一套独特的健身的方式？
3: 我有一个独特的健身方式，
0: 嗯，
3: 就是那个打乒乓球
0: 啊、哦，
3: 但是呢，它是跟那个电视机连在一起的。
0: 哦，是人机互动的这种，
3: 人机互动的那个、
0: 哦，所以就是说没有搭子、没有搭档也可以完成。
3: 它的特点就是一个没有搭档，第二个是风雨无阻。
0: 嗯，
3: 这个
0: 不受场地的限制，
3: 不受场地限制，
0: 这个方式很好。
3: 外边刮风下雨什么都不影响。
0: 这个
3: 我坚持好多年了。
0: 哇，这个我听您这么一说，您肯定是特别热爱打乒乓球的。
3: 对。对
0: 那您是不是每天都要安排这个项目？
3: 每天早晨。雷打不动、
0: 啊，每天要多长时间？
3: 大概打半个小时吧。
0: 哦，那其实就不是微微出汗了吧？应该会出汗挺多的。
3: 夏天呢，满身大汗。
0: 嗯、
3: 这个冬天呢，你打了本来天气很凉，
0: 嗯、
3: 你打了就发热。
0: 发热就没有那么冷了，是吧？
3: 非常好。
0: 嗯，所以这个季节就是进行这种。就是微微出汗的一个状态其实是最好的，千万不要大汗，是吧？那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您比较爱读书，比较爱看报，比较爱朗诵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养成的？是之前工作的时候就很喜欢，还是说退休之后才喜欢的？
3: 读书啊，要可以追溯到小学50年代。
0: 哇，
3: 当时也没有什么书，不知道从哪儿搜到一本竖排的繁体字的，有那个小字是《说岳全传》，看一段，然后给小朋友讲一段。还是繁体字，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
0: 嗯，
3: 后来就是，入伍以后啊，有条件了，可以借书了。
0: 嗯，
3: 中国的这个四大名著。
0: 嗯，
3: 包括外国的是有些世界名著，《悲惨世界》呀，《安娜·卡列尼娜》，这都非常
0: 爱看。所以这个
3: 订报纸的这个时间比较长。
0: 嗯，
3: 这个尤其退休以后。一直坚持在订报纸，
0: 现在您还在订报纸，还
3: 在
0: 看报？
3: 订报纸，
0: 哇哈哈！
3: 我那个小区啊，我怕那个报纸多，我那个报箱装不下，我自己订了个报箱。后来搬家以后啊，那个小区不让进电动车，
0: 嗯，
3: 送报纸的人送不进去，
0: 嗯，
3: 我就问你那个投递站在什么地方？
0: 您去取，
3: 我去取，
0: 哇！
3: 这个正好给我增加了一点那个锻炼的机会。
0: 哎呦，您这个真的是特别好的习惯。那您一般这个读书看报的时间会选择在什么时间段？每天进行吗？
3: 每天都有，不固定。上午下午有时间就看。
0: 嗯，
3: 但是晚上睡觉前看是经常的。
0: 哦，那也就是说，您日常其实就是看这种纸质的内容，是不是要比看手机的内容要多一点？
3: 手机的基本上没看。就看纸质的，
0: 哦、
3: 以纸质的为主。
0: 嗯、哦，您一般比较喜欢阅读什么样类型的书籍呢？
3: 保健的，
0: 嗯，养生的，
3: 养生的，
0: 嗯，健康的，
3: 政治的，
0: 嗯，
3: 尤其一些散文，
0: 那您的这个读物，比如说是您自己买的，还是说是孩子给您买的，来源是什么？
3: 都是自己买的。
0: 嗯，
3: 在以前一到一个地方，最喜欢去的地方是新华书店。
0: 嗯，
3: 后来现在就是网购。
0: 嗯，
3: 看到哪个书好，
0: 直接网购下单。
3: 现在这个网上就买了。
0: 哇，非常时尚。
3: 前几天看那个文摘报上有一个日本作家叫那个东野圭吾，
0: 嗯，
3: 他去世的报道，
0: 嗯，
3: 他有一个名篇是那个解忧杂货店，
0: 嗯，
3: 然后我就赶紧买回来了，
0: 嗯，
3: 还正在看那个书。
0: 好，我们请叔叔再给我们分享一篇跟刚才可爱的中国完全不一样风格的作品，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跟您聊哈。第二篇您要跟我们分享的是
3: 李白的《将进酒》，
0: 非常有名的一篇诗篇。您也可以把话筒离您再稍微近一点哈，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开始分享了。
3: 《将进酒》，唐·李白。君不见，高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0: 好，谢谢叔叔的分享。接下来您再跟我们来分享分享您的生活哈，就是您平时比较爱看这个纸质书，那会不会选择这个电子阅读呢？
3: 一般不选。
0: 哦，好，
3: 没那个习惯。
0: 嗯，还是看纸质书的这个习惯会更多一点，是吧？嗯，那您觉得您这么多年，就是追溯到从小学开始坚持读书，对您有什么样的改变，或者是说您觉得有什么样的意义所在呢？
3: 这意义，比如就是增长知识啊，
0: 嗯，
3: 这个，然后对这个身体健康啊、健身呐、也有益处啊，
0: 嗯，
3: 比如，我现在也知道这个你这个食品呐、就是要最好你，包括蔬菜，最好买经过那个检验的，这个虽然有时候贵一点，
0: 嗯，
3: 但是它对身体好，那都是通过看报纸。这个
0: 才了解到的信息，
3: 了解到的信息
0: 啊，就以前可能买的时候就是没有想那么多，是吧？
3: 图便宜，
0: 图便宜，
3: 现在图质量，
0: 现在图质量哈，高品质的生活。那除了就是您比较关注这个养生方面的这个内容之外，长期的读书的过程，您觉得对您的心态上和您的认知上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改变？比如说对事情的一些理解上，是不是自己也非常的受益？
3: 对，然后就是
0: 您举例跟我们来说一说，比如说您现在在同一件事情，您现在在看是不是跟之前，比如说早些年或者您工作的时候在看这件事情的这个视角就不太一样？通过读书也会发生一些改变。
3: 对，也就是我是退休的吧，这个退休刚一退休的时候啊，不太适应，通过这个读书这个学习啊。就觉得 我也是一个普通的人，
0: 嗯，
3: 就跟大家一样，这个心态发生了变化，
0: 慢慢的调整心态，
3: 调整了心态，
0: 嗯，
3: 然后呢，有的时候有生生生。生

0: 三篇作品吧，这是一篇散文诗，是不是？
1: 是。
0: 嗯，它的名字叫
1: 致我们
0: 有名的诗歌哈，您还是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可以直接开始分享了。
1: 致我们终将远离的儿女，纪伯伦。你的儿女其实不是你的儿女，他们是生命对于自身渴望而诞生的孩子，他们借助你来到这个世界，却非因你而来。他们在你身旁，却并不属于你。你可以给予他们的是你的爱，却不是你的想法，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你可以庇护的是他们的身体，而不是他们的灵魂，因为他们的灵魂属于明天，属于你做梦也无法达到的明天。可以拼尽全力变得像他们一样，却不要让他们变得和你一样，因为生命不会后退，也不会在过去停留。你是弓，儿女是从你那里射出的箭，弓箭手望着未来之路上的箭靶，他用尽力气将你拉开，使他的箭射得又快又远。怀着快乐的心情，在弓箭手的手中弯曲吧，因为他爱一路飞翔的箭，也爱无比稳定的弓。
0: 好，我们再次感受到了叔叔带给我们的这一篇致我们终将远离的儿女，一篇非常优美的散文诗。叔叔，您平时在日常的读书过程当中或者阅读过程当中，您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比如说会不会有眼睛上的不舒服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况？
1: 没有，这个年龄大了，视力稍微模糊一点，
0: 嗯，
1: 然后眼镜度数高了，眼镜模糊了，换过眼镜
0: 啊，
1: 就好了，
0: 没啥问题，
1: 没啥问题。
0: 嗯，孩子们呢，支持您日常读书吗？会不会说爸，您少读点书吧，对眼睛不好，会不会有担心？
1: 孩子们从来不管
0: 啊，
1: 然后也没在一起
0: 啊，很自由。
1: 我从来是，都是
0: 各自。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0: 啊、哎呦，那真好，真是一个非常自由的一个环境哈。
1: 对对，
0: 嗯，那您未来是不是还会一直来坚持阅读？
1: 肯定是。
0: 嗯，
1: 为了一个是坚持阅读，再一个是坚持朗诵，
0: 嗯，
1: 坚持学习，
0: 嗯，坚持运动、
1: 坚持运动。
0: 哎呦，非常好的生活方式。
1: 尤其是这个朗诵啊，原来我是对这个特别爱好，
0: 嗯，
1: 但是呢没有这个受过这个正规的训练
0: 啊，没有系统的专业的学习。
1: 到了老年大学以后啊、遇到这个朗诵老师，哎呀，这个培训的非常好，他就给我纠正了好多。他原来说我原来是播音腔，
0: 嗯，
1: 现在呢说是稍微转变过来了
0: 啊，
1: 纠正了好多，
0: 嗯，
1: 口语上的错字，
0: 嗯，
1: 非常感谢这个老师，
0: 嗯，也让您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了，
1: 更加丰富多彩，
0: 嗯、感受到了更多不同的这个内容，
1: 对，
0: 嗯。好，谢谢叔叔今天跟我们的详细分享啊，和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得非常的开心，也以后有机会您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更多分享好吗？
1: 好好，
0: 嗯，那我们就到这里哈，再见叔叔。
1: 哎，谢谢老师。
0: 哎，我们收音机前和我们视频直播前的叔叔阿姨，如果是想要进行才艺展示，还有您的艺术作品想要来展示的话，可以分享到我们的银铃意愿这个板块当中哈。不管您是爱好书法也好，或者说绘画也好，摄影、表演、朗诵、声乐、器乐、健身、茶道、诗歌、写作、文艺创作等等等等各个方面，我们银铃意愿哈都能够打造您独属的这个展示的空间。我们展示的形式很多样，比如说有图片的、有音频的、有视频的，还有文字的。那么大家可以踊跃的来投稿。投稿的条件哈，跟叔叔阿姨说一下，女年满55周岁以上，男年满60周岁以上的离退休人士都可以投稿的时候，我们需要附加一个个人的简介，大概100字左右，然后还有一个作品的简介，大概也是100字左右。投稿的形式啊，图片形式、视频形式。

0: 形式，需要提供的是原版高清的图片和原版高清的视频。那么如果大家想要投稿，或者说想要详细的咨询，都可以来添加我们的专属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1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9: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夕阳无限好，生活正热闹，养生有妙招，趣闻天天报，银发时光活力登场。这里是专属于银发朋友们的快乐频道，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0: 叔叔阿姨中午好，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晨曦。我们的节目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大家除了传统的收音机调频到 FM104.3 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来收听节目的音频直播。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进行视频直播哈，您可以从软件市场当中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咱们的视频直播了。特别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银铃俱乐部一群当中，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可以跟我们节目的专家和主持人来进行交流。如果您要有才艺想要展示的话，也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还有我们线下丰富多彩的活动哈。我们的群内还有机会抽奖，直接来添加微信就可以，19933127501，19933127501。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生活大百科。
7: 柴米油盐酱醋茶，生活百科全拿下。您问我答，生活大百科，妙招天天说。
0: 今天我们的生活大百科来关注一下银发人群的心理变化啊，以及心理需求。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石家庄心理医院的心理治疗师、河北白丝带心理咨询中心的心理顾问谭延田老师。谭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10: 哎，河北新闻广播的各位观众朋友，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心理咨询师谭延田。
0: 嗯，欢迎谭老师今天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银发群体的这个心理上的变化。其实说到银发群体的心理变化和心理问题，我们有很多叔叔阿姨自己其实不是特别的了解，就比如说退休之后 总是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心里空落落的，然后呢又跟上班的时候的那个忙碌的感觉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反差，是吧？总觉得说，哎呀，我是不是没用了呀，我是不是成为了家人的负担呀，就是这种无价值感和无用感是不是我们银发人群非常典型的一个心理的状态？
10: 对，是，我觉得老年人的心理，我这十几年的接触老年人心理当中啊，我觉得有几下几个特点。第一个就是这种孤独感，有很多老人或老两口在家，或者一个老人在家，出去吧我们不知道找谁去，在家吧也不知道干嘛好，
0: 在家也不知道说啥
10: 啊。对，是，
0: 有时候一说还容易吵架，是吧？
10: 对对对，是，所以就是出去也不知道干嘛，在家也不知道干嘛，没招没落的，就是那种有一种孤独感。不但是这种人际关系上孤独，我觉得可能更是这种情感上的孤独，包括一些这种无价值感。就是单位可能已经退休了啊，不再需要我们了，可能孙子也长大了，也不需要看了。
0: 哎，子女呢，有的时候你关心他吧，他也会觉得你有点烦，是吧？
10: 对对对对，
0: 子女也长大了，说嗨，爸妈这点事儿我自己还不知道吗？是吧？
10: 啊，对对对，是，还老嫌我们唠唠叨叨，让你老催婚，老催孩子，你催干嘛呀？就是老人觉得我你看我又就没不被社会需要，不被单位需要，不被子女需要，有一种深深的这种无价值感，而这种自我价值的这种实现，自我价追求自我价值是人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情感需求，所以这是一个。还有些老人就是有一些那个。衰老的恐惧，比如毕竟啊60了70了甚至80了、我们在这个社会上还能存在多久，这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恐惧。
0: 特别是周围比如说有自己的朋友、亲朋好友走了的时候、就会内心特别受触动，是吧？
10: 对，而且这衰老恐惧我觉得它是一系列的恐惧，因为它还是相伴而来的，比如说哎，等我老了之后是不是听不见了看不清了，是不是我不能一口气上五楼了、这个生活质量会不会下降啊？
0: 对对对，
10: 以后为住养老院会不会很孤单呀？就是我能不能这种哎很体面的很有尊严的活着呀，是有一种深深的他一系列的恐惧。还有一种健康焦虑，就是我老担心我会生病，这个在一些老年人是非常常见的啊，老怀疑我稍微有一些症状，怀疑我是不得什么胃癌了，是不得什么大病
0: 了，得重病了。
10: 对，反复去检查，反复检查，医生说你没事啊，他说哎你这个医生检查不细致，
0: 还得再换个医院。
10: 换个医院，我又不是河北不行，去北京。就是反复检查，其实这里边背后也有一些，他有的老人是担心，哎，你看我万一得大病，我可能花好多钱，是不是很大一个负担啊？还有的会担心，比如说我的大病会不会子女还得照顾我，对子女是个负担呀、还有的可能会担心，哎，我比如说我身体不行了，比如偏瘫啦什么了，我生活质量会不会严重下降啊？就是这个健康焦虑背后，其实还可以细分很多系列的恐惧。
0: 就这些就是我们银发群体普遍存在的一些心理困扰和心理问题哈、就是所以我们想跟我们视频直播前的叔叔阿姨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说，就是您别以为说好像这个就是您自己就容易瞎想，其实我们银发群体很多人会有共同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吧？
10: 是，
0: 所以说您如果有这样的想法啊，也是正常的，也不可怕，也不要陷入到深深的自责当中。我们接下来就请谭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我们怎么样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出现

0: 自身的方面，在一个子女或家庭方面，在一个社会方面，三个角度哈。
1: 好，我们先说说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内在的原因。
0: 内在比如说我们就刚才说的啊，工作退休了，我们生活的重心失去了。比如原来上班的时候，一个是我们单位上班可以为社会创造点价值，我们有事可做。平常呢可以跟同事们或者朋友们约会旅旅游运动运动。现在好多我们生活重心失去了，退休了也不知道跟谁联系了，子女也不在身边，身体呢也可能是一天不如一天，也有点衰老的迹象。所以就感觉老两口在家或者有的时候老两口有一个已经走了，我们一个偌大的房间，我们就一个人
1: ，
0: 就是你就有一种那个看到诗里说的哈，你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啊，你就难免就有点悲悲惨惨的那种一种感觉，负面情绪。然后就是也就是旧的社会角色中断了，新的生活模式没有建立。可能会催生出一些负面情绪来。
1: 哎，这是个负面情绪产生也是很正常的，是因为我们的角色有所转变。我们不可能就是说咔从这个节奏一下再咔转换到下一个节奏。它其实不是说咔咔这样的过渡是吧，它是有一个慢慢的过程。就是当我们认识到了我们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方式方法来调整。我们后面请谭老师跟大家说哈。我们现在再分析原因，就是如果是家庭层面的原因呢？
0: 家庭层面其实我经常会考虑哈，你要从子女的角度来说哈，小的时候黏着爸妈，到了上中学了，我们更多的时间跟同学在一起，跟爸妈的联系少了。
1: 是的。
0: 你到了大学，除了要钱，我就不再来搭理爸妈了。
1: 等到工作了以后有了家庭，除了看孩子好像其他的事情也没有什么联系。
0: 对对对，所以说从子女来讲这是一个看起来很正常的一个生活轨迹，但从这个老人角度来讲，那如果还是老人上着班，这个子女跟老人之间各自安好，都你看不出来啥问题。但是老人他退休了没事可干了，这个生活交际少了，他原来有比如说五个支点啊，这工作啊朋友啊运动啊五个支点，现在那四个支点没了。所以他对这个年轻人对子女的期待他就会多了，对子女的需求的比例权重就会增加了。这时候呢，如果子女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啊，就没有 get 到这一点，他还用原来的轨迹原来的频率跟这个爸妈交流，爸妈就觉得哎，你看我儿子也不来看看我，那孙子都白养了，他也不来看看。
1: 所以作为子女有的时候啊，就是也陷入到一个困惑当中，说我还是像以前一样对爸妈呀，是吧，怎么以前他就没有，就是说用子女的话就没有这么多事儿，怎么现在退休了之后反而比上班的时候事儿还多。就像刚才谭老师说到这点特别重要，就是我们的生活支点变少了以后，我们自然而然的可能就会倾向子女的这个需求更多一点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子女就要其实给更多的这个陪伴。我们后面说我们怎么陪伴子女，可能说那我也很忙啊，我也陪伴不了，没关系，我们给大家提供一些方法哈。咱们先分析原因，那社会层面的原因又是什么？
0: 社会我觉得现在啊，我社会上对这个老人的一种定义，就是说你要安享晚年，就是享受。享受，这里边我觉得存在着两个问题，一种是他其实忽视了人之为人有一种自我价值，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这一个基本的需求。就是老人你只是享受，但你只是索取，只是享受，但是你没有创造，这对老人呢他的生活中可能是一种缺失。
1: 这个其实我们也有的时候，比如说在跟子女子女在跟父母沟通的时候，就会说你看爸妈你现在什么也不缺是吧，然后生活也很好，你就享受生活呗。然后我们会发现好像爸妈也没那么开心。就是您说的好像他的这个价值没有被得到体现。
0: 对，咱们就假设一个情况，比如说陈新老师现在你们领导说给你放7天年假吧，你玩去吧，给你个发工资
1: 啊，开心啊，
0: 挺高兴。但如果说陈新老师你从现在开始不用上班了，你这一辈子不用上班，别的工作也不允许你做，我们每天还每个月给你发工资，你前一个月可能挺高兴，但是过半年可能没意思。
1: 是的是的，会有这样
0: 陷入空虚。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种追求自我价值实现是人的一个基本需求，这一个是可能很多是在老人身上是被忽视的。再一个你就是安享晚年，现在就是社会这种适老文化我觉得是还是有点不足的哈。经常我新闻里有说这个老人跟年轻人争抢这个篮球场争抢这个公园是吧，经常打起来，就是你看他背后的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资源不够啊。 他如果有十个篮球场，那用不着去抢了，有十个公园用不着去抢了，正因为不够，我们能去哪儿呢？跳跳广场。

0: 五啊，是吧？这个老年大学的可能这些资源还是有限的，就是我们所提供的资源和老人的需求，它其实有一个错位，有一个反差在。
1: 嗯，这是我们会出现这些情况的一些原因分析。那接下来就来说一说我们要怎么解决了。比如说我们自身的，我们内在的这个原因，我们发现了以后，我们自己也察觉到了。那我们作为我们银发人群，我们自己，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调整？
0: 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要从观念上做一个转变，就是退休了，不是我们走向衰老的开始，而是另一次新的生命的开始。就是
1: 观念上要首先调整。
0: 啊，对，就是原有的生活模式是结束了，你不能再去原单位上班了哈。子女的孙子也长大了，这是一个现实。但是这不代表我们只能被动的走向那个衰老，而是我们主动的去探索我们新的领域，就找到自己我们在社会上一种新的定位。比如说我们可以参加跳广场舞啊，去旅游啊，包括参加老年大学各种的课程啊，包括练习书法呀。当然其实现在有很多大的单位，我发现有些新闻说大的单位在招聘一些老年人，专门招聘老年人，发挥他们在技术上的经验上的一些优势。所以我们也可以再找到，比如参加一些公益团体呀、找到自己适合的一些兼职的或者全职的岗位啊。就是找到我们新的，不但是兴趣爱好，还有能实现自我价值的一些新的领域
1: 啊、生活支点，就是我们自己寻找我们自己的生活支点、
0: 对，
1: 比如工作那一块的生活支点，我们退休了，那我们可以在我们退休的生活当中自己再寻找一些我们自己感兴趣的点。就像刚才您说的，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叔叔阿姨会选择去老年大学上学，但是您说的这种比如说去寻找新的工作机会，这也是一个就是很好的一个支点哈。这是我们主动的来寻找我们的生活角色。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想跟叔叔阿姨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大家刚退休的时候，比如说会有很强烈的这种说我要去这儿旅游，我要去那儿旅游的那个热情，是吧？但是好像如果要是让你长时间的，比如说天天出去旅游，也一个是金钱上也受不了，一个是其实精力上也是受不了的。那我们就需要除了这种爱好所在，我们还要培养一些怎么说，就是我们生活中经常说的，就是要找点事儿干。就是自己要给自己找点事儿干，是吧？
0: 对，
1: 安排好这个自己的生活。比如刚才我们这个贾叔叔就是每天他会有阅读，他会有就是打乒乓球，然后还会有自己的其他的一些爱好。就是我们不上班了以后，我们其实也要安排一些事情把我们的生活占满。这是我们叔叔阿姨需要做的。好，
0: 是，
1: 这是第一个，我们重新建立我们新的一个生活角色。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做什么样的调整？
0: 还有一个，还是从这个认知上，就是接受我们的衰老。老了，像刚才说的，你毕竟上年龄了，可能就是眼睛也慢慢的花了，是吧？你耳朵也听不清了哈，你这个体能也下降了哈，不能一口气上五楼了，这是个现实。就是我们要接纳这个现实，我们可以定期去体检，注意保养，但是别过度的去担忧。就是如果说人家医生，比如说你在省二院、省医院这类大的医院，人家医生说的，他大概率还是不差的。就是不要大病小病都怀疑我是不是啊得一个重病了，不用那么的去惊弓之鸟一样，是吧？所以就是接受自己衰老，我们把我们的精力一方面关注我们的健康，但是另一方面更多的精力放在探索我们的新的生活上，我们还能做什么？虽然生活身体机能下降了，但不代表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了。去探索我们新的领域。
1: 不要陷入这个灾难化的想象哈，一阵不舒服马上想说哎呀我是不是得了什么大病了哈。这个其实是我们很多叔叔阿姨会陷入到的一个内耗过程当中。就像刚才贾叔叔说到的，我觉得特好，就是我们要学会跟我们的疾病共同相处。
0: 对，
1: 这个说的真的非常好。另外就是在社交这一块呢，比如说我们怎么样主动探索一下我们退休之后的这个社交。
0: 对，社交 到这一块儿，你像我们如果是坐着不动的话，我们身边的朋友难免有一个啊走了，又走了一个，我们可能悲从中来。所以我们就是像以前歌词里唱的哈，要不忘老朋友，但也要结识新朋友，主动去参加一些社会团体，比如说公园里有那个合唱团呀、啊，或者说社会上其他的一些什么旅游啊，或者其他的书法的团体，包括咱们老年大学，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一个团体，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如果我们如果是比如说老的朋友走了，我们当然需要伤心呀、啊，去这个缅怀呀、啊，但是我们需要把精力更多的去分在一个新的朋友、新的友谊上，维持我们社交的一个基本状态不变，就是维持用社交上的平衡。
1: 嗯，另外就是我们的情感其实不要所有的都寄托在别人的身上，包括比如说我们的朋友或者我们的子女身上，对吧？我们有很多叔叔阿姨其实是容易就是把情感寄托到子女身上的，那这个时候我们也需要调整，说我们要更多的情感，我们其实是我们现在很流行的一个词叫内求，是吧？我们不要外求，我们尽量的内求。那你比如说当我们有情绪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叔叔阿姨其实是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或者是说表达出来之后可能就方式方法不太好接受。那您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表达情绪这一块我们可以怎么做？
0: 对，很多老人我发现在那个我们一样住院患者跟他们有时候老年病人沟通之后，他们说有了事我们不好意思给子女说，你看子女都挺忙的，说是不是耽误孩子啊，给孩子添乱呀。其实我觉得我们有了一些心理问题可以给孩子说，孩子可能也盼望着你有些什么心理上的负担给我说一说，咱们共同面对。如果你不说他听不着，可能双方都觉得哎呀都是一个缺失。所以我们有了一些情绪上的一些苦闷啊什么，可以给孩子絮叨。如果说你家孩子有点是吧，有点他不愿意听，工作忙是吧，他也不想听啊，就有点对儿弹琴是吧，然后我们可以就是给你老朋友啊说一说。如果是在说朋友你觉得有些话不太适合给朋友说，那还可以给这个心理医生或心理咨询师说。其实我在这么多年心理咨询过程中，有些老人会定期不定期的来心理咨询，来谈一谈，
1: 其实就是想找您聊聊天。
0: 对，其实说白了就是聊聊天。有一种这有一种情感上那种孤单啊，情感上一种什么被看见的一种感觉。
1: 是的，我们有些话其实是要说出来的，就是憋在心里时间长了，有的时候他就我们经常说会憋出病来是吧，可能你身体上就会出现一些不太舒服的感觉。所以如果子女确实在这方面没有办法提供更多的情绪价值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己寻求一下其他的这个途径。那接下来咱们就来说说子女了。子女我们的工作忙，我们的事情很多，有的时候我们工作一忙起来，我们就会发现这一天其实过得很快，然后会发现好像没有跟爸妈联系是吧。那我们作为子女来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给老人有这种精神上的陪伴吧？
0: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追求一种高质量的陪伴。现在很多陪伴吧，无论是子女哈，就无论是陪老人还是陪孩子，经常陷入一种人在心不在的状态，就是我们拎着两袋奶是吧，去看老人，妈你是吧，你吃了呗是吧，你病了没，去医院了没有，就是浮于表面。就是或者经常发现一种老人在床上发呆，我经常在我们医院哈见些陪床的老人躺在床上看天花板发呆，子女旁边看手机玩手机不亦乐乎。就是你感觉人在心不在。什么叫心在呢？就是我们全心全意的把我们的精力放在老人身上，真诚的跟他沟通，不但要沟通这类的家长里短那他的这健康啊，还要沟通一些喜怒哀乐啊，去体会老人的感受啊，他的这种身体机能衰退带来的一些不适感啊，他的对未来衰老的一些恐惧感啊，要体会他的一些感受，人在心也在。
1: 这个高质量的陪伴真的是需要我们用心来陪伴的，而不是说我们就简单的问候就可以了哈。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的爸爸妈妈实现这个自我价值？因为有的子女会说，哎呀我爸妈岁数大了，我帮他做很多事情其实是不是我的孝顺，其实有时候老人反而不太喜欢这种方式是吧。
0: 对，我觉得这是作为子女，我觉得这可以理解。但是我们孝顺父母，我觉得就有一个基本的观点，是从父母的角度出发，让父母

0: 能说都交给爸妈干，他可能干不了，但是也不能说一点都不干，那他就无所事事，他可能更加空虚。大事小事，工作上的、人际关系上的，经常给爸妈汇报汇报，请示请示。哪怕你和他的意见是相左的，但我们要啊多请示多汇报，让爸妈觉得，哎，我子女是需要我们的。
1: 嗯，
0: 你像我自己。我父亲呢，他的晚年最后一年是躺在床上度过的，躺在床上他又没有办法干活了，但是我也没有那么天天的二十四小时都有那么多话去请示他，我就采用了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我会向他询问一下他小的时候，比如说五六十年代我们的社会是怎么样的哈，包括他所听到的我爷爷小的时候，甚至我太爷爷小的时候他听到的一些社会百态，我向他打听打听，
1: 让他聊一聊。
0: 哎，他会觉得，哎，你看我儿子还需要我。他说这个的时候，说他精神据说特别兴奋啊，一点都不知道累。
1: 找到他喜欢的一个话题，这个也是我们作为子女来说，就是跟父母聊天的这一个技巧吧。他要是给大家提供的，因为我们可能更多的会询问父母的这个健康问题，但其实我们可以聊一些跟这些没关的，是吧？就有意思的事儿，他感兴趣的事儿，哪怕是他小时候的事儿，他年轻时候的事儿，还有就是他此时此刻现在这个阶段感兴趣的事儿，其实我们都可以跟。父母聊，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到了，我们其实就接住了父母的情绪，是吧？好，谢谢谭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有机会谭老师在节目当中再跟大家分享哈。再见，谭老师。
0: 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啦。
2: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紧腻，啪腻啪啦喝君唱。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4: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7: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8: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9: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10: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0: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11: 分是分离。
12: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3: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1: 分是分别。
14: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3: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11: 分是分隔。
12: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3: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11: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5: 看的生活咱得
16: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7: 少用点纸，
18: 多栽点树，
17: 少坐点车，
18: 多走点路，
17: 少开空调，
18: 多开窗户，
17: 少坐电梯，
18: 多爬楼梯，
19: 少点懒惰，
3: 少点研究，
19: 少点装修，
3: 少点垃圾，
19: 少点奢侈，
3: 少点攀比，
19: 少点包装，
3: 少点排场，
19: 少点浪费，
3: 少点排放，
19: 少点污染，
3: 少点遗憾。
6: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7: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4: 您
19: 许心情不妙，
20: 也许阳光正好，
21: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20: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19: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20: 一起出发，
19: 一起出发，
21: 一起出发，
20: 一起出发。
19: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22: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萌新。那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的天气。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16到27度，雄安新区晴转多云，15到27度。来浏览一组文旅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秋游河北揽胜景，烟照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今年国庆假期，全省各地促消费活动密集推出，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的引流带动效应增强。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10月1号到7号，全省零售业消费金额252.6亿元，同比增长了7.3%。
3: 节假日是家庭购置大件的节点，在张家口第28届汽车嘉年华火热开启，近百款车型集中亮相，国补省补，厂商让利多重叠加，让老百姓买车省心又省钱。
4: 看到有喜欢这款车，确实优惠也挺大，又在网上和店里看到价格还要低，我就加了个定金把这款车定了。
3: 今年国庆前，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推高假期消费热潮。在落实国家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活动的基础上，9月1号起，我省佳丽推出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活动，增加智能耳机、具身智能机器人等10类智能家居产品。10月1号至5号，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使用补贴资金2.2亿元，销售额达18.42亿元，惠及消费者约34.4万人次。大宗消费火热的同时，石家庄的各大商圈加快场景换新，同样活力满满。知音1953共有40余家新店集中亮相，一批区域首店涵盖高端餐饮、潮流文创、生活美学等多个领域。塔园庄香雨集特色美食非遗首座 NPC 巡游齐上阵，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感受新潮乡村文化，持续点燃假日消费热潮。
5: 有美食，有演艺，还有红色主题的展览，在咱们家门口呢，就能体验到新潮的乡村文化，感受浓浓的节日氛围。
3: 政策红包加力，商圈促销给力。我省各地围绕国庆假期群众消费需求，深化商旅文体融合，打造更多有特色、有品质、有温度的消费场景。在邯郸肥乡，万市大集热闹开市，九镇特产、市井美食齐聚一堂。小剧场里国家级非遗项目《济南皮影戏》精彩上演，光影流转，唱腔婉转，为夜间消费注入浓浓文化底蕴。
6: 晚上来逛大集，既能买到本地的农产品、尝特色美食，还能看济南皮影戏，感觉假期过得非常充实。
3: 逛完热闹市集，再赴一场千年古建之约。唐山玉田游千年古建，逛非遗市集，2026玉田县文旅嘉年华精彩开启。活动现场，玉田泥人、篆刻、皮影等非遗项目依次展演，游客们则沉浸式体验传统技艺魅力。
7: 逛了一圈，能记住点有很多。更有意思的是，这边现在有这个非遗的小市集，还有一些小泥人啊，包括一些葫芦制品啊。我也买了个小泥人，然后带点伴手礼回家。
3: 多业融合打开了消费市场更广阔的天地，数据见证消费热度。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10月1号至7号，全省零售业消费金额252.6亿元，同比增长7.3%；餐饮业消费金额24.9亿元，同比增长5.2%。
0: 国庆假期，我省整合历史、人文、自然风光、红色资源等推陈创新推出文旅加新场景，举办一系列主题活动，文旅消费活力迸发。
8: 国庆假期，河北多地迎来赏秋客流高峰，在张家口宣化桑干河大峡谷景区人潮涌动，河水汩汩，山环水绕，奇峰秀水，令人流连忘返。在世界旅游名山杖石岩、九女峰、回音壁等景点同样游人如织，游客沿着山路涉级而上，尽享假日时光。
9: 秋高气爽的，非常适合爬山，给人的感觉挺壮观的，推荐大家来爬一爬，看一看。
8: 我省立足大运河、太行山、长城等重点资源，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消费优势，提前谋划活动，推出精品线路，展开全方位营销，用文旅之心持续点燃游客出游热情。国庆假期，中国沧州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推出致敬中华非遗新生主题展演，沧州武术与 AI 机甲同台对话，上演科技与非遗的跨时空碰撞。走进邢台抗大1940街区，革命题材微演一开场，演员们身着年代服饰，以街巷为舞台，边走边演，游客拐过街角便与一段历史场景不期而遇。金秋月夜，磁县一泉湖主题音乐会火热上演，歌声响彻湖山，市民游客驻足聆听，随歌喝唱。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换乘运营时间延长至22时，每天演出增至百场以上，整个假期游客突破25万人次，外省观众占比超80%。
10: 这剧的这个阵容容量，包括整个结束之后整个的演员在一起，然后给我们做告别，仪式感很足。
8: 古韵融新潮，引客更多元。我省古城古镇众多，各地以文素旅、以旅张文，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大餐，让游客从看景到入景。国庆假期，正定古城沉浸式演绎不断，南城门广场子龙出征沉浸式互动体验活动现场，游客争当常胜将军的亲兵，夜幕降临，荣国府灯火璀璨，一幕幕红楼经典桥段轮番上演。
11: 从张家口过来的，演出也看了，什么都挺好，然后我们做了妆造，特别好。
8: 古城人气持续攀升的同时，假日我省各地场馆热度不减，衡水不少家庭把科技场馆纳入假期计划，拥景科创探索中心里互动展项吸引孩子们动手体验，讲解员把科学原理讲成生动小故事，科技亲子游为假期增添探索乐趣。来自省文化和旅游厅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和旅游总花费按可比口径分别增长10%和9.8%。

0: 那国庆假期除了山水间的游玩火爆，一些小众运动项目也火了起来。我们来听记者的走访。
1: 国庆期间体验的还是非常多的，像一些宝爸宝妈带领的孩子，还有咱们 IPIC 爱好者，包括枪械爱好者，还有咱们考证。这期间咱们开了两期考证的课程，接待量每天的话20组，每组的话是2到4人不等。
2: 在战甲射击中心石家庄店内，射击爱好者在瞄准、扣动扳机、击中目标后带来了满满成就感，所以射击运动也成为很多人的解压新方式。在这个十一假期，场馆预约火爆，全天几乎满负荷接待。
3: 打到靶上就感觉特别的激动开心，感觉自己和枪王一样。
4: 首先工作压力大嘛，放松一下，开开枪挺好玩的。其次也喜欢这东西，练练嘛，练练技术。
1: 咱们单人现在一小时是298，他有双人的话他是498，四人呢有个899的，在小时内不限子弹，可以随便去打。
5: 如果说射击呢是体验这种爽感啊，那么城市潜水呢一定是体验这种超频的放松。我们现在是来到了华北地区最深的一个城市潜水港啊，这里呢有最深的33米的这个城市的下潜啊，在这里呢你可以体验在水下自由翱翔的感觉。
2: 不用远赴海边，在石家庄正定就能感受深潜魅力。玻璃城前蓝玉33潜水馆采用阶梯式水池，水深从 1.5 米到33米，水下还设置鲲、太空舱特色造景，适合水肺、自由潜、美人鱼各类潜水体验。
6: 国庆这连假，我们一天最高人流大概只能容纳大概80几位，就已经是很高了。
7: 在北京周边也是比较深的一个时刻，所以特地过来体验一下，挺好的。然后水下的造景很漂亮，比北京的时刻漂亮很多。
8: 这边从天津过来的，这边特别好，然后水的深度也好，然后温度也好，水的水质也特别好。
9: 我这一次是专门从西安那边过来的，然后这边因为新开了这个池子，就想着过来体验一下，感受一下这边的氛围。其实整个华北没有这样阶梯式的深度的那个潜水馆，然后来到这边，然后光线也非常好，然后我因为要游美人鱼，就超喜欢这边。
2: 优良的水深与水质吸引外地潜水爱好者专程前来打卡，零基础新手也可以体验下水感受乐趣。持有潜水证书的爱好者还能挑战深度拍摄水下大片。
6: 我们呢有小程序的预约平台，那因为潜水跟一般游泳馆不太一样，它考量的是前期我们要先确认它参加者的身份，它是有证还是没有证的。我们一个场次是2个小时的时间，人流高一点还会再调整，
5: 还会再调整。
6: 是的，是的。如果假设他是没有经验的来做体验的，比如说体验潜水水费的话，大概688。那如果有证的话，进场人都是380。

0: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1: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2: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0: 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3: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
4: 它24小时站岗，一气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靠谱又省心。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硬派。
6: 实现产业兴旺，以至兴农进行时。
7: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5: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8: 无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5: 乡风文明树新风。
9: 示范引领素香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10: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5: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矿泉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河北拥有千年古县的数量超过80个，是我们中国千年古县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比如说玉县，古称玉州，是红山文化、仰韶文化、后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定州呢，是华北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自古就有九州咽喉地、神经扼要区之称。所以今天我们到两地的博物馆去看一看。

张家口是河北省西部的重要城市，历史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这里曾是多民族交融的军事重镇的核心区域，可谓是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它的文化特色在中华文化当中是独树一帜，充满了活力与创造力。想要更深入地了解张家口，最便捷的方法莫过于去博物馆里一探究竟。上期节目，我们在张家口涿鹿博物馆开启了一场穿越5000年的文化之旅。位于涿鹿隔壁的玉县，更是一个宝藏县城，它还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玉县古称玉州，是洪山文化、仰韶文化、后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县有文物遗存点1800余处，国保单位22处，省保单位18处。非物质文化遗产72项，是全国第一国宝文物大县。玉县博物

这一条短而肥的鱼，鱼肚下呢巧妙地连接的是灯盘和灯罩，鱼肚和燕颈燕体呢都是中空相通的。在那个时候呢，燕体里边呢还可以注入一些清水，因为在燕颈那呢是有一个母子口相接的，它是可以拆卸的啊，既能用来清洗，又能可以往这个燕的肚子里边注水。那其实过去我们使用的蜡烛大部分都是一些动物的油脂，因为它没有经过太深的加工，在点燃之后呢会冒出特别浓烈呛鼻的黑烟，但是这个蜡烟呢会因虹吸原理顺着鱼肚流到燕颈，导入燕体，然后再融入水中，所以它是2000多年以前的一件环保黑科技。过去呢，大家一般说到这个油灯呀，都会想到那种低矮的灯盏、短绒的灯芯啊，在黑暗中摇曳着微弱的灯光。但是这件油灯呢，它的造型就极其精美了，它把大雁和鱼做了一个很好的结合。在那个时候呢，古人认为大雁和鱼呢都是一种瑞情，并且呢，大雁呢它代表着忠贞不渝的爱情，因为两只大雁，无论是雌雁死或者是雄雁亡，那落单的一只大雁它至死也不会再找其他的伴侣了。那鱼呢，它又代表着富裕啊，还有就是多子多福、多子多财的这样的一个美好寓意，因为在这个鱼肚当中呢，它是多子的。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们这个整体的燕鱼灯呢，它的彩绘直到今天依然是非常的艳丽的。我们知道国博也有一件这样的青铜彩绘燕鱼灯，还有就是山西博物馆呀，还有陕西博物馆，在全国这样的燕鱼灯呢是有7件，但是这一件呢也是相对来说是非常优美的，它和满城汉墓的那件长信宫灯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大家看到眼前的这一件仕女烤肉串图彩绘陶造呢，也是我们馆里边的一件镇馆之宝，它是汉代时期的一件随葬品，也就是一个名器。汉代时期呢特别流行于厚葬，上到皇帝贵族，下到黎民百姓，都要为厚葬呢耗费大量的财富，因为在那个时候呢，人们认为视死如视生，意思呢就是去了另一个世界会是现实生活的一个翻版，所以他们会把生活当中方方面面大大小小的构件呢都要进行一个随葬。那这个呢正是墓主人生前曾经拥有过的一个灶台的模型，就是一个缩小版的啊。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一心三灶的灶台，在这个灶台上面呢是有一个进火口，有3个出火口啊。在它的背屏后边呢是就是这个彩绘了仕女烤肉串的这个彩绘啊。其实它为我们展现的就是当时贵族们非常喜欢的一种饮食文化。你看，其实在汉代的时候呢，烹饪方式有很多种，那烧烤呢就是其中的一种了。有了火之后呢，人们就开始有了这个烤制肉的这个习惯，但是烤肉串的这个场景这个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大家可以仔细观察，在我们的这个背屏后边最上方是有一条黑色的木杠，木杠下边呢是勾吊着5块鲜肉，再往下边看是3位侍女，他们分工明确，忙得不亦乐乎，在干什么呢？在制作烧烤。你看，第一位侍女手里拿了3只肉串在火炉上烘烤，第二位侍女呢是跪在地上在案板上切肉串串，第三位侍女呢是在整理食盒，就把烤好的肉串呢放在这个食盒当中，拿给他的主人和宾客享用。你看，前年山东淄博的烧烤红遍了大江南北，全国的网友都去那边吃烧烤了。其实可能禹县这个地方才是真正的烤肉串的起源地啊。其实我们一般说到这个烧烤的饮食文化呀，大家都会想到游牧民族他们的一种饮食文化方式，但是呢在东汉时期，就是匈奴已经南北分裂了，南匈奴呢已经来到这个地方和老百姓共同的生活，那所以这个地方呢它一直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一个地带。大家眼前看到的这一件重檐无殿顶的彩绘陶楼呢，它同样也是汉代时期的一件随葬品，它是仿照墓主人生前拥有过的这么一座重楼高阁式的居室建造而成的。但是其实我们目前呀，在中国发现了特别多的汉代时期的随葬品，但是我们眼前的这一件重檐无殿顶的彩绘陶楼呢，它算是体量比较宏大的了，它的通高呢是达到了180厘米，分为上中下3层。大家可以看到，在
最底下一层呢是正中开门，门上有两位彩绘人物，再往上看呢有花窗，有莲额，还有一斗二生式的斗拱，它就是把木结构建筑呢

0: 用这个陶的这样的形式呢，完完整整的为我们体现了出来，其实也是显示了那个时候繁荣的一个手工业。如果这个建筑保留到今天的话，它一定是一座高大宏伟有气势的木结构建筑，啊，其实也是汉代生活的一个繁荣生活的一个缩影。其实我们看到这个陶楼呢，它整体就像我们小朋友搭的那个乐高积木一样，你看啊，花窗呀、莲蛾呀，啊，都为我们展现了出来，啊，并且其实，在那个时候，我们远观来看，就是说这个陶楼并不是说这个居住性质的这样的房子，而更像是一个可以登高望远的阁楼。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那个时候，什么样身份的人他才可以拥有这么一座房子？所以也是，显示了当时墓主人显赫的一个身份地位。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欢迎大家有时间来到豫州博物馆，近距离的与文物对话。因为在这里呢，每一步都有惊喜，每一眼呢都是穿越时空的一场对话。来到这里呢，一眼便是千年，欢迎大家，我在豫州博物馆等着您。
1: 真的是一个宝藏博物馆，有机会啊，大家一定要看看。除了逛博物馆，在千年古县岳县，您还可以赏古建、品美食，领略民俗文化活动大树花的魅力。河北省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拥有众多历史悠久的县区。根据民政部、联合国地名专家组等机构的认定和史料记载，河北省拥有千年古县数量超过了80个，是中国千年古县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定州也是其中之一，它是华北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自古就有九州咽喉地、神经扼要区之称。定州博物馆是国家一级博物馆，这里同样拥有3件镇馆之宝，而且是3件国宝级的文物，其中2件是永久禁止出境展出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打个卡。
2: 首先，大家看到在我身后的是东汉中山穆王刘畅墓出土的龙螭衔环乳钉纹青玉璧。这件玉璧呢，通高30.5厘米，厚度呢大约是1.1厘米，是一件我们目前考古出土发现的最大、最完整的出廓玉璧。什么叫出廓呢？就是指它在圆环的中间，或者是整个圆玉璧的外面还雕有别的纹样，这个就叫出廓。我们能够看到它的这个廓形的外的这个纹饰，上面呢是透雕有一龙一螭衔一个环，有阴刻线呢描绘出了龙和螭非常灵动的眼睛、嘴巴，还有身体曲线以及中间的云气纹。下面两侧呢，两个耳朵呢也是一龙一螭，做腾走状。这个螭呢，指的就是头上不长角的龙。在这个玉璧当中哈，我们还能看到这个宽带上有非常多的小凸起，这个呢就叫乳钉纹，乳钉纹就是凸起的半球形状，非常的光滑。出土的时候，它这个4块玉片是散落在地的，后来由考古工作者把它榫接而成。4块玉片呢是和田黄玉，两侧呢是连胜形的支架，中间是半圆形扇形的这么的一个平片，平片中间呢，上面中间刻的是西王母，下面中间刻的是东王公，西王母和东王公各自两侧刻有羽人、三足乌、朱雀、玄武、熊等瑞兽。这些瑞兽呢，都是汉代的这个神仙故事里面经常出现的形象。也是《山海经》记载里面经常出现的形象，在汉代的壁画里面，也非常汉代墓室的壁画里面也经常出现。那么为什么会在这个汉墓中出现西王母这种形象呢？是因为那时候的人们认为西王母高居在昆仑仙山上，他掌管着长生不老药，他能够呢引导人死后的灵魂升向一个极乐的地方。我们整个展厅的这个精品的定窑瓷器呢，大部分都是出土于定州的2座塔基地宫，一座叫敬之寺塔基地宫，一座叫敬重院塔基地宫。这一件瓷瓶呢就出土于敬重院塔基地宫，非常的高大规整而且亮， 完美体现了定瓷发展高峰时期白如玉、薄如纸、生如磬的特色。这个定窑瓷器呢，它烧造其实非常的难啊，技术非常要求非常的严格，就是需要把它窑内的这个氧化铁的含量控制在1%以下，才能达到这么纯白的程度。同时它里面的烧制的温度必须达到1300度，才能够使这个瓷器更加的清脆，更加的坚质。这件净瓶呢，我们能看到它上面的花纹非常的繁复啊，有莲瓣纹、竹节纹，有这个菊花纹，种种纹印纹路联合在一起呢，就是既有那个佛教意义上的这个洁净透彻明透，又有北宋时期人们对于高雅高贵典雅的一个欣赏。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不论是平时上班通勤，还是想要周末休假外出旅行，一定少不了一双适合自己的鞋。像平时下小雨这样的情况呢，夏天十分的常见，但是当鞋子淋湿以后闷着不能及时换掉，那这个脚可是太受罪了。那这个时候呢，您就急需一双室外不闷脚、下雨天不湿鞋的鞋子。今天呢，给大家分享这双卡地乐鳄鱼第四代升级版的飞织鞋，品质升级，穿起来呢更加的舒适防滑，依旧呢还是采用了黑科技仿荷叶材质，能够防水防污，飞织鞋面凉爽透气，脚丫呢告别闷热，冷沾鞋底儿轻盈防滑，暴走一天都非常的舒适。我们来说说这款鞋子采用的这个防飞织面料啊，它是防泼水防污，雨天不湿鞋，具有一定的防水性，下点小雨呢咱们鞋子基本上是不会湿的，除了防水之外还能够防污，平时像喝咖啡啊饮料啊不小心洒到我们鞋子上非常的难刷，那有了这一款防水防污鞋，饮料碰到鞋面立马会滑落，一点儿也不会弄脏鞋子，而且它的透气防臭比穿凉鞋还要舒服。采用特有的飞织面料，由多种混纺面料组成，拥有轻、透气、舒适等多种优点。那这双卡迪勒飞织鞋呢，它只有240克重，相当于一部手机的重量。它的鞋子的重量是非常的轻盈的，减去笨重的脚感，轻松出行。而且这个飞织鞋的鞋面呢很柔软啊，是有弹力的，柔软易弯曲不变形，穿着舒适不累脚。鞋底采用的是柔软的天然橡胶，耐磨防滑，无论是在水泥路、木板地还是光滑的瓷砖上都完全不打滑。尺码有35码到44码，多种颜色可选。那男款呢有白色、黑色、灰色，女款呢另外还添加了粉色和米色啊，当然也是有黑白灰这三个经典颜色的。这款鞋全新升级，是专门按照我们亚洲人的脚型来打版的，穿起来更加的舒适，更加的贴合，也更自由。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品质升级，价格不变，夏日福利价，一双仅需要79.9元，男女同款，颜色多选，尺码也非常的齐全，样式很百搭，适配多种场景。感兴趣的朋友呢，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了。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

0: 虽然现在已记不清他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 通过你，我听到了世界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愿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1: 传承非遗文化，讲述非遗故事，倾听非遗人生。今天节目最后为大家讲述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桃林坪花脸社火代表性传承人赵喜文的故事。传于形，长于心，是为 传承，别跟我失传的。尊于道，寻于古，是为初心。
2: 但是活人生活，不忘初心。
1: 薪火相传。赵喜文，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桃林坪花脸社火代表性传承人。赵喜文出生于社火世家，他的祖上都是从武艺人，曾祖父、祖父、二爷、大叔、父亲 都是水平较高的武术老师，有的外出教过社火，有的当过武术教头。在这样的血脉传承和家庭背景氛围的熏陶下，赵喜文自幼爱好文艺武术，从10岁左右加入村里的社火队。他已经和社火打了70多年的交道，耍过社火，当过师傅，拿过令旗。 根据当地的传说，800多年前，河北景行县小桌镇桃林坪村南丘树梁曾经发生过一场激战，多员名将浴血奋战，击败了敌寇。后来，当地百姓为重现当时的战斗场面，按老人的传说精心组织、刻苦排练，组建了独树一帜的花脸社火。 流传至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桃林坪花脸社火经过历代老艺人们的整理，原有24个回子，其他的回子有战韩通、卢俊义上梁山、呼延庆打擂等等。武打场景描述的大多是三国、宋朝等时期各员名将的战斗场面。
2: 在这些回子当中，有一个叫《五虎庄》的回子，是桃林坪人原创的故事，据说还和赵喜文的祖辈赵维海有关。这人是弱势人，好事，看着要有村里人，这倒是五虎庄，哎，看着要那场事啊。 遭歹人，强要人叫着采茶，不然那叫可能是要点东西，强要起来自卖，把歹人闹住了。他看的这个事儿，从头至尾看完了，你说你是个坏家，他的后者，哎。
1: 就是这种融入到家族血脉中对花脸社火的热爱， 让赵喜文对社火的情感割舍不断。在文革结束以后，也是他和苏来喜、许臭板等几个村里的社火老师傅一起恢复了社火的演出，组织了首场素装社火演出，让村民们，特别是60年代后出生的人们，又看到了历史悠久、魅力独特的花脸社火，拉开了陶林平花脸社火的新篇章。但是最近这几年，村里坚持耍社火的人不断减少，水平高的大部分都上了岁数，身体条件跟不上，年轻的社火技艺还不够精湛，赵喜文也越来越担心村里的社火如何往下传承。杨凤山，陶林平花脸社火五虎庄回子里扮演张浩。2013年以来，杨凤山一直坚持在小座中学教授孩子们花脸社火。杨凤山从小喜爱武艺，在老艺人们的传授下，对陶林平花脸社火的脸谱描绘和表演技艺进行全面承接和传承。当年的社火队员现在成了陶林平花脸社火的传承者，他不但把陶林平的花脸社火带进了校园，还发动村里的孩子们来学习社火，让花脸社火有了新一代传人。陶林平的花脸社火不唱不说，在耍社火的时候，每个社火队员像古装戏演员一样，脸上都画着脸谱，身着古装，使用真刀真枪进行表演，再现古代人物战斗的场面。每一出戏的人物脸上都描绘固定的脸谱，代表着特定的角色。表演中不用介绍，只需通过演员的脸谱、衣着装饰、对打表演，就知道演的是哪一回子，所以也被称为画在脸上的故事。每个演员的脸谱奇特夸张，都是由本村老艺人使用祖传秘方配置的颜料勾画而成。一个脸谱代表一个人物，祖传秘方配置的颜料分红、白、黑等色，色彩鲜明，画在脸上不管演员出多少汗水，每种色彩之间都不会混淆，始终保持鲜明。花脸社火不仅代表着过去，更属于现在和未来，它来源于生活，流淌在人们的血脉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习惯。小社火们圆满地完成了这次演出任务，动作中规中矩，节奏不急不躁，百年的花脸社火薪火相传之根得以延续。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6: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6: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5: 济广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6: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
6: 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7: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

0: 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1: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3: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继律师事务所的焦冰雪焦律师。那焦律师，今天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案例啊，就是男子醉驾然后撞上了一辆违停车辆，结果导致最后自己身亡了，家属现在是要求索赔120余万元，我们来看看法院能不能支持这个他们家属的这个诉求啊。
1: 嗯，好的。
0: 具体的案例是这样的，在2024年的某一天呢，孟某饮酒后驾驶一辆普通的二轮摩托车行至一个路段的时候，车辆前部与董某违规停放在道路南侧非机动车道内的轻型蓝板货车发生了正面的碰撞。这个事故是造成孟某，就是骑摩托车的孟某，他是一个严重的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于次日因创伤性休克死亡。双方车辆呢均有不同程度的损坏。在这个事故发生之后，交管部门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他认定孟某酒后驾驶机动车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那董某呢，违反停车的规定，在非机动车道内违规停放车辆，与事故发生存在因果关系，需要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那董某呢，对事故认定的结果提出复核申请，交管部门经复核后仍然是维持了原来的认定的结论。孟某的母亲常某还有他的妻子李某，他还有两个子女啊，但是这两个子女比较特殊，一个是未成年的幼儿，还有一个是智力二级残疾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这是他的两个子女，他们是一起作为原告的，就把董某还有车辆承保的保险公司诉至法院，主张说医药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按责任划分后要索赔120万余元。在庭审当中呢，董某对事故责任提出事故的责任认定提出了异议，保险公司就说了，说死者醉驾已达危险驾驶的标准，他应该去承担全部的责任，而且呢，违停车辆与事故后果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即便承担责任，承担的比例、赔偿的比例也应该控制在10%以内，同时对保险赔付主体赔付的范围也提出了抗辩。

0: 这样的一起交通事故啊，焦律师，您看这个董某呢，他其实是一直对交管部门出具的这个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他是有疑义的，对，他是不满意的。
1: 嗯，
0: 首先我们就来说一下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嗯，这个认定书它的性质是什么样的一个性质呢？啊，
1: 交通事故认定书呢，它属于一个公文类的书证。你要是说它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吗？它也是不能的，因为它不是我们日后索赔的一个结果性的材料哈，它只是一个专业技术类的文书。
0: 嗯，
1: 然后这个是怎么得来的呢？是交管部门哈，根据现场的勘验鉴定，调取我们的监控，我们把这个事故呢成因、过错、责任做了一个详细的说明。
0: 嗯
1: 嗯，它是这样的一个书证。如果各方有异议的话，我们可以在3日内提起复核。
0: 嗯，
1: 然后我们的复核结果呢是一个最终的一个责任认定。
0: 嗯，
1: 但是这个呢也就回到了我们下一个问题哈。
0: 嗯，
1: 就是说他这个责任划分不一定就是法院分责的一个责任认定
0: 啊，就是法院不一定认定的是他出具的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里面的这个责任，
1: 对，不一定非要按照这个责任比例让各方承担责任。
0: 嗯，
1: 这只是案件中的一个书证，我们如何赔付，还有结合其他的一些证据，我们一起去组成一个证据链条才可以。
0: 嗯嗯，那像今天咱们说到的这个案件，它有没有就是可能就是推翻这个事故主次责任的划分的认定呢？
1: 如果想推翻这个事故认定书其实还是比较困难的。
0: 嗯，
1: 但是我们应当从哪方面着手准备证据呢？第一个是对方是否有过错，对方的过错责任比例是多少。如果这个董某哈认为自己承担了一个次要责任，还是比较严重，他认为自己无责的话，就要对自己无责提起这个证据的，
0: 就得有证据是吧？
1: 对。嗯，本案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董某把车停在哪儿啊？他是一辆机动车，
0: 对，
1: 他把车停在了非机动车道上。
0: 嗯，
1: 所以说他自身是有过错的，但是呢他可能认为自己没有开车，他有一个法律上的误区，所以他对这个事故的责任一直产生有异议。嗯，
0: 他的一个错误就是说他在这件事情当中是有一个违规停车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是的，
0: 啊，
1: 是的，
0: 对。就是假如他的车没有停放在现在这个违规的位置，可能这个事故也不会发生，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嗯，
1: 他自己也是占一定的过错的。
0: 嗯，
1: 如果说这个车呢我们就是合理合法的停在了停车位上，那么好的，你是没有责任的，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无责赔付。
0: 嗯，
1: 但是在本案中呢，你作为一个你作为一个机动车停在了非机动车道上，这就是违规停车。
0: 嗯，这是违规停车。嗯，这个可能是董某做的最不对的一个事情，是吧？
1: 所以交管部门认定了他一个次要责任。
0: 嗯，是一个次要的责任。
1: 嗯，
0: 因为我看网络上很多人就是对这个董某的行为也是发出了自己的评论啊。
1: 嗯，
0: 就是说董某首先他肯定是违规停车，自己是负有责任的。
1: 嗯，
0: 那他现在的这个行为构不构成是交通肇事罪呢？焦律师，
1: 他这个行为构不上。
0: 嗯，
1: 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哈。首先呢，我们发生了交通事故，要致一人死亡或者是3人重伤，同时呢，你在这个事故责任中占有同责以上。什么叫同责以上？主责或者是全责才可以。你像这个本案中的董某呢，他是负次要责任，即便造成了一人死亡，他也是不构成交通肇事罪的。
0: 嗯，他是不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嗯，
1: 是的，是的。
0: 唯一的他犯的这个错误就是违规停车了，最后导致了这样的一个结果。
1: 嗯，
0: 是吧？
1: 是的，
0: 啊，
1: 是的。嗯。
0: 那焦律师，咱们说完了董某啊，他这个在这个事故当中应该负有什么样的责任，或者说他的哪些行为是不对的。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位当事人孟某。
1: 嗯，
0: 孟某他这个情况啊，也是我们现在查的比较严的一个情况。就是虽然说不管你是骑摩托车也好，还是你驾驶机动车也好，就是你喝了酒绝对是不能碰这些交通工具的。
1: 是的。
0: 但是在这个案件当中确实也说到了，孟某是饮酒之后他驾驶了一个普通的摩托车就行驶在路上。他这个行为是不是也是构成一个醉驾的行为呢？
1: 当然是。我们交通肇事罪也好，或者是我们酒驾的管控范围也好，说的是每一个道路交通中的参与者。你骑电动车都在参与，你骑摩托车也在参与。
0: 那骑这个自行车算是吗？
1: 我们骑自行车也是在参与交通事故，就是在参与这个交通的行为。所以说呢，我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认为只要我酒后不开车就可以，但是驾驶其他的交通工具也是不可以的。本案中的孟某呢，他就是对于这个认识可能有一定的偏差，所以他自己选择了醉驾之后仍然驾驶摩托车。
0: 对，
1: 如果我们能通过这个节目告诉更多的人去普法，了解到哦，原来骑自行车也是不可以的，骑电动车也是不可以的，骑摩托车更是不可以的，那开车就别说了，当然是违法行为。所以说呢，我们应当避免这样的行为发生。他本案中当然是他作为这个醉驾的人哈，当然要承担自身的过错，要为自己的行为过错买单，甚至付出了生命。
0: 对，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 对，
0: 那他的这个行为在这个案件当中，他应该是负主责呢，还是说要负一个全责呢？
1: 可以这么理解哈，交通事故责任的一个认定呢，是要考虑到双方的一个过错。我们有一些是硬伤的，比如说他有醉驾的行为，比如说他本案中不存在的这个行为啊，我们可以说一下这个无证的行为，这些都是硬伤。比如说我们这个董某的行为呢，他是违规停车的行为，大家都有一个过错，所以我们发生事故之后不能仅考虑一方的过错，我们要综合评判，根据各方责任的大小进行一个责任认定。
0: 就是虽然说董某你看他这个违规停车了，孟某他也醉驾了，就也不是说哪方是全部的责任，在这个案件当中你们双方是
1: 都
0: 有自己的过错的。
1: 对，
0: 对，
1: 都有责任的，所以我们要按照这个责任比例去让他们承担责任就可以了。
0: 就去承担责任，肯定是一个主责一个次责的，并不是说
1: 是
0: 这是一个单方的一个错误。
1: 对，像本案中这个孟某，他又是醉驾又是摩托车，然后他其实本身就不应该上路的。
0: 对，
1: 然后他这个违停的行为，董某的违停行为呢，他确实也不应该违停，但是他的过错相对于来讲没有那么大，所以交警认定的这个主次责的责任比例还是相对比较合理的。
0: 但是这个案件当中你看，孟某是喝了酒了，然后董某他的车是停在了一个违规停放的一个位置，他们现在是发生了一个事故。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很多这个机动车也是为了图方便，它也就是停在非机动车道上了，其实也是一个违规停车。

0: 暴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1: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你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继律师事务所的焦冰雪焦律师。那焦律师，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案例是这样的啊，一名男子呢，他是醉驾摩托车，然后撞上了一辆违停车辆，造成了自己的身亡，然后现在家属要索赔120万余元。刚刚我们也是分析到了，就是作为两个当事人呢，其实都有责任。驾驶摩托车这个孟某，他是酒驾，甚至是醉驾啊，才发生了这个事故。然后呢，他撞上了这个车是停在了非机动车道内的一个违停的地方，所以才撞上了他。所以说这两方都是有责任的啊。那现在我们刚刚分析了这两方的责任，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保险公司啊，就是在这个案件当中，保险公司他应该承担什么样的一些责任，或者说这个赔偿嘛。
1: 我们看了这个案件中，保险公司呢以醉驾为由想要拒赔哈，其实是不能的。为什么说不能呢？醉驾拒赔呢，它只是针对自己承保车辆上的车主。现在我们这个案件中是谁醉驾了呀？是对方车辆的驾驶员。你不能以此为由拒绝人家，所以说我们这个保险公司呢，仍然是要按照各方的一个过错责任去赔付的哈。首先这个孟某的一些损失，我们肯定是有这个赔偿清单的。我们把这个赔偿清单中，他120万也好，或者是多少钱也好，我们先把交强险部分扣除掉。因为交强险它只分责任的有无，它只要是有责任，他就不再说这个责任的大小了。我们就要在18万的一个死亡伤残的项下的一个限额内，把这个赔偿金全额赔掉
0: 啊。就是有责任你就必须要去赔偿的。
1: 是的、我们把这18万满额赔了之后呢，我们剩下的金额再去按照责任比例去划分。赔多少呢？你像这个董某，他是在本案中负一个次要责任。你像咱们石家庄的这个比例，或者是全国大部分地区哈，可能其他的地区呢会有略微的不同。你像大部分地区还是按照主次责3:7的这么一个责任比例去划分的。也就是说，我们先把这个交强险限额内，不分责任大小，不用乘以责任系数，直接赔了。剩下的部分呢，我们乘以责任的系数，让这个本案中是30%。我们这么一个情况去赔付。
0: 就是这个赔付的比例是各占这么多的，是吧？
1: 是的。
0: 那这个保险公司刚刚你也是说到了啊，他是想以醉驾为由，说死者是醉驾，已经达到了危险驾驶的标准，他是应该承担全部的责任的。所以说是把自己的这个责任给撇开了，是吧？他是想以这个理由拒赔，但是没有成功。那保险公司能够以什么样的理由是这个能成为这个拒赔的这样的一个理由呢？
1: 一般我们法律规定了有几个违法的情节哈，保险公司是可以拒赔的。第一呢，是酒驾、醉驾、毒驾、无证驾驶，还有这个逃逸等等，这些法律情节是可以，或者是这个当事人他是故意的哈，自杀这种情况，人家保险公司是可以拒赔的。但是在本案中，为什么涉及到醉驾他不能拒赔呢？咱们刚刚说到了，醉驾的人呢不是本车上的驾驶员，他是对方车辆的驾驶员，所以说交强险是赔给本车以外的第三人的。我们在审核是否要赔的时候，要审核自己车上的人员。所以说他不能以这种理由拒赔。我们这个保险公司确实也应该审核一下有没有出现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违法犯罪的行为，然后我们去做一个拒赔的抗辩。
0: 当然说这个拒赔的这个对方，这个案件当中是对方是醉驾

0: 这个案件到底特殊在哪儿呢？就是孟某他有两个子女，这两个子女的情况比较特殊。一名呢是智力二级残疾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还有一名是未成年的幼儿。这是他两个子女的情况。那这两个孩子的情况确实跟可能别人家的不太一样啊。
1: 是的。
0: 那因为这个理由或者说这个原因，他们能不能得到更多的赔偿呢？
1: 我们在交通事故案件中的每一个赔偿呢，都是有固定的金额和固定的计算方式的。像本案中呢，孟某他是有三个被抚养人，一个呢是他的母亲，其次呢是两个子女，一共是三个哈。在本案中，我们一般孟某的母亲和这个未成年的幼儿哈，他们就是按照法律的规定，父母呢就是每年满60周岁以上增加一岁，那他的这个被抚养人生活费呢就要相应的减少一年，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公式去计算，同时还要考虑这个孟某他是有几个兄弟姐妹啊，有几个人跟他一起去共同赡养他的母亲啊，是要分配责任系数的，这是他母亲的一个情况哈。剩下他两个子女的情况，第一个子女呢，这个幼儿呢，我们就正常计算到他18岁，就不再对他产生这个抚养的义务了哈。然后我们看看孩子今年是多大了，然后每年满一岁用18周岁一减，然后剩下的呢也是要除以二的，因为他的这个子女有两个抚养人啊，一个是孟某，一个是孟某的妻子李某，
0: 对，
1: 所以我们是要除以相应的一个抚养人数的。他的这个幼儿的子女说完了，比较特殊的哈，就是他这个有智力残疾的孩子，他是应当怎么赔？他可不是赔到18岁就结束了，他要继续赔偿，一直赔偿，最长的年限呢，是我们法律最目前的一个规定，就是20年，也就是说，我们刚刚都提到的这个乘以责任的年限哈，就是一个这个计算方法。但是关于他这个未成年的孩子呢，最多是可以赔到20年的，然后再除以这个相应的一个责任系数，他们是两个被抚养人，所以说他这个智力残疾的孩子要比其他两位可能要拿的稍微多一点的赔偿金。所以说我们交通事故的一个赔偿呢，它不是按照框外的一个我给你多少的补偿，它每一个人的情况，每一个人的这个赔付金额以及赔付年限、被抚养人数，我们国家早已经对这个做出了明文的规定。也就是说，我们按照法律的规定，按照这个公式去计算就可以了。
0: 但是这个家庭可能说，因为他们情况会比较特殊，可能大概率会得到的赔偿会更多一点。
1: 对，会适当的稍微多一点。因为他的被抚养人数确实比较多。
0: 那你看，在这个受害人的家属，他主张了各种类型的赔偿。然后现在他还有一个主张，我注意到一点，是一个精神损害抚慰金，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由头，但这样的由头的赔偿，而且是在你这边的家属醉驾的情况下，这样的一个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法院能不能支持他的诉求呢？
1: 目前来讲呢，我们法院还是支持这个诉求的。虽然他自身有一定的过错，我们这个被死亡赔偿金还有这个精神抚慰金这一项呢都是有的，但是像我们河北省的规定呢，是暂时哈，普遍的都是死亡之后赔50000块钱。这个钱数呢是固定的，但是要乘以各方的责任比例。也就是说，这个孟某他占70%的责任的话，那么呢就是50000块钱乘以70%，乘以30%是对方应当承担的。所以呢，也就是15000的一个抚慰金的金额。然后各个省内呢可能有一定的差距，因为这个交通事故的理赔项呢，它就是分地区、分人员、分职业，然后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去计算的，每个人和每个人的赔偿金额可能都不太一样。
0: 但是这笔钱肯定是会赔偿的，
1: 肯定是有这个项的。对的，它这个项可以支持。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进律师事务所的焦冰雪焦律师，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不论是平时上班通勤，还是想要周末休假外出旅行，一定少不了一双适合自己的鞋。像平时下小雨这样的情况呢，夏天十分的常见，但是当鞋子淋湿以后闷着不能及时换掉，那这个脚可是太受罪了。那这个时候呢，您就急需一双室外不闷脚、下雨天不湿鞋的鞋子。今天呢，给大家分享这双卡地乐鳄鱼第四代升级版的飞织鞋，品质升级，穿起来呢更加的舒适防滑，依旧呢还是采用了黑科技仿荷叶材质，能够防水防污，飞织鞋面凉爽透气，脚丫呢告别闷热，冷沾鞋底儿轻盈防滑，暴走一天都非常的舒适。我们来说说这款鞋子采用的这个防飞织面料啊，它是防泼水防污，雨天不湿鞋，具有一定的防水性，下点小雨呢咱们鞋子基本上是不会湿的，除了防水之外还能够防污，平时像喝咖啡啊饮料啊不小心洒到我们鞋子上非常的难刷，那有了这一款防水防污鞋，饮料碰到鞋面立马会滑落，一点儿也不会弄脏鞋子，而且它的透气防臭比穿凉鞋还要舒服。采用特有的飞织面料，由多种混纺面料组成，拥有轻、透气、舒适等多种优点。那这双卡地乐飞织鞋呢，它只有240克重，相当于一部手机的重量。它的鞋子的重量是非常的轻盈的，减去笨重的脚感，轻松出行。而且这个飞织鞋的鞋面呢很柔软啊，是有弹力的，柔软易弯曲不变形，穿着舒适不累脚。鞋底采用的是柔软的天然橡胶，耐磨防滑，无论是在水泥路、木板地还是光滑的瓷砖上都完全不打滑。尺码有35码到44码，多种颜色可选。那男款呢有白色、黑色、灰色，女款呢另外还添加了粉色和米色啊，当然也是有黑白灰这三个经典颜色的。这款鞋全新升级，是专门按照我们亚洲人的脚型来打版的，穿起来更加的舒适，更加的贴合，也更自由。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品质升级，价格不变，夏日福利价一双仅需要79.9元，男女同款，颜色多选，尺码也非常的齐全，样式很百搭，适配多种场景。感兴趣的朋友呢，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了。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干好了。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5: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6: 是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他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7: 一二三，茄子。
6: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他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8: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

0: 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1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季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季广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4: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5: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4: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5: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4: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5: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4: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5: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6: 集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进律师事务所的焦冰雪焦律师。那焦律师，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案例就是有关交通事故的啊，而且您在实务当中其实处理的这种关于交通事故的案例也是非常的多的。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也是来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吧，就是可能当我们遇到交通事故这种事儿的时候，不管是作为受害人也好，还是

0: 说作为这个比如说撞人的这一方也好，当时的脑子可能都是一片空白的，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根据您的经验，如果说我们遇到了交通事故，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或者说当下应该做哪些事情呢？
1: 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一定不要慌张，我们务必先保人后保物，什么意思呢？一定先保障人员的安全，如果有人受伤一定要第一时间拨打急救电话和交管的电话哈。我们先把这个案发现场能保护的保护，然后能把这个人救治的紧着人，如果人都没有什么问题，那么我们看看自己的车辆有没有受损，然后我们在这个路上是不是很妨碍交通呢？然后跟交警联系，我们是不是可以保留证据之后把车辆挪到一边？尤其是在高速上哈，一定要车停到应急车道上，人进行撤离。我们要保证没有受伤的人一定不要再次受到二次伤害。
0: 二次伤害，
1: 我们遇到的太多了，所以说遇到交通事故要沉着冷静，先保人后保物，然后拨打急救电话和交管电话，我们留好证据的同时维护自己的权益。
0: 就是不管是作为哪一方来说，咱们人的生命，咱们人的健康，这个是第一位的，其他其实都是小事儿，是吧？
1: 是的，是的。如果这个没有人员受伤，我们什么都好说；如果有了人员受伤了，一定要先把人送去就医。无论我们是受害的人能自己拨打电话也好，或者是这个责任比较大的这一方，一定每个人都要拨打急救电话，拨打交警的电话，一定要把这个现场我们能保护的保护，能把人员送就医的送就医，需要出费用的，我们各方不要在这个时候产生分歧，救人重要。
0: 先救人，后来的事情咱们后来再去讨论，再去解决啊。
1: 是的，是的。
0: 今天的法治集结号就先陪您到这儿了，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河北前记律师事务所的焦冰雪焦律师。那焦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团结共生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0: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2: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甚至有库存，抓紧抢。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7: 快报警！手机！
6: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7: 119啊！快点！
6: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8: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6: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8: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6: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7: 啊、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2: 您好，119指挥中心。
9: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2: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0: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10: 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11: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广播的下午3点到4点的直播节目，感谢您的持续关注。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继续来调频到 FM104.3 来锁定我们的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关注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在每周一的下午到周六的下午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那么我们其实有很多家长啊，在培养孩子的过程当中特别关注的是孩子是不是能够独立啊，是不是能够自信，遇到问题是不是可以自己拿主意，是不是可以自己解决。但是其实我们会发现啊，我们很关注孩子这一点，我们也很注重培养孩子的这一点，但是很多孩子遇到事情首先还是想到的是说自己解决不了啊，要找爸妈来求助，遇到事情呢也拿不定主意啊，怕自己会犯错啊，怕大人会责备自己。那我们有很多家长说，其实我在培养孩子过程当中很注重这方面，而且呢也在处处的为孩子着想，但为什么我反而培养出了依赖性很强的孩子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二中西校区教育科的副主任、初中部主任、石家庄市学科名师、石家庄市优秀教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健康指导师史丽娜老师，来跟大家聊一聊，在我们日常的跟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哪些做法其实正在悄悄地阻碍孩子的独立思考，造成孩子会有这些依赖的心理。我们也跟大家来支支招啊，怎么样来避开养育误区，培养出来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孩子。我们先请石老师跟大家打招呼。石老师下午好。
12: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11: 石老师，我们先来说一说哈，就是我们有很多孩子遇到问题首先想到的是求助家长，首先想到的是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孩子们为什么动手的能力其实还不错，但是独立思考的能力却有点跟不上，这里面有什么样的底层的原因？
12: 这个呢是一个值得所有家长深思的现象啊。咱们很多小孩呢，他做动手类的事呢，比如说搭积木啊、折纸呀、拼乐高呀，就像这种反复练习，双手呢就会变得越来越灵活。但是呢，逻辑思维、独立判断和手部动作呢，其实它是一个道理，它不是与生俱来的啊，就是说到年龄自动解锁的天赋。那么它也是需要反复练习才能习得的能力。那么真正的独立思考呢，代表一套完整的思维链条。比如说经历一件事后，孩子可以复盘经历，分辨想法是否契合自身的价值观，那么从过往经历呢吸取经验，预判行为带来的积极或消极影响，权衡利弊，主动思考有没有更好的备选方案。那么这套能力呢，如果缺少大量的生活练习是建立不起来的。
11: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有很多家长会进入到一个误区，说我的孩子长大了他自然就会了，并不是这样。
12: 对
11: 啊，也需要我们来练习，就像动手能力一样，我们的独立思考能力也是需要孩子在一件事情一件事情的积累过程当中来不断的建立起来的。
12: 对，它是一种

0: 能力啊，所以呢，就是说，但是我们很多家长他意识不到，他就是他的理论就是他还小，其实不是这样的啊，等到大了之后呢，他发现这孩子，比如说依赖性强呀，这个时候再后悔，其实我们再翻回头来想，是家长没有给孩子培养和练习建立这种能力。那么在家庭教育中呢，我们常常无意识的啊阻断孩子大脑锻炼的机会，事情没有留给孩子琢磨，家长就直接把答案呀、方案呀、方法呀、结果呀给到孩子。那么语言和行为呢，不断的传递暗示，也就是说，有的很多家长都会出有这种现象，就是说，表现出来的就是没有父母帮忙，你做不出正确选择。那么这种长期的替代呢，会扑灭孩子主动思考的欲望，孩子没有机会走完思考、权衡、选择、复盘的这个完整流程，无法反思自己的想法与决定。那么练习动手的时候呢，我们是能够接纳孩子，比如说摔倒呀、出错呀、做不好呀。可面对思考呢，很多家长舍不得孩子试错，于是呢，双手越练越灵活，大脑却缺少训练，判断能力呢自然滞后。
1: 也就是我们家长刚才石老师说到的，是一种无意识的阻断了孩子的这个思考，阻断了孩子的大脑锻炼。但是呢，其实孩子们需要一步一步的来进行尝试，可能他会摔倒，然后再进行复盘，然后才能够有自己的想法也好，判断也好，可能在下一件事情当中他就会有自己的认知，然后再进行各种各样的选择或者是独立的判断。那么如果要是孩子们没有自己的这个独立的思考的行为，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问题？那如果要是说我们孩子们有这些问题的话，我们家长又应该怎么样来帮助孩子们来规避？
0: 这个比如说当家长的这个种种行为呢，他持续阻碍孩子思考之后啊，会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会出现比如说阻碍思考呀，或者是孩子自己就会觉得自己无能呀，害怕失败呀，或者产生依赖心理，这种三层递进的结果。那么
1: 第一层阻碍思考就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情况，你跟我们分析分析。
0: 这个阻碍思考呢，就是说家长代替思考，孩子的思维就处于闲置状态，那么孩子不用权衡利弊，不用预判结果，只需要服从命令，短期呢看事情解决的快速啊，效率很高，但孩子的思维肌肉得不到锻炼。
1: 而且家长可能会觉得说，我这孩子挺听话，是吧？
0: 对，
1: 然后我安排他做什么，他好像他也还可以，但是会发现就是思考能力不足，一旦需要他自己做出一些事情的时候，孩子没法做出来。
0: 对，有的孩子不是说吗，我有选择恐惧症
1: 啊，对，
0: 是吧？
1: 是的，第二层就是觉得自己无能，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0: 觉得自己无能呢，是因为每一次家长替孩子做决定呢，都在传递一种潜台词，就是说你的想法不靠谱，你处理不好这件事儿，
1: 你做的不对。
0: 对，一次次暗示呢，就是说他总是对孩子不够信任啊。一次次暗示呢，不断积累，孩子会内化这种评价，那么他就会发自内心的认定，哎呀，我的能力可能确实是不足，
1: 我好像是做不好，是吧？
0: 对，并不是说孩子真的做不到，而是长期被替代，让孩子看不见自身的能力了，
1: 陷入到一个自我怀疑的过程当中。
0: 是的。
1: 那第三个层次您说的就是这个害怕失败，也就是我们有很多家长会说，我鼓励他去尝试，但是他还是没有办法迈出那一步，
0: 对，他就不去。比如说有的孩子不愿意朗诵，不愿意在别人面前
1: 展示
0: 朗读展示，我们给他机会，但他也不愿意去。
1: 对，
0: 那么这种呢就是害怕失败，那么他形成依赖心理呢，就是孩子心里默认我不行啊。面对挑战，第一反应不是尝试，而是还没开始呢，他就开始预判自己会失败啊。那么恐惧之下呢，最省力的方式就是把问题交给家长，由大人承担选择的风险，依赖心理呢就此形成。那这绝不只是孩子小时候粘人做事拖拉的小问题，持续的负面养育呢会不断消耗孩子的自信心，那么长大之后呢，孩子很难独立抉择， 不会处理人际冲突，缺少直面挑战、克服困难的勇气。那么，独立抉择、冲突处理、抗挫能力，这是成年人立足社会的核心素养呀。但是我们如果缺乏这种核心素养，那么他肯定就是在这个以后长大成年之后，他也会不自信呀等等，比如说依赖别人呀，对吧？那么决定一个人的能否人格独立、自信正直，那么直接关系着他一生的幸福感。
1: 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家长有的时候心中解不开的疑问，今天石老师帮大家解决。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孩子都长得挺大了，然后你让他去处理个问题、尝试个问题，他还是有点畏畏缩缩的，或者是有时候确实容易处理不好。这个恐怕跟我们从小给孩子的这个锻炼机会少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就会说长期的，你比如说你会发现你的孩子很听话啊，他很少就是说跟你有意见不同的这个时候，那如果有这种情况出现的话，其实我们家长也应该陷入到一个反思当中，是不是我包办的太多了，是不是我命令的太多了，孩子只能听令，他没有办法做出跟自己行为相关的这种思考哈。那么长时间我们的孩子就会陷入到刚才说的不自信也好，或者是说觉得自己无能也好，我们家长会说哎呀我的孩子还小呢，长大就会了，这真的是一个误区啊，千万别这么想。另外还有就是有的家长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可能不小心说的这个话呀，就孩子不爱听，可能是这种负面情绪多、丧气话。就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哪些场景下，我们说这个你还小，它是一个错误的状态；哪些场景就是我们家长不小心说出这个丧气话，又会打击到我们的孩子的自尊心。
0: 你还小这句话啊，几乎每一代的家长都说过。
1: 是的
0: 啊，我们首先呢分清边界，如果事情具备高风险、难度、危险程度和孩子的年龄、经验严重不匹配，例如触碰明火啊，在马路边追逐，我们必须制止。但制止不等于简单粗暴丢一句你还小你不能做啊。那么要告诉孩子为什么啊，为什么不能这么做，他会产生怎样的不良的后果。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经常家长会用的一些错误的方法啊。比如说孩子想要尝试洗碗，尤其是孩子特别小的时候，他的好奇心很强呀，但是很多好奇心就被家长就给消灭了啊。比如说孩子尝试要洗碗，家长说你还小，洗不好会打碎的，别碰，对吧？是不是常说的一句话？
1: 是。
0: 那么还有比如说孩子想要整理衣柜，家长说你还小，整理不干净，整理不整齐，放着吧，我来。那么这类呢没有生命危险，仅仅是孩子做的不够完美的事儿，反复用你还小否定，会让孩子认定因为年纪小我什么都做不好，我没有尝试的资格，
1: 这个就陷入到了我无能的一个状态。
0: 对，等到慢慢慢慢时间长了之后，等孩子稍微大一点的时候，家长想让孩子做呢，他可能就不愿意做了，家长就反而觉得孩子懒，其实
1: 没眼力劲儿，其实不是的，是他的怎么说，是他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了磨灭，
0: 对，就已经给他磨灭了。那么
1: 正
0: 确的做法、啊、
1: 对，正确我们该怎么说怎么做，
0: 就是给出合理的解释。比如说孩子想洗碗，我们可以说碗的边缘很滑，容易摔碎，容易割到手，那么我们可以先给孩子买点塑料碗让他练习呀，对不对啊？我们就先用塑料碗练习，练熟之后呢再洗瓷碗，对吧？那么讲明风险，同时呢尝试保留这个可以做一些变通式的这种渠道，而不是全盘的拒绝。
1: 告诉孩子为什么不让你洗这个瓷碗，但也不是说不让你洗，咱们可以
0: 练一练
1: 可以洗，不要说你不要洗
0: 不
1: 要碰，这样
0: 直接就否定了。
1: OK 好。
0: 第二类呢是随口而出的丧气话。那么很多家长呢他本意其实他不是想要去打击孩子、啊、
1: 对的，
0: 而是担心孩子失败啊，有的呢就是想图个省事儿，那么孩子干起来比较麻烦，所以呢生活当中常见的丧气话就是这个太难了，你肯定不行，就你能做好才怪，或者是别折腾了，最后还得我收拾，你越收拾越乱还是我收拾吧
1: 还有的孩子比如说收拾完了以后，家长 正等着家长那个表扬呢，然后家长说你看你这收拾了我还得再收拾一遍。
0: 对，就是说看似轻飘飘，其实呢其实一直在

0: 输出负面的暗示，那么孩子本来他跃跃欲试，那么家长呢提前预判失败，那么孩子就会自我怀疑，爸爸妈妈都觉得我不行，那我确实做不到。比如说偶尔一次孩子只是受挫，反复多次之后呢，就固化成认知了，我没有能力做好这件事儿。很多孩子不是能力不足，而是语言暗示把自己定义成无能的人。
1: 我们在跟孩子说话的时候啊，其实我们有很多家长会觉得说，嗨，那是我的孩子，我还不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是吧？会有这样的想法。但其实从今天这个节目当中，我们想告诉大家，不是说你在孩子面前还要端着，还要怎样，还要装着，而是说我们其实在跟孩子说话的时候也需要思考一下再说，不是所有的话都是直接说出来的。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一不小心会带出我们的负面情绪，会说的这个丧气话，会影响到孩子。你比如说有很多的孩子在家，他家长就会认为他很懒，或者说他躺平，他摆烂，然后其实孩子不是这样，他会觉得说，你看我上次做了你又说我做完了以后你还说我，
0: 对，
1: 那我还不如就是我不做，你就可以不说我，是吧？但家长的角度就会说，你怎么这么大了还不会怎样怎样。所以这个说话的方式特别的重要。那如果孩子形成了这种说我不行啊，我干什么都干不好的这种自我认知之后，后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他就是怕失败，还没开始这件事儿，他在脑海当中已经开始预判自己的这个失败的过程了。那这种依赖的心理就会更多的依赖家长，那依赖心理给孩子带来的这种伤害，我们家长可能就会看到，首先说，哎呀，孩子不独立，遇到事情你看他就是要找我，然后什么事情呢都没有办法自己做决定。但是往更深层次的我们来看，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隐患，比如说对他的人际交往啊、学习啊、生活呀、还有他的这个青春期啊等等方方面面不同的阶段，会有什么样的一些隐患在。
0: 那么这个依赖心理的危害呢，会随着年龄增长持续放大。那么小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孩子只是在生活上依赖，那么到了小学、初中、青春期，问题呢会逐层暴露。首先说是咱先说学习层面啊，依赖心理重的孩子遇到难题第一反应不是拆解思考，而是求助大人。我想我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家长都会联想一下，平时是不是孩子遇到难题就马上想要问家长，
1: 是的，
0: 对吧？那么写作业的时候稍微卡壳就喊家长，妈妈，是吧？爸爸，是吧？慢慢形成思维惰性，习惯于等待现成答案。
1: 就是有的家长说，我也想让他思考思考，但是我会发现他很不会。
0: 对，其实呢，有的时候我们引导孩子慢慢思考，不要着急，他有的时候有一些不是特别难的题，他其实是能想出来的。但是我们如果他形成这种依赖心理呢，他看到难题他就没想要去思考，
1: 对
0: 啊，他就已经这个形成一种惰性了。所以进入初中科目变多，难度提升了之后呢，家长不可能包办每一道题目，那么孩子就会出现严重的学习适应困难，遇到难题直接放弃，缺少独立钻研的习惯，对吧？这个肯定咱们有一些家长到了初中，孩子到初中就发现这个问题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人际交往层面，孩子缺少独立处理矛盾的经验，和同学发生误会冲突，要么一味退缩忍让，等着家长老师出面摆平，要么情绪失控吵闹发泄，没有能力权衡人际关系中的得失，不懂得换位思考，那么在集体环境中呢，容易屡屡受挫。第三个呢，是青春期阶段隐患呢会更加突出。那么青春期孩子接触海量的网络信息，那么身边同伴的想法

0: 很容易被外界裹挟啊，同学流行什么风我就跟什么风，网上的观点全盘接收，是非分辨能力薄弱，容易被诱惑，很难守住内心底线。那么更深层呢，是心理抗挫能力的缺失啊。从小到大失败的后果都被家长给挡掉了，那么孩子很少体验我做错了我可以自己调整修复，那么一旦结果不如预期，就容易出现这种情绪崩溃呀，回避挑战呀，不敢再次尝试等等等等。那么不少家长呢，以为依赖只是孩子粘人，长大自然就会变好。那么现实中呢，童年缺少思考练习，问题不会自动消失，而会变换形式，在青春期甚至成年之后爆发出来。
1: 其实在成年之后爆发出来，可能遇到的事情会更大，处理起来会更难，
0: 对，
1: 可能要承受的这个后果就会更糟糕一点哈。所以我们认识到了这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我们更需要在孩子相对年龄段小的时候，我们培养这种独立的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那我们接下来先进一小段广告，稍后呢，石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有什么样的好方法，我们可以来培养孩子的独立思考的能力。
2: 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

0: 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
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即刻出发，健康乐跑。洋河股份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秦皇岛站即将开赛，10月11号，也就是本周日，秦皇岛园博园北门开跑，脚步不停，健康随行。洋河股份邀您一起以脚步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即时 APP 当中来搜索城市公益跑秦皇岛站进行报名。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FM 104.3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啊，我们作为家长怎么样来锻炼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我们尽量的远离包办。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石家庄二中西校区教育科的副主任、初中部主任、石家庄市学科名师、石家庄市优秀教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健康指导师史丽娜老师。刚才我们说到了啊，就孩子如果有特别严重的这个依赖心理，其实真不仅仅是我们想到的说好像非常的依赖爸爸妈妈，很爱撒娇，遇到事情我们容易找家长更深层次的，在学习方面，在人际交往方面，甚至是说在青春期阶段可能会放大啊这些依赖带来的一些隐患，甚至可能在成年之后也会出现一些问题。那我们发现了这些隐患之后，恐怕再解决不是说没有办法，也不是说来不及，而是说我们在这些隐患产生之前有方法来解决那更好。接下来我们就请石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用什么样的办法我们可以让孩子有这种独立的能力，远离我们这些带来的隐患出现之后。

0: 我们再想办法。
1: 嗯，我现在呢就给家长们啊六条非常核心的这个行动方向。
0: 嗯，
1: 第一个呢是尽量不在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直接插手包办啊，一定要要么这个给他一些建议啊，要么呢就是引导他去思考。
0: 嗯，
1: 那么第二个呢是孩子求助只提供有限的帮助，不要完全包办。
0: 嗯，
1: 那么第三个呢，鼓励孩子承担责任。第四个呢，就是说要不断的鼓励孩子，不管他做成什么样，我们其实都是从中可以找到他的优点的。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啊，那么第五个呢，就是帮助孩子在失败错误中看到成功的地方啊，不管他做什么事情，其实哪怕他就是失败了，就是错误了，
0: 嗯，
1: 那么我们从中依然可以看到他有哪些是成功点的。
0: 嗯
1: 啊，那么这样呢就给了他一些，就是他敢于试错，他不会觉得呀我错了，我失败了，我会被批评的，我会被爸爸妈妈说的。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第六个呢是孩子成功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做出客观的评价。
0: 好，我们这六条原则核心的行动方向给了大家了，那我们再结合一下生活当中的具体的例子，您跟我们家长说一说我们每一条该怎么样执行，我们要避开哪些坑。
1: 嗯，那么这六条呢它其实是环环相扣的，那么我结合一下生活中的这个场景啊，逐条给大家讲解一下。
0: 好，
1: 那么第一个呢是尽量不在孩子遇到困难时直接插手包办。
0: 嗯，
1: 那么关键点是忍住立刻帮忙的冲动，比如说孩子在拼乐高的时候反复拼不对，那么这个时候他可能就要快发脾气了。
0: 嗯，
1: 那么家长很多家长呢拿过来说这样不就行了吗，啊，我帮你拼好，那么这就是直接包办。那么我们正确的做法是观察，留给孩子思考挣扎的时间，家长一定要忍住冲动，
0: 忍住
1: 啊，接纳孩子烦躁呀，暂时做不好呀，只有孩子明确求助我们再介入，但不是说帮他完全拼好，让他去找规律，提醒他引导他。第二个呢是孩子向你求助的时候我们只提供有限的帮助。
0: 嗯，
1: 那么有限的帮助它等于是什么呢，等于引导提示，家长要记住这个词啊，不给完全答案。比如说孩子问数学题，不要直接讲完整个解题步骤，我们可以提问，比如说题目给了哪些已知条件，好，引导他去思考，引导他去观察。
0: 嗯，
1: 那么你第一步打算算什么，那么把思考的主体留给孩子。那么孩子比如说收拾不好书包，那么这个时候求助家长呢就不要上手帮忙，你就动嘴就行了。
0: 嗯
1: 啊，这个提问引导呀，明天你有什么课呀，对吧，你觉得你这个课本应该怎么放呀，你想一想啊，对不对，是不是应该归类呀，这一句词儿让他自己去动手，哎，他动一次他就找着规律了。
0: 嗯
1: 啊，
0: 如果他不知道，比如孩子不知道该怎么归类，我们可以说你看你是不是可以把什么什么书和什么什么书放在一起，
1: 对，
0: 是吧，再教一下具体的步骤。
1: 对，你不要帮他去收拾。
0: 有的妈妈特别容易在孩子比如说晚上睡觉之前时间已经有点晚了，是吧，说哎呀行行我帮你收拾，你赶紧去刷洗脸吧。
1: 对，
0: 然后气得夸嚓，第二天孩子找不着。
1: 对吧，
0: 然后妈妈也会很生气说你看你连个书包也不会收拾，哎，这又形成了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就是负面语言又来了。
1: 对，
0: 是吧，
1: 是吧。第三个呢就是鼓励孩子承担属于自己的责任，在安全范围内让孩子体验选择带来的自然后果，家长不要全盘兜底儿。这是什么意思，比如说孩子贪玩忘记了整理书包，那么第二天落了课本，那么很多家长呢就心疼孩子，
0: 我要送过去，
1: 哎，专程给孩子送到学校，那么其实等于替孩子承担了后果。那么合适的做法呢是提前约定书包是孩子自己的责任，那么他忘记了带书本由他自己去面对老师
0: 啊，
1: 一次真实的麻烦体验胜过百次的说教啊。我们很多家长都是帮孩子兜底的啊。那么第四呢是不断的鼓励孩子，重点鼓励过程，不能只夸奖结果，我们要聚焦思考和尝试的过程。比如说孩子收拾衣柜并不是很整齐，那么我们可以说我看到了你认真思考 动手分类衣物，愿意去尝试这件事儿非常可贵。那么哪怕结果不完美，也要看见动脑的过程，保护孩子敢于思考的勇气
0: 啊。这个夸奖和鼓励的这个方法哈，特别的重要。因为我们有很多家长说，我也在夸孩子呀，我也在鼓励孩子呀，但是呢好像没什么太好的效果。还有就是说好像我的孩子已经免疫了，是吧？那我们在夸的时候，我们特别容易说你真棒你真好，
1: 对，你真棒你真好，这些词儿就是已经长期的去说，而且呢它太抽象了。
0: 哎，对，我们夸过程，就算是这件事儿他真的没做好，但是你已经开始做这件事儿了，这个勇气就非常可嘉呀。
1: 对啊，
0: 我们可以这样跟孩子说。
1: 对啊，第五呢就是这个帮助孩子在错误当中看到做得好的地方，不要全盘否定犯错的孩子。比如说就是现在很多孩子都出现的是一到考试就去逃避，那么考试失利了，事情搞砸了，不要开口批评你什么都做不好。我们可以拆解事件，比如说虽然这次结果不理想，但你这一部分思路是正确的，我们看看哪里可以调整。我们是去帮助孩子的，而不是去责怪孩子的。那么失败不等于全盘的一无是处，看见闪光点，孩子才不会惧怕失败，愿意继续尝试。
0: 这一点特别的重要。我们有很多小朋友或者是大一点的小朋友，在这个无论是尝试挑战的时候也好，或者说在考试的时候也好，总是可能会有，我们经常说孩子也会陷入到内耗中哈。就孩子为什么会内耗，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家长其实要反思，是不是说我们给到了孩子内耗的一个理由。比如说这事儿还没开始呢，孩子就陷入到说我害怕失败的过程中，那肯定之前会有很多次他失败了你责怪他的这个事情发生， 对吧？孩子就会在这件事情上陷入内耗。那如果说我们在他失败的时候没有责怪他，反而帮他拆解了一下失败的原因，那么孩子其实他在下一次他就不会有那么紧张和恐惧的心理，他自然而然也就不会陷入到那个内耗中了。
1: 是，第六个呢就是孩子取得成功的时候，我们要做出客观评价，那么拒绝过度吹捧，也不要淡化努力。那么不要浮夸，哎呀我家孩子谁都比不上啊，这样呢容易催生脆弱优越感。那么也不要泼冷水，这点小事儿有什么可得意的，对吧？你看看你不是才考95吗，人家还有考100的呢，是吧？
0: 孩子会觉得说那我怎么做都达不到你心里的好标准。
1: 对，客观评价实力，比如说这件事儿你认真思考了，一步步坚持才有这么好的结果，那么这份努力呢十分可贵。那么帮助孩子建立客观真实的自我认知。
0: 好，这一点特别特别的重要啊。刚才石老师说到的这几点，我们在生活当中真的就自觉不自觉的我们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情况。那如果大家意识到了，就比如说现在我们察觉到了，那我们就调整我们的行为，我们会慢慢发现你的行为调整了，孩子的行为也会跟随着来调整。还有的家长会陷入到一个困惑当中，说你看孩子独立思考吧，那是不是说我们家长比如说就要往后退，我们这个事儿我们就要少管，那我的孩子万一要是说管得太少了，他又出现了放任的状态又怎么办呢？独立思考和这个管教约束之间这个度怎么拿捏呢？家长怕一不小心孩子走向了放羊的状态怎么办？
1: 那么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问题啊，家长很容易走向两个极端，要么过度管控包办命令，要么听完理念之后呢，觉得这个老师说的有道理，我以后就彻底放手吧，
0: 对
1: 啊，完全不去管教。那么两种方式呢都是错误的，独立思考不等于放任不管啊，独立思考是训练孩子分析权衡选择的能力，请大家注意我说的是训练。那么管教约束呢是守住安全和品行底线，两者呢并不冲突。那么明确边界呢，比如说人身安全、品德教育、规则底线，家长必须坚守，不能交由孩子自由选择，比如说不能伤害他人，不能进行危险行为。底线之上是生活的选择、处理问题的思路、做事方法，留给孩子思考练习。比如说举例子，不能横穿马路属于安全底线，必须约束，但出门穿什么外套、书包放什么小物件和小朋友沟通的方式属于线上 底线之上啊，那么交给孩子去选择。
0: 嗯，
1: 那么我简单总结一下啊，就是底线绝不妥协，底线之内多给思考和试错的空间。
0: 嗯，
1: 同时呢要遵循年龄的梯度，那么年龄越小家长引导占比越高，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步移交选择权。比如说低龄孩子我们可以多提示引导啊，这不是放手不管。
0: 嗯，
1: 那么小学高年级到初中持续扩大自主抉择的范围，不要要么死死攥住控制权，要么一下子全部撒手，循序渐进的放权才是正确的路径。
0: 嗯，家长千万不要走向极端啊，管得很严。哎呀，行，老师说了，要放手，夸一下又开始放手。哎，它是一个过程，而且就是像刚才石老师说的，底线我们要绝不妥协，底线之内小小不言的事情还是可以给孩子更多的让他尝试，就算是错了其实也还是可以孩子自己可以兜得住的这么的一个空间哈。独立思考真的是伴随孩子一生的力量，那么拥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孩子他会呈现出什么样的一个内在的状态呢？独立思考又可以怎么样保护我们的孩子呢？还有就是这一份能力对于孩子未来的人生会有什么样的很有价值的地方呢？
1: 嗯，独立思考是孩子内心的盔甲，是伴随一辈子的底层内核。那么拥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孩子呢，他面对各类的问题呢，他都可以自主的分辨与选择，能够过滤同伴网络流行文化带来的消极影响，不会被外界裹挟，不会把幸福完全寄托在他人评价之中。那么如今的孩子呢，他青春期会接触海量的网络信息，那么同伴的想法呢也纷繁复杂，缺少独立思考就容易跟风盲从啊，全盘接纳网络观点，容易被诱惑攀比，做出伤害自己的选择。
0: 嗯，
1: 那么学会过滤外界噪音，孩子才能分清是非对错，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那么每一次的思考练习都会让这份内在的力量呢不断的变强，做决定的时候可以抵御诱惑啊，克制冲动，不为自己找借口，逃避责任。那么这份力量呢不是短期的特质，读书升学，选专业，交友，择业，人生无数关键路口都需要独立思考。那么分数决定孩子去到怎样的平台，而独立思考决定孩子在平台之上走怎样的道路，成为什么样的人。很多家长呢紧盯成绩却忽略思考能力，分数会起伏波动，但根植内心的判断力是谁都拿不走的人生财富。
0: 嗯，其实您说的这些道理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听到说，哎呀，其实石老师讲的我也懂啊，这个道理我也懂，但是呢在我实践的过程当中我有的时候就会很纠结，比如说明明我知道这些事情我不应该帮着孩子做，但是我看到他真的做得特别慢，而且他真的做不好，我有时候我就忍不住啊，我控制不住。还有就是我明明知道有些事情我不要插手，我要让孩子来做，我要少下命令，但是我就是控制不住我这张嘴，我就是看到孩子在那磨磨蹭蹭的时候我就是要开始指挥。就是家长为什么会陷入到这么纠结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家长又可以做出什么样的一些调整？我们接下来先进一小段广告，稍后呢石老师跟大家来支支招有什么样的好方法。
1: 好的。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4: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3: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3: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FM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0: 好，我们接下来请石老师给家长来支招啊，就是我们发现了我们自己的问题之后，我们怎么样来进行调整？
1: 那么很多家长呢一定有这样的共鸣，就是哎呀，我听老师讲的时候我这个醍醐灌顶，那么回到家里呢打回原形啊，很难改掉旧习惯。那么有三个现实的卡点，第一是效率卡点，家长呢生活节奏快，家务呀工作呀一堆事儿，那么孩子自己做速度慢还会出错，家长上手处理呢效率高，追求现实效率就是

0: 牺牲掉了孩子的成长练习。
1: 嗯，
0: 第二个呢是心疼这个情绪卡点，比如说孩子看到孩子受挫了、烦躁了、难过了，家长内心的就会难受啊，不忍心看见孩子受苦，就立刻出手帮孩子规避掉挫败啊。第三呢，就是这个惯性养育模式，我们自己小时候就是被，比如说被命令呀、被包办长大的，那么不知不觉的呢，就复刻了上一代的养育模式，很多行为呢是本能反应，大脑还没反应过来，话已经说出口，手已经伸出去帮忙了，
1: 对，
0: 是吧？我们想要改变呢，不需要一下子做到完美啊，给大家几个简单可执行的这种觉察的小技巧。第一是3秒钟停顿法，想要开口指挥。想要伸手帮忙的时候呢，先停顿3秒钟，问自己2个问题。那么这件事儿是否关乎安全底线？第二呢，是这件事儿孩子有没有能力尝试？如果不涉及安全，那么孩子具备能力就忍住啊，把机会留给孩子。3秒钟停顿可以打断本能的旧习惯。第二个呢是每日简短复盘，每天晚上花1-2分钟时间呢想一想，今天哪几件事我又忍不住包办了、下达命令了啊？不需要自我批判，只是客观的看见自己的行为，看见了。我们就是改变的第一步。
1: 有的家长会晚上睡觉之前复盘，然后说哎呀后悔，我今天真不应该这么办，是吧？其实不用陷入到自我内耗和后悔中，就是我们发现了这个事情我们没忍住也没关系，我们已经再调整了，也不可能一步到位，只要有这个意识，其实还是要鼓励自己的。
0: 对，只要我们意识到了，就说明我们已经在开始改变了， 对吧？那么第三呢，就是区分是我的焦虑还是孩子的困难。那么很多时候呢，着急是家长自己内心焦虑，其实不是孩子承受不了困难。那么孩子慢一点啊，做得差一点是可以接受的，是成长必须的过程，不要把自己的焦虑转嫁到孩子身上。那么家庭教育本身就是家长和孩子双向成长，改变旧的养育习惯是循序渐进的过程，允许自己反复，不用追求一次做到满分。
1: 是的，这句话送给我们家长，也送给家长对于孩子的一个要求。其实有时候我们家长会用完美主义来要求我们自己，也用完美主义来要求孩子，就会出现刚才石老师说到的我们容易忍不住的情况哈。如果我们能够接受说我们也在循序渐进的改变，可能这个过程也没有那么快，也是慢慢的，然后孩子也在循序渐进的改变，也没有那么快啊，也没有做得那么完美。我们接受了这个过程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对于孩子的包办我们就可以忍住了很多。那最后大概2-3分钟的时间，石老师再给我们总结一下啊，就是我们家长想要守护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最需要守住的这个核心的初心是什么？
0: 那么今天呢，咱们聊了很多的现象、案例呀、实操的方法。其实归根到底呢，是要守住3颗初心。第一颗初心呢，是养育的终极目标，是培养一个未来可以独立立足于世界的成年人。我们培养孩子呢，我们陪伴孩子，不是要一辈子替孩子遮风挡雨，而是教会孩子自己面对风雨。那么当下帮孩子省掉的麻烦，未来都会变成孩子要面对的难题。我们不要过度的保护，剥夺孩子思维成长的机会。第二颗初心呢，是独立思考，是在一件件小事当中千锤百炼出来的，不是凭空生成。不要期待孩子长大一瞬间就突然变得有主见，每一次允许孩子思考、权衡、试错，都是在给孩子内心积蓄力量。不怕孩子做错，就怕孩子没有机会去做。那么第三颗初心呢，是接纳养育是慢慢来的过程。家长呢也会反复的犯错，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大人难道没有反复犯错的时候吗？对吧？不用因为自己偶尔包办、下命令而过度自责，觉察、调整，一点点改进呢就足够了。家庭教育不需要完美父母，需要不断反思成长的父母。那么很多时候呢，阻碍孩子思考、催生依赖心理的，恰恰是我们那份沉甸甸的爱。我们太爱自己的孩子了。
1: 是的，我们生怕孩子有一点点的小错误。
0: 对，那么爱不是全部替孩子做完，而是懂得适当留白，把思考的权利呢 还给孩子。

0: 愿我们每一位家长都能够少一点包办，多一点留白，在生活点滴当中帮助孩子思考的火苗养出内心有力量、遇事有主见、不依附他人的孩子。
1: 嗯，谢谢石老师今天的详细分享，今天的节目非常适合大家反复的来听。想要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也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直接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就可以了。感谢石老师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啦。
2: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不论是平时上班通勤，还是想要周末休假外出旅行，一定少不了一双适合自己的鞋。像平时下小雨这样的情况呢，夏天十分的常见，但是当鞋子淋湿以后闷着不能及时换掉，那这个脚可是太受罪了。那这个时候呢，您就急需一双室外不闷脚、下雨天不湿鞋的鞋子。今天呢，给大家分享这双卡地乐鳄鱼第四代升级版的飞织鞋，品质升级，穿起来呢更加的舒适防滑，依旧呢还是采用了黑科技仿荷叶材质，能够防水防污，飞织鞋面凉爽透气，脚丫呢告别闷热，冷沾鞋底儿轻盈防滑，暴走一天都非常的舒适。我们来说说这款鞋子采用的这个防飞织面料啊，它是防泼水防污，雨天不湿鞋，具有一定的防水性，下点小雨呢咱们鞋子基本上是不会湿的，除了防水之外还能够防污，平时像喝咖啡啊、饮料啊不小心洒到我们鞋子上非常的难刷，那有了这一款防水防污鞋，饮料碰到鞋面立马会滑落，一点儿也不会弄脏鞋子。而且它的透气防臭比穿凉鞋还要舒服，采用特有的飞织面料，由多种混纺面料组成，拥有轻、透气、舒适等多种优点。那这双卡迪勒飞织鞋呢，它只有240克重，相当于一部手机的重量，它的鞋子的重量是非常的轻盈的，减去笨重的脚感，轻松出行。而且这个飞织鞋的鞋面呢很柔软啊，是有弹力的，柔软易弯曲不变形，穿着舒适不累脚，鞋底采用的是柔软的天然橡胶，耐磨防滑，无论是在水泥路、木板地还是光滑的瓷砖上都完全不打滑。尺码有35码到44码，多种颜色可选，那男款呢有白色、黑色、灰色，女款呢另外还添加了粉色和米色啊，当然也是有黑白灰这三个经典颜色的。这款鞋全新升级是专门按照我们亚洲人的脚型来打版的，穿起来更加的舒适，更加的贴合，也更自由。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品质升级，价格不变，夏日福利价一双仅需要79.9元，男女同款，颜色多选，尺码也非常的齐全，样式很百搭，适配多种场景。感兴趣的朋友呢，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了。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哦。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团结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0: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2: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甚至有库存，抓紧抢。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大义倾城，家国天下，齐鲁制药用科技表达我们的爱。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0: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0: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6: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毛毛。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您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朋友们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

0: 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血液呢被称作我们人体的生命活水，那骨髓就是我们身体当中最重要的造血工厂。一旦造血系统出现了问题，就会引发贫血、出血、反复的感染、白血病、淋巴瘤、再生障碍性贫血、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这些血液病听起来都是让人觉得非常可怕的。那提到重症血液病的根治手段，大家经常会听到说骨髓移植，也就是现在所说的造血干细胞移植。很多老百姓对于这项技术依然是充满着误解，有的人觉得说移植就是绝症最后的无奈选择，也有的人担心说捐献了干细胞的造血功能会不会严重的损害我们身体的健康。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两位专家。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血液科两位权威专家张雪军主任以及王福旭主任。两位呢将会带大家认识血液病早期的信号，通俗的给大家讲解一下造血干细胞移植，破解朋友们最关心的种种疑问，也帮助大家来科学的认识血液疾病。欢迎两位专家，两位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一个招呼吧。
2: 好，大家好。
3: 大家好。
0: 我们先来跟两位主任探讨一个这个问题哈，先来跟张主任聊一下吧。咱们河北省二院血液科呢，也是河北省血液病研究所在地，也是我们省造血干细胞的移植重要中心哈。能不能先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科室在造血干细胞移植方面的发展情况呢？
2: 好的，大家好。说起来我们科里的造血干细胞移植这个工作呀，应该说是呢还是开展的很早的。在2000年我们就进行了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到2004年呢我们进行了河北省首例一斤造血干细胞移植，当时是治疗一位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的病人，这病人呢到现在还生存生活得很好。到2012年呢我们就成立了造血干细胞移植的专业啊，这个科室里呢专门组织了这样一个专业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开展了半腔核造血干细胞移植，那么半腔核移植呢我们后头再跟大家介绍。那么在这个想起来也20多年了，那么这20多年来呢，那么我们不断的坚守创新啊，一直坚持走到了今天。现在呢我们已经是我们省这个三甲公立医院里边造血干细胞移植的龙头单位，移植的数量、移植患者的数量、还有病种、还有移植的难度啊，都在全省，应该是在全省之首。这样的话呢就为我们河北省的血液病患者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先进的而且比较经济的这样一个优质治疗的一个选择啊，我们想呢这个工作还是很有意义。造血干细胞移植呢我们现在进行的呢年龄范围是有很大的突破，过去呢我们跟儿科在一起，我们年龄呢最好最小的能做到2-3岁，那么年龄高的呢是做到了一斤移植呢做到了67-8岁，好像是自体移植呢已经超过70岁。那么所治疗的病种从这个我们常见的这个恶性血病，比如说急性髓系白血病、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这个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恶性淋巴瘤、多发性骨髓瘤、慢性粒单核细胞白血病啊，这一类的疾病和一些少见的疾病，我们也在进行治疗啊，比如说这个原发性骨髓纤维化啊，比较高危的，另外的就是慢性活动性异 B 病毒感染、嗜血细胞综合征啊，还有一些比较难治的良性的血液病，比如说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啊，在我们这里呢都已经这个进行了这个移植治疗，而且获得了不错的效果。从移植供者来源来说呢，那么有自体的也有异基因的啊，异基因里面呢包括半腔核、全腔核、脐血、非血源等等啊，这个在我们科里呢都已经是一个常规治疗了。特别是对一些化疗效果不好的病人啊，我们进行了这个挽救性移植，就是其他

0: 他的治疗方法啊，已经，这个可走的路不多了。这时候呢，我们进行一型造血干细胞移植，挽救病人的生命啊。现在呢，这些移植工作呢，在我们科已经，治疗的患者已经超过1000例了啊，还是，这个治疗效果还是不错的啊。我们这个一斤移植5年的生存能够67%，往我们粗略的算了一下，能到这个比例，啊，现在也是我们科里的一个常规治疗了。基本上是这样。
1: 张主任刚刚给我们非常详细的也系统的讲解了一下啊，目前科室在这个造血干细胞移植方面的这个发展情况。我们也想请问一下王主任，就是很多朋友其实体检的时候往往是发现血常规有一些异常，一旦发现血常规有异常的时候，就会觉得心里非常的紧张。咱们普通老百姓最容易忽略的哪些这个血液方面的信号，您觉得这个这么多年来您总结下来有哪些呢？
2: 血常规异常还是最主要的。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要特别关注像这个白细胞升高啊、贫血啊、血小板减少啊，这往往呢后边呢都有血液系统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检查。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一类呢，就我们叫骨髓增殖性疾病，它的整个的血细胞水平呢往往是升高的。我们看到的可能白细胞也高，血红蛋白也高，血小板也高。也不要忘记这一类病呢，这种血常规的情况哈，也可能是血液病。那除了血常规之外，我们还要关注的一些特征，有可能和血液相关的，那我们要注意一下，就是这个淋巴结，特别是一些浅表的淋巴结，像颈部啊、锁骨上啊、腋窝啊、腹股沟啊这些部位肿大的淋巴结，那需要我们要关注。那包括一些深部脏器周围的肿大的一些淋巴结也要关注。另外呢，就是有一些骨病啊，比方说出现了这个不明原因的病理性骨折的时候啊，也要特别关注这个是不是有这个血液方面的问题。还有个别的一些肾脏系统的疾病，实际上也是和血液系统疾病相关的，有些神经系统疾病也是和血液系统疾病相关的，这就需要这个出诊的这个科室呢能够有进一步的鉴别，然后呢才能转到这个血液科来进一步的治疗了。
1: 其实说到血液科，大家就是对于血液科的认识可能相对于比较狭窄一点，比较少一些哈。大家对于血液科主要治疗哪些疾病还是不太了解。两位主任可以给大家讲一讲吗？就是咱们血液科主要管辖的这个疾病的种类大概有哪些呢？哪些病就是归咱们血液科来看？王主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2: 我们血液科面对的一个是骨髓疾病。那么骨髓疾病是我们血液系统疾病最最主要的这个处理的对象。另外呢就是淋巴结疾病啊，淋巴结疾病呢也是。那么除此之外，实际上还有的呢有一些就是免疫系统相关的疾病，也是归到这个血液系统疾病里边的。比方说有一些自身免疫性的溶血性贫血，甚至呢它可能和一些风湿性疾病呢是混在一起的，但是呢它现在也是归到血液科呢来处理的。剩下的呢就是有很多的一些遗传性的疾病，当然它可能影响的最终也影响的是造血系统啊、淋巴系统啊、免疫系统啊这些。
1: 就是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说血液疾病哈，它可能早期的时候会有一些比较隐匿的信号，很多人觉得说最近脸色比较差呀，或者是乏力呀，大家都比较容易当成说体虚，或者说是不是太累了哈，所以就比较容易被忽视。那对于我们说到早发现早治疗，对于这个后续的治疗也是非常重要的。像不明原因的这种乏力、脸色苍白、头晕，哪些贫血是需要大家去高度警惕的？就说这个贫血到什么样的程度就应该去警惕了，提示说我们的这个骨髓可能出现了问题了，造血出现问题了呢？
0: 就是说如果病人就一个人啊感觉到自己乏力啊、苍白啊、头晕呢，当然很多原因会引起这些症状。这个时候呢就应该及时的就医啊，去查体。如果查体发现了血常规的异常，这时候呢就应该注意血液方面的问题。 比如说血色素的减低，
1: 嗯
0: 啊，那么这个时候。

0: 后就应该看去找一找原因，什么原因造成了血色素的减低，就是我们所说的贫血。当然就贫血呢，就是说它骨髓呢就像一台机器，可以是造血原料不足，也可以是这个机器有问题，也有可能呢是需要量太大了啊，消耗的比较多，骨髓供不上了。所以呢就是弄清楚它是什么原因，或者是骨髓的问题，或者是这个原料不足的问题，或者是消耗过多的问题，比如说失血啊，有的人呢就是经常有可以有痔疮出血啊，或者是女孩子月经量过多呀，都可能是贫血的一个原因。
1: 嗯，就是有一些朋友也比较好奇，就是说想请问这个皮肤，比方说有一些朋友说经常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莫名其妙的就出现的这种淤青的情况哈，还有的朋友是经常会有牙龈出血，或者说比方说刷牙的时候很轻易牙龈就容易出血了，还经常会流鼻血，大家对于这个流鼻血现在可能也比较警惕哈，说出现体检的时候还发现了血小板的降低，这些情况都出现，是不是就等于说可能出现血液疾病了？
2: 嗯，这是有可能的。
1: 嗯，
2: 那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牙龈出血都代表血液病，因为这个我们可能生活中很多正常人偶尔也会出现这个牙龈出血。
1: 嗯，
2: 但是如果非常频繁啊，甚至呢不自觉的睡醒的时候就发现口腔里有已经很多出血了，那么这种情况就要特别关注了，会不会是血液系统的问题。再有呢就是有一些自发的皮肤的出血，像这个没有受到明显的外伤就出现一些瘀斑啊，这时候呢也要注意，可能和这个血液系统疾病相关。还有一些比较隐蔽的部位，比方说在这个消化道、泌尿系统啊，这样有一些出血，可能表现的呢不是很，这个有的时候容易被忽略啊。那么消化道系统的出血呢，它体现的可能就是黑便啊。那么这个呢，也需要我们生活中对自己呢要常有一些关照。
1: 另外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比方持续的发烧，反复的感冒感染哈，这个好像我们之前也在一些这个网络上也了解到过一些信息，好像有的朋友说有一段时间不明原因的这种发烧，不明原因的反复感冒，包括颈部啊腋下摸到不痛的这种淋巴结肿大，这是什么样的信号呢？这种会不会也跟这个淋巴瘤有关系呢？
0: 我想如果出现了不明原因的发烧，无痛性的淋巴结肿大，是要需要及时就医的。究竟它是不是个淋巴瘤，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把这个淋巴结做病理。是淋巴结的病理，或者是这个肿瘤组织的病理，它是诊断淋巴瘤的金标准。所以并不是说有一个淋巴结大一定都会是淋巴瘤，这个时候呢它的参考的这个其他的指标也是很重要，你比如说像刚才您提到的比如说有发烧啊、乏力啊，再一个血象改变，淋巴细胞比例增高啊，也可能是这个淋巴瘤的一个表现。当然这个淋巴结肿大呢很多情况下它是一个炎症的表现啊，但是呢及时就医可以及时的发现这些疾病吧。
1: 一般大家拿到这个血常规报告单的时候啊，我们知道这上面会提示说白细胞啊、红细胞啊，或者说这个血小板，这个任意一项的异常，比方说异常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就必须拿到这个血液科来去就诊了呢？
2: 白细胞增高应该是最多的，那我们有个感冒啊、发烧啊，白细胞就高一些。我们往重里说呢，叫类白血病反应；往轻里说呢，就是个炎症反应。而且有的时候白细胞增高的类型呢，可能还跟这个感染的病原体之间有一些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一般的抗感染治疗应该说是最主要的，可能社区就可以解决。但是如果同时在白细胞增加的同时又出现了贫血或者出现血小板的减少，这时候我们就要担心，那会不会是因为你骨髓的疾病造成的你造血系统的异常，这个时候出现的免疫力下降，同时合并了发烧，同时出现了血象的异常。这种情况下就要引起我们的高度的重视啊，当然也并不一定是某一

0: 个指标，也需要这几个指标呢综合来看。白细胞增高呢也不完全一样，像这个有的时候呢是这个白细胞里边的一些像这个我们叫外周血出现了一些幼稚的细胞增多的时候，往往提示的就是更可能是骨髓出现问题。
1: 我们知道两位所在的这个血液科哈，也是咱们河北省血液科的这个龙头科室了，而且两位也是权威专家哈。您两位在这个几十年的职业生涯当中，接诊过印象深刻的这种病例有吗？或者说您接诊过的这个年龄比较小的，或者说年龄最大的，有没有您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呢？
2: 这种病人总是有一些的。你像有的人觉着这个脖子啊或者什么地方长了一个包，不疼不痒的。他这个也不影响吃喝。这时候他可能就就诊不那么积极。有的这个血液病呢，因为它分类也很多啊，分的种类也非常多，淋巴瘤你就可以T 细胞 B 细胞各可以分出40种去。所以有的人呢就是这个起病的时候呢没有太多的症状，比如说没有什么明显的发烧啊、乏力啊、盗汗呢，可能不是很明显，这个时候呢他可能关注度就会差一点。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要是发现这个这种异常情况，还是应该及时就医的。我们经常见到这种病人等着做一个病理，发现是个异常东西，甚至呢就发现深部的淋巴结也大了，比如说胸腔的腹腔的都有淋巴结大了，这个时候这个病程就稍微进展了一些。所以发现异常嘛，还是应该经常去，还是这个
1: 医院来就诊，
2: 及时的去就诊。
1: 也就是说您可能接触到的一些患者，他可能就是因为早期的一些症状不太明显哈，就去把这个病情给耽误了，这种还是不在少数的。我们经常也会了解到有一些这个比较青少年哈，或者说岁数比较小的小朋友，他可能也会出现这种血液病方面的问题。一般比较年轻的或者说青少年小朋友，他们是什么原因呢？是这种是有遗传基因所在的吗？
0: 青少年遗传病多，就是遗传的血液系统疾病也多。好多像甚至血小板减少啊，我们在成人更多的考虑的都是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然后甚至有的时候是骨髓造血本身的问题，但是在儿童一定要除外一些，这个先天性的啊，我们说遗传性的这种血小板减少啊这一类的疾病啊，所以儿童的儿科医生他会在这方面更关注。
1: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到咱们这个河北省儿童医院住院哈，这次是我记得我当时住的是呼吸科，但是病房当中有一个妈妈抱着一个小朋友，大概也就100天左右，当时问好像说就是白血病，我还非常的诧异，我说这么小的孩子，才100天的孩子，怎么会就发现这种白血病这么严重的疾病哈，这种是不是在临床上也是比较多见的呢？
0: 大家要记得，就是在这个儿童，包括35岁以下的这些这个青少年、壮年，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实际上是白血病。所以说呢，你在儿童期呢见到白血病。那也就是说它可能是最它常见的恶性肿瘤。比其他的实体瘤这些
1: 要更多见，
0: 要更少见。白血病要会更多见。
1: 那像儿童跟青少年他们的血液病有没有一些特点呢？就是家长他有没有要重点留意孩子身上的这些异常信号呢？出现这些问题可能就提示孩子有这方面有问题。
0: 也还是就是有一些反复的出血呀，反复的感染呐，然后就是贫血， 这些可能都是早期的一些迹象啊。还有就是像啊肝脾肿大呀，这个淋巴结肿大，当然在儿童呢可能更不特异一些，血象的改变呢可能更明显一些。
1: 嗯，好，也非常感谢两位专家刚刚给我们带来的解答哈。我们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跟大家继续来聊，对于很多高危

0: 的难治的血液病，那造血干细胞移植会给大家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新的希望哈？如果您或者家人曾经在体检当中发现了血常规多项指标出现了异常，也可以把情况留言或者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的两位专家来互动答疑。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天季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不论是平时上班通勤，还是想要周末休假外出旅行，一定少不了一双适合自己的鞋。像平时下小雨这样的情况呢，夏天十分的常见，但是当鞋子淋湿以后闷着不能及时换掉，那这个脚可是太受罪了。那这个时候呢，您就急需一双室外不闷脚、下雨天不湿鞋的鞋子。今天呢，给大家分享这双卡地乐鳄鱼第四代升级版的飞织鞋，品质升级，穿起来呢更加的舒适防滑，依旧呢还是采用了黑科技仿荷叶材质，能够防水防污，飞织鞋面凉爽透气，脚丫呢告别闷热，冷沾鞋底儿轻盈防滑，暴走一天都非常的舒适。我们来说说这款鞋子采用的这个防飞织面料啊，它是防泼水防污，雨天不湿鞋，具有一定的防水性，下点小雨呢咱们鞋子基本上是不会湿的，除了防水之外还能够防污，平时像喝咖啡啊饮料啊不小心洒到我们鞋子上非常的难刷，那有了这一款防水防污鞋，饮料碰到鞋面立马会滑落，一点儿也不会弄脏鞋子，而且它的透气防臭比穿凉鞋还要舒服。采用特有的飞织面料，由多种混纺面料组成，拥有轻、透气、舒适等多种优点。那这双卡迪勒飞织鞋呢，它只有240克重，相当于一部手机的重量。它的鞋子的重量是非常的轻盈的，减去笨重的脚感，轻松出行。而且这个飞织鞋的鞋面呢很柔软啊，是有弹力的，柔软易弯曲不变形，穿着舒适不累脚。鞋底采用的是柔软的天然橡胶，耐磨防滑，无论是在水泥路、木板地还是光滑的瓷砖上都完全不打滑。尺码有35码到44码，多种颜色可选。那男款呢有白色、黑色、灰色，女款呢另外还添加了粉色和米色啊，当然也是有黑白灰这三个经典颜色的。这款鞋全新升级是专门按照我们亚洲人的脚型来打版的，穿起来更加的舒适，更加的贴合，也更自由。今天季广优品商城品质升级，价格不变，夏日福利价一双仅需要79.9元，男女同款，颜色多选，尺码也非常的齐全，样式很百搭，适配多种场景。感兴趣的朋友呢，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了。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6: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是毛毛。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血液科两位权威专家张学军主任以及王福旭主任，带朋友们来认识血液病的早期信号，给大家讲解造血干细胞移植。好，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对于很多的高危难治的血液病，造血干细胞移植也是目前有望实现根治的治疗手段，但是大家对于移植的误解也非常多。接下来呢，也请两位专家给大家讲清楚这项救命的技术。那大家经常说的骨髓移植，它是不是就是造血干细胞移植呢？两位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吧。
7: 骨髓移植最早

0: 先给供者打动员剂。这个动员剂呢是在人体内就存在的，也叫生白针。那么打完这个生白针之后呢，可以把骨髓当中的造血干细胞动员到外周血，然后再用血细胞分离机把干细胞层呢分离出来，其他的血液成分呢又输回到这个供者体内，整体上是一个比较安全，同时呢对这个供者的损害也是非常小的这样的一个采集办法。
1: 那现在我们对于血液科的这些疾病来说，哪些血液病它是适合做我们说到的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呢？是不是所有的这个白血病的患者都是一定要去移植才能治疗有一个好的结果呢？
0: 因为应该说最近几年这个血液病药物治疗的那么发展是非常快的，很多疾病药物治疗控制的呢就是越来越好。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骨髓移植整体上呢它的地位呢是在往后移的。那么后移呢就是可能会面对更重的病人，药物治疗效果更不好的病人。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就要求我们呢这个也要在给病人留下这个时机，就是在药物治疗没有效的时候，同时病人的身体情况、一般状况、疾病的可控程度还可以进行移植，那通过最后的移植呢，还可能使相当一部分病人呢获得生存的机会。
1: 其实很多家属也就特别关心这个移植的时机哈。您刚刚也提到了，可能因为现在药物的发展，这个移植也会往后错了，也就是说可能病情特别严重的患者才可能去选择移植，那是不是一定要等到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再去选择移植呢？如果说太晚去做移植的话，它会不会对于这个病情有一些不利的影响呢？张主任来给大家回答一下吧。
2: 好的，那个就是说移植的时机问题啊，实际上呢就是一个疾病呢患病之初呢，我们就要对它的危险性进行一个判断啊。如果高危的疾病啊，已知道你比如说有的白血病有一些预后很不好的基因存在，这个时候如果病人一旦缓解了，就尽快的走入移植。因为这种病人很容易复发，就是说把我们这点治疗效果就丢了。还有一些病人呢，就是我们这个是中危甚至低危的，这个时候呢就是可以做一个选择了，可以做这个治疗，用我们现在能够拿到的一些药物，或者是靶向药物，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像 CAR-T 啊什么的，这些药物啊，单抗、双抗啊 ，ADC 药物去治疗，能够让病人缓解的话呢，那么也就不冒这个移植的风险了。但是这个得密切的监测，有的病人呢，在这些治疗过程当中呢，他的这个肿瘤细胞就又开始慢慢的冒头了，这个时候就要抓住时机，尽早进行移植。一旦就是说让他再次缓解以后，要我们说的话呢，就是第二次完全缓解以后，一定要去做移植，因为，对这些药物治疗如果耐药的话，那么将来呢，就是说如果缓解不了，在复发状态下面去做呢，就更难了啊，就得做这种挽救性治疗了。所以它这个中低危的监测，还是中低危血液病的监测还是很重要的。
1: 就是对于移植配型来说，可能大多数的老百姓或者说普通的听众来说哈，更多的去了解可能都是通过一些影视剧的作品当中哈，说比方需要移植了，需要来去配对配型，那这个所谓的配型它是不是需要必须血型相同呢？这个配型是主要配的是哪方面呢？怎么才算匹配呢？
2: 我们这个造血干细胞移植啊，它跟血型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1: 就是说血型跟它没有影响。
2: 配型的是 HLA 抗原啊，就是人类白细胞抗原。我们做的是这样一个抗原，这样我们选取其中的10个位点或者12个位点，然后进行去给它进行配型，进行匹配。跟血型没有太大关系，就是说移植之后呢，受者的血型会变成供者的，比如说供者是 O 型，受者是 A 型，那么移植成功之后呢，这个病人会变成供者的 O 型， 哦，他的血型会改变，这个跟血型，我们不是配血型啊，跟这个红血。

0: 是配这个您刚刚提到的哈。那以前大家普遍认为说只有同胞的兄弟姐妹是才可以配型成功的哈。那现在半相合的移植，也就是说父母子女之间也能够移植哈，这项技术目前成熟吗？
1: 现在这个非常成熟。这个半相合移植在我们这里边大概占到了我们一基因移植的70%。
0: 比例很大。
1: 因为那个同胞的全相合呢，这个机会很少，只有25%。而且呢我们国家呢又是独生子女比较多，所以这个同胞拿到的这个全合的这个机会不多。另外呢就是拿到 HRE 全合的还有一个途径呢就是骨髓库。骨髓库呢因为这都是这个平常的这个普通的人群当中，这个机会就更少了，甚至10%，甚至几百万分也找不到。像我们骨髓库现在已经大概300万这个志愿者，这个骨髓就是说他的 HR 配型资料在里边，有的人都找不到。这样的话呢，就是半相合是一个很好的来源，因为父亲和母亲他们各有一半传给了孩子，所以父亲和母亲都是这个跟孩子是半相合。那么反过来说呢，孩子跟父亲母亲也是半相合。所以呢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技术从北大人民医院这边啊，就是说开始探索这个技术，到我们现在呢就是已经在我们国家已经普及了。每年这个统计资料也显示，就是半相合移植要远远的超过同胞全相合。
0: 其实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问题也是很多人去比较关心的问题哈，也是大家有这方面顾虑的问题。很多朋友其实想捐献这个造血干细胞去救人，但是呢又担心说捐献之后会不会伤自己的身体啊，会不会给自己的这个身体免疫力造成这种降低啊，这种担心有没有一些科学依据呢？您看这方面有没有必要呢？
2: 因为我们吧，首先就是我们病人的亲缘供者我们是接触的啊，这些人呢他们捐献完干细胞之后什么样子我们都是能够看得到的。另外呢有一些这个非血缘的供者也是在我们这儿捐献。那应该说呢这个亲缘之间呢既有这个年龄大给年龄小的捐献的，也有年龄小给年龄大的捐献的。那么在捐献完之后特别是外周血的干细胞的捐献出现问题的几率，就是或者说感觉到很明显不适的几率比较小啊。然后呢在这个过去我们采集骨髓的时候那个比较明显，因为那会儿要采集骨髓的话要做骨穿啊，所以这样对供者的来说他是有一定损害的。现在做外周血干细胞的采集，那么这方面的问题比较少。那么非血缘供者我们看到的也是这样，就是有一些健身教练我们看到的上午献了干细胞，中午结束了，下午呢可以继续去这个代课啊，上课，所以应该说影响不是太大。
0: 也就是说，它基本上不需要什么恢复时间哈。
2: 对。
0: 那这种捐献，它跟我们日常了解到的这种献血，它的流程是一样的吗？
2: 跟献血的流程差不多，那么当然是首先是有一个配型了哈，这个配型相合的时候才会让你去啊，有可能你去捐献，如果不相合的话你是捐献不了的啊。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就是我们这些人去捐献的时候，包括采集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比这个在献血小板的时候的情况差不多。如果说观众朋友有献血小板的这个经验，应该说我们看到就是一个管子把这个血细胞引流出来，然后在体外分离，把这个需要的成分血小板的这个成分引流到体外，其他的成分呢就输回去了。这个呢就是捐献干细胞的血细胞分离机也基本上是这么一个原理。
0: 也差不多也是这样。
2: 对。
0: 需要的抽出来，不需要的就还回去了。
2: 对。
0: 另外我们还知道，包括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哈，大家经常会听到说这个移植舱，那移植舱它到底是什么呢？还有的像治疗血液疾病的时候，大家一般都会提到说进舱，进舱就是进到这个移植舱是吧？然后它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周期呢？ 大概多长时间才能够顺利出舱呢？
2: 这个移植舱呢，就是我们要是想象一下，就是一空气净化器啊，只是说这个空气净化器呢，我们家用的可能是这个空气净化器在人的旁边，我们医用的这个大的空气净化器呢是人在空气净化器里面啊，这样把这个空气都这个去掉了病菌，去掉了尘埃的附着，那么非常的洁净啊。那我们现在要达到万级啊，万级层流，就是现在是百级层流，百级层流就是每立方米的这个空气里的尘埃数不超过100个。
0: 就是这个空气它整体接触的外环境非常的干净。
2: 对。
0: 那像这个患者他进入移植舱之后，他主要要经历几个难关呢？是不是要有一些需要克服的阶段？
2: 那么在里边就是首先要经过化疗放疗，然后呢把这个有疾病的这些这个自身的这些骨髓的细胞啊，要把它要把它控制住啊，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第二个阶段呢，就把这个供者的健康的造血干细胞回输到这个患者体内。第三个阶段呢，就是这个供者的这些细胞在这个受者的体内生长起来，我们叫植入。当然在植入的同时可能还会出现排异的问题啊，都是在这个第三个阶段需要处理的。那我们在整个的化疗和植入的过程当中，血细胞非常低的时候啊，这个脏器功能受损的时候，都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感染。那么处理各种感染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那么一旦植入之后没有明显的排异，能够长期维持住，将来疾病也没有复发，那么这个移植呢就到了最后的成功。
0: 也就是说他这时候就可以出舱了。
2: 对，植入以后就可以出舱了。
0: 一般进舱到出舱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2: 大概4周。
0: 四周，一个月的时间。比想象当中的要快哈。但是您刚刚也提到了说排异，怎么样就算是排异呢？这种排异的情况发生的多吗？概率高吗？张主任来回答一下吧。
1: 排异是针对于异基因移植来说的。自体移植不会出现排异。那么异基因移植呢，就是因为一个供者的和一个受者的它的免疫系统是不一样的，当这个供者的干细胞长到受者体内以后呢，它对它这个两个免疫系统不一样，它这个不认识。这个时候呢它就会出现一些自身的一些免疫反应，所以急性慢性都是这种免疫反应造成的。那么刚植入的时候呢，有的免疫反应这种排异反应呢，我们叫急性的 GVHD， 叫移植物抗宿主病，就是住到宿主体内的这移植物开始建立它的免疫系统，然后来打击这个宿主。这个时候病人可能会出现皮疹啊、腹泻呀、肝功能损伤啊，可能会出现这些情况。当然就是说这个移植性现在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技术，我们都有这个大家也都能够很熟练的去掌握这些抗排异的治疗。那么给予他足够的治疗呢，一般急性排异呢大概在3个月之内基本上都能控制住。当然这个免疫供者的免疫系统建立以后呢，那么将来呢还有可能出现慢性的排异。慢性的排异可能就时间比较长一点，就是一般移植以后3-4个月以后啊，就开始逐渐出现了，比如说皮肤不太好，这个另外呢就是口腔黏膜还有这个有一些白斑呢，另外口干眼干，还有一些肝功能的损伤等等，我们都这个慢性排异呢就相当于一个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当然也是我们去给予这些抗排异的药物治疗。大部分人可以控制的不错。一般1年左右呢，基本上抗排异药基本上就可以减下来了。但是个别的病人可能会排异的这个严重一些，甚至这个用药的时间也比较长，都是有的。
0: 那有没有这种比较幸运的患者哈？他就是从开始移植到这个后面都没有出现过任何其他的情况，就特别顺利下来的，有这样的吗？

0: 我想这个排异呢，我们要从两方面去看。
1: 嗯，
0: 这个一方面呢是移植物抗宿主，它是一个疾病；另外呢，这个移植物就是抑菌的给进去的，它有抗肿瘤作用。
1: 嗯，
0: 这样的一个，这也是这个抑菌移植为什么比自体移植复发率要少的很重要的原因。
1: 嗯，
0: 啊，那么就是掌握一个适度的排异。
1: 嗯，
0: 适度的 GVHD 对于控制病情是有好处的。有些疾病呢，像这个重型载障啊什么的，可能我们就不需要它要这个出现排异了，就是植入一个正常的干细胞啊，不出现排异，这是最好的。所以这些药物我们去给它作为一个这个监测病情很好的调整以后，有的病人还是可以很平稳的过来。
1: 嗯，好，
2: 现在大家对这个这种我们叫无排异无复发的这个生存、
1: 嗯、
2: 这个指标越来越关注。
1: 嗯，
2: 那么我们也统计过，
1: 嗯，
2: 大概得有40%的病人是进入这样一个状态的。
1: 哦，也就是无排异无复发、
2: 嗯、
1: 非常理想的一种状态哈。
2: 嗯嗯、
1: 就是其实对于患者包括患者家属来说，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如果移植之后他这个治疗率，就是说他像您刚刚提到的说成功率哈是多少呢？就是包括我们目前咱们省这个造细胞造血干细胞移植它整体的疗效是怎么样的呢？
2: 从总体上看啊，这个移植的这个成功率呢是在越来越高的啊。然后呢，如果从单病种更有说服力，那么我们呢从2018年也统计了一个单病种，然后从2018年的那批移植病人里边把这些所有的髓系白血病病人挑出来，然后到了5年之后我们做的统计，那么都是一个5年以上的一个生存率，那会儿我们的数据是67%。
1: 哦
2: 啊，
1: 还是很高的，67%。
2: 啊，当然这个具体的效果跟你移植前、移植当时的疾病状态，然后移植的你的原发病的病种都是有关系的。
1: 嗯，嗯，当然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大家特别关心的，那就是说这个整体花费的问题哈，就是比方说我们从进仓到这个治疗结束，这个花费大概是多少呢？
2: 现在多数的病人20万。啊，从20万的押金，从入仓到出仓啊、
1: 嗯、
2: 就结束了啊、
1: 嗯。
2: 当然这里边不同的还是这样，没有绝对的啊，都是相对的。
1: 嗯、您说的这个20万，它就是在医保之后的一个费用，是吗？
2: 医保之前的。
1: 医保之前。
2: 医保之前、
1: 哦。好的，也非常感谢两位专家给我们带来的讲解。嗯、我们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哈，其实就是长期康复跟这个家庭照顾方面需要大家注意的地方。
3: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4: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自10月1日起，我省已进入秋冬森林防火期，广大民众要提高防范意识，严禁携带火源、火种进入林区、草原，发现火情及时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6: 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有些中老年朋友却很苦恼。 因为岁数大了，眼睛问题越来越多，手机电视啥都看不清楚，吹点风就哗哗流泪，就跟下了雾一样，干啥都要家人照顾，心里特别难受。后来用了咱们的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眼睛清晰舒服多了，看电视、玩手机、出门逛超市都没问题，大家反馈用着都不错，所以我们才一直推荐。当然，如果您也有以上问题，那就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做了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十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张学军主任以及王福旭主任，帮助朋友们来了解血液疾病哈。我们刚刚也聊到顺利出舱了，治疗就结束了，但是实际上出舱只是康复路上的第一步哈。我们接下来聊一聊这个患者出舱之后是不是就代表彻底治愈了，回家之后家属最需要防范哪一类危险呢？两位专家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解答一下吧。
1: 移植出舱以后呢，出舱只代表是植入，就是供者的细胞在受者体内长上了，那么之后的路程呢还应该说比较长，因为出舱以后呢我们还面临感染、排异、复发，另外还有一些并发症啊，比如说血管损伤，还有一些远期的并发症，所以出舱以后呢还要按照医嘱服药，定时来检查，然后调整药物。
0: 那像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个移植成功之后哈、那像这个患者还能不能够正常的工作啊、上班啊，包括年轻的这些患者还能够结婚生子这些吗？
1: 我想这个病人恢复以后，自体移植啊，一般这个生育受影响比较少。易筋移植呢，因为前头这个移植以后的这个移植处理过程中的这放化疗有可能影响到病人的生育。我想结婚呢，这个都没有问题。正常生活，如果他没有这个比较严重的这个排异的话，那是极少数。他还正常生活也是没问题的，工作啊什么都可以的。
0: 现在除了传统移植，像CAR-T 这种细胞治疗也越来越多的用于这个难治复发血液肿瘤了哈。什么样的患者适合这类新疗法呢？
2: CAR-T 是一个也算是有十年的这样的一个临床技术了。那么这个技术呢，从最早的探索就是在我们血液系统的这个 B 细胞肿瘤。那 B 细胞肿瘤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 B 淋巴细胞来源的，包括急性 B 淋巴细胞白血病，像这个多发性骨髓瘤啊，还有呢这个 B 细胞的淋巴瘤。比方说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等等。那么，对于像急性髓系白血病或者是慢性髓系白血病这种髓系来源的，或者是淋巴细胞里边的 T 细胞来源的、NK 细胞来源的，那么过去呢是没有这个 CAR-T 的技术能够治疗的。当然，在这些方面呢也做了很多的探索，包括髓系的，包括 T 细胞的，但是总之呢，它还并没有完全的走向成熟。那么最成熟的还是 B 细胞来源的这些肿瘤。那么这个 CAR-T 的治疗呢，可以说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过去很多病人可能就是真的就是无药可治了，但是有了 CAR-T 之后呢，病人就又获得缓解，甚至还可以桥接移植，获得长期生存。
0: 也就是给大家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新的希望哈。我们今天的时间其实过得也非常的快哈，马上就要到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那在节目尾声的时候，我们也请两位专家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一个小结吧，有没有生活方面的建议，或者说这个关于这类疾病方面的建议给大家呢？张主任先给大家说一下吧。
1: 我想说呢，血液病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可怕。药物越来越多，治疗方法也越来越多，我们积极努力，还是可以获得一个好的结果。
0: 好，王主任您。
2: 那我再说一个呢，就是生活方面有很多呢，有特别是一些含苯的化合物啊，这些呢是有骨髓毒性的啊，大家要注意呢，尽量减少这一类物质的接触啊，减少血液病的发生。
0: 好，再次感谢两位专家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医疗科普哈，让我们更多的去读懂我们的血液信号，让大家了解到了更多的这个血液方面的知识。那我们今天的赵大医生到这儿就要跟朋友们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6: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6: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5: 晋广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6: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
6: 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7: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请下楼取餐。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8: 那就赏夏长再一丈红吧。
7: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0: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在10月1号，也就是假期的第一天啊，华为发布了 Mate 90系列。截止到目前为止吧，各大品牌的旗舰机型基本上全都发布了。所以本期我们会跟大家重点来聊 Mate 90系列有哪些提升，另外就是围绕近期大家所关注的一些话题和机型来进行详细的介绍。今天周五嘛，所以说再次请出节目特邀嘉宾秦嘉庆做客直播间。嘉庆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这个假期结束了啊，
1: 对，
0: 听说你这个假期过得很丰富，拍了很多照片。
1: 哎呀，真是真累啊。
0: 能不能先简单说一下你这个路线都去了哪儿？
1: 从咱们石家庄直接去的重庆
0: 啊，
1: 然后从重庆去了一趟四川的阆中古城
0: 啊，
1: 然后再从阆中古城到了天水
0: 啊，
1: 甘肃的天水，
0: 再从天水直接回来，
1: 再从天水去了趟西安。
0: 西安，
1: 对，
0: 全程自驾。
1: 对，全程自驾，然后从西安是直接回来的。
0: 然后我知道你这次出去玩，其实是因为手上有多款新机。
1: 对，
0: 最主要的就是在玩的过程当中，正好试试大家的这个拍照怎么样。
1: 拍照，对
0: 啊，咱们先撇开手机不说，咱只是说这个站在拍照的角度来讲，你觉得你去这些地方哪个地方是最出片的？
1: 重庆，
0: 这个跟我想象的是完全一致。
1: 嗯，
0: 你觉得重庆出片的原因是什么？
1: 因为重庆的城市建设，包括各种特别，就是特别文艺化，我觉得，就很多东西你拍出来，再加上它有山水，
0: 对，
1: 山水其实最容易出片，然后山水又跟城市的建设融合在一起，那就更出片了。
0: 对，我当年就是去重庆的时候，也是发现啊，我去个地方就喜欢一直拍嘛，重庆拍完之后，每一张照片就都不舍得删。但是去别的地方拍完之后，比如说拍100张照片，可能自己最终会选出20张留下来，其他的就随时清理了。
1: 嗯，
0: 重庆确实也是我很喜欢的地方。
1: 对，
0: 待会儿我们在整个的聊天过程当中，可能也会跟大家聊到，就是说，针对于9月份到现在为止发布的这些新的旗舰机型，你个人的一个拍照的一个体验。
1: 好
0: 啊，但是我们今天先跟大家聊的是什么呢？就是聊这个 Mate 90系列，因为11当天嘛 ，Mate 90系列发布了。
1: 对，
0: 这个发布日期没想到。
1: 对，很意外。
0: 对，所以你当时在9月28号还是29号看到官宣说10月1号要发布的时候，你什么反应？
1: 哎呀，我觉得就是国庆的时候不能拿着 Mate 90出去拍照了，
0: 遗憾。
1: 对，就是很遗憾。就是华为这次呢没有按常理出牌，我觉得就是大家你看都是集中的在国庆节之前去发布，这样的话你是可以拿着新机出去的嘛。
0: 对，就是很多朋友就是会赶在一些节点，比如说国庆前、五一前或者过年前，我先买一款手机，一呢是出去玩的时候用上新手机心情不错，二呢就是说你随时可以体验你这个新手机的拍照，第三呢就是如果我不出去玩，我想玩游戏，新手机理论上性能比上代要更好，
1: 对，
0: 这样的话就是我可以第一时间有功夫去体验它。
1: 是，
0: 你如果说像现在，比如说我今天买一部手机，我明天还上班，我没有办法，
1: 是
0: 很尽兴的去
1: 玩，对，去体验手机。
0: 对，那这一次的 Mate 90系列有哪些惊喜对你而言？
1: 最大的惊喜肯定是那个 Z10 的锐影，
0: 就那个大炮。
1: 对。
0: 而且它好像跟其他品牌的那个增距镜还不是一回事儿。
1: 嗯，不是一回事儿。
0: 嗯，不是一个概念。
1: 感觉华为在又是做了一些新的尝试，
0: 又是首创。
1: 首创就是之前很多人说，哎呀，如果科技圈没有华为应该多么的
0: 无聊
1: 啊。对，真的是。
0: 对，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就是其他品牌的增距镜呢，就是说它是需要借助手机的摄像头去拍摄，
1: 对，
0: 只是说它在摄像头外面外接一个长焦这样的一个增距镜，其实最终成像的效果依然是由你手机本身的摄像头来参与作用的。
1: 对。
0: 然后华为这个呢，拍照的时候，如果你加上那个锐影 Z10 的那个外挂相机，它是个模块相机嘛？
1: 对。
0: 就是说它本身是一个相机，它只是没有那个叫什么显示屏，或者说监视框叫什么？
1: 对，监视器。
0: 对，它没有监视器。
1: 嗯。
0: 你像我们平时买一个相机，我们拍到的什么样，我们这边是可以看到的。
1: 对，
0: 它只是没有这个屏。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它在发布 Mate 90系列的时候，那个 Mate 90 RS 不是，非凡大师的
1: 典藏版
0: 和 RS，你是可以去外挂这个的。
1: Pro Max 也有典藏版，也可以外挂。
0: 对，就是 Pro Max 典藏版和这个非凡大师版，这两款是可以去使用这样的一个锐影 Z10 的一个模块相机。
1: 对，
0: 但是它在拍照的时候是这个相机本身在拍照，而不是手机的摄像头在拍照。
1: 是的，
0: 我们的手机屏幕只相当于它的一个那个监视器或者说预览窗口。
1: 对，
0: 但是它
1: 是
0: 这样的一个
1: 让我觉得很大的一个变化。我突然就想起来乔布斯干的事儿了。乔布斯在发明 iPhone 的时候，然后就说，因为本身就有 iPod 了嘛，然后乔布斯为什么一定要把 iPod 的功能装进 iPhone、
0: 嗯、
1: 因为这未来大家都全都知道，其实现在很少有人用专门的 MP3 去听歌了、
0: 嗯嗯、
1: 所以华为做的这个事儿就让我感觉在历史重演。
0: 嗯，
1: 就是其实大家知道专业相机其实市场一直都有，但是一年也就几十万台。
0: 嗯、
1: 但是手机拍摄这个拍摄的摄影市场是一个每年都在不断上升的市场，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0: 嗯、
1: 但是这个巨大市场其实都被手机或者是 Pocket 系列
0: 嗯
1: 被占。所以说华为在做这么一个事儿，就是它可能面对的不是特别专业的用户，因为大家都知道一万多的这个，因为它整个下来要一万六七左右吧、
0: 嗯、
1: 但是你一万六七去买一个单反，你整个的拍照的成像效果肯定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0: 嗯、
1: 但是它对于普通人来说，对于更多的人来说，它可能是一个能接受的摄影门槛，
0: 而且它的方便之处在于我随拍我随能看，
1: 对，
0: 而且我随时删我随时修
1: 非常非常不一样的点。
0: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未来很有可能这就是摄影市场一个新的增长点。
0: 嗯，就是说很多其他的品牌今年都在卷这个增距镜嘛，增距镜最开始是 vivo，
1: 对， vivo，
0: 后来 oppo 跟进，然后荣耀，
1: 对，
0: 对吧，都跟进了。哎，华为这两年一直没动静，大家想华为是不是以后也会出增距镜、
1: 嗯、
0: 结果他拿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案，
1: 非常好的方案。首先我就看到有很多记者在夸这个方案，
0: 嗯，
1: 就是记者出门是要背一堆镜头那个大包，然后记者说这个东西真的太方便，因为他们很多时候你不是要求拍的特别清晰，
0: 嗯，

0: 荐的。而这个东西它手机200多克，再加上镜头200多克，500克，然后你就可以拍到它是一个24-200的全焦段的那个东西。
1: 所以就是这个 Ring Z10 这样的一个模块相机发布之后哈，我看到了很有意思的两种声音，当然这两种声音本身就是打架的。一种声音就是说，我们本身用手机拍照，把手机摄像头做得越来越好，不就是为了方便吗？那你现在再弄个这个东西，那不就是又是就是走这个历史倒挂倒退的这样的一个什么的吗？但是另外一个声音说，哎，那你怎么就不想有一些人就是平时一定要用相机去拍照？
0: 对。
1: 但是如果说他又拿着一个手机，又拿着一个相机，他多累。但是对于一些没有那么重要的场合，也许他带一个相机，带一个手机，再把这个随时装包里
0: 就够了，
1: 等需要的时候拿出来就好了。
0: 对，
1: 对于他们来说，其实是解放了他们的背包的。
0: 对，所以我觉得前者一定不是这个产品的受众用户。
1: 对，
0: 就是我这个东西一发布，我就看到很多记者真的特别开心。因为记者真的那一个大包可能几公斤重，哎，每次出差都要带着。
1: 对，
0: 这一下真的是解放了。
1: 对，那好，那这次 Mate 90系列最大的一个惊喜来自于这样的一个外挂的 Ring 这是模块相机。
0: 对，
1: 那除此之外，你觉得有哪些比较大的变化和调整呢？
0: 外观上偏年轻化了。
1: 你喜欢这次外观吗？
0: 这个人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1: 所以我说你喜欢吗？你不能代表其他人，只说你喜欢吗？
0: 我觉得挺年轻化，因为我可能算年轻人，我还是挺喜欢的。
1: 你喜欢啊？
0: 但是你看，对于我爹、我爸这种层次来说，哎呀，他本身或者很多商务人士，他觉得哎不太、
1: 哎。我印象当中，前两年你好像是托我帮你给你爸买那个 Mate 几零系列来的，
0: 60和80。对，
1: 当时因为就是很抢手，买不到嘛。
0: 对，买不到。
1: 你托我买。那这一次新的这个九零系列发布了，我觉得你父亲是不是应该不太想买了？
0: 今年没跟我说呢，
1: 是吧？
0: 对，就是让我觉得好像这个商务人士或者是就是岁数大的，哎，觉得太年轻化了，
1: 颜色太花哨了，
0: 太年轻化了。
1: 对，我给我的感觉也是这样。以前我觉得就是说我从来没有说 Mate 系列老气，我只是说它做的很沉稳，很大气。但是这次做的就感觉它跟那个Pura 系列或者 Nova 系列就越来越接近了。
0: 是，
1: 本来我们在去年的 Pura 80系列，大家觉得 Pura 80系列整个定位啊、价位啊都是在往下探的，那可能从此高端就只留给 Mate。但是我们知道高端人士其实他的年龄层次相对来说是偏长的，
0: 对
1: 啊，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经济实力去花这么多钱买一部手机。但是这部分人群如果他的年龄在这儿的话，他肯定喜欢的是相对沉稳的商务的。
0: 对，
1: 沉稳不代表老气，但是这次这个颜色确实做得很大胆，
0: 而且很前卫。
1: 对，我尤其看到那个绿色的时候，
0: 很潮流化。
1: 就是它的这个绿色跟荣耀的那个 Magic 9系列的那个绿色它不一样。Magic 9的那个绿色我能接受，我还很喜欢，因为我觉得很大气。但是这个绿色吧，就觉得真的就很
0: 比较跳脱。
1: 对对对，很跳脱。所以我个人，你看去年 Mate 80系列的时候，我不是多次表达过，
0: 对，你夸了很长时间，
1: 就那个 Pro Max 的那个金色版，
0: 很喜欢。
1: 对，我说过很多次，我喜欢
0: 绸缎的感觉。
1: 对，但是这一次我反正就是纯从外观上来讲的话，我个人不是特别能接受啊。
0: 因为我之前 X300 Ultra 是绿色的，所以
1: X300 Ultra
0: 对是那个，
1: 但是那个绿色跟这个绿色也不是
0: 一
1: 回事儿。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绿色也稍微挺大胆的。
1: 我觉得这个绿色比那个绿色要相对来说更，就是你刚才那个词儿挺好，跳脱。
0: 跳脱。对。
1: 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一次 Mate 90系列的外观颜色有什么样的看法，
0: 可以去线下看一看。
1: 一是可以去线下看一看，另外我也知道就是在国庆假期期间，光是我的微信群里的这些朋友们有不少人已经入手了。我印象当中最深刻的是一位朋友叫吴大龙，他好像在11当天还是10月2号那天在群里就说他已经
0: 买到了。
1: 对，他买的是90 Pro Max， 但是我没有问他是买哪个颜色，我只是想说因为假期有七八天，然后大家已距离这个手机发布已经过去七八天了，有不少朋友已经入手了，有不少朋友即便没入手，相信在逛街的时候，由于 Mate 系列本身的一个热度，可能也第一时间去店里看了。
0: 对，
1: 所以我就想做一个调查，这一次的颜色大家
0: 喜欢不喜欢？
1: 喜不喜欢？然后你如果喜欢的话，最喜欢哪个颜色？大家可以来留言说一说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大家现在可以先把这个公众号来关注一下，即便说你不想参与互动，不想告诉我你喜不喜欢颜色，但是待会儿咱们有一个环节，就是猜歌的环节嘛。
0: 对，
1: 猜歌的环节也是需要你把这个答案发到"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的。而且今天依然是给大家准备了两块金属质感的冰箱贴，非常漂亮。这个是 OPPO 的冰箱贴啊 ，OPPO 的主题冰箱贴。如果说待会儿播放的歌曲大家能猜出来是什么名字，第一时间发给我，那前两位朋友 就会得到这个冰箱贴啊。所以待会儿呢，大家记得来参与就可以了。

0: 那最近有很多朋友留言都在问好视力，有朋友问眼睛干涩发痒能用吗？还有朋友说眼睛模糊好多年了能用吗？现在还有活动吗？所以统一回复一下大家啊，不管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眼睛不舒服的都能用。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呢，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我们都试过了啊，效果确实挺好的，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做了全套的中草药熏蒸雾化，水水润润，特别舒服。贴完之后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都不一样。不管是孩子上学担心视力问题，还是家里有老人模糊流泪，大家都可以赶快安排上。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呢，额外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爆款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
1: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2: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1: 双
2: 征
1: 有
2: 我，河
1: 北
2: 有
1: 我。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老朋友嘉庆，我们会跟大家来共同探讨一下10月1号当天发布的 Mate 90系列，以及近期大家所关注的跟手机相关的一些热点的话题啊。那刚才我们聊到了关于 Mate 90系列的两个比较大的变化吧，第一个就是这次有了一个外挂的模块相机 Ring Z10，
3: 对，
0: 第二个就是关于这次非常大胆的一个颜色上的一个创新和设计。接下来我们会跟大家具体来聊一聊 Mate 90系列的每一款机型，但是在聊手机之前，我们要开启今天的互动竞猜的环节，有奖竞猜啊，依然会给大家播一首歌曲，只要你听到了这首歌的前奏，知道了是什么歌，就赶快把这个名字发给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前两位的朋友就可以拿到今天的冰箱贴。同时还是要提醒各位，因为很多朋友是在外地听节目，没有办法来石家庄领奖，那么如果你只是乐在参与，只是纯想参与而没有想来领奖品的话，大家在参与的时候可以括弧说明一下，这样的话我在抽奖的时候就把你略过去啊，省得就是说把那个获奖信息发给你了，结果你来不了，那就其他朋友也就错失了这样的一个名额，咱们就浪费了名额。所以大家就是纯参与不领奖的一定要备注说明一下。那今天播放的这首歌我可以提示一下，来自于林俊杰。嘉庆对林俊杰熟吗？
3: 特别热的歌比较熟。
0: 比如你现在如果说到林俊杰你会想到哪些歌？
3: 我第一首肯定想到是江南，然后是背对背拥抱，
0: 然后
3: 1000年以后
0: 啊，好，不是这三首歌。
3: 好的，
0: 我们先来听一下啊，我们还是听上10来秒钟吧，一旦大家听出来了是什么歌，要快啊，把这个答案发给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

0: 你听出来了吗？
1: 听起来有一丝丝的耳熟，但是没有听出来。
0: 这歌你绝对知道，
1: 听过、
0: 因为曾经我坐你车的时候播过这首歌，你肯定是知道的。
1: 我想一下，要，
0: 我输入几个字啊？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字。
1: 七个字这么长，
0: 七个字
1: 啊，七个字就更难想了。
0: 所以大家啊，如果说刚才你听出这首歌，也知道它是什么名字，赶快把答案发给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依然是给大家两次机会。所以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十五秒钟

0: 18秒了。
1: 就最后这几个音的时候感觉好熟悉，
0: 但
1: 是
0: 你没发现，你没发现它这几个音一直在循环吗？
1: 对，就是我想不起来。
0: 可能就 一会儿我一说答案你绝对是知道的。
1: 嗯，
0: 所以大家听出来刚才这首歌是哪首歌了吗？赶快把答案发给我。目前来讲的话还没有朋友猜到，今天这歌是不是有难度？
1: 那个
0: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朋友猜对，而且回复答案的朋友也少，是不是大家还在思考还在琢磨？所以你大家再反反味儿啊，反反味儿，因为有的时候你突然间可能就想起来了。所以今天哪怕过去10分钟之后你也可以继续来参与，因为也有可能你是第一个答对的。
1: 对，
0: 所以啊，刚才这首歌的名字大家如果想出来了赶快发给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接下来跟嘉庆来继续聊一聊这次的华为的 Mate 90系列。其实啊，处理器是很多人这次关注的一个焦点，我们发现这一代用到了多款处理器。
1: 对，
0: 标准版是麒麟9030、Pro 版是麒麟9035、Pro Max 版分两个，它的12+512G 的版本用到的是麒麟9050，
1: 对，
0: 它的16+512G 是麒麟9050 Pro， 然后呢，典藏版和非凡大师版都是麒麟9050 Pro。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数数看，9030、9035、9050、9050 Pro 四款芯片，
1: 四款， 对，
0: 这几款芯片差距大吗？
1: 其实我在之前是并不知道，就是大家都知道涛定律嘛。
0: 嗯。
1: 然后发布会的时候，于总在这个整个这个华为的发布会的这个手机处理器上做了一张图。
0: 嗯。
1: 然后我才发现，原来其实涛定律这个芯片是从9030就开始了。
0: 嗯。
1: 但是9050和9050 Pro 是在这个基础上又运用了今年提出的叫逻辑折叠
0: 。
1: 对，逻辑折叠。所以说，
0: 也就是说，涛定律和逻辑折叠不是一回事儿。
1: 对，
0: 怎么去理解它？
1: 其实可能不是一回事儿。
0: 嗯
1: 啊，它这个逻辑折叠肯定是让这个单位情况下
0: 上下，
1: 对，上下就芯片的这个晶体管更多嘛。
0: 对，
1: 所以说9050和9050 Pro 的芯片的整体的效能会更高一些。9030和这个9035之间，它这两个芯片其实比较接近。
0: 嗯，
1: 所以说可以看作呢是两档不同的处理器。
0: 嗯，
1: 相隔应该有一个一代左右的区别吧。因为好像我在看参数的时候大概是提升了10%吧。就是说正好是一代的差别。
0: 但是你会发现这次它通过不同的版本用到不同的处理器，
1: 对，
0: 这个等级分明啊，
1: 等级森严。
0: 对对对对。那除了芯片，这次影像是 Mate 系列的另外一个看点。
1: 对，
0: 你觉得这次影像表现如何？
1: 影像是比较出乎意料，就很，我觉得很不错。
0: 嗯，
1: 因为我尤其是看了很多跟 iPhone 之间的对比。
0: 嗯，
1: 效果很不错，而且这次原封相机是第三代了嘛。
0: 嗯，
1: 它对
0: 红枫相机。
1: 对，红枫，
0: 红枫原色，
1: 对，红枫。嗯，然后它主要是色彩的准确度，官方数据是提升了37%。
0: 嗯，
1: 对人物的这个皮肤的这个还原提升了62%。
0: 但是之前一直盛传一个说法啊，因为我可能就是对于色彩的容忍度，或者说我对于真实还原没有那么高的一个讲究。
1: 嗯，
0: 所以我在用华为手机的时候，关于它颜色的一个问题，我没有觉得是问题。
1: 对，
0: 但是我经常在网上看到很多很多极为专业的测评。
1: 嗯，
0: 大家统一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华为手机可能它的就是为什么要给出红枫原色镜头？
1: 对。
0: 是因为它的之前的拍出来，因为 RYYB 的一个排列，
1: 对，
0: 可能导致它拍出的照片是偏红的，
1: 偏红的，
0: 对，嗯，但我其实还好。
1: 是这样的，你看，就像我前几天给你转发过一个，相机的一个，就是手机相机的，就是王自如在讲这个事儿嘛。
0: 嗯，
1: 就是他是怎么讲呢？就是过去大家是拍好看，因为可能拍好看更简单。

0: 简单去做，
1: 对。
0: 但是当你的整个算法，当你的这个镜头都在逐渐进步的时候，你看这两年的国产，从 vivo 最早大家都是糖水片，然后现在也是，包括 OPPO，包括华为，都在向真实去靠近，
1: 对。
0: 啊，所以说可能真实是更难还原的，就像咱们拍一个灯，一个这个白炽灯，可能它拍出来是偏黄，它拍出来是偏红，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时候谁到底是哪个好看，可能是偏红的好看，
1: 这个标准是不一样的，
0: 是不一样的，但是
1: 真实的标准
0: 是
1: 一样，
0: 是一样的，拍出来可能就是偏黄，但是你可以去后期去调，所以这个可能是逐渐的一个进步过程吧，大家都说 iPhone 真实，但是 iPhone 确实是像白水一样，
1: 对，
0: 它是把这种调色的权利交给了咱们普通的用户，每个人审美不一样，所以说大家国产也在往这个上走，我觉得是正确的步骤。
1: 对，我觉得国产机型它的一个相比于 iPhone 手机的最大的优势，是因为它里面内置
0: 不同的色调、
1: 不同的滤镜，它依然是给你后期一些调整的空间。
0: iPhone 也在学习
1: 国产的这些，
0: 就是、从前两年的16吧，应该是就出了调色盘嘛。
1: 但是这一次今年的18系列还给到了那个专业的模式，
0: 对，
1: 你也可以在拍照之前
0: 就
1: 去调整。
0: 对，
1: 就反正要么就是拍之前调，要么就是拍之后调，
0: 对，
1: 看你个人的习惯。
0: 这点其实还是很不错的。
1: 对，昨天晚上我记得是昨天晚上我跟嘉庆就是微信聊天，我们也说到这个拍照的事儿。因为我拍了一组那个在环路世纪公园那块拍那个环路上的红旗，我拍了一组照片，我那天也发给你了，我一共选出了20张。发到了我的公众号听见高磊当中，大家可能也看到了，因为我看到那个点击量目前还不错。然后发给你之后呢，你的第一反应说是不是修过？
0: 对，
1: 我说是，我是简单调了一点颜色。然后你就说你为什么要调颜色？你直接用那个大师模式不行吗？我说我用大师模式不习惯，因为今年的 OPPO 的那个 X10 Pro Max 它的那个大师模式也会有很多的不同的那个色调，
0: 对，
1: 你可以左右滑动窗口，就是说你可以在拍之前就已经能预览到它拍出来的效果是什么，
0: 对。
1: 但是我确实是习惯先拍，拍完之后大不了后期再调。
0: 我其实也习惯这样，
1: 对，我不太习惯就是拍之前去调整一些专业的参数，或者说把它运用到某一个调整到某一个具体的色调什么的。
0: 是，所以可能你看我可能用 iPhone 拍照比较多，其实我就喜欢就是后期调。调色我觉得是一个乐趣，
1: 是根据自己的审美，
0: 对，就是你在去选这些样片选这些调色盘的时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能组合出
1: 对
0: 千奇百怪的这种，
1: 对，因为有的那个场景你把它调成可能区别于我们日常感知的那个颜色的时候，它会出现不一样的效果，
0: 是的，所以说先拍出来然后再后期调其实更有意思一些，
1: 对，也就是说其实这个也是很多朋友们的一个分歧点所在，就有的朋友真的我就喜欢原原本本的真实的
0: 支出就很好看，有的人喜欢慢慢调，
1: 对，一直慢慢调，二是我喜欢它好看，它真不真实跟我无关，就好像我们经常拍主持人那个形象照，我们的女孩啊，就我们身边很多女同事拍主持人照片的时候会跟那个修图师说好看就行，像不像我不重要。所以这个就是说大家不同的一个认知嘛，
0: 对，
1: 不同的一个喜好和习惯啊。那这一次的影像，其实四款手机的影像多多少少都是有一些区别的。
0: 是。
1: 然后我看了一下，我是觉得，你单看相隔的两个，比如说标准版跟 Pro 版，你看的话，它区别不大，但是有区别。
0: 对。
1: Pro 跟 Pro Max 你看吧，区别不大，有区别。
0: 是。
1: 然后 Pro Max 跟典藏版区别不大，但是也是有区别的。
0: 对。
1: 我们单单说它影像方面，你看标准版和 Pro 版的区别，反正我的一个了解了一下，标准版和 Pro 版的区别好像仅仅只是那个长焦。
0: 长焦不太一样。
1: 对。
0: 对。
1: Pro 版支持长焦微距，标准版是没有的。
0: 对。
1: 但是。

0: 不大，但是刀法精准。
1: 对，就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是一个人群划分，对于普通用户来说，买这个标准版就够了，就是你日常的那种拍照都 OK。
0: 嗯。
1: 然后对于你想要，比如说对长焦有一定的需求，然后对微距，比如说你喜欢拍花，喜欢拍人像。这些 Pro 比较合适。
0: 我跟大家说啊，长焦微距真的是一个你用了之后就回不去的功能，
1: 真的就是虚化效果这种层次，
0: 对、
1: 非常好。
0: 对，
1: 然后像 Pro Max 它就是你拍视频，我拍视频比较多，尤其像你看咱一直在提高动态范围，
0: 对，
1: 今年很多都上了，包括 OPPO、包括 VIVO 对吧，这个去年其实华为就在有，
0: 他们给的动态范围都还比较高，
1: 都比较高，
0: 17EV 18EV 这种
1: 是，对、目前华为是最高的 18EV。 所以说对于你拍视频、你拍照片其实看不出来什么差距，但是你拍视频这种高动比场景，比如说夕阳啊，比如说夜景，去古城里拍那些灯牌，那其实你选 Pro Max。我是更专业的，比方刚才我们提到像记者，我需要各种方面都需要一个从20焦段到200焦段我都需要的，那我就要上典藏版。
0: 哎，你觉得以你对我的拍照的这样的一个喜好、认知，你觉得我需要吗？
1: 我觉得不需要，
0: 不需要，因为我相对来说出门我更喜欢轻便。
1: 对，
0: 就是我觉得手机哪怕修修之后能达成我的效果，我就不想再外挂一个什么东西。
1: 对，我觉得可能适合那些拍山啊、拍这种打鸟
0: 啊，
1: 对
0: 对对对对。
1: 但是他们又可能看不上，因为毕竟成像还是有点差距的。
0: 他可能就是居中的那部分人群。
1: 对，其实居中是一个特别大的人群。
0: 对，
1: 因为就像我们刚才提到，就是每年买单反的就几十万人、四五十万人。那但是摄影市场不停的在增长，就是咱之前可能很少人去拍照，但是你看我这次出门的时候，真的我刚才我也跟你说过，我会发现很多用千元机的也在拍，大家都是有需求的。
0: 对，昨天你跟我吐槽的点就是说千元机拍啥拍，拍出来那个取景框都是难看的。
1: 哎呀，我真的是，我感觉取景框都是在糊的，但是大家
0: 都
1: 不停的在拍。
0: 不是，是你知道原因在哪儿吗？就比如说我的妈妈，她用的也是一款千元机，
1: 是，
0: 但是他有拍照需求，但是他的拍照需求跟咱们不一样。咱们的拍照需求是要把它拍好看，但是他们这个人群的拍照就是说，我要拍照记录我出来了，然后跟我的那些闺蜜群、姐妹群去分享。
1: 可能也不一样、
0: 就是、
1: 我妈就跟我说，哎呀，我这个拍照太次了，给我换一个，我就把我的X300给我妈了。我说你用这个吧，这个没有问题。
0: 但是他能用得出好吗？
1: 用得出啊，夜景的时候我妈说拍人
0: 都糊了。那就是他是相对来说会比较懂一些拍照的。
1: 你大家就是能看出来，还是能看出来，因为我爸是那个 Mate 80嘛，他用着跟这个他那个机器大概是两三年买的，是小米的十几，是14、15的，就拍出来的夜景有时候他就会糊，他说哎呀这不太好，我说你用我X300吧，
0: 然后瞬间觉得哎呀你这手机怎么拍这么好看，
1: 拍的真的还可以啊，我妈说，
0: 对，
1: 他还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就是有需求，就是刚才我说的，就华为的这四档机型，就日常你拍可能标准版就够了，然后你想拍一些花，想拍人像，那你就 Pro。
0: 对，
1: 我要拍视频，拍高动态的
0: Pro Max，
1: Pro Max 更专业一些的，你就上锐影。因为其实这之间的跨度很大，它不是只是典藏版加这个1000、1500的，你加这1500，你还要花6000块钱买那个镜头呢。
0: 对，
1: 要不你这1500有什么意义呢？
0: 对对对，所以这也算是给目前纠结选哪款手机的朋友给出了一个建议和参考啊。
1: 对。
0: 我们待会儿再跟大家来继续聊，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的17:34了。针对于我们今天的有奖竞猜环节，目前我没有看到正确答案。
1: 啊，真的没有吗？
0: 没有。
1: 是
0: 但是大家给出的这个歌曲的名字五花八门的。你看这个风，他说是不是林俊杰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1: 对。
0: 那些你很冒险的梦8个字，你看不对，我说了是7个字。然后打小就正说一首写不完的歌，有这首歌吗？
1: 我没听过，
0: 我也不知道林俊杰有这首歌呀。然后你似北风确实是7个字，编号89757，但也不是啊，
1: 是那个叫不为谁
0: 啊、哎、别说。我一会儿让大家再猜一轮。然后正一说裂缝中的阳光，这首歌有但是不是。还有心有灵犀君的快乐星球说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1: 这是8个字呀、
0: 啊。对啊，这是刚才那个朋友风很有意思，他是那些很冒险的梦，他把那个你字去了，不就凑成了7个字吗？就是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正确答案啊，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猜为什么，因为接下来咱们完整的播一遍。
1: 行。
0: 然后歌曲播完之后，就是你听到，甭管听到第几句，你知道答案了，赶快把结果发过来，因为到目前为止每一个人还都有可能能得奖啊。今天的冰箱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真正的能拿走他的人，所以大家可以来继续猜一下，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这首歌的名字发给我。

0: 饭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刚才这首歌播完了，所以猜对的朋友就多了，比如说你似北风，不为谁而作的歌，还有个朋友他的那个名字是一个微笑的那个小表情，就是上面两个小箭头底下一条直线那个还有无纺布，以及有一个朋友他的那个名字是那个音乐符号，还有一朋友就是风，大家都猜对了。你们是听出来了，还是说是通过那个音乐 APP 识别了一下，识别听取然后把答案告诉我的？不管怎么样啊，一会儿我会从答对的这些朋友当中选出两位来送出今天的冰箱贴。待会儿大家注意收看手机啊，一旦你接到了后台我给你发过去的那个领奖信息，那你到时候根据那个时间和地点去领奖就可以了。好，昨天是国庆假期回来第一天嘛，然后第一天之后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微博上有一些很神秘的大 V 的爆料，就是关于这些个手机们它的一个销量的爆料。我看到的这个爆料呢，其实可能有点滞后了，因为这个是昨天那个爆料，就指的是华为首销前四天 Mate 90系列的销量是超过了27万台，现在肯定不止这个数字了。
1: 对，
0: 因为现在已经过去了8-9天了。然后你昨天又给我分享了一份更多品牌的一个销量的一个报告。目前来看情况是怎么样的？
1: 目前来看情况，华为虽然发售的最
0: 晚，
1: 但是销量是目前在国产手机里是最高的，
0: 排名第一的。
1: 对，
0: 现在已经好几十万台了，对吧？
1: 对，30-40万台了。
0: 然后排名第二的是荣耀还是小米？
1: 荣耀
0: 的 Magic 9系列。对， Magic 9系列今年确实表现
1: 大爆，
0: 它如果按照去年的数据来说，这个数据也不咋样，但是站在今年来说，
1: 但是它已经快首销的话还可以按照就是去年同比的话确实不咋样。
0: 对，因为去年的话荣耀的 Magic 系列其实卖得很惨，
1: 加一块一年才卖了150万台。
0: 对，就是说它是所有的旗舰手机当中旗舰影像里面卖得最惨的，
1: 垫底了。
0: 然后今年我之前看到一个数据，就是说荣耀内部就是士气高涨。
1: 对，
0: 因为好久没有这种说，哎呀，我们这新品上市卖的比其他品牌都好，就好久没有这样
1: 了。我那个还没到货呢，
0: 还没到货，
1: 三十天，我买的时候是30天内发货，哎呀，真的是要等好久。
0: 所以你当时不是分析吗？说可能去年的销量不是特别好，今年他们
1: 没有备货那么多
0: 啊，结果一卖，觉得哎，还是再多备点货吧。
1: 真的就是我之前买荣耀，我感觉都是转天到
0: 啊，对，
1: 真的能等30天的很少见，
0: 能等这么多天的，一是苹果，二是华为嘛。
1: 对，
0: 其他品牌很难，就是说，
1: 很难。
0: 对对对。然后排名第三的是小米，
1: 小
0: 米的18 Pro 系列，
1: 对，18 Pro。
0: 第四是 OPPO，最惨的是 VIVO，VIVO
1: 今年大降。
0: VIVO 今年策略真的是错了，往年大家抢先发，就是谁先发，谁就能先抢第一波市场。但是今年是
1: 价格实在是，
0: 我觉得今年荣耀真的是就是跟懂那个词叫什么，就是就是军事上那个词叫什么，
1: 叫后发制人。
0: 对，
1: 叫按兵不动，
0: 就是他有自己的那套策略。你看
1: 静观其变，
0: 荣耀是第一个官宣的，荣耀在8月份就官宣了。
1: 对，
0: 但是他官宣9月29号。那按照往年的习惯，所有的手机都会抢尽早的来发布。
1: 对，
0: 今年 OPPO、VIVO、小米，小米没有，小米跟去年其实时间差不多。那今年 OPPO、VIVO 的时间都大幅度的超前，提前了一个月。那一开始咱们的想法是，哎呀，荣耀本身卖的就不行，你又把时间发布的时间定这么晚，到时候市场肯定不行啊。
1: 对，
0: 但是看来一定是高人指点过的。
1: 确实，
0: 我就看你前面怎么定价，我今年大不了我利润比你们都少一点，但是我就先赚一个就是大爆。
1: 对，
0: 所以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排名，但是现在这个排名只能代表，就是说从发布到现在，首销期间的一个排名。未来还有一年的时间，一年时间也许这个排名都会变，
1: 对，
0: 因为可能比如说遇到双十一啊、过年啊、618呀，会有一些优惠政策。
1: 对，就像很多喜欢拍照、喜欢 vivo 的，他确实是我今年都没有买 vivo。
0: 对，就是说大家不买不是因为它不好，而是因为太贵，
1: 太贵了。
0: 对，也许等哪天价格合适了，你会发现 OPPO、vivo 又。对吧？又后来就上去了，后发制人。虽然我们现在卖的不如你，但是后边可能就都上去了。
1: 是的，
0: 反正就是关于今年的这个市场吧，就是我觉得大家就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去考虑，也没有必要去考虑谁贵点谁便宜点。
1: 对，
0: 你还是看看你真心一喜欢哪个品牌，喜欢哪个系统，喜欢哪一款手机的配置，你不用太纠结那些，跟我们没有关系。我觉得这个跟买房买车一样。

0: 样，我买就买我合适的，我自己能够承受得住的，
1: 对，
0: 就可以了。如果你买一个，它确实比你相中的那个手机要便宜一点，但是它不是你喜欢的那一款。
1: 其实你用着我经常会这样，就是我本来想买 A， 然后买到 B 之后，我还是会想买 A。
0: 你会一直想那个事儿？
1: 对，一直会想着，然后我会突然一开始我肯定是蜜月期嘛，哎，我觉得还不错，然后用着用着就不顺眼了。
0: 所以很多爱情歌曲永远在讲初恋嘛，
1: 对，
0: 但其实是同样的道理啊。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聊到的是近期的一些热议的话题，比如说，其实在9月29号还是30号最后一期节目的时候，我们也聊到了小米的防窥屏。
1: 对，
0: 那你整个国庆期间在用小米的18 Pro Max 吧？
1: 嗯，
0: 这个防窥的屏的那个网上吐槽的点，你自己的实际体验是什么样的？
1: 实际体验是有点尴尬。
0: 怎么讲？
1: 在重庆坐地铁的时候，有人过来问我：“哎，你这个是小米18 Pro 吗？”
0: 啊，
1: 说啊。他说我能看见你屏幕上的东西，我说我开了、
0: 啊、
1: 他说有点偏绿，但是他能看见。
0: 就是说你看网上都在说这个防窥打开之后跟没打开好像也没有太多的，
1: 对，这个事儿让我很尴尬。
0: 因为很多朋友说防窥之后可能确实跟他不开的情况下要相对坐在旁边的人又模糊一点，但并不是不能看到。
1: 对，其实我那天给你拍了那个照片、
0: 嗯、
1: 就是说开了和不开之后、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像素掉的是很厉害的、
0: 嗯、
1: 你说你没感觉？
0: 对，我是没有感觉，因为它是需要无限的用那个手机放大把它拍出来的那个像素点。
1: 但是其实整体上我是能感觉没有那么舒服的，
0: 嗯
1: 啊，就是因为亮度就降了嘛，啊，就是没有那么舒服，
0: 嗯、
1: 用起来毛刺感，就是看字的话，你就会能看到，我给你看，能看到那个边角那个锯齿、啊。
0: 所以说，它其实现在这个防窥屏争议的焦点就是第一个，一防窥效果打开之后，对于我用这款手机的人来讲，
1: 嗯、
0: 我的视觉效果可能会大大降低。
1: 对，因为它跟三星还不一样，三星是四面全防，
0: 嗯、
1: 它是
0: 左右
1: 做左右、嗯，上下是不防的，
0: 嗯，
1: 所以这个就。这个我就不太理解到底是想怎么样。
0: 嗯
1: 啊，既然做了这个，那但就没有人从上下看了嘛。
0: 嗯，
1: 对吧，这个很奇怪。
0: 所以就是还是我刚才所说的它的两点争议。第一个就是说开了防窥效果之后对于使用这款手机的人来讲、
1: 嗯、
0: 视觉体验大大下降。
1: 对。
0: 第二个开了防窥之后其实也没有防住。
1: 真的是没有防住、
0: 啊、你说的我都想坐你旁边看一看。因为我当时在去看这款机子的时候也是，就是我手拿着它，我会把它换不同的左右的角度去看。
1: 嗯，
0: 但是这个不算是一种客观的环境，
1: 不
0: 只能是我主观想测试它。
1: 对，
0: 我其实想测试的，就比如说真的在地铁上，地铁很挤嘛，
1: 对，
0: 如果大家坐在一块的话，就是一个挨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真正防窥好的话，它是不应该让身边的人看到你的具体内容的。
1: 对，尤其我，所以我说很尴尬嘛，在重庆地铁本身人就挤，然后我就开着玩试一下，然后没想到有人会问，哎。怎么能看见你屏幕？你这是小米十吧？他可能以为我是17 Pro，
0: 可能他也在关注这个事儿。
1: 对，
0: 他平时应该也很关注数码
1: 的一些更新，可能很热这个事情。
0: 我之前就是看到这个关于小米防窥屏的争议的时候啊，我在一个评论区看到，应该是个男性朋友的留言，他说买这个手机真的挺尴尬的。你说这个男生结了婚有了孩子，难道就不喜欢看别的小姐姐吗？就也喜欢在抖音上刷到一些很漂亮的女孩，
1: 是
0: 会停留。但是你说平时在家里面都是躲着媳妇儿。上个厕所偶尔刷一刷，仅仅是刷一刷。
1: 嗯，
0: 他说你说有的时候我们俩并排坐，坐车他坐在我旁边或干嘛的时候，我刷一下他全能看见。那你说这事儿挺尴尬的。
1: 对，
0: 所以就是关于防窥屏的争议，现在反正一直还在。
1: 对，甚至我看有人去请愿，然后去这个卢总下面去留，
0: 能不能出一个不？
1: 对，能不能出一个
0: 防窥的版本？
1: 标准版的，没有防窥的。
0: 对，现在的一个消息就是说，小米在12月份要发布的小米18标准版，没有防窥。
1: 对，
0: 但是也有朋友说，我想用18 Pro、18 Pro Max 的非防窥版。
1: 对，
0: 就是说别的配置都一样，你仅仅再给我出一个正常的屏幕的就可以了。不知道小米接下来有什么样的应对方式？也许没准在小米18标准版发布会上。拿出小米18 Pro 和18 Pro Max 的非防窥版、啊、都有可能啊。然后第二个争议是关于荣耀 Magic 9系列的阿莱影像。
1: 对，
0: 他发布那两天，我注意到很多人在抖音上晒照片或者视频，然后表达失望，就说啊，阿莱影像就这吗？我觉得好失望啊，没有感觉它的好啊。这个你在体验的过程当中啊，你还没有体验
1: 啊？对，这个我没有拿到。哎呀，这个是可能
0: 你有去体验店看吗？
1: 我去拍了一下，因为就是在体验店，其实可能咱们的场景拍不太出来那种。
0: 对 对, 对。
1: 因为我看到很多人晒的都是在夜景，比如说在公园啊，在一些路边啊拍的，拍出来没有这么好，效果。
0: 我在想有两方面的原因啊，第一个就是可能真正拍出来的效果跟大家实际肉眼看到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大家对于阿莱影像是不是期待值过高。
1: 对，我觉得有这个方面的原因。其实首先呢，阿莱影像是在视频领域上的一个合作、其实对于拍照来说，我觉得它可能
0: 只是给了一些滤镜、
1: 对对，因为其实拍照大家都知道它涉及很多的东西，包括你的色彩范围啊、动态范围啊，包括你的镜头控制啊、算法呀、各种语言，就是它是一整个的、而且大家也都知道它是第一次第一年合作，第一年的合作的时候，我会想到可能之前哈苏、OPPO、 哈苏包括 VIVO 的蔡司、他刚开始合作的时候，小米莱卡可能没有这么大的，不像现在的声量、大家一提小米莱卡我真的特别好、最开始合作的时候可能也就没有特别大的声量、包括哈苏、哈苏也是从我感觉是从 X9 系列 X8 系列才特别声量特别大的、就是最开始第一年的时候、可能并没有大家去真的觉得这个特别好、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还是需要不停的去调试的。
0: 对、还有一个传闻、这个传闻跟你的手机也有关系、因为目前你已经在用的有这个 iPhone 18系列嘛。
1: 对、
0: 就是关于苹果的 iPhone 18 Pro 系列以及荣耀 Mate 这个9系列，说最近都出现了黑屏或者重启的情况。然后大家后来一总结一归纳发现，哎，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用的都是台积电二纳米工艺的全新的处理器，
1: 是，
0: 所以大家就把这个问题归结于是台积电这个全新二纳米工艺是不是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这个是怎么回事？你的手机有遇到这种情况吗？
1: 我的手机目前是没有遇到。但是我最近两天上抖音，好多人，我一上抖音有人给我转发这个，都是我朋友啊，给我转发说、哎，你看这十八还能买吗？这个十八都黑了都不行。然后其实之前大家会说，你看苹果用的是二纳米，然后这个今年的骁龙八亿亿系列其实用的是N2P， 就是二纳米更先进的一些。然后大家说苹果没有选 N2P 是因为 N2P 的产能，就是一个是产能问题、一个是良品率和它的实际使用会有，就是有死机的情况、所以说哎，苹果一开始没有死机是不是跟苹果其实选两纳米选对了、但是其实上好像我周围我会发现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是说其实反馈出来的没有那么多，它代表的比例并不大。就像你看苹果到现在已经卖了两三百万台了，其实刷到的这些声量也没有太多吧，就是几十个几百个，
0: 就是这个问题确实出现了，但是不像网上铺天盖地的说都是这样的。
1: 对，都是这样的其实并不现实，包括骁龙这个产品也是这样的、就是它其实极个别的，那小米卖了几十万台、对吧，卖了四五十万台，它个别的有十多个二十多个其实很正常的，我觉得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当你习惯就是你总刷小米新闻，你肯定会刷到了，然后你会发现这个哎被顶得很高啊。
0: 对，
1: 所以说它是一个比例的问题。
0: 对、
1: 任何人都会遇到，但是我觉得一个是首先从三纳米其实用了三到四年的时间、跨进到两纳米，一个其实是系统上的一个适配过程、系统可能没有针对两纳米优化好、它肯定还需要一个过程，就像去年苹果系统被喷、iOS 26呢简直是太卡了，
0: 到现在还有很多人说 iOS 26是苹果史上最差的一代系统，
1: 最差的。但是其实在此之前是 iOS 7、7是第一次从拟物化到扁平化，
0: 对、
1: 被喷的真的是卡的不行、但是看今年大家都说 iOS 27真的优化十世纪优化、真的非常顺畅、非常好，所以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从三纳米到两纳米芯片也是需要过程的、大家在系统上都需要做适应、所以说我觉得时间这个一定不是硬件问题、给系统一些时间就 OK 了。
0: 那好，最后我们做一个总结啊，就是近期所发布的这些机型当中、我们排除它的一个销量只能说明大多数人的一个选择，但是并不能说明这款手机的产品是不是真正的足够好，足够有一些创新的地方，值得吸引我们的地方、如果让你对 Mate 90系列、vivo 的 X500 系列、小米的18 Pro 系列，还有 OPPO 的 Find X10 系列、这几个系列，还有当然苹果就算了，苹果本身就是发布的最早嘛，
1: 对，
0: 就这几个系列让你去排一个你的好感度的排名、好感度，我们排除价格不说，只是说如果充足的金钱放在你面前让你去自由的选择这些手机、你会优先选择哪一款哪一款哪一款，这样一个排序。
1: 我做排序的话，第一我觉得是 Mate 90系列、华为的 Mate 90，因为确实我在体验店 就能感受到它这个拍照的色彩啊，嗯、包括其实唯一的遗憾就是可能电池稍微小了一点点。
0: 对，
1: 嗯，其他的我觉得
0: 对那个颜色你是比较喜欢。
1: 我是一个喜欢尝试各种颜色 的，就是每年都买手机的最新的颜色嘛。嗯，然后第二的话，其实我会把给到 Magic 9系列。嗯，还是觉得。虽然没算性价比吧，但是它整体上你还是不能忽略、我觉得用起来包括它是骁龙芯片、然后第三我会给到 OPPO、OPPO 的，因为 OPPO 其实我买的时间是最长的，
0: 对，
1: 从首发到现在一直在用、配置上非常均衡，三颗两亿的摄像头效果也很好、第四的话我可能会给到小米，因为小米
0: 今年把 vivo 放最后了是吗？
1: 今年真的是把 vivo 放在最后了。整体上我目前是这个排序。其实 vivo 怎么说呢？其实都很好，但是价格确实还是让我，而且它的外形没什么变化。
0: 对，
1: 小米十八我还有背屏可以玩，虽然它屏幕，其实小米我觉得只是屏幕上有这么一点瑕疵，其他的真的还是很 OK 的。尤其今年这个传奇一瞬加下放了嘛，今年的传奇一瞬真的比去年的十七 Ultra 的徕卡一瞬还要好、大家可以去试试。
0: 但如果说没有今年涨价的这个元素，各家品牌按照去年的价格来发布，那你这个排名会有变化吗？
1: 我觉得可能 vivo 会
0: 往前提一提，
1: 可能会提一提，但是其实因为外形上我真的对太
0: 我们看惯了那个后置大圆，
1: 我已经用了五年了，好像都是这个外形。
0: 对对，
1: 实在是，
0: 而且颜色上也没有太多的一些让你觉得一看就是新机的那种变化。
1: 就是哪怕 vivo 今年请了周杰伦
0: 啊，对对对，
1: 都让我真的是爱不起来。
0: 哎，所以说啊，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喜好，嘉庆的分享只是代表他个人的一个建议吧。大家就是说买手机，一呢是可以多听建议，可以多看测评。
1: 对。
0: 二呢，一定要遵从内心的想法，因为对于旗舰机型来说，其实你怎么用，它各个方面都是完全能够满足我们的日常使用，而且各方面表现都非常不错的。不至于说我买了这个手机，是不是这方面满足不了？我不会，
1: 不会的。
0: 这里面就是一个个人喜好的问题。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最终选择的时候遵从内心的一个选择就可以了。那好，我们今天的手机圈就是这样了。节目之外的时间，大家有手机方面的问题要咨询我的话，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最后这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林俊杰，可惜没如果。那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043进入商城下单。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甚至有库存，抓紧抢。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043即可下单。
3: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即刻出发，健康乐跑。姚和股份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秦皇岛站即将开赛。10月11号周日，秦皇岛园博园北门开跑，脚步不停，健康随行。姚和股份邀您一起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即时新闻 APP 搜索城市公益跑秦皇岛站进行报名。
5: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媒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0: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三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全媒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大头。大家呢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的方式，您调到一零四点三来收听节目。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方式啊，大家可以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留言，您在微信上搜河北新闻广播这么几个字儿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官微了，在留言板上文字、图片、视频、语音都可以实时互动交流。当然大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043啊，可以找到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里边给您弹出来一个链接啊，您可以点进来，链接就是济广优品商城，里边有很多非常合适的啊，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好逛的啊，什么都有，价钱也非常合适啊，大家可以看一看、逛一逛，好吧。
1: 说新闻事件，看人间趣事。
2: 大头
1: 王鑫，
2: 新头条，
1: 全天大事件，
2: 摔碎头条，细嚼慢咽。
0: 哎呀，最近在研究一些新业态。现在呢，有一种轻量级情绪陪伴新业态正在年轻人中爆火了，啊，你打开这个社交平台、兼职平台，有秒回师、倾听师、线上树洞这样的服务随处可见。它没有复杂的这个资质门槛，说我怎么那个能当这个师呢？没有，你能秒回吗？能，我天天秒回，是吧？你能倾听吗？我可老倾听了啊！你是线上树洞吗？我特别爱听别人说话。你有这了啊，你有这个资质了啊，他也没有什么严苛的专业考核，主打一个及时回应、全程共情、耐心倾听、情绪兜底。多少钱呢？几块钱一分钟，几十块钱一个小时，就能买到专属的在线陪伴。啊，像这些深夜吐槽生活委屈啊，倾诉职场焦虑，排解失恋情绪，缓解独处的这个孤独都可以啊。当代社会啊，有一种现象啊，就是孤独常态化，情绪无处安放啊。这种轻量化、低成本的情绪服务，就精准击中了年轻人的情感缺口，迅速走红。但是呢，伴随着热度的飙升，行业乱象。

0: 量和争议也接踵而至了，有很多家这个权威媒体啊就发文追问了啊，就当情绪陪伴变成一个明码标价的商品的时候，当业余陪聊披上了心理治愈的外衣，游走在社交服务心理咨询模糊地带的新业态，真正的边界到底在哪儿？像爆红的情绪陪伴服务啊，看上去是温柔的情绪解药，实际上是暗藏着资质缺失、越界服务、情绪绑架、隐私泄露的多重陷阱啊。就这场全民情绪消费热潮呢，其实确实到了需要划清边界、规范治理的一个关键节点了。那情绪陪伴服务实际上它填补了一个空白，就是它有着无可替代的一个优势，就是无负担、无评判啊，你不需要评判我，秒回应，可以随时抽身。这个不同于现实社交里边的人情牵绊啊，线上倾听关系简单又纯粹，用户呢可以毫无保留的去袒露自己的这个脆弱，不必担心被评价、被说教，也不用背负人情的压力。对于习惯独处、惧怕社交、深陷焦虑的年轻人来说，这种随买随用、及时治愈的一个陪伴，是性价比非常高的、极高的一个情绪出口。需求催生了这个市场啊，但是野蛮生长啊，它必然是伴随着乱象的。目前国内情绪陪伴行业呢，处于一个无准入、无标准、无监管的一个三无状态，整个业态游走在灰色地带，边界模糊呢带来的隐患在持续发酵啊。最核心的乱象什么呢？就是刚才说了资质啊，有需要资质吗？没有，资质错位，它混淆了这个陪伴和诊疗的边界。目前绝大多数的倾听师、秒回师没有任何的心理学、社会学的专业资质，也没有接受过这个系统心理培训啊，就是凭借什么呢？性格温柔、擅长聊天，你就可以上岗接单了。但是呢，为了提升溢价，不少这个从业者就刻意包装自己叫心理疏导师、情绪疗愈师啊，他得挂上这个名头，他夸大服务效果，模糊这个普通陪伴和专业心理咨询的一个界限。实际上，专业心理咨询有严格的伦理规范、评估体系和干预逻辑，核心是解决心理认知问题。那普通的情绪陪伴呢，只能提供情绪安抚，它不具备诊断、干预心理问题的一个能力。非专业从业者的，咱们说呢，就是无脑复合。啊，就是整个的，不是没脑子啊，就是无脑复合，就是我所有的我都复合你，浅层安慰啊，他这个不仅无法治愈深层情绪内耗，还可能给出一个错误的引导，激化用户的心理矛盾，甚至加重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造成一个二次伤害。然后呢，就是关系越界啊，滋生情感依赖和伦理风险。情绪陪伴的核心，它是商业服务，对吧？你随买随用啊，但是呢，这个是很容易催生私人情感连结的。用户在脆弱状态下长期倾诉，依赖单一的倾听师，很容易产生一个移情心理。他把这个商业陪伴误当成一个真诚的关怀。就陷入到一个情感寄托甚至到情感依赖的一个程度。部分从业者他利用用户的脆弱心理，刻意制造情绪绑定、精神控制，因为他要赚钱啊，所以他要想办法把这个时长延续下去，对吧？他来诱导用户持续消费、高额打赏。更有甚者呢，突破了服务的边界，开展一些暧昧的陪聊、低俗互动，这种违规服务触碰了公序良俗的底线。那还有什么呢？就是隐私的泄露啊，消费乱象也是层出不穷的。因为用户倾诉的内容大多是涉及到个人隐私、情绪软肋、生活秘密啊。那行业缺乏完善的隐私保护机制的话，那聊天记录是不是会被传播啊？包括你截图会被传播，会被倒卖，这样的情况也是有的。收费标准啊，更是完全的混乱，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价，无视服务规范，低价引流、高价收割、虚假宣传、服务缩水，各种的问题频发。用户遭遇到这个侵权之后呢，维权无门。那还有说什么呢？就是从业者自身实际上也会深陷一个情绪耗竭的困境，因为你想啊，就好像这个很多这个心理 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啊，本身他会面临有一些心理问题，对吧？因为长期会承接一个海量的负面情绪，缺乏专业的疏导和情绪调节能力，很多情定师就会出现共情疲劳啊、情绪内耗、心态崩塌各种的问题，自身就成为了情绪消费的牺牲品了。当然舆论对于情绪陪伴新业态的争议从来不是否定这个行业本身的价值，而是警惕无边界的商业化、无底线的专业化的包装。我们必须明确啊，情绪陪伴本身是合理的民生服务，我们说日常的倾听、共情、安慰，这就是普通人的情感需求。商业化的轻量陪伴呢，它能够弥补社交，这个尤其现实社交的一个缺失，它为普通人提供了一个低成本的情绪疏解的渠道，它具备正向的社会价值，这个是我们一定要认清的。但是行业的最大问题就是刚才说的啊，它刻意模糊了这个边界。啊，他跨越了，他有就跨越了这个专业心理的领域。当普通的陪聊戴上了心理疗愈的帽子，当业余的倾听冒充专业疏导，这就乱了啊！他不仅扰乱这个心理咨询行业的专业秩序，他更会误导大众，让真正需要心理干预的人群错失正规治疗的时机，酿成不可逆的后果。而且更深层的问题就是，这种付费的治愈模式呢，正在加剧年轻人的社交惰性和情绪依赖。如果说咱假设啊，年轻人习惯了秒回的温柔、无条件的共情，他就很难，越来越难接受现实社交的不完美、人际关系的磕磕绊绊啊。因为你在现实社交这个过程中呢，一定是有你不如意的地方，一定是有人际关系的碰撞。啊，这个东西是没法避免的，但是你如果习惯了这种商业的啊，就是你花钱买的温柔，你花钱买的共情，那现实社交的时候没有那么多花钱的地方，是吧？所以即时性的这个情绪代餐呢，看上去治愈了孤独，实际上让人会逃避现实问题，弱化情绪自愈的能力，长期的沉溺其中呢，只会愈发的脱离真实生活。当然情绪陪伴新业态呢，它不是灰色产业，它不是灰产，也不用说全盘打压，不要全盘打压。治愈孤独、疏解情绪是我们的刚需，每个人都需要啊。那市场化的服务本身也无罪，有罪的啊，就是有罪的就是野蛮生长的乱象和这个模糊不清的边界。所以规范行业发展关键在于划清这个红线，明确边界，完善规则，让陪伴回归陪伴，让专业回归专业啊。首先呢，划清这个边界，怎么说呢，就是必须要明确这刚性底线，就是普通的情绪陪伴它不等于心理咨询，它也不等于心理疏导，严禁无资质的从业者冒用心理疗愈、心理干预这些专业概念来包装自己的服务啊。就是你是什么就是什么，对吧？严禁对用户的心理问题进行诊断、干预和治疗，你没有这个资质就不要去下手啊。平台需要明确一个服务范畴，公示服务边界，杜绝这个虚假宣传、过度的营销。然后呢，就是建立这个行业的准入啊，规范服务标准，补齐行业的空白，建立基础的从业者准入培训考核机制，杜绝零门槛上岗，统一一个收费标准啊，统一一个服务流程，统一一个行为规范。要明确禁止那种暧昧的、越界的情感诱导啊，包括强制消费这种行为都一定要明令禁止，要压实平台的监管主体责任，畅通用户的维权渠道。再一个呢，就是要保护我们的隐私啊，要筑牢这个隐私防线，守护用户的权益。平台需要建立一个严格的内容保密机制，要严禁聊天记录截图传播啊，严禁这种倒卖的行为，对违规的账号呢要从严处罚，永久封禁。同时呢，建立风险的预警机制，针对重度的情绪障碍、有极端倾向的用户呢，及时提醒，引导他们寻求正规的心理医疗帮助。啊，最后呢，你像用户啊， 要这个理性的去祛魅，拒绝情感依赖。年轻人其实需要，我们要不光是年轻人啊，其实我们很多人都需要清醒的认知到啊，就是付费的秒回和陪伴，它终究就是商业服务，它没办法替代真实的人际关系。你现实生活中你该面对的还是要面对，所以可以适度的借助这个情绪陪伴来疏解你的压力，但是呢不要过度依赖，不要逃避现实。真正的情绪自愈永远是源于自我接纳、现实生活和真诚的社交。所以最珍贵的治愈啊，它不应该只是单一的秒回的陪伴啊，你秒回是可以买的，那陪伴是有价的啊，但是真诚没有价，治愈呢无价。所以我们今天说像秒回诗啊、倾听诗啊这样一个新业态的爆火呢，它是时代情绪的一面镜子，它也照见了当代年轻人包括很多人无处安放的孤独和焦虑。那作为新兴的服务业态呢，它有存在的价值，它有存在的市场，但是呢必须要守住合规专业伦理的一个底线。情绪可以商业化，但是呢治愈不能套路化，服务也不能无边界，要厘清陪伴和诊疗的界限，规范行业乱象，守住服务初心，才能让这个我们说看起来就很温柔的一个生意真正的治愈孤独，传递善意，而不是沦为收割情绪、制造内耗的灰色陷阱。因为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就是你的焦虑或者说你的情绪就是别人的生意啊，它是生意啊，它也可以是生意，就像我们今天说的，它可以是生意，可以是一个新业态，但是呢一定要守住初心，守住服务的初心啊，要规范行业的乱象。毕竟短暂的这个线上陪伴，它只能你抚平你一时的这个情绪的褶皱，真正能治愈人生的呀，永远是现实的温暖，你内心的丰盈和直面生活的勇气。
1: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2: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3: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4: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至兴农进行时。
5: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4: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6: 五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4: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7: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4: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1: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2: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0: 到了咱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推荐时间了，我们的同事张曼给大家带来哪些好物分享呢？张曼你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不论是平时上班通勤，还是想要周末休假外出旅行，一定少不了一双适合自己的鞋。像平时下小雨这样的情况呢，夏天十分的常见，但是当鞋子淋湿以后闷着不能及时换掉，那这个脚可是太受罪了。那这个时候呢，您就急需一双室外不闷脚、下雨天不湿鞋的鞋子。今天呢，给大家分享这双卡地乐鳄鱼第四代升级版的飞织鞋，品质升级，穿起来呢更加的舒适防滑，依旧呢还是采用了黑科技仿荷叶材质，能够防水防污，飞织鞋面凉爽透气，脚丫呢告别闷热，冷沾鞋底儿轻盈防滑，暴走一天都非常的舒适。我们来说说这款鞋子采用的这个防飞织面料啊，它是防泼水防污，雨天不湿鞋，具有一定的防水性，下点小雨呢咱们鞋子基本上是不会湿的，除了防水之外还能够防污，平时像喝咖啡啊饮料啊不小心洒到我们鞋子上非常的难刷，那有了这一款防水防污鞋，饮料碰到鞋面立马会滑落，一点儿也不会弄脏鞋子，而且它的透气防臭比穿凉鞋还要舒服。采用特有的飞织面料，由多种混纺面料组成，拥有轻、透气、舒适等多种优点。那这双卡迪乐飞织鞋呢，它只有240克重，相当于一部手机的重量。它的鞋子的重量是非常的轻盈的，减去笨重的脚感，轻松出行。而且这个飞织鞋的鞋面呢很柔软啊，是有弹力的，柔软易弯曲不变形，穿着舒适不累脚。鞋底采用的是柔软的天然橡胶，耐磨防滑，无论是在水泥路、木板地还是光滑的瓷砖上都完全不打滑。尺码有35码到44码，多种颜色可选。那男款呢有白色、黑色、灰色，女款呢另外还添加了粉色和米色啊，当然也是有黑白灰这三个经典颜色的。这款鞋全新升级，是专门按照我们亚洲人的脚型来打版的，穿起来更加的舒适，更加的贴合，也更自由。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品质升级，价格不变，夏日福利价一双仅需要79.9元，男女同款，颜色多选，尺码也非常的齐全，样式很百搭，适配多种场景。感兴趣的朋友呢，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了。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哦。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得到了增长，那么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4: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5: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4: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3: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4: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6: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4: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7: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

0: 所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1: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要求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同时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
1: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国庆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4: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提质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3: 国庆假期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此外，国庆假期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
4: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2: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实施方案明确，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6: 单纯腾动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它在市场知识产权级的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费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5: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傍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傍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自治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6: 这些平台由于这些平台 的电商，他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他去销售去，你最少他销售多少，他的产地在哪，他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只有你才能审核通过。
1: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今天启动，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
7: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3: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7: 尽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2: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申请引领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连续讲学，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通知要求做好讲学教师待遇保障工作，各地要统筹不同区域情况，优先保障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以及教师阶段性紧缺的地区、学段、学校、学科需求，通过多种途径公布招募信息，吸引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积极参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江昭辉：
9: 引领教师啊，他要切实发挥对乡村学校青年教师的一个全帮带的作用，我们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关爱、尊重包括支持引领教师的这样一个良好氛围，让他们真正能够在工作中啊能够获得价值感。
1: 国庆假期之后，机票、酒店价格出现明显下调，不少游客抓住时机错峰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10月8日起，全国多条国内外航线机票价格大幅下调。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10月8日至10月31日，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30%。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进入200-300元区间。上午10点，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不少老年旅行团正在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旅客裘玉琴说，他特意避开国庆假期旅游高峰，要去云南旅游。
11: 一个是经济，一个是人流量少，我们老年人时间多，那我们就是避开高峰。
10: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部国内值机值班主任雷宪军介绍，节后客流呈现错峰、分散、长者多的特点。
12: 为老年旅客优先办理值机手续，开放了爱心的安检通道，配备了扶手、助步器、拖鞋凳等辅助的器具。
13: 安徽合肥一家旅行社工作人员蒋龙龙介绍，假期过后，旅游产品价格迎来明显回落。这两天有不少游客前来咨询，假期一票难求的多条经典赏秋线路迎来出游窗口期。
14: 第一个呢，就是延安、榆林、陕北金秋游；第二个呢，就是东北的盘锦红海滩；第三个呢，就是江西婺源、黄岭晒秋游。这几条旅游线路呢，在国庆节的时候是价格很高的，节后价格往下落，体验感会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
15: 在江苏苏州各园林景区里，有不少游客都是特地避开国庆假期错峰来苏州旅游，出游性价比大幅提升。2026年金秋虎丘庙会在苏州持续进行，本月底扬州瘦西湖菊花会将如约启幕。
16: 最主要人比较少，最开心就是这几天了，天气很好。
13: 秋日的江西庐山景区联合民宿推出采茶、品茶、观日出日落等特色体验，让慢旅行更有质感。景区一家民宿的主理人丁

0: 当
1: 客人派去看个日出，那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开着车啊，带着朋友们一起去，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客人朋友采茶制茶啊，领略庐山的美，庐山的云雾茶的茶香。
2: 国际金价九号在前期深度回调后出现短线技术性反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本轮贵金属市场调整中，伦敦黄金现货快速下探，九月以来最大回撤超9%，受美联储高利率、强美元持续压制，金价短期波动剧烈。10月9日，市场迎来修复反弹，伦敦现货黄金回升至4179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沪金同步走高。行情震荡之际，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4: 央行持续增持黄金是中长期战略布局，和短期金价涨跌无关。核心的是优化外储结构，降低美元单一资产依赖，依托黄金无主权信用风险的硬通货属性，保障储备安全，夯实人民币信用。当前金价震荡主要是高利率环境压制所致。
3: 业内专家解读，央行与个人的黄金配置逻辑有着本质区别，普通投资者更适合将黄金作为家庭资产对冲工具，理性稳健配置。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表示，
5: 短期金价由美元利率、市场资金交易主导，央行战略配置无法干预盘面短期波动，但持续增长的官方购金需求已经彻底夯实黄金长期价格底部。
6: 橡胶价格近期持续走高，作为天然橡胶最主要的下游产品之一，轮胎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截至10月9日15点，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0645元，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山东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一家橡胶期货交割库的负责人傅新祥介绍，今年以来，库存周转期已从半年压缩到3个月左右。
8: 往年呢，我们在整个青岛地区的橡胶的总体库存呢，大概在15万吨左右。目前我们在青岛的库存大概是9万吨。
7: 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目前，橡胶进口量和国内产出没有明显下降，价格上涨更多是一种预期反应。数据统计，九月以来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2%到5%。针对原料成本变化，轮胎行业正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提升产品价值与构筑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性。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10: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11: 放在啥子高？
10: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12: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还可以。
11: 而且还有一个
12: 很厉害的消毒。
10: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12: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啊产生抑制作用。
10: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12: 我们想的就是

0: 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圆满收官，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
2: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今天宣布，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交通运输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服务。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4: 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政府8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签证欺诈面临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
6: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7: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一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1.5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5: 他表示，微软必须雇用优秀的美国工人，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8: 我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
5: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用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而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9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9所大学涉嫌J-1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签证申请收取约10.3万美元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但被法院驳回。
2: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8号警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9: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一般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今年10月至12月，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预计会刷新最高纪录。 世界气象组织在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中说，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顶峰，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改变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
10: This forecast show an exceptionally high level.
5: 最新预测结果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至2027年2月，这一判断的概率接近100%，也是我们首次给出如此高置信度的确定性结论。
10: Such a degree of certainty.
9: 他还表示，这有可能成为自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解释，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新增热量，只是释放海洋中储存的热量。监测显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已从6月较常年偏高 1.6 摄氏度升至8月偏高 2.5 摄氏度，预计10月至12月偏高幅度可能刷新纪录，达到 3.7 摄氏度左右。本次厄尔尼诺已经对部分地区造成严重冲击，中美洲便是其中之一，干旱已导致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
1: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8号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9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新一轮会谈。
1: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9号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 2.6%， 低于2025年 2.9% 的增速。
2: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表示，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增幅达12.2%。
1: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八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9个月同比下滑。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赵初南、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季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季广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5: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6: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7: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8: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7: 说到点儿上，

近年来，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网络主播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队伍持续扩大，成为稳就业、拓增收的重要力量的同时呢，也面临权益保障不足、诉求表达渠道不畅等问题，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然而，平台企业用工形式和新就业形态就业方式相对灵活、复杂多样，难以直接适用现行劳动法律。10月8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旨在拓宽劳动者法律制度这个保障范围，适应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方式。征求意见稿规定了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奖惩、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恶劣天气保护、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个人信息保护、集体协商等基本劳动权益，设置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条件的底线。这是我国第一次以规章形式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也就是说，以后啊，像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等，这些新就业形态群体总算是有了法律给他们撑腰。这次征求意见稿就是为了补齐制度短板，为灵活就业夯实底座。10月8号，懂车帝发布的测试视频显示，三台尊界 V800 在紧急制动时发生了刹车踏板支架断裂的问题。随后，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尊界懂车帝等话题先后冲上热搜。当天晚间，尊界汽车发布情况说明，说尊界汽车的制动系统按照高于国家标准、高于行业标准的要求完成全流程开发与验证，自首批车辆交付以来，在用户实际使用场景中没有发生制动踏板支架底座断裂的故障。同样在10月8号晚，懂车帝有关工作人员表示，网传暴力测试并不存在，而是正常的刹车踏板大力制动。对此，专家表示，正常驾驶员踩踏无论按照什么标准，在何种工况之下，都不应该直接踩断制动踏板。根据报道，尊界 V800 的定位是超豪华旗舰大型 MPV， 主打高端商务市场，今年8月刚刚上市，定价高达76.6万到101.6万元。一辆百万级别的汽车，如果连最基础的刹车踏板都经不起考验，这实在是有些说不过去啊。尽管尊界汽车的回应来得很快，但是并没有能打消公众的疑虑。既然汽车的制动系统符合相关标准，那么在第三方测试中为什么会发生踏板支架断裂的情况呢？当然，国内汽车第三方测评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强制测试的这个规范。懂车帝过往组织的汽车测试标准也曾经被多家车企公开质疑过。因此呢，商业平台的测试不等于权威鉴定，最终的结论仍然应该以权威监管部门的调查为准。但无论如何，安全是任何一辆汽车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品质，没有安全这个一，后面再多的零也会失去意义。所以车企啊，不妨尽快向监管部门和公众披露制动踏板支架断裂的真正原因。如果这个部件确实存在安全隐患、安全缺陷，就应该迅速采取行动，这才是对广大用户和道路交通安全负责任的态度。银发群体高额消费短剧的现象正在不断地引起社会关注，多数聚焦短剧小程序扣费规则不明晰、未通知扣费、诱导扣费等诉求。今天有这么一条热搜引发了不少人的关注，王珂怎么也没有想到，年近70的母亲秦岚因为看短剧花掉了20多万。王珂说，母亲主要在微信视频号里刷短剧，感兴趣的剧集弹出充值提示之后，就通过充值虚拟币继续解锁，一次次无所谓，不知不觉就积少成多。 IT 时报记者对这份充值记录分析后发现，巨额消费被大量小额充值切碎了，39.9元档位出现了1310笔，69.9元的档位出现了736笔，1857笔交易发生在晚上10点到第二天6点之间，占比近40%。无独有偶，我们河北的李丽也有类似的经历，她的父亲是一名50后，1年半内为短剧充值了50000多元，涉及剧场超过100个。20多万呀，这在一座二三线城市可以买一套房子的首付了，或者买下一辆还不错的家用小轿车了。
如今呢，市面上的微短剧那么多，小程序层出不穷，一级一级解锁，仿佛无底洞啊。年轻人况且都把握不住自己，更何况老年人呢？有人形容短剧正在成为中老年人的精神保健品。再加上每次充值都是9.9啊，39.9这些数额比较小的订单，不容易引起用户的注意，从而让人反复落入这样的付费陷阱中。等到用户或者家人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累积到较大的数额了。但是当用户进行投诉维权的时候，往往会因为订单过多，申诉手续繁琐，导致维权困难。微短剧这些付费套路已经涉嫌违反价格法还有消费者权益保障法了。相关部门不能任由老人被算法和套路精准收割，必须补上漏洞，推动微短剧营销推广和收费行为得进入法治轨道。根据媒体报道，日前有媒体发布一则视频，一名司机在高速上打开智驾功能之后竟然睡着了，引发网友关注。杭州公安交管部门表示，涉事司机因驾车时存在其他妨碍安全行车的行为，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扣3分。报道中提到，民警称该司机对自身当时的不当驾驶行为深感懊悔，也十分后怕。哎呀，其实最应该感到后怕的是行驶在这辆车前后的汽车司机们啊，还有他们的家人们。在节假日期间，车流量本来就很大的高速公路上，竟然有人开着车睡着了，你会不会后怕呀？所以啊，这种驾驶行为啊，用不当来形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与其埋下的安全隐患相比，显得有些轻飘飘了。单靠罚款200、驾驶证记3分，显然无法形成真正的震慑与约束。叫醒高速公路上睡着的司机，需要有更加深入人心的宣传教育，法律层面也要同步予以推进呢。近日，贵州游客黄先生在贵黔高速黔西服务区的经历引发讨论。车辆燃油耗尽，距加油站仅20多米，最终却只能叫拖车，花费了350，折腾了1个多小时。根据报道，10月3号深夜，黄先生一行从贵阳返回大方县，上高速前呢忘了加油了，途中油表报警，他勉强开到了黔西服务区。停车去厕所之后，车辆因燃油耗尽无法启动，且 P 档锁止推不动，停车点离加油站就20多米。黄先生多次沟通，愿签字按手印，希望加油站报备后用专用油桶加少量汽油，先把车启动再开进站。对方不同意，称不能卖散装油，有摄像头违规。求助其他司机和保险公司无果之后，他只好拨打高速救援电话。事后加油站回应，本来可以报备后出借油桶的，只是当晚值班人员是个新员工，刚入职2周，不熟悉业务。这20米的路本来就是一脚油门的事儿，却变成了一场拖车闹剧。一句业务不熟就让应急预案完全失效，不禁让人追问培训是否到位，流程是否只停留在纸面。这也是不少窗口服务的通病。

预案物资齐全，一线员工却不懂流程，缺少授权，不敢操作。守住安全底线与提升服务意识并不矛盾，关键在于管理者真正把应急当回事儿，让一线员工既知道什不能做什么，也知道可以做什么，该怎么做，而不是一句上面有摄像头就把求助者挡在门外。那当然，车主也不是说完全没有责任，上高速之前你没加油啊，油表报警了仍然勉强行驶，存在侥幸心理，也有安全风险。那这次经历对他也是个教训，对其他车主也是个提醒。女友身体不好，需要频繁就医啊，但专家号号源紧张，屡抢不中。程序员周明为了帮女朋友王林，编写了抢号软件，一秒可以点上千次，远超人工操作。他们起初啊只是免费帮熟人抢号，后来求助者增多，便收费代抢。患者先订号，抢到再付款，抢不到退款。周明实际获利12900元。2024年7月5号，周明与另外三名使用同类软件的人员同时抢号，导致医院挂号系统瘫痪。最终法院认定周明、王林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判处周明有期徒刑12个月，王林是从犯，或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哎，所以说这个周明啊，已经不是顺手帮个忙这么简单了，而是从帮女友到免费帮熟人，再到发广告招揽客源，加价代抢，最终获利12900，已经超过了法律红线，法院的判决是于法有据的。当然，这起案件也照见现实痛点，专家号难挂呀，外地患者滞留啊，等号啊，焦虑可以理解，但不能成为突破法律边界的理由。解决挂号难，出路在于医院优化号源分配，完善分级诊疗和线上预约。帮别人讨心的，自己先被欠了心了。这不是段子呀，四川巴中12345热线的员工为了讨回自己的工资，把帖子发到了问政四川平台上。据华商报大风新闻报道，9月24号，有网友反映巴中12345热线全体员工被拖欠工资，每个月2000多元。10月8号报道发出，当晚拖欠的薪酬就全部发放到位。哎呀，很多人认为啊，12345的话务员是政府的人，其实不是。巴中这条热线呀，是政府花钱买的服务啊。中国政府采购网显示，中标运营的是中国电信巴中分公司，每年合同金额480万啊，一次采购3年1项，合同1年1签，考核合格才续签。运营中心配了71个人，热线可以外包，责任不能一并外包啊。说起来实在讽刺，话务员们天天劝来电的人，那相信规则，相信法律，自己的工资却要靠发帖，靠上新闻才要得回来。好在呀，事情当晚就解决了。不过解决的越快，越说明一件事，不是做不到，是不上新闻就没着急做。啊，规则的松紧全看啊，看这有没有上镜头啊，有没有被媒体监督，这本身就不正常。我们建了那么多投诉平台、维权热线，可如果连热线里的人都护不住自己的劳动所得，这句话还剩多少分量呢？热线那头的声音代表一座城市的温度，让那声音的主人先安心，群众打进来的电话才真正让人安心。10年前购入的二手房，楼顶天台上居然是一个7岁孩子的坟墓。今年10月，成都金堂的李女士从邻居口中听到了这个让人震惊的消息。很快，这个耸动离奇的新闻啊，所谓的新闻啊，传闻，在网上迅速发酵，引发了不小的恐慌。10月8号，金堂县公安局发布通报，经过现场勘验，涉事楼顶公共区域一处花坛泥土里清理出多块骨骼残片，被证实均为畜禽类骨骼、鱼类燕齿。且现场没有发现墓葬、祭祀相关痕迹。经过警方核查，所谓顶楼7岁男孩坟墓是小区住户刘某某73岁，虚构编造。目前刘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这个互联网时代呀，猎奇的故事永远不缺流量，很多看似真实、细节拉满的离奇传闻，本质都是众人加工、以讹传讹的都市传说。面对五花八门的网传离奇事件，要多一份理性甄别，别被饱满的细节、悲情的剧情裹挟着，不盲目轻信，不随意跟风转发，主动跟进官方的权威调查，
才能跳出传说增生的陷阱。那些耸动离奇的都市传说不能轻易相信，更要避免自己成为信息添油加醋的一环呀。上课敢做 C 位，人生才敢争 C 位。郑州食品工程职业学院校长娄元工教授的一席话振聋发聩，不仅让在场学生深受鼓舞，也引发不少网友的共鸣。10月8号，双节假期结束之后的开学首日，娄校长在巡查新生首课教学秩序时发现，多间教室前排的核心座位空着，新生大多坐在中后排，于是向同学们讲了这样一段话，说教室的 C 位抢的是听课视角、专注状态和师生互动，人生的 C 位争的是主动进取的勇气、大胆发声的底气和直面挑战的自信，别怕被看见。其实啊，不止学生上课，像单位开会前排座位空置很常见啊。至于原因，是一些人忌惮 C 位带来的潜在压力，离老师或者领导更近确实会增加互动的频率，也可能被突然提问临时安排任务啊。也有一部分人仅仅是怕自己太显眼，被别人说爱出风头，于是呢往后坐就成了一种相对保险的选择。这教授鼓励大家坐 C 位，并不是一味地强调大家坐前排，而更多是一种心理暗示，自信、勇敢，不怕丢脸，不怕被看见。很多时候啊，走出那一步才会发现，其实啊，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关键就在于先走出那一步。今天我们为大家提前带来了很多朋友一直念念不忘的北面1996经典系列短款鹅绒羽绒服啊，去年销售火爆，很多听众一直留言要求上架，这不我们赶紧给大家来了一波新鲜库存，依然是奥莱直发，男女同款，短款有14色可选，长款是黑白两色，现在尺码可是最全的时候， XS 到 XXL 90斤到190斤都能穿，短款商城福利价只要699，参加商城满减活动到手只需649，长款商城福利价只要799，参加商城满减活动到手只需699。独家 DWR 面料工艺，防风防水耐磨，采用了双层内里设计，轻薄但不容易钻绒，短款穿着方便舒适，穿上刚好是到腰胯的位置，长款这一件就过冬了啊！这样的特惠价格不常有啊。北面创立于1966年，知名品牌，品质有保证，这款羽绒服含绒量为80%及以上的高品质鹅绒，绒质轻柔立体，充绒量都在200克以上啊，蓬松度最高达700，这蓬松度越高，隔热性能也就越好，保暖性就会更强，外层面料独家的 DWR 防水面料，这种面料能做到抗污防水防风啊，做工考究，采用双层内里设计，不用担心钻毛的情况，男女同款，尺码很齐全，80斤到190斤都能穿啊，XS 到2X啊，短款14种颜色，双拼绿色、藏青色、橄榄绿、黑色、粉色、金属灰色啊、墨绿色、摩卡棕、奶白色、石墨灰色、暴力橙色、艾草绿色等等，长款就2种颜色，黑和白。日常市场售价都要是2000多啊，今天机关御品商城福利特惠。短款商城福利价只要699，参加商城满减活动到手只需649，长款商城福利价只要799，参加商城满减活动到手只要699，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另外呢，今天还给大家种草一款性价比非常高的运动裤，吉普 Separate， 吉普秋冬季运动休闲裤，这绝对是你衣柜里的百搭神器呀！机关御品商城金秋特惠。秋天款就是秋款，一条仅需79元，加绒款89，黑色、深灰2种颜色，束口、直筒2款随意搭配，尺码从 M 到 4XL， 啊，各种体型都能穿了，也算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裤子。这条裤子用的是高织高密面料，面是90%锦纶，10%氨纶，底儿是100%的聚酯纤维，摸上去不硬不响，垂感做得很好。吉普这个牌子啊，本身就是做户外起家的，设计上特别懂男人的身形，不管你什么腿型，穿上线条都是顺的啊，视觉上就是显腿直显腿长，腰头不勒，裤脚利落，蹲下抬腿开车怎么动都不别扭，
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

0: 张成下单购买了。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营。
2: 今夜风高，蜀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微信珊瑚安全发布治理数据，说针对滥用 AI 篡改经典内容的乱象，今年平台累计下架了2.6万多条 AI 魔改的短视频，其中大量内容拿四大名著进行恶搞改编，说这类内容已经成为平台重点打击的对象。现在啊，这个 AI 生成工具门槛很低啊，几乎是零门槛了，很多账号把四大名著影视片段拿来二次加工，出现不少离谱的内容，什么林黛玉倒拔垂杨柳，关羽手持现代机枪，就他随意的篡改人物性格，编造低俗猎奇的全新剧情，创作者靠着反差感博流量，完全背离了原著想要传递的内核。其实啊，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自今年1月1号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为期1个月的专项治理，就是专门治这个 AI 魔改。就专项治理重点清理基于四大名著、历史题材、革命题材、英雄模范人物等电视剧作品进行 AI 魔改的这些视频，哪些呢？一是严重违背原作精神内核和角色形象，颠覆基本认知，解构普遍共识；二是内容渲染血腥暴力，猎奇低俗，宣扬错误价值观，违背公序良俗；三是存在对中华文化挪用篡改的突出问题，导致对真实历史时空、中华文明标识产生明显错位认知，冲击文化认同。就专项治理同步清理，将少年儿童所熟知所喜爱的动画形象进行改编生成的各类邪典动画。所谓的 AI 魔改它就是又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经典影视作品进行颠覆性甚至低俗化、恶搞化的改编。其实它表现形式五花八门，有的是跨服聊天，什么意思呢？让《三国演义》里的关羽去《水浒传》里打架；有的是人设崩塌，让柔弱多愁的林黛玉变身肌肉猛男；有的甚至是少儿不宜，将儿童喜爱的动画片的动画形象进行血腥暴力甚至色情的改编。就这些视频往往以猎奇搞怪为卖点，追求的就是流量至上，全然不顾作品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所以说就这类魔改视频危害非常大，很多未成年人刷短视频的时候会接触到，孩子还小，没有完整的分辨能力，就很容易把 AI 编造的故事当成原著来设定，这不就等于混淆了对传统经典的认知吗？所以说这些看似无伤大雅的搞笑图个乐子的视频危害真的非常大，对吧？严重背离了原作的精神内核。你像咱四大名著、革命历史这些经典的影视作品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和民族情感，可以说是几代人的共同文化记忆，你这么肆意的篡改，不仅消解了经典的严肃性和艺术性，更可能导致公众，特别是缺乏辨别能力的未成年人对历史和文化产生认知偏差。你看，当孩子们以为林黛玉真的会武功，或者奥特曼真的会怀孕的时候，你说咱们拿什么去传承真实的历史和文化呀？其次，它涉嫌违法违规，对吧？就大多数 AI 魔改视频未经原著作权方的授权，涉嫌侵犯改编权，使用剧中人物形象甚至演员的肖像，也可能侵犯肖像权，这不仅是对原创者的不尊重，也是对法律底线的挑战。最后它就是污染了网络生态，就为了博眼球一些魔改视频它不光是图个乐子，它有的血腥暴力低俗色情就这跟清朗的网络环境格调是格格不入的，甚至可能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造成不良影响，对吧？就重点清理，其实不光这视频号快手抖音都在清理，清理这些魔改视频，就是守护我们文化认同的根和魂。就这些作品不仅仅是娱乐产品，更是中华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我们不是说一概的反对二次创作，但二创必须建立在尊重原作、尊重法律的基础上，要有基本的审美和道德底线，所以广大创作者和平台们应该多一份对经典的敬畏之心，多一份社会责任感，让我们的孩子看到的依然是那个娴静时如浇花照水的林黛玉，而不是一个拿着冲锋枪的战斗机器。
0: 北新闻广播，喧声夺人。

0: 给眼睛做按摩，啊，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啊，更加舒服了。哎，说的再好吧，03购买都能享受50岁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先打先得啊！400-656-0303，400-656-0303。
1: 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086-0。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这两天呀，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的事儿啊，可以说把舆论场搅的是沸沸扬扬。懂车帝发布测试视频，三台全新的尊界 V800 在每小时百公里这个紧急制动测试中啊，从100公里刹车啊踩到零啊，刹车踏板这三辆车全都断裂了，那个支架全都断裂了，而且断裂的位置几乎都一样，一个断口。这消息一出来，这视频一放出来，江淮汽车股价连续两天跌停，市值蒸发超过100亿。尊界随后回应了，说呀，我们这个制动系统啊，高于国标，高于行标，用户实际使用中没有发生断裂，已为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那这回应倒是挺快，回应是有了，但是网友心里的问号可没消除啊，可没有拉直啊。我觉得这件事至少有三点需要说清楚。第一，懂车帝的测试到底算不算极端工况，双方不能只在嘴上较劲。尊界说你这是非标准极端测试，懂车帝则明确回应，百公里紧急制动是汽车实测的基本科目，并非暴力测试。网传的4589牛踏板力是拍摄残影造成的误读，真实的峰值啊是1612牛。

0: 制动踏板总程需承受2000牛静态载荷，并保持5秒不失败啊不失效。也就是说，断裂时的踏板力甚至低于国标要求的强度阈值。更关键的是，懂车帝在同一条件下测试了智界、理想、保时捷等多款竞品，人家都没有出现断裂呀。同样的工况，别人扛住了，尊敬你这断了呀。所以这已经不是极端不极端的嘴仗问题，而是需要拿数据和事实说话的技术问题。那么第二，我觉得不管什么工况，刹车踏板都不应该被直接踩断，对吧？刹车是整车最核心的安全件之一，一个成年人在紧急情况下全力踩刹车，施加1500到2000牛的力也是完全可能做到的。如果支架在这个力度下就断了，那所谓高于国标的底气从何而来呢？从懂车帝的拆解来看，尊界 V800 踏板支架转轴区域仅设一层的立板支撑，而采用同材质同供应商的其他车型在这个位置设有2到3层的加强立板，而且断裂处还存在着熔接痕，料厚和加强筋设计偏弱。你看三台车不同的批次同一个位置断裂，所以说我感觉这更像是一个系统性的设计问题，而不是偶发的批次瑕疵。那么第三，江淮需要更真诚更透明的回应，监管部门也应该适度介入了。目前尊界的声明公关色彩浓于技术诚意，免费升级不是召回啊，免费升级的意思是厂家自愿优化，而召回这是法定强制动作，这意味着官方层面认定存在系统性安全隐患，一字之差性质完全不同啊。车主有权知道断裂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支架用的是什么材料，什么结构设计，你要升级换的是什么件，覆盖哪些车辆，后续生产的新车是否已经改进，这些细节声明里都没有啊。更重要的是，制动踏板支架属于核心安全件，一旦查实存在普遍性的缺陷，监管部门应该依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介入调查啊。所以说不管对这件事儿介入调查，从这个刹车这个相关标准，包括备受争议的第三方商业测试等等，都得去定分指征一锤定音啊。最后我想说呀，关注这件事不是说为了揪着国产新能源不放，不是为了抹黑添堵，恰恰相反，中国新能源汽车走到今天靠的不是营销话术，而是实打实的安全和品质啊。屏幕可以换，芯片可以升级，但刹车踏板要断了换不来信任的。百万级豪车的安全冗余不该只写在配料表里啊，更该焊在每一处看得见的结构里。希望这次风波呀能成为所有车企的一记警钟，安全是豪华的底线，也是国产新能源走向世界的底气。
1: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2: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3: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4: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5: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湖南永州一位商务局女局长被前夫家属实名举报婚内出轨多人啊，离婚时支付前夫330万元精神损害赔偿啊，前夫追讨口头约定的剩下的170万余款后，反被以涉嫌敲诈勒索罪被提起公诉，目前已经羁押5个月了。哎，这永州市纪委监委已经确认收到举报材料，说调查正处于保密阶段。就这件事儿啊，简单来说呀，就是这个举报人的弟弟，他的前妻啊，是这个永州商务局女局长周女士。啊，两个人离婚的时候啊，这口头约定，是吧？赔偿你500万，啊，这局长要赔前夫500万，叫精神损害赔偿金，先给了330万，还差170万呀。要这170万的时候啊，被报警了，啊，这周女士这局长报警了，被抓起来了。后来啊，又被以涉嫌敲诈勒索罪提起公诉，啊，现在等于他的家属，啊，又把这事捅了出来。现在是永州市。

0: 市纪委监委已经确认收到举报材料了，正在调查。你看这件事为什么引发关注啊？不是因为八卦猎奇，而是因为当事人身份特殊啊，这可是一名正处级公职人员啊。一旦离婚纠纷牵扯到公职人员巨额财产和生活作风举报，他就不再是普通的家事了，而必须接受公共监督啊。第一，这不是简单的离婚纠纷，而是涉及公职人员风纪问题的问题。那普通人的婚内出轨主要属于道德和家庭范畴，但公职人员的私生活从来不能只当成私事，对吧？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它直接影响公权力的形象，也关系到群众对组织纪律的信任啊。举报材料中提到的聊天记录、照片和保证书，当然目前还只是一方说法，真实性需要核查，但既然已经实名举报，纪检监察机关就有责任查清啊，是否存在违反生活纪律的情况，是否存在跟商人、其他公职人员之间的不当交往，是否存在权色交易、利益输送啊，这些都不是靠网络猜测能回答的，只能靠调查结论来说话啊。那么第二，330万的赔偿款从何而来，得必须问清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法律边界啊。咱们公众最关注的呀，不只是那个感情纠葛，更是这么多钱他从哪来的呀啊，一个地级市商务局局长的合法收入能否支撑一次性支付300多万的现金赔偿吗？这笔钱有没有向组织申报啊？是否来自家庭积累、亲友借款，还是另有来源？就这些问题不能回避啊。刑法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有明确规定的啊，就国家工作人员啊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本人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的，就可能构成该罪。这里的财产包括房屋、车辆、存款、现金、股票、生活用品等一切财产。当然目前还不能直接断定他涉嫌犯罪，更不能仅凭网络举报就给别人定罪，但公众有理由追问这笔钱的来源是否经得起查。如果确实合法，说明清楚就行，如果说不清楚，那就得问得问得。那么第三，纪检监察机关应当及时介入，让事实成为定分指证的依据啊。目前啊，这前夫是否构成敲诈勒索要由法院依法审理，这女局长是否存在违纪违法问题要由纪检监察机关依法核查，两条线都应该独立公正透明地推进。尤其需要查清啊，案件办理程序是否正常，是否存在利用身份影响司法的可能，就举报反映的作风问题是否属实，巨额财产来源是否合法。现在呢，纪委监委已经收到材料了，这是必要的一步，但公众期待的不只是已经收到，而是尽快有权威的、完整的、可核验的调查结果啊，该澄清的澄清，该处理的处理，该追责的要追责。只有把事实查透了，才能避免舆论撕裂，也能避免当事人被不实指控伤害。最后要说呀，关注这件事不是说给公职人员贴标签，也不是说要把私人矛盾无限放大，而是因为公权力必须接受监督啊，公职人员的财产作风和权力边界不能只靠内部消化啊，真相越清楚，法治越有尊严，调查越扎实，公众越能信服。我们静待官方通报，也希望这份通报能经得起事实的检验。
1: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2: 嗯，真不错，儿子长大了。
1: 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
2: 我自己去吧，你太忙，不想给你添麻烦。
1: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
3: 儿子，我发现啊，老年大学真不错，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1: 那真是太棒了。
3: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1: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3: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
4: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战鼓擂响，
3: 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10月9日，历史上的今天，要说说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是一名法国犹太裔军官，在19世纪90年代，法国军事当局对德雷福斯的诬告案被称为德雷福斯事件，从而引发了一场长达10余年的社会争论。另外再来说说冷冻食品的发明者伯德塞，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10月9号啊，1859年10月9号，我们说过法国的事儿，法国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出生。为什么想到说他呢？因为之前我们聊过好几个人，比如说法国著名的那个大作家左拉，他呢人生之中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为德雷福斯辩护。德雷福斯这个案件呢，在法国其实引起过巨大的反响，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改变了法国公众对很多问题的看法。所以我们今天索性啊，赶上德雷福斯，我们讲在历史上嘛，1859年10月9号是他的生日，我们把这人说一说吧。这个人我们说在法国吧，也算是个小人物。对法国社会而言呢，德雷福斯这个事儿，他是一个小人物的罪与非罪的争论吧，持续过12年之久。最终呢，无辜者算是得到了清白吧，可以这么说吧，也让法国呢这个共和精神被彻底的确立。那讲这个人这个事儿，咱们从哪讲起啊？1870年，就是普法战争，法国呢失败，被迫割了阿尔萨斯和洛林给到普鲁士。

皇帝，皇帝就是拿破仑三世啊，大家把他给推翻了，这就建立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但这个所谓的共和国呢，很脆弱。一方面战争失败啊，法国社会整个是充满了是不是要恢复君主制啊，有这样的情绪。另外呢，割让领土还得赔款，战争赔款啊，所以法国上下对普鲁士打败法国就统一了，就是德国嘛。所以法国人对德国也充满了仇恨，这种情绪也可以算民族主义吧。这个当然一方面讲它有爱国的成分，它让大家凝聚在一起，但另一方面呢，它也有非理智的一面。就是任何一个人给你贴个标签啊，你私通德国，德国特务啊，卖国贼，叛徒，一旦给你贴这么一个标签，你在法国就没法混了，无法立足。而且当时社会的这经济啊也是一塌糊涂，像巴黎公社什么的我们就不说了啊，我们就说第三共和国经济不振，草根和精英也对立，而且呢就是内忧外患嘛，外患还有个德国，你恨他也打不赢他呀。就在这么一个状况下，有一个特殊的族群吧，犹太人。犹太人呢是遍布社会各个的领域，而且颇有成就，又极善经商。犹太人在当时的法国社会里就成了一个独特的群体。一个是他们极力想融入法国，也拿到公民权，但是呢法国社会对他们的存在啊确实是很不满，是排斥他们，认为他们是国中之国，所以这个群体处境很尴尬。那从法国社会整体来说，那就是排犹了，很反感犹太人，很排挤，很排斥这个群体。实际上我们说德雷福斯案件啊，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还要多说一句啊，这种排犹反犹的思潮不单是在法国，在整个欧洲都有，甚至到了二战德国那就到了极致了，恐怖的极端呢。那我们翻回来说，德雷福斯生在1859年吧，他是犹太人，他父亲呢是一个纺织制造商，家里还挺有钱，犹太人很能挣钱。德雷福斯毕业在一所军校之后呢，在法国陆军参谋部在那儿就职，但是他是犹太人，犹太人几乎成了原罪啊。1894年9月，法国情报机构就发现有人向德国人提供情报，就是法国陆军炮兵的情报。那德雷福斯本身呢是炮兵军官，哎，你又在参谋部工作，恐怕你这个嫌疑是洗不干净了啊！抓起来。1894年12月被判有罪。那么在审判过程之中呢，他的律师在法庭的发言里面屡次被法庭制止，也没有什么人给他作证，就整个这个审判吧就很匆忙，也没有什么程序正义，反正稀里糊涂就判了有罪。当时整个社会舆论也不太在意这个事儿，更谈不上反思，因为战争失败了，大家恨德国人。而且其实你看古今中外大家想法差不多，战争失败了那肯定是有卖国贼啊，有坏蛋啊，把他弄出来我们就能赢啊，他不考虑别的。所以揪卖国贼有这么一个激愤的情绪在，所以当时国内就是法国国内很多媒体啊就拿这个事儿就做文章啊，比如有一个反犹的叫自由言论报就说，叛国冒号犹太军官德雷福斯被捕，就大肆渲染啊。你看他作为一个军官，最后这个军阶也被拔除啊，还得有个仪式，20000多人围观，其实是对德国人的仇恨，但是呢因为讨厌犹太人，这德国人我打不着，我打不赢，我弄你犹太人我没问题吧，那就来吧，哪有什么公正啊。所以你看这个中国话叫什么，叫莫须有啊，就这么个罪名流放，这辈子其实就完蛋了。法国社会从这个激动之中也就恢复了平静，也没有人再记得这个人了。但是呢出现了一个小人物，在1895年7月开始就做参谋部统计处的一个处长叫皮卡尔上校，他在工作中发现当年啊，哎，确实有人泄露情报给德国人，那个内贼，但是呢是另有其人。这个皮卡尔他是个军人嘛，他也不喜欢犹太人，整个法国社会都排犹嘛，他确实也讨厌犹太人，但是他敬业，他负责，他没有因为自己私人的偏好就扭曲事实。是我也不喜欢犹太人，但这事儿不是犹太人干的，他就不是犹太人干的嘛，他就秘密。

因为都是反犹的立场嘛，有这个偏见啊，而且还要维护法国和陆军的荣誉啊，那就将错就错吧，这事错了我也不认，把皮卡尔调职了。发现真相的人，本来真正的是为法国服务，抓住特务的人，滚开，调职，弄走了。与此同时呢，德雷福斯人家有老婆孩子呀，人家也有自己的亲人呢，德雷福斯的妻子哥哥就为他在争取清白呀，就奔走呼号啊。当时那个反犹的一个报纸叫做《闪电报》，在1896年刊登有关德雷福斯的新闻的时候呢，对犹太人是骂的，对他本人是大加挞伐的，但是呢，提到军方向法庭提交的足以定罪的那个证据，没有让律师过目，把这个事儿也爆出来了，这程序不公嘛。结果这个事儿倒引起法国社会轩然大波。当时也有一个作家叫拉扎尔，这也是名作家，他呢还有其他一些人士就开始推动，这事儿不对呀，这德雷福斯这个事儿平不平反的，得重新审吧。那个拉扎尔呢，他出版一本叫做《一宗司法错误》一个小册子，就开始散发，就力证德雷福斯的清白。还有那个皮卡尔，就是发现真相的那个军官，不是给调职了吗？他反而被孤立、被排斥，所以他当然也受不了了嘛。他把整个内情就透露给了一个律师，所以这个事儿的真相逐渐的开始在法国社会上传播。真相就是真相，德雷福斯案充满了谎言呐，司法审判完全不公啊，陆军高层隐瞒真相，无辜者入狱，有罪者逃脱，就这么件事儿。所以这个事儿就成了一个公共事件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德雷福斯是清白的，就呼吁重审此案呢。当然还有另一个阵营，就是反犹，仇恨德国，维护法国军队的荣誉，在这个思维之下就反对重审。后来军方是组织过一个法庭，这样很多人就燃起了希望，说你看毕竟还是军方嘛，搞一个法庭，真凶抓住是吧，冤案昭雪不就完了吗？但是这个法庭实际上是走过场，最后宣判那个埃斯哈奇那个真正的元凶无罪，而这个事儿彻底激怒了法国社会有良知的人。这我们就说到以前聊的那个左拉呀，大作家左拉呀，很多人支持他，包括克莱蒙梭。克莱蒙梭最后做到法国的总理啊，在克莱蒙梭的帮助下呢，左拉在1898年1月发表了长文，叫《我控诉致共和国总统的信》，公开信啊。当时那克莱蒙梭呢是做叫《曙光报》的副主编，所以把这封信给发了。这是可以堪称是改变法国历史的不朽之作。左拉在信里边就谴责军方高层和军事法庭基于反犹太的偏见，以爱国荣誉为名掩盖自身的丑闻，捏造事实，诬陷德雷福斯，而放走了真凶。那这篇文章发表之后，那就是洛阳纸贵吧。几个星期之中，《曙光报》刊登大量人士的签名，诉求很简单，在法国这么一个他们自认为是伟大的国家嘛，应该还小人物德雷福斯一个公道。包括法郎士，法郎士后来是拿了诺贝尔文学奖啊，还有这个莫奈，印象派大画家，就各色人等吧。有一个词儿叫公共知识分子，简称叫公知嘛，其实最早是他们的表态写下了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的概念，就是以批判为己任呢，为公益发声，是这个意思。当然对方就是对垒的阵营，人家也不客气啊。最后左拉是因为诽谤罪受审，那个皮卡尔所谓叫做泄露军事秘密给抓了，甚至军队和保守派就发动民族主义立场的人士就包围法院，高喊法兰西万岁，法国万岁，军队万岁，绞死左拉。这斗争是非常激烈的。那很多媒体就把左拉描绘成卖国贼啊，你不是卖国贼，你总是替卖国贼张目吧。最后呢，左拉不堪忍受迫害跑了，跑到英国去了。但这个事儿本身把法国社会给撕裂了，就主张德雷福斯清白的还有认定他有罪的，他们法国人自己把这个前者叫自由派，就是你既然是共和了嘛，每个人小人物这都得就是自由平等博爱那套东西嘛。而另一派就是所谓民族派，他们就觉得法国面临德国的威胁嘛，那既然我们要爱国，那爱惜法国和军队的荣誉是没有错误的呀，所以就算是德雷福斯无罪也不应该为他平反，说到底就是这么一句话。所以当时法国呢真乱了套了，同事朋友亲人夫妻同学就因为这个事儿立场不一样，或者一样吧，有的疏远有的紧密，这就成了常态了。那你说最后这事儿怎么了结，他总得有个了结吧。到了1899

0: 1919年，当时共和派支持的谁啊？卢贝成了法国的总统，而这个人本身是支持重审德雷福斯案的。他当了总统，你说这事儿不就变了吗？1899年6月3号，最高法院宣布1894年判那个德雷福斯有罪的那个裁决无效，要求重新组织军事法庭，因为他毕竟当过军人嘛，来审。这个当然也引起反弹啊，就是民族派就反弹呢，甚至卢贝总统本人被数百位就反犹分子啊、君主派啊什么的包围攻击，但是还有支持他的呀，10多万就民众啊聚集在马赛，在巴黎还有大量的工人开始用棍棒武装自己，这家伙准备抵御右派的攻击啊，这要内战，这要说这事闹得真的是非常大。但不管怎么说，这个案子重审让左拉不是跑到英国去了吗？回到法国，1899年8月7号，军事法庭在巴黎重审，一个月的审判公开啊，结果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德雷福斯确实是清白的。但是呢，9月的审判再一次判他有罪，这个就显示出当时法国的军方已经脱离了文官政府的束缚，这很极端了。但是呢，法官也有良心呢，所以判决书这么写，说犯罪环境特殊，情有可原，这么写。那你想大家更不干了，你这叫什么话吗？总统卢贝呢就这么着，要不咱们特赦吧，可以特赦呀，通过这个方式咱们还德雷福斯自由行不行啊？这样呢，不管怎么说，德雷福斯最后是接受了特赦，但是发表一个清白宣言，誓言要追求平反到底。法国陆军发表声明，希望民众接受判决和特赦，忘记过去，谋划未来，反正我是不能认错啊。所以你看，说特赦这事儿算了结了吗？没有，也没结束。这法国人的经历三次这个军事审判嘛，越来越觉得荒谬嘛，这不行，这个制度得改啊。到1902年，左派的社会主义者激进共和派组成联盟，在国会选举获胜，这个时候这政府开始确立叫政教分离的原则，确保法国社会和军队的世俗化。你看这已经是20世纪的事儿了啊。到了1902年10月，左拉死掉了，当时20000多人送葬啊，就包括德雷福斯。另外呢，刚才我们讲的法郎士致辞的时候称赞左拉开启了无法终止的社会平等运动。至于那个德雷福斯啊，继续提出要求得重审，我就要清白。最后到1906年，最高法院是直接宣布前次审判也无效啊，恢复德雷福斯的名誉和军阶，德雷福斯这算是彻底平反呀。这时候已经过去12年了。另外还值得一说的是，同年10月吧，那个皮卡尔，就是发现真相然后遭到迫害那位呢，他是被任命做陆军部长。后来1908年，左拉的遗体被法国政府是隆重的移到了先贤祠安葬，表彰他作为知识分子的崇高品德和贡献。到这儿这个事儿，哎，差不多算可以画一个句号了。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10月9号啊，1956年10月9号伯德赛去世。伯德赛什么人啊？冷冻食品的发明者伯德赛。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我们的生活实际上是被冷冻食品改变的呀。你要知道啊，我以前和大家聊过吧，你说这个工业革命没能发生在中国，发生在英国，也没有发生在比如荷兰或者威尼斯或者其他的什么地方，这很有意思。其实有偶然性哈，你看说荷兰吧，荷兰当年其实很发达，而且它的船在欧洲是最多的。那你说它贸易那么发达，也有资本，工业革命可以在它那儿搞是吧？最后居然是英国。有一个问题啊，其实问题很多，比如说荷兰没有煤，英国有煤，工业革命嘛，燃料很重要。但是还有一点，就是荷兰船多，他们选择发展的路径是什么呢？就是渔业，就打鱼，而英国搞的是棉纺织。那你注意差异没有？就是对于英国人来说，这个棉布啊，什么尼龙这类的东西，你放个5年10年的，它还是棉布，还是尼龙，还可以做衣服，对吧？它不坏。但是你要打鱼的，你说你不发明冰箱，没有这个速冻冷冻的能力，这玩意儿就麻烦了，那鱼就成了臭鱼了，除非你做成咸鱼，是吧？那你看这路径就不一样，最后带来的结果是大不相同，荷兰最后就没能真正做起来。我们翻回来说，那这冷冻食品的发明啊，这就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啊。那我们说到这个人叫做伯德赛，当初呢他是在一条鱼身上发现了冷冻技术，所以这事儿很有意思。其实早在17世纪，英国的著名的培根，就弗兰西斯培根呢，作家和哲学家呀，他试图把血塞到一只鸡里边来，看能不能把它冻住，冷冻它，哎，这样可以给鸡保鲜。但是呢，他本人受了寒，不久就病倒了。当然，在他之前呢，人们也就知道极端的寒冷可以阻止这个肉类啊变坏。至于我们中国人呢，吃冷冻食品吧，这历史其实也很久远吧。话说在周，夏商周，周已经知道把冬天的冰块呢藏到地下的冰室，那么来年到夏天可以用啊。咱就知道那个屈原有著名的那个招魂，在这里边提到叫做错糟冻饮，说的就是一种先秦时代的冰冻的甜酒。到汉的时候呢，黄宪曾经写过叫做天禄格外史，在这里面就记述说把这个食物放到冰室里做成这个就冻了的那个东西啊，就好吃。我们说这算是早期尝试吧，就是冷冻食品的尝试吧。你用冰也好啊，冷水也行啊，反正现在看来，咱们用现代物理来看啊，就是没能抓住问题的关键。对于冷冻啊，最重要的与其说是冷冻的程度，不如说是冷冻的速度。食品冻结的速度越快，对食品的损坏就越小。最先认识到这一点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人，叫做伯德赛，他是一个美国的发明家，所以他被作为是发明冷冻冷藏技术的人，而不是别人，是这个意思。这个也算是在20世纪食品啊这个领域这个行当里最伟大的发明吧。我们就讲他这事儿怎么搞出来的。一次大战之后几年时间吧，这个伯德赛呢在加拿大，在拉布拉多半岛旅行，他搞一个对野生动物的算普查吧。他注意到天气特别冷，以至于捉到一条鱼之后呢，这鱼很快冻僵了，硬了。他就想知道这是不是食品保藏的一个关键所在。他就回家之后在自己的厨房里啊，用那个冷冻机来做试验。他是用两种办法，都需要呢把食品预先先包裹好。第一种办法呢是把这食品紧压在两个冷冻的金属板之间，然后他用这个氯化钙溶液冷冻在-40到-45度。另一种就是把包裹好的这个食品紧压在两个中空的冷冻金属板之间，在这个氨的挥发下冷冻到-35摄氏度左右。用这种方法呢，一块肉，比如两英寸厚的一块肉啊，90分钟内可以冻到0摄氏度。水果蔬菜呢，30分钟就可以。这样1924年他成立了一个公司，在市场上就卖这个冻鱼。很快呢，冷冻食品就成为一宗大生意啊。之后呢，他呢这个快速冷冻的发明就产生了大概涉及到168项专利哈，这就涵盖了冷冻技术的各个领域了，而且还包括像这个食品的包装这种附加的领域的技术。长时间以来呢，他就著名的红白蓝包装在全世界很多地方的酒店呀、商店呢就成为大家很熟悉的景观。甚至呢，伯德赛这个名字成了一种家庭用语，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方式吧。
当然话说回来，刚开始的时候冷冻食品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也不明显，这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就家用冰箱这就普及了嘛，到这个时候这种食品就开始大行其道。当然后来美国人又变了，他们这个食品消费呢从在家做饭转变成到这个餐馆吃快餐了，从废食的食品制作转成方便食品了，比如冷冻晚餐啊和预包装好的食品，这就越来越多。他们吃快餐，就预先包装好的食品和冷冻食品，这就应该说更加的大行其道。就算在家呢，也是依赖这个什么冷冻啊、预包装的这些东西，罐头啊，他们是这样。那美国人胖子多啊，估计和这有关系。而中国人真正接受伯德赛的这个发明嘛，那要晚一点，大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市场开始出现这个冰冻的调制的食品。之前呢，在中国一般人喜欢吃那个生鲜食品嘛。没有多少人吃这个什么冷冻的东西，什么冷柜呀、冰柜呀，这个也少。

0: 后来呢，家庭生活都改善了，家里都有冰箱了，有冰柜了，那么这个东西当然就普遍起来了。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2: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儿，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2: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靠谱又省心。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紧扣六张网建设重要部署，我省系统谋划分类施策梯次推进，一线经济观察今天来看六张网如何为河北长远发展蓄势赋能，
1: 加快建设科技强区，由雄安新区本土企业开发的数据大模型极数 Linux 2登顶国际榜单。
0: 截至10月8号，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近8成。
1: 我省31家企业入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
0: 小改造撬动大民生，石家庄邯郸推进小而美工程，让群众幸福感在家门口升级。
1: 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140件。
0: 今年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1: 美国2026财年预算赤字达2万亿美元。
0: 15五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建设，相关重点领域建设投资规模超7万亿元。紧扣国家重要部署，我省坚持系统谋划分类施策梯次推进，六张网如何激发河北投资活力，带动产业结构升级呢？来听今天的一线经济观察。新型电网是六张网的核心板块，按照规划，15五期间，我省新型电网领域总投资将达到2100亿元，1000余个项目将落地建设。蒙西京津冀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长近700公里，总投资171.78亿元，其中河北段投资就达到85亿元，占到总投资额的近一半。

0: 工程已全线开工建设，其中河北境内线路基础施工已完成63%，最重要的落地点雄南损耗。
1: 从开始建设到现在，我们河北段的线路的施工进度一直是全线最快的，力争呢今年年底完成我们换流站土建主体结构的建设，明年12月份竣工，并且具备投产的条件。
0: 今年河北新型电网建设持续加码，全年计划投资180亿元，推进蒙西京津冀和大同怀来天津南两个特高压标杆工程。国网冀北电力建设部副主任石凯：
2: 本工程的建设将华北区域的特高压西电东送的通道从送电能力1500万千瓦提升到2100万千瓦。
0: 同步安排178亿元实施224项县域配网升级工程，补齐章程地区电网短板，打通电力保供最后一公里。国网河北电力公司建设部特高压建设管理处处长吴永亮：
3: 那么现在电网建设啊，实际上是在补短板、提能级、升级我们传统基础设施，使咱们的供电可靠性大幅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显著增强，啊，从而为我们省产业升级打下坚实底座。
0: 采访中，记者感受到，六张网的推进体现了我省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深刻转型，建设重心不再只是传统铁公鸡的硬件投入，而是向着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力，推动基础设施体系迭代升级。河北经贸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小杰：
4: 从长远来看呢，六张网指向的是育新，也就是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这些投资精准对接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等关键领域，以投资结构的优化引领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在转型升级中厚植发展优势，为我省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0: 算力网是人工智能等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底座，也是河北六张网建设的优势赛道。在张家口怀来县秦淮数据总部基地，全新迭代的智能算力中心正加速建设。相较于传统机房，这种高密度智能机柜算力效能提升10倍以上，为人工智能大数据产业发展提供了硬核算力支撑。秦淮数据总部基地园区副园长陈涛：
5: 像字节或者说像百度、阿里，他们都现在都在做这种大模型的算力的东西，那可能它对于就是算力基础的，尤其是这种数据中心和智算中心，它的需求量会越来越高。未来的话，大家都在积极去扩容迭代我们现有的数据中心的建设理念。
0: 依托国家东数西算工程战略机遇，目前怀来县已吸引字节跳动、腾讯、阿里巴巴、秦淮数据等31家重点算力企业入驻，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40亿元。算力产业总量和规模均位居全省首位。怀来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王磊：
6: 我们充分发挥被国家列入八大算力枢纽节点京津冀起步区的这种独特优势，推进我们三大运营商，也就是说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以及京北云计算世纪互联北方总部基地11个在建项目建设进度，加快软通动力、怀来智算中心、河北交通大数据产业基地23个天线项目顺利办理。
0: 除新型电网、算力网两大优势领域外，我省在物流网、水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等方面，也正在按照国家统一部署、系统谋划梯次推进。六张网建设正在持续夯实我省高质量发展的根基。河北经贸大学硕士生导师王京良：
7: 一方面能够直接拉动当下的经济增长，稳定发展预期，在另外一方面呢，也能够完善基础设施，优化产业结构，培育新的增长动能，推动河北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8: 锚定建设科技强区目标，雄安新区不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打造新时代创新高地。科技强区怎么建？创新动能从哪来？今天的雄安日日新，我们从领跑全球的国产数据大模型当中寻找答案。
9: 不久前，新一代数据大模型极数

0: Mimix 2 在三大国际权威评测榜单中实现全线登顶，成绩超越谷歌、亚马逊等国际巨头的同类模型，相较第二名形成了明显的代际领先优势。这款大模型是由雄安本土企业文准智能联合清华大学共同开发的，相较于大众熟知的通用语言大模型，极数 Limix 2 聚焦表格、时序、图谱等结构化数据挖掘，依托全球首创的英国稳定学习理论，实现了技术范式跃升。
1: 不光盯着结果，我们还要把过程中每个特征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找到，然后在此基础上再去预测结果，能把准确率进一步的提升起来。数据大模型是工业 AI 的新基座，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数据大模型也会迎来像大语言模型一样的 ChatGPT 时刻。
0: 据了解，2025年8月，首款极数模型开源上线，作为国内首个结构化数据通用大模型，当时已具备全球领先水平。此次文准智能这支扎根雄安的本土研发团队再度刷新全球纪录，标志着雄安持续巩固在结构化数据大模型赛道的全球领先优势，
2: 说明我们坚持的英国智能技术路线走对了。我们扎根雄安就是因为这里带着场景引产业，带着订单引人才，来了就能干，干了就有价值。
0: 以场景为牵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河北省工信厅联合雄安新区管委会，重点布局钢铁能效管理、化工炼油工艺参数优化等创新应用场景，为文准智能等人工智能企业发展提供深厚沃土。截至目前，文准智能已完成800余个跨行业、跨场景公开数据集的通用性验证，在60多个真实场景落地应用。多数场景测试效果达到或超越行业最优专用模型，钢铁新材料研发周期缩短70%。
1: 雄安新区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科创环境，我们在成立初期就拿到了雄安2000万的投资，同时雄安还有很多政策支持，也是基于此我们才敢于在研发上做大力的投入，在国际环境竞争环境中保持领先。
0: 企业的快速崛起，原创技术的持续领跑，离不开雄安优良的创新产业生态。当前，雄安新区已集聚90余家 AI 企业，人工智能产业园入驻的60余家企业，大多为北京书解优质科创主体，形成上下楼就是上下游、门对门就是供应链的高效产业格局。以极数 Limix 2 为代表的原创硬核技术持续迭代突破、落地赋能，彰显了雄安从产业集聚到技术自主领跑的蜕变升级。
3: 在雄安呢，一个实验室里的前沿想法，在隔壁楼呢，就有可能找到产业化的机会。我们围绕模型研发、可信数据空间等方向，集聚了像文准智能等一批优质的企业，用场景、订单、政策、资本全程护航，让更多像极数这样的原创技术落地开花、聚链成群，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区、打造新时代创新高地贡献园区力量。
4: 作为百年煤城，石家庄市井陉矿区深耕生态治理、城市更新和产业升级，系统修复采煤塌陷区。昔日的煤灰老城正向生态新城绿色蝶变。
5: 秋日的杏花沟，水面映天光，廊亭藏树影。1500亩的园子，绿地率达到88%，但倒退20年，这里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6: 这个照片是当年杏花沟的这个早期的老照片，这煤杆是电了路，粉尘是飞扬，穿个白衬衫，马路转一遭，它领子上全是那黑油油的煤灰。
5: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当地因地制宜，运用挖深填浅、分层剥离、交错回填工艺，治理塌陷、清运淤泥、梳理水系，把1500亩荒坑修复成临水相依的生态湿地公园。
7: 现在有树、有花、有草，还有廊亭，过来溜溜弯，放松放松，幸福感爆棚。
5: 光有绿还不够，人气儿也要旺起来。生态湿地公园北边原来的闲置地块上，又建起了一座380亩的体育公园，配齐运动场地、全龄游乐区与智慧便民设施，老老少少各得其所。昔日荒地变为群众家门口的生态休闲综合体。
8: 要400米的标准跑道，还有这个2公里的滑线，这个滑线呢要爬升，要弯路，设施也非常好。
5: 一园示范，全域增绿。 以杏花沟体育公园一体双园为样板，当地持续治理城北塌陷地见缝插绿建设26座口袋公园，目前森林覆盖率达 43.26%。 在城市换新的同时，沉寂多年的古村也迎来新生。
9: 我们通过合作社加艺术家加校地共建的模式，统一流转村民闲置老宅，保护性改造30余座明清古建，高标准打造正风左岸艺术村。
10: 村里古色古香的建筑很多，大槐树底下和露营地，可以听听音乐，看看日落，吹吹晚风，非常的惬意。
5: 依托艺术村独特的人文氛围，当地出台政策吸引大批省内外艺术家、非遗传承人驻村扎根，通过发展研学写生、文创体验等新业态，以产业收益反哺古建修缮，带动村民就近就业。
11: 我们将以生态修复为基础，持续地抓好采煤沉陷区的综合治理，盘活乡村遗存，丰富文旅供给，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民生红利和发展动能。
12: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3: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2: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3: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至昨天，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
4: 由国家、省市县、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2026年隆化县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春玉米单产再创全省历史佳绩。
14: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4: 新集市禾木井乡大石庄村的1000亩高标准玉米示范田迎来丰收，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收割作业。
15: 今年玉米长势非常好，亩产达到800公斤以上。玉米收获后，我们立即整地墙上播种冬小麦，时下秋收秋种，无缝隙连接。
4: 据了解，今年新集市玉米种植面积68万亩，全市共投入1104台收获机开展秋收作业，秋收进度高效推进。在石家庄市原市县、高邑县等地，大型玉米联合收割机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装车等工序，单日收割面积达80至100亩。
16: 我今年种了1400亩地的玉米，现在全程靠这个农机作业，割的又快又干净，粮食损耗也低，收成也更稳定。
4: 据河北三秋生产快报显示，今秋我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投入到三秋生产，其中玉米收获机7.7万台，小麦播种机15万台，拖拉机44万台。截至10月8号，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占种植面积的76%，其中玉米收获4000多万亩，占种植面积的77%。衡水、邢台、邯郸、定州、新集5市秋粮收获超90%，石家庄市收获超80%。承德、沧州2市收获超70%，全省冬小麦播种86万亩，占计划播种面积的近3%。
17: 近日，省科技厅发布2026年度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接榜挂帅类项目榜单，面向产业征集技术难题布局14个攻关任务。以榜单形式张榜寻才，鼓励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主动接榜，深入破解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发展技术瓶颈。接榜截止时间是本月11号。
13: 全国工商联日前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我省共有31家企业入围，其中敬业集团有限公司、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等10家企业营收超1000亿元。此外，我省石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济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等35家企业入围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500强榜单，河北千禧鹤饮食股份有限公司入围中国服务业民营企业100强榜单。
17: 今天，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我省3名勇士榜上有名，他们分别是 河北大学学生赵书、刘畅，沧州任丘市新中驿镇铁匠庄村居民李亚飞。赵书、刘畅目睹民警追捕盗窃嫌疑人，主动上前追赶配合，协助民警成功制服。李亚飞不顾个人安危，将车主从被火焰包围的三轮车驾驶室里拽了出来，来不及包扎伤口，便又投入灭火工作。
13: 近日，教育部、财政部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有关实施工作的通知，提出2026至2027学年，全国计划选派11356名教师开展支教服务，其中河北省计划选派535名三区支教教师。
17: 北京科技大学发布2027年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章程，其中明确，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正式启用。资源与安全工程学院、未来城市学院、钢铁共性技术协同创新中心等十个研究生培养单位的2027级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和直博生将入驻雄安新区。
13: 石家庄邯郸聚焦背街小巷、老旧商圈、城市边角，扎实推进小而美工程，一处处城市微改造让群众幸福感在家门口升级。
5: 在石家庄市长安区胜利北大街与石德铁路交叉口，不久前投入使用的景悦园景色优美，树木错落有致。改造前，这里曾是一个废弃的货场，经过整体规划建设，景悦园内增添了环形健身步道、室外乒乓球台、半场篮球场，吸引周边多个小区居民前来健身打卡。
18: 你像我们老年人吧，可以上这儿每天散散步啊，溜溜弯啊，周六周日的时候带着孩子在这儿玩哈，孩子玩得挺开心的，
19: 对我们这个锻炼身体完了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这个跑道修得很好，而且这个绿化呀各个方面也出乎我们的想象吧。
5: 今年石家庄市把建设200万平方米城市绿地、打造30座高品质口袋公园列为全市实践民生实事之一，通过深挖城市边角地块和闲置空间，补齐城市功能短板。据统计，截至今年8月底，石家庄市已建成开放景悦园、隐秀公园、九瑞园等20座口袋公园，公园游园总数已达1046座。
20: 坚持依规建绿、因地制宜的原则，依托现有场地进行提升改造，将文化元素与地域特色有机融入绿地景观，同时充分考虑老人、儿童等不同群体的需求，合理配置游乐、健身、休憩等设施，让大家在小而美的公园里感受到更多便利。
5: 夜幕降临，邯郸市丛台区改造一新的新华街慢时光街区灯光景观四地亮起，特色小吃、潮流摊位有序排布，市民游客漫步街巷、赏夜景、品美食、打卡拍照。自8月份开街以来，这里日均人流量突破3万人次，入驻商户经营效益也较之前提升2到3倍。
21: 好，确实这个小而美改造呀，让我们这些商户得到了很大的好处。
5: 今年年初，邯郸市启动小而美工程，丛台区聚焦群众关心的背街小巷、老旧商圈，在出行、环境、配套等方面下足绣花功夫。新华街慢时光街区启动改造提升，不搞大拆大建，保留街巷原有肌理。总长220米的街区改造了29间新中式商铺，增设灯光小品、景观打卡装置，集合特色餐饮、文创体验等多元业态。
22: 既能拍到好看的照片，又能吃到邯郸的特色小吃，晚上约上几个朋友来这儿走一走，很放松也很惬意。
23: 通过丰富业态聚集人气，让老街持续焕发新的活力。
17: 由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西柏坡纪念馆共同主办的《红军不怕远征难：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日前在西柏坡纪念馆开展。展览以详实的文献资料、珍贵的历史图片、丰富的史实内容，完整还原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壮阔征程。本次展览将持续到本月底。
13: 今天是中国进出口银行河北省分行成立10周年。10年来，分行业务蓬勃发展，信贷业务规模从成立之初166.97亿元，服务客户30多家，增长到2026年9月末的1022亿元，服务客户超200家。 10年累计为河北投放贷款近4000亿元。

0: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0: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2: 财政部今天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显示，下一步，财政部将有力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1: 近日，财政部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2: 中国证监会今天就公共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及配套规则公开征求意见。拟将权益类基金、基金中基金等产品的成立门槛从规模2亿元、份额2亿份分别降至5000万元、5000万份。
1: 今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了140件，快递服务全程平均时限和公众满意度持续提升。
2: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公布2026年国庆节假期文化和旅游市场情况。经测算，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按可比口径，日均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6.3%和4.3%。
1: 为期16天的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圆满收官，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92亿吨，同比分别增长24.6%、5%，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2: 中国残联等7部门今天公布的第3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明确，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应急救援、交通运输、商业、文旅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服务。
1: 眼下正是秋季造林防沙治沙的黄金窗口期，三北工程三大片区2年集中攻坚行动正在稳步推进，确保2027年完成70%的建设任务，2030年全面完成攻坚任务。最新数据显示，三北工程攻坚站3年来全国累计完成新造、改造、成果巩固等建设任务2.65亿亩。
2: 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今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预计今后2个月，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多，极端降水及山洪、滑坡、泥石流等风险高。内蒙古西南部、西北地区、东北部等地降水偏少，气象干旱和森林草原火险风险较高。预计冬季，我国气温总体偏高，气温冷暖起伏大，需重点防范阶段性强寒潮和南方低温雨雪冰冻影响。
1: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当地时间8号发布报告说，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比上一财年增加了2180亿美元，增幅达12.2%。
2: 据美国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定于9号在迈阿密市与乌克兰政府代表磋商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新想法。英国、法国、德国以及北约组织、欧洲联盟官员受邀参与磋商。
1: 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铀浓缩在核工业流程中不可或缺，伊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弃铀浓缩，也不会交出铀。
2: 欧洲审计院发布报告显示，截至去年底，欧盟债务规模已大约7400亿欧元。报告同时警告称，到2027年

0: 进一步攀升至10000亿欧元。欧洲审计院指出，欧盟债务增长主要与对乌援助、利率上升、国防开支以及欧盟复苏基金等因素有关。
1: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今天发布2026年度贸易与发展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6%，低于2025年2.9%的增速。其中，2026年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预计由去年的4.7%放缓到4%。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的59%将由亚洲贡献。
0: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严志敬，编审吴晓。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4: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6: 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不计后果，欧洲44个行业协会联手要求欧盟对华出手。咄咄逼人，胡塞导弹命中沙特机场，摧毁一客机。野心勃勃，日本讨论建立核动力潜艇舰队，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另外您可以在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天天天下。

0: 据媒体10月8号报道，44个欧洲行业协会在当天敦促欧盟成员国立即采取行动，应对他们所谓的中国不公平贸易做法，并声称这些做法正威胁欧盟制造业，并可能导致更多失业。这一呼声出现在欧盟领导人峰会前夕。在这些代表欧盟金属、化工和汽车零部件等行业的协会发出呼吁一周之后，欧盟领导人将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应对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逆差。按照欧洲方面的说法，这一逆差每天超过10亿欧元。这些协会表示，欧盟应更有效地利用一切可用工具来实施所谓的贸易防御措施，审查整条产业链，同时避免对英国、挪威和瑞士等紧密的欧洲伙伴造成负面影响。与此同时，欧盟机构也在为峰会做准备。欧盟领导人将会在会上讨论法国和德国周一公布的关于扩大贸易防御的提案，以及欧盟贸易专员塞夫科维奇将于9号结束的为期2天的北京之行。塞夫科维奇正试图让中方同意在某一领域削减对欧盟的出口，最可能涉及混合动力汽车。事实上，这并不是欧洲行业协会首次就中国竞争发出强硬声音。英国卫报9月报道，欧洲金属贸易和分销协会当时便开始渲染，除非布鲁塞尔阻止中国零部件制造商对欧洲工业的所谓殖民，否则欧盟制造业失业人数可能急剧飙升。
1: 一般认为10月8号、9号很重要，就是中欧之间要谈嘛，肖肖维奇到中国，双方要谈，谈一个什么结果出来还不知道啊。然后，欧委会那边也会有一个会，那最终会敲定对华这个贸易政策吧。所以这段时间，欧洲嘛，你看诸多领域，这不是号称说有44个行业的协会联手啊，要求欧盟对华出手啊，要强硬，甚至还有抬棺游行的，弄个棺材，就讲这个欧盟竞争力啊，什么工业岗位啊。这不都死了吗？放棺材里边啊。最可笑的是，欧洲金属贸易和分销商协会他们这个总裁亚历山大·朱利耶斯说，中国不想成为原料供应国，而是想成为成品供应国，他们想进入关键产品供应链，因为他们知道一旦控制了供应链就拥有了整个价值链。这位朱利耶斯这番讲话，那我们就说我们自己，我们就先不说我们是中国人，咱们就是一个看客，一个围观群众。你觉得中国有问题吗？中国不想只成为一个原料的供应者，而是想成为成品供应商，有问题吗？不可以吗？谁规定可以不可以？如果欧洲可以，中国为什么不可以？这不都很可笑的事情吗？关于中欧之间这个所谓的贸易不平衡问题，我们节目也多次聊过。第一个，你要说不平衡，拿出具体数据，到底不平衡在哪儿？我们强调一句，货物贸易算，服务贸易你也得算，对吧？到底怎么计算？到底差多少？是不是像冯德莱恩讲，一天就10个亿啊，逆差，是不是这么夸张？这是一类问题。第二类问题，就是你欧洲那些好东西，你为什么不卖？就是高技术产品，你为什么不卖？这个当然美国表现更突出，他总希望，就美国希望中国买个什么大豆啊、玉米啊，买点油啊，就改变自己贸易逆差这个状况，这不开玩笑吗？欧洲还不如美国呢，欧洲就希望中国买点什么猪肉啊、葡萄酒啊、奢侈品啊，你说你一天10亿贸易逆差你就能逆转？这不可能的嘛。所以现在欧洲想什么呢？就跟中国商量，你别卖了啊，或者给你一个限额啊，不许超过多少多少啊，多了不许卖，这就不叫自由贸易了。那翻回来，就是作为一个普通中国人啊，你跟欧洲人在做贸易，欧洲人觉得贸易不平衡了，觉得自己吃亏了，可以跟中国人谈，没问题。那欧洲人从自己的视角指出中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可以的，没问题。那翻回来，那中国人指出欧洲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也应该没问题吧？说对等吗？平等谈吗？所以不到最后一刻呢，对这个双方谈，假设谈出一个结果，比如双方各退一步啊，谈判就是妥协的艺术吗？维持双方一个贸易基本的量，一个基本的规模，不到最后一刻，这种可能性你不要排除，就没有必要那么悲观。但是如果就是欧洲人啊，到现在还看不清状况，那就有点遗憾了。什么状况呢？我们也分3点说。第一点呢，就是欧洲在相当程度上就是落后了，在诸多领域落后了。比如这个彼得蒂尔，硅谷一个非常著名的投资家，他就讲在 AI 领域中美欧这个格局，他说欧洲是彻底出局，它不是个落后的问题，是出局了。 这是彼得蒂尔的判断。在彼得蒂尔看来，就说 AI 领域啊，美国是全球 AI 狂飙的正中心。人家彼得蒂尔硅谷的人嘛，他这么判断美国，因为美国在正中心嘛，在最重要的这个阵源，所以他分裂啊、撕裂啊，这也很正常。而中国呢，在他看来是一个极其强悍的急速的跟进者，而至于欧洲叫全面掉队，完全落后一整个时代啊，这是美国人的判断，彼得蒂尔的判断。所以你说欧洲有问题，你把问题迁怒在中国，好像中国少出口点东西给你，你就发达了，这本身这脑子进水了嘛。我们把话挑明了，如果你不买中国的这产品啊，那是不是流出来的这个空间，就这个窟窿，你欧洲人自己就能完全把它堵上。如果你依然还是生产不了的话，那就不买中国货，你买其他国家的货替代中国这个位置，如此而已。就是说让中国少挣欧洲的钱，或者说让欧洲消费者拿更多的钱买比中国产品贵的商品。不过如此，这并无助于欧洲提升自己的竞争力，这明摆着的事儿嘛。第二，我想说什么呢，以前在节目里和大家聊过，其实不同的经济体、不同的国家啊、民族啊，性格是不一样的。那你看，我经常和大家聊二战，二战的时候你是日本人吧，日本人曾经捞起过一架美国的这个 FSU 海盗，就战斗机啊，捞起来打开一看傻眼了，就我们就讲啊，它这个发动机双黄蜂那个发动机的散热片，那是整块铝啊，铝锭削的，那就意味着美国人有刀，那不定得多少刀啊，就反复的切削的用啊，那毁得很厉害的，你得有电，你得有大量的铝，就你敢花这个钱。日本呢，日本铝它很缺的战略物资啊，它是通过这个铸的方式，它不能削，那铸的方式比较落后，这散热片就厚，效果不是很好嘛，但它没别的办法，要电没有，刀没有，刀具它没有，不是说没有啊，它花不起那个钱呢。另外铝也很稀缺，削意味着什么呢，削下来就废了，那美国人财大气粗不在乎，日本在乎啊。那翻回来说，德国就缴获一辆这个谢尔曼坦克，美国坦克打开一看，里边的那个电台啊，它是里面有石英晶体的，一个一个的有十个，一部电台里就十个，那两部电台就二十个呗。那二战美军那谢尔曼坦克几千辆总是生产的，就说电台里边这个石英，这得多少钱呢，这得怎么一个加工啊才能做出来，德国做不了，就德国日本都看得懂，但它跟不上，就那边工业实力太强，它比不了。那翻回来说中国，中国当年一穷二白啊，就1950年在朝鲜战场，就是那个长津湖战役，美军溃退到兴南港跑了嘛，就是美国人拼命把人撤走，把物资撤走了35万吨，剩下的就兴南港港口那个仓库里装的东西啊，那就跟大超市似的，什么都有，武器弹药有，药品盘尼西林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工具啊，机床的配件什么都有啊，他拿不走他只好炸掉，400吨炸药炮击炸。那志愿军去了之后，就从这个残骸之中就往外扒了东西，比如说一些这个武器装备的零部件，装甲钢板、无线电真空管，有什么扒了什么，甚至你说那个橡胶轮胎、胶皮轮，那也往回搬。你说什么意思，当时我们一穷二白什么都没有啊。但是有一节我先说清楚，刚才我们讲了，日本人拆 FSU， 德国人拆这个美军电台，拆完之后就说仗打不赢了，美国人厉害啊，我们服啊，那就贵啊。中国人可不贵，我承认你先进，我没有，我向你学，我认，我搬回家，我拆，我逆向工程，但是我不会服输的，没有这股劲儿，没有这个精神是赶不上来的。我想说的是这个。那到现在怎么样，赶上来了。中国有句这老话嘛，说起来挺俗啊，就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嘛，这话也谈不上多高级。但我想说的是，如果中国人今天做出了一点成就啊，那中国人怎么走的路，吃了多少苦，付出多少代价，你也要看到。那中国人搞原子弹，两代元勋搞原子弹，那也是吃糠咽菜都吃不饱，那人家西方人搞原子弹，牛奶咖啡是管够的。那现在翻回来，如果你说中国在电动车方面取得了一点成就，做得好了一点，有一些技术，我们怎么搞来的，那是很拼的，几代人拼的。那我们就说欧洲人，如果你眼红，你把中国人走的路走一遍，把中国人吃的苦吃一遍，这是必要的。否则啊，就是中国欧洲把贸易断掉，一刀两断，互相之间永远不做生意了，那你就发展起来了，这不可能啊。而且欧洲也好，美国也好，不是没有明白人，你看很多人也讲这个嘛，靠这种保守的贸易保护主义的，你解决不了问题。 你看中国这个商务部外交部发言人大概也是这个观点一样的。当然我们也知道很多政客包括很多行业协会这个时候那就表演呗，刷存在感呗，他不顾及这个事物的本质，不想真正的解决问题，就是活了眉毛先顾眼前，现在我逆差大啊，我减少逆差，这实际上解决不了问题的。那第三我还想说什么，以前我也表达过类似这样的观察啊，就是当你中国的制造业现在达到这个全球之冠的时候，你全部工业门类都有嘛，那恐怕你就有责任打造一个就覆盖全球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早晚会到这一步。当然现在应该说还没有，还没到，很多人也不服气，这不欧洲人希望高关税把你挡在门外我就安全了，还在这个阶段。但所谓事实胜于雄辩，形势比人强啊，过了这个阶段服气了，想明白了，和中国合作了，那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要有一个覆盖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以中国为主，中国为核心。那你在做这个设计塑造这个链条的时候，你就要考虑给各色人等设计位置，留出位置，是这样的，这事儿未雨绸缪的好。所以对我们来讲也不是个简单的赢，不是输赢问题，而是面向未来设计一套更好的标准和秩序。你到了这一步你就需要做这个事情了。当然另一方面，进一步提升自己企业的这个效率，提升产品的这个含金量，提升劳动者的福利，这也都是必要的。

0: 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持续升级。据媒体报道，八号，也门胡塞武装发射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架沙特航空公司的空客 A320 被弹片或飞行物直接击中起火，遭受严重损毁。这是自今年斋月战争以来，沙特首次有民航客机被导弹击中。沙特民航总局在袭击之后发布通报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到袭击，造成一人死亡，八人受伤。阿布哈机场的设施遭到袭击，造成两人死亡，28人受伤。
1: 这还是也门的胡塞武装和沙特博弈最新的消息。胡塞武装用导弹攻击了沙特的机场，而且打中一架飞机。当然你要说机场毕竟是一个固定目标啊，胡塞武装用的是巡航导弹，还不是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一般说呢，它速度会慢一点，就亚音速，一般啊，超音速巡航导弹也不是没有啊，亚音速的多，因为它速度相对比较慢啊，一方面它精度往往比较高，打得比较准，那速度太快了，你要修正它难度就比较大。你开车骑车都有这种感觉，速度太快了，拐弯就不容易啊，搞不好还翻呢。速度慢相对比较容易控制，打得比较精准，但是速度慢的问题也很明显，就容易被发现被拦截啊。但是不管怎么说，胡塞武装导弹打中沙特机场，而且毁掉了客机，这对沙特的威胁是非常之大了。所以今天聊这个话题，我觉得是两个方面聊，一个就是还是要问问胡塞武装他导弹从哪儿来的啊，还有一个就是沙特怎么办？实际上最新的报道嘛，巴基斯坦又派兵了。这么俩话题实际上是啊，第一个，其实这个问题困扰整个世界，就是胡塞武装他这导弹从哪儿来的？因为也门我们知道长期内战，而且这个国家呢本身也不发达，就算不内战消停了，他也不是个工业国。那么也门胡塞武装他的导弹和无人机怎么来的？这确实是一个困扰国际社会的问题啊。当然最头疼的就是沙特，因为沙特拉着海合会曾经和胡塞武装交过手，也没打赢。沙特军队装备的武器是非常先进的，这全世界都知道，因为他是买啊，买欧美最新的武器。沙特一直在买，有钱，因为有油嘛，这个军购大单动不动就震惊世界，就让美国人挣钱啊，变相的也是交保护费啊。所以沙特军队武器装备先进，全世界都知道，但即使如此，跟胡塞武装过招你打不赢，甚至还老吃亏。所以胡塞武装怎么回事？那综合各方的报道和分析，我们大概能拼这个图啊，拼出来就胡塞武装这相对先进的武器啊，导弹无人机怎么来的，大约呢是这么几点值得关注。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来自内战。在内战的过程中呢，政府军屡战屡败，遗弃大量的武器装备，那胡塞武装就捡漏呗。那也门政府军手头装备大量的就苏俄系装备，包括这个飞毛腿短程的地对地导弹，甚至米格29战斗机，包括他携带的这个中距的空空弹，这都到了胡塞武装手里。那胡塞武装呢，他谈不上是一支正规的军队啊，但恐怕也恰恰因为他不是正规军队，他集合了这也门民间高手啊，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这个作战力量、作战方式吧。那据我们所知，胡塞武装本身啊，他们也在使用 AI 人工智能，甚至我猜啊，纯属我猜了啊，因为他要攻击在红海、在曼德海峡的过往船只啊，甚至他敢于对美国的航母发动打击，他有一个前提啊，你得认准目标啊。你比如胡塞武装之前曾经说了，我不打美国、以色列船只，我只打沙特的，那你打错了呢，走眼怎么办啊？一方面呢，很多民船你可以想办法从这个国际航运啊相关的网站去查相关信息，这也许能查到一部分啊，但所谓计划赶不上变化呀，你打哪条船不打哪条船，你也不要给自己惹很多的麻烦，树敌太多呀。那这个时候其实 AI 就人工智能技术也许会帮他们的忙。我也聊过打美国航母，美国航母是这样，我不是说吗，会者不难，难者不会，我有卫星，有侦察机，我有非常充分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你航母无可遁形，你在海上跑你就30节，就一小时跑个小60公里，你又怎样？我导弹一样打你，我只要能看见你我就打得着你。关键是胡塞武装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啊。如果有人帮他，我说嘛，如果有人帮他，比如我能看见，我敲两下键盘网线过去给你个坐标你打就是了。如果没有呢，那胡塞武装就闭着眼抡吗？恐怕这个时候他可以考虑用 AI 来猜，这不失为一个办法，就是手头掌握的一些信息 让 AI 去推测。我们不是聊过吗？实际上对胡塞武装啊，真的这种武器制造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武器，导弹、无人机啊，这个制造能力它很有限，因为那需要工业，需要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它没有啊，所以这个反而很有限。而像人工智能这样的东西，说到底也不是它研发的，它能用就行啊，有电脑，人的头脑够聪明就可以啊，反而这个它能够应用。那刚才我们讲到和也门政府军作战，胡塞武装缴获了大量政府军遗留的这苏俄系为主吧，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我记得前两年曾经有一个案例嘛，他们把这个MiG-29战斗机那个火控雷达拆下来装到皮卡上，再配合MiG-29那个机载的空对空导弹，这就形成一套简易的地对空导弹系统。当然你要知道，空对空导弹是很特殊的一种导弹啊，因为它是挂在飞机上的，飞机是在天上飞的，所以它会有一个初始的速度。那你要把它改装成地对空导弹呢，可就没这个速度了，那么它的射程啊，它的性能啊，都会打很大的折扣。但是没关系啊，聊胜于无啊，如果在一个合适的地点设伏，也能取得不错的战果。所以也门的胡塞武装曾经用这套就土法上马啊，就MiG-29配中距弹这种空对空作战模式嘛，把它改成地空模式，还曾经通过埋伏的方式猎杀过沙特的 F-15 战斗机，打下来过，就他这个能力是很强的。这说起来，在相当程度上，胡塞武装呢也是师承伊朗吧，伊朗这种土法上马的能力就很强。话说当年啊，就是巴列维王朝时期跟美国关系是不错的，曾经引进过美国最新的 F-14 熊猫战斗机，包括他携带的远程空空导弹叫不死鸟，这是一整套系统啊。但是后来伊朗爆发伊斯兰宗教革命，跟美国关系就断了嘛，那你连飞机带导弹，那美国不可能再帮你了，维护也好，补充弹药也好，那就靠伊朗自己了。而这种 F-14 战斗机啊，美国人早就让他退役了，而且严查零部件，绝不能留到伊朗啊。那在这个状况下，伊朗如果能保证这个飞机还能飞，你想上个世纪60、70年代的飞机到现在还能飞，它是可被后掠翼的啊。这伊朗确实自己也要有相当强的工程能力，很多零部件你就得自己打造了，哪怕手工啊，你得有啊，能做呀。另外导弹，不死鸟导弹打光之后，伊朗曾经把也是美制的霍克地空导弹改装挂到飞机上做空空导弹使用，这事儿也干过。所以现在胡塞武装呢，他拿到很多苏俄系装备，就是政府军遗留的装备，当然那东西很落后，比如飞毛腿那很落后，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产品很落后，那你恐怕还需要改装，你要维护它，让它能发挥作用。另外甚至还有什么呢，早期的那个明和舰队舰导弹，那还使用液体燃料呢。但是不管怎么说，有啊，有比没有就强啊。实际上你看现在俄乌之间发生冲突啊，俄罗斯方面干过什么事儿？他把库存的大量苏联时期的那种超音速的舰队舰导弹、岸舰导弹，把那个东西拿来去打击乌克兰境内的一些固定目标。那你想，舰队舰导弹是打军舰的，军舰是跑的，那不好打的。但是我要打固定目标，又是超音速，你还不好拦截，就这种战术武器拿来攻击地面目标，那有独特的效果呀。打仗嘛，那总不能老老实实只按教科书干呢。那胡塞武装在这方面更具自己的优势和灵活性吧。这是我们说他一个导弹的来源，就政府军那边那点军火啊，敛吧敛吧，我能用我用。另外一个呢，恐怕就是伊朗。那伊朗公开不是很承认这个事儿，但是也并不完全否认。另外呢，就是包括也门政府军啊，在海上曾经拦截过一些商船，就是像胡塞武装运输军火的这个商船拦住过，一下子几百吨扣住，来自伊朗，这查过，这种事儿坐实过。所以伊朗显然呢，也是胡塞武装一个重要的这个提供者，就武器装备，特别是先进武器装备的提供者。早期呢，就整件给啊，那现在呢，形势有所变化，因为有拦截，查的比较严了嘛。一个是渠道想办法从阿曼那边走秘密渠道送过来，而且呢，不是完整的武器，是给那些最核心的，比如说陀螺仪啊、芯片、导弹的发动机，就这个。那就意味着胡塞武装自己，你别管他是手工作坊还是小型的兵工厂，他是能够组装。另外呢，还有一些低技术含量的部件，你比如说导弹的弹体，这些东西他显然是可以自己做了。但是像这个导引头啊， 像导弹的发动机啊，就这些东西，它显然不能自己，还需要想办法搞来。那伊朗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提供者，而且现在啊，中东这个战火频燃，这美国对于伊朗还在动手。这时候胡塞武装呢，如果有所作为，能够减轻伊朗的压力，他们会有配合。那么你向胡塞武装提供相应的这个武器，导弹也好，无人机也好，就很必要。这是一个。但是再有一个呢，胡塞武装想自己的办法吧。你说走私也好，什么灰色领域也好啊，军民两用也好，想什么办法把能拿到的拿到。因为芯片这个东西它不一定使用军用级的呀，民用的也可以啊。就像我们之前聊这个德黑兰小摩托，那个见证者136，这是伊朗的一款低成本的自杀无人机，它用的那个发动机啊是摩托车的发动机。我查过这个发动机呢是两冲程，是德国的，专利是德国的，而且在我们中国在厦门之类的地方有这个发动机生产，但这是我们啊。那如果伊朗呢以它的工业实力拿到图纸直接造就好了，它甚至都不会向德国交专利费的，就这么一个发动机够用，它不是专业的航空发动机，那个要求就高了。关键是像这种无人机，就见证者136，它在天上不用做筋斗，不用翻跟头啊，它就飞航线就完了嘛，够用就可以嘛，而且成本极低。其实我们说恰恰是这个时代无人武器大行其道的时代，它成本很低，给很多所谓小国弱国带来翻盘的机会，带来能够挑战能够抗衡大国的机会。你看最近还有报道，日本和乌克兰有合作，就是日本对俄罗斯展开制裁，换取乌克兰能够把在战场上一手的那个经验教训，特别是大量无人武器的使用啊，经验教训，使用无人机啊，反无人机的技术啊，这个日本多多少少会拿到一些，他需要。就扯远了，扯回来，这是胡塞武装他怎么获得导弹无人机这类的高技术装备，也是多管齐下吧。那翻回来我们说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沙特怎么办。当地时间8号，巴基斯坦军方的发言人就说呢，巴基斯坦军人正在沙特以多种能力和领域执行任务，而且几天之前呢，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已经决定启动麦加防务协议，快速向沙特部署之前商定的军力和能力，应对近期胡塞武装不断升级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那我插一句，这次胡塞的导弹打到了沙特机场，甚至毁伤客机，这个事儿巴基斯坦和土耳其那就是没有侦测到或者没有拦住呗。当然我们实话实说，这需要一个过程。什么过程呢？不简单的说这个军队啊，武器部署然后能够实施这个拦截服务啊，过程实际上它涉及到政治，涉及到更复杂的层面吧。你比如说在11年前，当时沙特和胡塞也在作战，巴基斯坦呢就面对一个选择，要不要出兵，就是2015年沙特发动也门军事行动，当时正式要求巴基斯坦提供军舰、战机和地面部队。说到底你参战呢，巴基斯坦当时是怎么样的，他的议会辩论了5天，最终一致决定就是政府在也门战争之中要保持中立。当然这个决议也承诺，如果沙特领土或者说麦加、麦地那这样的这个圣地圣城遭到攻击，那巴基斯坦会和沙特并肩站在一起。只不过当时不存在这个问题啊，是沙特去打也门胡塞武装了。那巴基斯坦能承诺，当时议会达成共识是，沙特如果需要保护，特别是圣城圣地需要保护，我们可以上。但是卷入也门的战争啊，包括内战，那不是我们要干的事情。这是11年前吧，2015年，巴基斯坦的态度。但是现在这10多年过去了，巴基斯坦态度变了。但有一点我们还要说清楚，就是巴基斯坦和沙特的军事合作由来已久了。那在沙特有巴基斯坦的军事存在，甚至部署这个武器，比如这个 JF-17 就是枭龙战斗机、红旗9E防空导弹，这个甚至也不是在这次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达成那个麦加协议之后才部署，之前就可以部署啊。只不过巴基斯坦态度总的来说很明确，其实现在这个态度也没有特别根本性的改变，他只是帮沙特自保，而不是加入到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之中。就是说巴基斯坦你的军队要不要去也门作战，目前看巴基斯坦也只是啊，顶多负责沙特的空防，不愿意做更多。因为这说起来呢，胡塞武装他们是宰德派啊，也是伊斯兰教的一个派系啊。那你要说这个麦加的协议签了之后，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这算是逊尼派的一个，有人讲这叫什么伊斯兰小北约，有这个说法啊。但是那边宰德派啊，这不成了内战了吗？伊斯兰教内战呢， 这个小打小闹就罢了，如果真的成了大战啊，那么一众中东国家情何以堪，心何以堪呢？会出现这个问题啊！而且沙特本身在这次，他算是参与到也门内战之中去了，他目前啊也还是有分寸，但是这个分寸并没有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好处啊。我们讲这次也门的内战就是政府军，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之间在打，那沙特呢，基于自身利益和自身受到的胡塞武装的打击啊，他是下场了，只不过他也是希望提供空中掩护，地面部队呢还是也门政府军，不是说是集结十万大军吗？沙特也有所克制，或者说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啊，他有所选择，他没有大规模出动地面部队，但是我们估计啊，他军事顾问什么的还是要参与到也门政府军内部去，如果再没有一个军事顾问，就靠也门政府军去打仗，那仗能打呀？能打赢啊？你信呐？但即使如此吧，我们就说沙特似乎有所克制啊，有所为有所不为吧。即使如此，人家胡塞的导弹也打过来了，那下面的问题就是一个沙特会不会公开派遣地面部队，增加自己的投入，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就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有没有可能直接下场参战，这个恐怕现在哈，你不好那么笃定的做判断，也根据事态的发展吧。但鉴于目前沙特和胡塞武装这种针尖对麦芒的这个现状啊，想调和他们之间的矛盾难度比较大。因为就胡塞武装来讲，第一个，那么也门这个国家政权我能不能夺取，那意味着更多的资源和权力啊，这恐怕是他们一个既定的目标。另外不考虑这个，就是说如果打得好，和沙特早晚上谈判桌有更多的话语权，有更多的筹码，所以胡塞武装呢也许有节制但不会客气。那沙特这边呢，确实他自身的生存受到了威胁，霍尔木兹海峡没有解封，曼德海峡这边如果再被胡塞武装封锁，那沙特日子确实很不好过。而他本身又是所谓逊尼派老大吗？在中东他原来是有自己话语权的呀，你不能因为胡塞武装把自己这些东西都打折扣，一旦丧失话语权丧失影响力，那麻烦大了去了。事实上就是王储小萨勒曼也不止一次嘛，就恳请特朗普出兵，特朗普都拒绝了。美国拒绝出兵就帮沙特，这是一码事儿。美国拒绝本身，那你想对于沙特他的威信

0: 又到了好梧桐的北面1996经典系列羽绒服，依然是奥莱直发，男女同款，短款有14色可选，长款有黑白两色可选，尺码是最全的时候，90斤到190斤都能穿。短款商城福利价只要699元，参加商城的满减活动到手只要649元，长款商城福利价是799元，参加商城的满减活动到手只要699元。短款穿着方便，穿上刚好到腰胯的位置，平时开车骑车弯腰抬手一点也不耽误事儿。这样的特惠价格不常有，赶紧给自己和家人都安排上一件。北面创立于1966年，知名品牌，品质有保证。这款羽绒服含绒量是80%及以上，高品质鹅绒，绒质轻柔立体，充绒量都在200克以上，蓬松度最高达到700。蓬松度越高，隔热性能就越好，保暖性就会更强。独家的防水面料，这种面料呢能够做到抗污、防水、防风，做工考究。采用双层内里设计，不用担心钻毛的情况。尺码齐全，男女同款，90斤到190斤都能穿。短款有14款颜色可选，长款有黑白两色可选。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天气一天天的凉了下来，很多朋友还在为秋季的日常穿搭发愁。今天继续要为您推荐吉普秋冬季运动休闲裤，绝对是衣柜里的百搭神器。济广优品商城金秋特惠，秋款一条只要79元，加绒款只要89元，束口直筒两款随意搭配，各种体型都能穿。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裤子，趁着活动可以抓紧下单。这条裤子用的是高织高密面料，摸上去不硬不响，垂感做得非常好。不管是什么腿型，穿上线条都是顺的，视觉上呢都是显腿直显腿长，腰头不勒，裤脚利落，蹲下抬腿开车怎么动都不别扭。秋冬换季衣柜里最缺的就是一条裤子，不用多贵，但是得靠谱。感兴趣的朋友赶紧到商城下单购买。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据媒体10月8号报道，日本政府正在讨论在今年年底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份安保文件时，加入研究保有核动力潜艇的内容。日本政府尚未决定建造，更没有确定数量、型号和时间表，但一旦写入安保文件，就意味着防卫省可以更正式地开展技术和政策研究。9月11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已经把话说得相当明确，日本在修改安保三文件过程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核动力潜艇同样不会被排除。这里讨论的是用核反应堆推动潜艇，而不是给潜艇装备核弹头。但即使如此，对日本来说，这仍然是一道明显的政治门槛。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原子能利用应限于和平目的。1965年，日本政府甚至明确解释，在核动力船舶尚未普及的情况下，把原子能用于自卫舰推进也不被允许。2017年，政府仍重申过这一解释。现在东京重新把军用核动力放上议程，意味着持续数十年的政策边界正在受到挑战。
1: 哎，在我看来，这就是切香肠嘛，一点点的往前拱。坦率说，日本人就像拥有核潜艇这个事儿，现在不是首次提出啊，之前就有这个想法嘛。和大家聊过没有？就是二战结束，日本搞自卫队。就上个世纪50年代，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就想搞航空母舰，当然他那时候航母呢，更多的就是反潜啊、直升机航母啊，以这个为借口就想搞航母，只不过顾及到美国人，甚至估计美国人根本就不会答应，所以也就没有公开提。那日本应该说是在世界上它是首个啊建造专门航空母舰的国家，龙兴号啊，而且二战那个太平洋战争，美日航母对决多次，所以日本人对航母也是有一种执念的。所以和大家讲，上个世纪50年代，就是他这个海上自卫队建设的过程中，很早就想搞航母。同理，核潜艇他早就想搞，因为核潜艇

0: 相对于常规潜艇，它是有相当多的优势的。只不过现在由它的防卫项明确再提出来，就小泉明确提出来，那么在之前已经酝酿很久了，那准备都不知道做了多久了，现在把它提出来，如果没有太多的阻力就接着往前推了。所以说到这儿表一个态是什么呢？目前我们就说联合国五常吧，英国法国人家在欧洲，人家犯不着管你这儿的事儿，也不会有兴趣，甚至还会表示理解，关键看中美俄的态度，就这么简单。那你说日本十二战的战败国，你凭什么拥有核潜艇？你就不能有？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个人以为不需要纠缠细节。哎呀，核潜艇有核潜艇的优势，那常规潜艇用着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对吧？我拥有核潜艇，我主要是为了防卫，我不是为了进攻。别扯那个，菜刀都可以成为凶器，你今天有了核潜艇，明天你还想有原子弹呢？这从根儿上就不能有，就这么简单。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啊，那我们谈一个事儿哈，喜欢关注一些细节啊，成败在于细节呀，魔鬼在细节中啊。这个问题别说细节，不用说细节，但你要愿意探讨一下，比如日本的技术现在到什么样的水平，他们距离拥有核潜艇还有几步，是吧？最主要的难度在哪儿？你愿意谈可以谈，但不必纠结在这些细节。根本啊，宏观的一句话，就应该把态度摆明，你就不能有。第一个，二战你是战败国。那你说二战战败国就永远是战败国吗？就不能正常化吗？那就要看你对二战历史的态度，看你是不是真正的洗心革面。如果你对二战历史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对自己的罪责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别的确实免谈。而像日本这样的国家，也包括德国啊，我们把话放在这儿，如果你真的清醒的认知啊，去认识到你二战你的那个罪责，你该承认要承认吧，不能回避吧，不能模糊化处理吧，你不能从课本里把这东西就删掉吧，你得道歉得赔偿吧，这是基本的态度。而且这个都不够，如果再深挖一步哈，如果你清醒的认识到，就二战日本呀、德国呀，法西斯国家吗？你为什么走上不归路？为什么二战最后你是战败国？你把这个想清楚，你就会下决心走和平发展之路。实际上德国也好，日本也好，在二战之前吧，他们拼命去这儿强那儿强，是吧？你比如德国1870年、71年刚建的国，当时是威廉一世是皇帝，是吧？德意志第二帝国嘛，最后威廉一世皇位传给儿子，儿子当皇帝不到100天死了，给孙子就是威廉二世搞世界政策，就抢殖民地嘛，输了，消停20年，纳粹上台搞第三帝国，又抢又输了。在这之后，德国当然分裂东德西德，是吧？我们就说西德完成经济上的崛起了，这个经济上的崛起是他一战二战前想得都没有得到的。你靠和平、靠发展、靠贸易、靠创新，你是可以做到的，你靠战争反而做不到。日本也一样啊，日本在二战后的经济腾飞啊、经济繁荣，那是你一战二战打来打去你都没有得到的。所以你想明白，你要走和平发展之路。我的意思是说，像德国、日本这种二战的战败国，你如果真的认真反思，最后你想明白了，你啊一辈子永远和平发展，你啊给自己来一个中立人设，这其实是真正的聪明啊，这是大聪明。这二战结束80年缓过来了，又开始蠢蠢欲动了，现在想搞核潜艇了，这是非常危险的。说到这儿，我说一个人啊，岩无义，他是日本前外相，他现在是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的会长，他前不久访华，回去之后表了两个态，一个是中日关系目前这个问题，既然责任在日本，那日本得改，这是他的一个态度。还有一个态度更宏观啊，他说什么呢？他说日本就是个中等强国，我们不是大国。他把这个想明白了，你要是一个大国，你想你在哪张桌上，你遵从什么规则，玩什么游戏？如果你是个中等强国定位，你该怎么做？如果你不过是中等强国的体量啊、体制，就身体素质啊，你一定要玩大国的游戏，你玩不起的。我们也聊过卡尼，加拿大那个总理，他在今年年初达沃斯论坛不就呼吁中等强国抱团吗？我首先定位我不是大国，我是中等强国，跟你们大国我是玩不起，所以我们中等强国我们要抱团。哎，这毕竟是个理性的态度。那加拿大没说我就大国，我跟美国人死磕，那你就不实事求是了吗？那岩无义表达了一个相对清醒的认知，关键在日本国内有多少人是这么清醒认同他。那这是这个事儿，这个新闻放在这，首先我们有一个感慨，有一个观察。 那第二呢，我们还得说两句细节哈，这几个问题吧，就是日本你说要搞核潜艇，它主要的问题或者说阻碍在哪儿？那恐怕就是三个啊。第一个呢，就是所谓政治或者说法律上的。那日本国内，它有现成的法律体系啊，它有无核三原则呀。你想拥核，哪怕拥有核潜艇，你得先修改法律，这个当然有一定难度啊。但如果日本有意拼老命，一定要改，未必改不了，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就是所谓技术上的。那日本呢，我和大家聊过吧，在二战前其实也就开始进行了核能方面的研究，但一直到二战结束吧，没什么像样的成果，它本身没有铀矿啊。核科学家是有的，比如仁科方雄搞那个人计划，这我们都知道吧。后来在冷战期间嘛，他也搞了自己的核动力叫研究船吧，叫陆奥号，但那个船造好他就泄露，几十年的时间吧，基本上就没怎么出港，不是很成功，后来拆解了吧。所以日本的这核动力舰船推进技术它是有相当的欠缺，更不要说潜艇，因为潜艇的核动力推进呢和水面舰船又不一样，它需要更安全，它非常紧凑，效率必须很高，而且静音性能要好，所以日本本身呢要搞这个东西也有一定的难度，当然也未必不行。因为我们聊过韩国，韩国也想搞核潜艇，韩国的搞法是什么呢？他说想用民用堆，就是那种小型堆啊，就类似中国玲珑一号那种小堆，那个本身呢对核燃料的这个风度要求也不是很高，相对比较容易获得吧，民用的嘛。那可能这种堆呢和真正的军用堆比起来会显不足，性能相对会落后一些，但是应该也可堪一用。你要搞第一代的核潜艇，这样搞未必搞不出来。那么日本也许可以考虑韩国的路径来克服它目前技术上的这个困难吧。言而总之，如果他真想搞未必搞不出来，这是说技术上啊。当然还有第三是什么呢？就是地缘政治、国际政治，不是你国内法律问题，是全球范围内。你当然首先是亚太印太这儿啊，联合国安理会五常，那英法估计对日本拥不拥有核潜艇未必那么敏感那么在意，那就要看中美俄什么态度。如果日本一意孤行的话，那你想获得核材料那咱得说道说道，但这里面其实最关键的还是一个美国因素。为什么啊？因为我们一直关注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和美英的这个核潜艇合作，对吧？这我们都知道，澳大利亚原来是买法国的常规动力潜艇，大单已经签了600-700亿呢，结果被美英给搅和了。美英说要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所以澳大利亚就撕毁了之前那个大单，一门心思想拥有核潜艇。英国呢，就是个打酱油的，主要是美国，这个利益肯定美国要得着。这是拜登做美国总统的时候和澳大利亚签的单嘛。那现在呢，在核潜艇这个问题上大概比较明确，美国会把自己二手的弗吉尼亚级提供给澳大利亚。从长远看可以考虑大家合作嘛，搞新艇嘛，那个什么时候搞就另说了，你锻炼身体你慢慢等吧。但是有一节是什么呢？澳大利亚它本身没有就运作核动力舰船包括潜艇啊，没有这方面任何的经验，所以如果你要是真拥有核潜艇，现在你就必须考虑啊，你在国内要建设整个的这个体系，就支撑你这个核动力舰船运行的体系，你的海军基地啊，你的港口啊，你的造船厂、修船厂啊，包括军人的这个培训呢，就整个这一套东西你要具备。当你真的具备这套东西之后啊，我们就说核潜艇你能不能拿到，那看人家美国人给不给，或者怎么给。但是你的这些基地，你这些基础设施，美国和英国的核潜艇是可以用的，就是你把床造好了，人家可以躺到上面，你自己未必躺得上，因为人家不给你艇你没有嘛。但是美英的核潜艇就可以躺到你床上。日本同理，日本其实现在也没有真正的啊，就基础设施能够伺候这核动力舰船，尤其是核潜艇。所以你不要以为，不要简单的认为啊，日本要搞核潜艇只是去研发这个潜艇，不是啊，它是一套生态啊，甚至关键是基础设施的建设，你的海军基地，你的船厂，你的技术工人，包括这个官兵，包括这个核燃料整个的这个通道，这个渠道，甚至包括废弃物的处理。而日本真的拥有这一套一整套东西，就整个生态之后，那么美英核潜艇也可以到日本，也可以睡你的床，这个才是让人不得不担心的。最后还有两点特别要说，一个呢，就是日本在几次重大事件之中，比如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它没有展现出作为一个发达国家，亚洲亚太发达国家应有的责任感。你再比如说福岛核事故这个废水处理， 就这些问题让周边国家感到不安了，你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呀，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就说到美国和日本在军事领域的合作，在核潜艇这个领域呢，没有更多合作，但是日本常规动力潜艇呢，它上面采用的很多子系统就是美国核潜艇上的，所以它技术水平不低，相当程度上和美国是在一个层次上，这也给它搞核潜艇带来一些便利。但是美国毕竟没有向日本直接提供核潜艇技术，为什么？我理解可能是这么几个原因。一个呢，就美国来讲，对日本这样的一个国家，虽然现在是以盟友相称，恐怕也有忌惮。二战时候打成什么样子了？如果你真给日本解了套，啊，打开潘多拉魔盒，你还盖得上盖子吗？所以恐怕美国对日本也会有他的提防，这是一个。再有一个，日本国内有现成的法律啊，而且这整套法律这个塑造的过程，美国是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就是麦克阿瑟在的时候嘛，你不能打自己脸呀。所以一直以来，对于核潜艇技术啊，美国和日本没有太多合作。就说美国没有转移自己哪怕是相对落后的二三流的不是最先进的这个核潜艇技术给日本，没有。但那是以前，我们的问题是现在啊，今后美国有没有可能改变自己的态度，这是需要高度的关注。你美国和澳大利亚搞这个核潜艇的合作，我们都认为这是核扩散的，那你要对一个二战的战败国，你要照此办理，那真叫冒天下之大不韪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1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22:00。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说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感谢各位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话说这个系列跟您列位分享的是古人的闲情雅致，有关于古人的吃啊，咱们吃的差不离了。从这个宫廷御宴到民间小吃，从满汉全席到街头风味，这舌尖上的古人呢，咱们就不再延续了。今儿啊，咱们翻开新的一篇，要给您说说古代的穿和戴。
5: 古人为何习惯于戒冠于人？帽子在古代到底有多重要？加冠共分哪几种？刘邦有哪些蔑视儒生的行为？古人如何称呼项上之头呢？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中国古人的闲情雅致。
4: 老话说得好啊，穿衣戴帽各有所好，我喜欢什么我就穿戴什么。但是这个穿衣戴帽啊，有讲究有规定。咱就拿这帽子来说吧，古人经常是戒冠于人。举例来说，杜甫24岁在洛阳应进士落选了，11年以后呢，跑到长安另寻出路。但是这出路也不好找啊，憋了一肚子牢骚。所以说诗里边就写到呢，纨绔不饿死，如冠多捂身。如冠原来指的是没有踏上仕途或者是已经脱离仕途的儒生所戴的帽子。在诗圣杜甫的诗中呢，这就是读书人的代称了。古人之所以戒冠于人，是因为这个冠，就是说这个帽子啊，在礼仪制度当中拥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你看《礼记》里边说了，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而后礼义备，以正君臣表父子和长幼，君臣正父子亲长幼和，而后礼义立，故冠而后服备，服备而后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故曰冠者礼之始也。这个冠呢，当名词当帽子讲它就是冠，如果是当戴帽子当成动词来讲呢，那它就是冠了。由此可见啊，人们脑袋上如果没有戴着合适的玩意儿，好像这就天下大乱似的。那这种理念呢，一直影响到后世。就说这个戒冠于人吧，这我们小时候什么家孩子不听话了，当父母的呀，当爷爷奶奶的就会训斥他，你再闹那大盖帽来逮你了啊。大盖帽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警察呀。还有一个词儿，就是说不分青红皂白的你就给人定性什么的，这叫扣帽子，这是同样的道理。所以说古代稍有脸面的男子呢，年满20就要举行冠礼，以此昭告世人，兄弟我已经成年了，有什么事儿您尽管招呼。唐朝的时候呢，从皇帝到庶民都有严格的冠礼规章制度，其中最为隆重的一幕就是加冠。

0: 根据官方的规定啊，加官时要相继带三种官，初为资部，次为进贤。那这两种呢属于大禄货，从皇帝太子到平民百姓都可以用之。加官的时候啊，这两种都会有所体现。至于第三种官，那可是区分社会等级的关键了，花样也随之丰富了，像什么皇帝啊、太子啊、皇子啊，还有一品大员的儿子加衮冕，下边二品官的儿子、三品官的儿子等等等等吧，因品级而异。因此啊，官礼之上得看看这个当事人的脑袋上被扣了什么样的帽子，就可以知道他的家庭出身、发展潜力。有朋友说，那我们家趁钱呢，我愿意，您愿意也不行，不允许。所以咱们得问了，标准的儒官那是什么模样呢？这古书里边啊并没有权威的答案，就连孔老夫子也没说明白。根据《礼记·儒行》里边记载，鲁哀公曾经问过孔子，说穿的戴的是否就是儒服，回答是，你看我小时候住在鲁国，穿的是大袖衣服，长大以后住在宋国，戴的是张府的帽子。我听说呀，君子的学问要渊博，所穿的衣服呢要入乡随俗，所以您问我穿的是不是儒服，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儒服。不过孔子这儿呢倒是提出了一项基本的原则，叫儒有衣冠中，就是儒者的衣冠装束啊要合乎礼度。其实这样也挺好啊，给后代儒生随意发挥预留了空间了。您看想当年刘邦，他和项羽打仗的时候呢，对这个读书人、对儒生是极端蔑视，甚至把他们的帽子摘下来，我当尿盆吧。
1: 太保，外面有个儒生求见。
2: 快进。
1: 诺。
2: 别，我
3: 你干什么？你不能
4: 进来了，进来了，就几句话，就几句话。
1: 你要干什么？
4: 高阳儒生，立即拜见沛公。
1: 立即？
2: 什么事儿？
4: 我比你年长。是来帮你指点迷津、消灭暴秦的。你呀，怎么能这么裹着被子，毫无礼貌的接见一个长者？
1: 我现在不想听主意，我想撒尿。
2: 我帽子，
0: 因为他出身混混嘛，没有资格举行这个跟冠礼有关的礼仪。对此啊，司马迁在《史记》当中曾经是用春秋笔法写道，他当上小官以后呢，才用那个竹皮编了个篓子顶在脑袋上过瘾。这说明什么呢？此前他是属于是无官一族，戴帽子方面你不用讲究。因此呢，他当上沛公以后，立马是拿这个儒官放水，就是往里边滋尿啊，以泄心头之愤。他对这种东西是瞧不起的，他身边有人呢就投其所好。那时候有一主叫叔孙通，叔孙通为了出头呢，换下了儒服儒冠，又找了件刘邦喜欢的那种楚地的短袄套在身上，这个举动颇为有效啊。刘邦一瞧，挺上道的，你呀跟着我混吧。您等到刘邦坐上龙椅了，看着跟自个儿一块打天下的那些人呢，在自个儿面前是饮酒争功、拔剑击筑、醉祸忘乎，这一个一个的吹胡子瞪眼，这不像话呀。于是这个叔孙通呢亮出了看家本事，就撺掇高祖制定礼仪，整饬朝纲，并且自告奋勇担任写作班子的组长。
5: 寡人拟在元月一日举行首次朝贺大典，寡人已委托叔孙通老先生制定了全套朝规礼仪，即日起各位都到城外去悉心演练，以备大典之用。
6: 往日演练，文东武西速速入殿。
0: 礼成以后，数百名诸侯大臣列于朝廷之上，随着口令进退有序，安然肃静。
6: 恭请大汉皇帝陛下登殿。
0: 刘邦一瞧，吾乃今日之日为皇帝之贵也。
5: 寡人登基两年了，今天才知道做皇帝的尊贵。
0: 看来礼仪这套东西不能废啊，有大用呢。而这个叔孙通呢，被赐金500斤。
5: 季子君，
7: 微臣在。
5: 你制定朝仪有功，寡人封你为太常，位列九卿，日后专门负责宗庙祭祀庆典， 并赏赐你黄金500斤。
0: 你看咱们现在戴帽子无外乎啊就这么两种作用，一个是遮挡日晒未必严寒的，另外一种呢起装饰性作用，大夏天戴个草帽啊，戴个太阳帽啊，挡挡紫外光，冬天的时候这耳朵也冻得慌，脑门也凉，弄个貂皮裘皮帽子，或者说你看我这儿已经卸顶了，这发际线呢都快到了后脑勺了，我戴着没顶帽子就美观多了。可古代那个帽子确实非常重要，古代对这个项上人头啊十分看重，看重它并不是说知道大脑是思考的主要的器官，而是说呀这玩意儿没它不行。古人把这个项上人头呢不叫脑袋，而是称为叫圆或者是手。科考考了第一名，这叫状元，军队的主将那叫元帅，这都是从这儿引申而来的，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后来呢还把两者是合二为一，变成一个词儿叫元首。此外犯上作乱的那会得一什么下场呢？枭首示众，把脑袋瓜子切下来悬挂在木头上以示惩戒。根据史记记载呀，秦始皇当政的时候曾经把20个大臣的脑袋就一块给砍下来了，场面颇为壮观。明末的时候辽东那儿有一统帅叫熊成弼，他这更惨了，因为内部不和又吃了败仗了，得罪了西宗朱由校，结果是被传首九鞭，就是砍下来他的脑袋在9个边防重镇巡回展示。当然了不只是这些大官啊，普通老百姓那谁不看重脑袋呀。您看明代陆荣写了一本书园杂记，那里边就记载啊，说浚县那块有一位都县，他叫王岳。都县这是明代督察院都御史的别称。王岳呢姓王名岳字世昌，后来死了以后被追赠为太傅，谥号叫湘敏，所以后世啊也管他叫王湘敏公。王岳在明朝成化年间呢，他是西北著名的军事统帅，3次出塞收复河套，那可以说是身经百战出奇取胜。他后来死了以后，朝廷指派一个人护送他的灵柩回老家浚县，谁来护送的呢？王阳明，哎，那是一代心学大师。就说这个浚县王岳呀，他父亲死的时候呢，脑袋找不着了，只能是刻木以待而葬之。后来呀，吃这么一罐子酱，这酱做多了吧，拿这么大一瓮给盛着，吃着吃着，吃到瓮底儿了，发现一事儿，叫奇缘再焉。他父亲的脑袋在这里边泡着呢，因为这个酱特别咸，这脑袋倒是没坏。哎呦，这比恐怖小说还恐怖啊！于是这个王岳呢，从这儿以后终身不再吃酱了。这废话呀，这吃出心理阴影来了。说来说去，我们都在说这个脑袋的地位。那既然如此崇高，让他光秃秃的，自然是不合适了。古人甭管男女啊，都是留长发，这男的头上自然得戴顶帽子。于是古代就有了戴帽子的专门的详细的制度，里边名堂之多可谓是世界之最。那么咱聊古人戴帽子这些礼仪之前呢，给您说一好玩的事儿啊，就是我们看一些古装剧呢，经常是一个女的女扮男装，结果不经意之间这个发簪被打落了，哗，瀑布一般的长发就掉下来了，大家伙惊呼哇塞，原来是个女子。电视机前的观众们跳脚骂，古代的男的女的都留长发，凭什么他这个头发散落下来他就是个女的呢？编剧太缺心眼了。后来呀，有这么几种解释，我给您说说。首先一种解释呢，就说古代女子她要留这个发穗，穗就是那个我们说那稻穗那个穗啊。这发穗有多长呢？大致跟眉毛平齐，盖住额头。用现在词儿来说呀，就是一个刘海儿。您甭管是不是空气刘海儿吧，它有这东西。男的不留这玩意儿，女扮男装的时候呢，把这个刘海儿往上一周，戴上簪钗。外表瞧来呢是看不出来的，结果簪钗被打掉，这头发像瀑布一样倾泻而下，前面那个刘海呢也掉下来了，把这个眉毛一遮，大家伙一瞧，女的。哎，这是第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啊，就是男子盘发和女的这个盘发它结构是不一样的，男的更紧，多好几道工序呢，你簪子掉了这头发不会一下就散下来。第三种解释，就说编剧这么写的，导演这么导的，你就接受就行了。至于说他身边人怎么那么缺心眼儿，瞧不出来这个女的呀，或者说没胡子啊，没喉结呀，不管，我就用头发，我气死你，我就这么编的，你爱信不信， 不信你。

0: 就换台吧。行了，这个闲嗑唠的不少了，您别换台啊，咱们接着前面的说。
1: 古人脑袋上的包装物都有哪些名堂？皇帝冠冕上的冕旒有什么象征意义？成语冠冕堂皇背后有怎样一段令人唏嘘的故事？古代官员头上所戴之物有哪些讲究？又通过什么来区分官员的品级？老古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中国古人的闲情雅致。
0: 中国古代家庭，只要不是特别穷的，一生当中有重要的事儿呢，20岁的时候要行冠礼，把这个头发竖起来盘在头顶，找这么一块布呢把它给包住，再加一个由冠圈和冠梁构成的冠，然后再拿簪子呢固定这个发髻。冠圈两边啊还有名为缨的这个线绳，这线绳啊在这个下巴底下呢可以打个活结，使其在头上更加牢靠。男子一旦加冠，就代表着他正式进入成年行列了，可以娶妻生子，传宗接代了，还可以进入官场，开始混仕途生涯了。所以说人们把脑袋顶上这个玩意儿啊看得特别重要。孔老夫子的弟子子路在魏国当官的时候呢，宫廷之中就发生动乱了，子路拔剑就开始参加战斗了，结果被对手砍断了缨，就是咱们刚才所说的啊在下巴底下打活结的那个小绳。这么一来呀，头上那个冠呢就摇摇欲坠。子路大喝一声，君子死冠不免，我宁可死，我这发型不能乱。于是乎把宝剑放下去整理这个自个儿这个缨子了。最终的结果呢，不说您也知道，子路就死在当场了。我们说脑袋上这种包装物啊名堂是挺多的，最讲究的那当然是皇帝的冠冕了。这玩意儿啊其实应该叫做冕冠，冕上边一个日，下边一个免除的免，它的基本形制呢就是一个圆筒形的帽卷，上边覆盖一片棉板，横着看过去就是一个小型的跷跷板、那种样子的。这个棉板呢也叫檐、延长的檐，宽8寸，长1尺6，而且呢还呈倾斜之状，后边比前边还要高出这么1寸来。这里边可有讲究啊，象征的是君王应该仔细倾听百姓的呼声，治理好国家，百姓和江山社稷为重，君王为轻。棉板这是木制的，上边涂黑代表的是天，下边涂红了代表的是地。这块木板呢还得是前圆后方，以象征古代人所认为的天圆地方。木板前后各悬有12串零穗，这叫旒。咱们看电视剧里边跟那个小型门帘子似的，就那玩意儿。就说旒这种东西，咱们就说这个串珠吧，得是以12块彩玉穿制而成。这个彩玉啊颜色上还有讲究呢，珠白苍黄玄是得按照这个顺序，间隔呢1寸，以此象征的是五行相生相克，还有岁月的运转。咱们瞧皇帝上朝的时候，这个冠冕上有很多这个小串珠是吧，咱们就会觉得你这玩意儿遮挡皇帝的视线，而且十分的沉，增加脑袋的压力。为什么这么设计呢？这个东西叫冕旒啊，这是礼服的一部分，数量上有着严格规定呢，天子能挂12串，其他的诸侯啊大夫啊分别递减，由此来区分身份和等级。到了后期呢，官员和大臣们就不允许他们配有冕旒了，只能是天子佩戴，这体现的是天子的高贵和特有的权利。而且这个冕旒啊还有提醒君王办事稳重的含义，因为你这如果不稳的，上朝的时候左看右看的，一晃脑瓜子，这个小串珠们踢着螳螂就开始搅到一块儿了。这些零碎左晃右晃的，大家伙一瞧，咋回事啊？您这儿不稳当啊，这不成体统啊。还有啊，冕冠帽卷的内胎也是木头的，左右两侧各开一个孔钮，用来穿那个玉髻，以免这个冠冕和发髻呢连到一块儿。这玉髻的两端呢还各有一条黄色的丝锦，上边缀有玉石，长及两耳，名字为冲耳。这作用就是告诫君王明辨是非，有那个小臣呢阿谀谄媚呀进奉谗言呢你不能听。 这也是充耳不闻。

的原意。那说了这么多，您再想象一下啊，一个帝王脑袋上顶着个大木板，这里边有这么多的说道，理论还这么周全，这确实有点匪夷所思了。当然这也叫欲戴王冠必受其重，你有这个责任吗？因为那时候的这个皇帝呢，他必须得找点说道，防止有人呢图谋不轨，不能够让别人取而代之。那他怎么说道呢？朕是受命于天的。里边再加点以民为本的点缀，免官或者说官免，就是这些说道的物化形式。正因为如此啊，尽管这个免官带着他特别不舒服，但是历朝历代的皇帝呢，每逢一些大的场合，接受尊号了，祭祀天地了，祭祀祖宗了，一定得把这大木头板得顶到脑袋上，以证明自己掌权的合理性、合法性。即便到了后来的后来，民国总统他后来呢也要当皇帝，比方说袁世凯吧，他在称帝的时候呢也制作过一顶冠冕，这足见他的影响之深远。按理说戴上这种冠冕了，你的一言一行那都会受到制约吧，制约什么呀？您看东汉的汉元帝即位以后呢，按照惯例要祭拜宗庙，去的时候你放着正道不走不行，我得划船去，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他这想图个新鲜，但臣子们怎么会答应呢？御史大夫薛广德认为此举是非常不妥的，拼命的死谏，列位真的是死谏呢啊！说您还是要乘车从桥上走的，不能够坐船，要不然的话呢，一来不符合礼仪，二来呢，我们担心您的安全。掰开了揉碎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这皇帝就俩字，我不听。这御史一看，怎么着，你真不听是吧？好，那你可就别怪我了，人家摆出了玩命的架势，把自己帽子摘掉，不停的脑袋磕头，人家还宣称了，陛下您不听臣的话，臣自刎，以血污车轮，陛下不得入庙宇。这意思就很简单了，您要是不听，我现在拿宝剑抹脖子，我用腔子里边一腔热血把您那个车的车轮给您弄脏了。根据礼法呢，车轮是脏的，您进不了宗庙，没法拜谒祖宗，您看着办吧。好吧，元帝这只能是勉强听了，但是心里边这个气呀，恼火，没过多长时间就把这个薛广德给免了职了，你回家养老去吧，要不然你整天横巴拉竖挡的，我烦你。当然汉元帝给这个老头免职的时候啊，嘴上肯定不是这么说的，肯定得找别的话，反正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随便找个理由吧。这个理由会是什么样的呢？哎，这跟这个冠冕呢又有关系了，它叫冠冕堂皇的理由。说了这么多，这都是皇帝脑袋上这个帽子叫冠冕。中国古代官员头上所戴之物呢，讲究也是最多的。你看西汉的时候，锦官帽啊就有十好几种，像什么冕冠、长冠、通天冠、高山冠、进贤冠等等等等。这些乱七八糟的冠形制不同，用途各异，有的专供皇上和大臣们祭祀天地时候戴的，有的呢只能是王公贵爵们他们来用，有的是文官戴的，有的是武将脑袋上扣的，就连唱歌跳舞的皇家这个仪仗队呀，也有特制的帽子，名曰建华冠。不少官呢还各有说道，像武官原本是指一般武官的这个官帽，后来呀级别比较高的，能够贴近皇上的，给皇帝当侍中啊、中常侍的，为了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呢，就在这个冠的前面加了一个蝉形的黄金铛作为装饰，旁边啊还挂一条豹尾，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嘛，你们瞧好不好看。那这里边有什么讲究呢？首先说这个质地，黄金制成的，金曲刚强，百炼不耗。为什么是知了形状呢？说蝉居高雅，口在腋下，不会搬弄是非。那为什么又弄一个雕的尾巴呢？说是内汉而外柔，品格高尚。也不知道这帮人怎么研究的啊，就说戴上这种冠的人呢，行事自然不会差了。汉初的中常侍之类的官职，本来是知识分子，就是士人担当吧。东汉以后呢，这是宦官专其职。后人根据这个帽子的形状呢，于是把手握重权的宦官称之为叫大当。不过这些大当的所作所为，跟他帽子上那么多讲究啊，完全对不上号。没关系，老百姓给他们重新的讲究。为什么是黄金质地的呀？贪污受贿呀，就喜欢黄金呢？那为什么是蝉的

0: 形状呢？因为这帮人在皇帝跟前就跟那个知了似的，不停地乱叫。那为什么又有豹的尾巴呢？心肠歹毒啊！哎，你看怎么解释都行吧。中国一向讲究叫学而士则优，对于很多文人来说呀，当官当然是一生的追求了。但是直接把这个词儿给挂在嘴边呢，有点不太好意思。聪明人呢，于是根据当官就不能够秃脑袋这个特征呢，以官代官，以帽子来代替这个官职官称，谋得个一官半职的，这叫弹官，弹官相庆嘛。懒得在官场上混了，便要挂官。我把这帽子放到这儿了，老子不伺候你了，挂官而去。说这个官帽啊，也有一统天下的时候。您比方说宋代那个幞头，幞头啊，原本是一块包头的这种头巾，后来有人呢在头巾上加了袋子，包头的时候把袋子呢扎结放在脑袋后边。咱们看《水浒传》里边，很多人呢都是这种装束。再到后来啊，又有人把这个头巾包裹脑袋的部位外边啊涂上生漆，使之坚挺，把下垂的两脚呢用铁丝给它固定，使之平身，这就成了叫直角幞头，也就是乌纱帽的前身了。宋代的直角幞头呢有一大特点，那两个角啊特别长，据说左右各伸出尺余甚至数尺，脑袋上顶这么一个玩意儿，巴啷巴啷的，它这个横了一下啊，这个长度可就加长了。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是为了防止臣僚在朝议的时候呢离得太近，窃窃私语。皇上上面讲话呢，做报告呢，下边你们不许开小会。而我们说官帽上的零碎最多的，那当然属清代了。除了有功之臣可以插花翎之外，所有官员朝冠都必须缀上玉石顶子，以此来区分品级。文官一品顶红宝石，二品三品的顶子都是红珊瑚，四品的顶青金石，五品的是水晶，六品的是砗磲，七品的是素金，八品的是阴纹漏花的金顶，九品的阳纹漏花的金顶，九品以下的您这不入流，你这帽子上面就不用有点缀了。您看清朝人的笔记当中里边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是乾隆皇帝当政的时候，有一天呢从勤政殿赶往南书房，就瞧见值班的翰林一个姓朱的官员呢，这小子因为独处无聊正在写诗自嘲呢，走到他身边把着他写的自嘲的诗拿过来一瞧，上面写的是啊，勒窄罗儿没米桃，勒窄锅儿没草烧，还有几家份子典当没分毫，这连打油诗都算不上了，就是说呀家里边穷的，米筐里边没米了，想煮点粥吧，家里边都没柴火了，不仅如此，你同僚们相处好几家啊，婚丧嫁娶的份子钱都没有，家里边想典当点什么东西给人送过去吧，连典当的东西也没有。哎呦，乾隆皇帝在一瞧这个朱翰林外套呢，这是发的工作制服啊，还算是整齐，结果里边穿那个衣服都已经是破败不堪了，于是就说呀，你们这些当京官的确实辛苦了，你可再做一片京官自卫的文字，明天给朕看看，你说说你当官挺好的，明儿我再瞧瞧。第二天早朝呢，乾隆特地召见了朱翰林索阅文稿，写好了没有啊，朕瞧瞧吧。只见文中写道啊，撤金莲送归院，玉灿灿生花，天恩普及，帽顶换山楂。乾隆一瞧，写的真棒啊，既然如此，那就给你个山楂帽子吧。列位，什么叫山楂帽子呢？刚才给您说了，二品三品的顶戴，那上边啊冠的是红珊瑚，那就叫山楂帽子。于是呢，这位翰林加三品清闲，月增饭银30两，这回够吃够花够用了吧，两手打油诗换了一个三品顶戴，这确实是挺值的。行吧，有关于古人戴帽子那些事儿呢，咱们暂且说到这儿，我这儿先歇歇嘴喝口水，节目的后半时段我们再延续这个话题，再好好给您掰扯掰扯。好，列位，咱们一会儿见。
1: 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为您提前带来很多朋友一直念念不忘的北面1996经典系列短款鹅绒羽绒服，独家 DWR 面料工艺，防风防水耐磨，采用双层内里设计，轻薄不容易酸溶， 短款穿着方便舒适，穿上刚好腰胯位置，平时开车骑电动车弯腰抬手一点都不耽误事儿。长款一件过冬，这样的优惠价格不常有，赶快给自己和家人都备上一件。北面创立于1966年，知名品牌，品质有保证，这款羽绒服含绒量为

80% 以上高品质鹅绒，绒质轻柔立体，充绒量在200克以上，蓬松度最高达700。蓬松度越高，隔热性能越好，保暖性越强。无论洗多少次，穿多久，保暖效果依然在线。独家 DW2 防水面料，这种面料能做到抗污、防水、防风，做工考究，采用双层内里设计，不用担心钻毛情况。男女同款，尺码齐全，80到190斤都能穿着。

长款黑白两色可选，承包一家人的衣柜，有心仪的颜色款式建议先去冲，杯架要2000多元，暨广优品商城福利特惠来袭，短款商城福利价只需6。

0: 程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新商品。很多朋友都在为秋季日常穿搭发愁，上衣可以选冲锋衣，但裤子还缺一条，尤其是男士买裤子比较纠结。今天给大家种草一款性价比超高的运动裤，吉普秋冬季运动休闲裤，绝对是衣柜里的百搭神器。季广优品商城特惠，秋款一条仅需79元，加绒款89元，黑色、深灰任选，束口、直筒两款随意搭配。M 到4个 XL 各种体型都能穿，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趁着商城有活动赶紧抓紧时间来商城下单。这条裤子用的是高织高密面料，外面是 90% 锦纶加 10% 氨纶，里面是 100% 聚酯纤维，摸上去不硬不响，垂感做得非常好。吉普这个牌子本身就是户外起家，设计上特别注重男士身形，不论什么腿型穿上线条都是顺的，视觉上就显腿直显腿长，腰头不勒，裤脚利索，蹲下抬腿开车怎么动都不别扭。秋冬换季衣柜里缺的就是这样一条裤子，不需要多贵但非常靠谱，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来商城下单。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新颖商品。
1: 上说日月星辰，
2: 下谈河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3: 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继续来和您分享古人的闲情雅致。前一阵给您说的是古人的吃喝，今儿啊咱们聊的是古人的穿戴，就是穿衣戴帽。那咱接着前面的聊，还是来说戴帽子。
4: 清朝不同级别官员的官帽有哪些讲究？两寸长的小领管有什么门道？官帽上插的花翎有哪些区别？当时因为金顶又发生过什么样的政治小风波？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中国古人的闲情雅致。
3: 我们说这个帽子，甭管是草帽啊、皮帽啊，甚至说哪怕是一水獭的帽子，这只是材质的不同。这里边啊没有多少故事可讲，只能是给您聊这个官帽。说到官帽呢，有这么一种形式，咱们必须得说，那就是顶戴花翎。这玩意儿啊，可是特别有讲究。有朋友说，那有什么讲究啊？不就是在后边插一根羽毛吗？我们看这个清宫剧，那里边可多了去了。但是您琢磨琢磨，咱就说这根羽毛它是怎么插上去的呢？是缝的，是粘的，还是别上去的？这里边啊门道特别多。你看清朝官员脑袋上顶的这个帽子，那是白花花的银子，不是说买这顶帽子花多少钱啊，就单单说这个帽子它就值老钱了。回答刚才那个问题，说这个花翎这个大羽毛是怎么弄上去的呢？它就是插上去的。插在哪儿呢？这种官帽啊，在制作的时候单独有那个领管。有多粗呢？就像旱烟管那么粗，

珐琅的、象牙的、名瓷的，最名贵的呀，当属翡翠的。根据北京琉璃厂的火神庙，有专门出售珍宝文物的，那里边就有红货，红货以翡翠最为尊贵，一个扳指啊，一个灵管啊，有的就价值上万金，就是上万两银子。据说呀，当时的军机大臣荣禄，人家这个帽子上就有一个翡翠的灵管，从外边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管中花翎上的纤毫，所以他这个灵管啊被称为叫玻璃翠。这小小的玻璃翠值多少钱呢？10000两银子。普通的小康之家30多两银子可以够过一年了，这么一个灵管值10000两银子。当然这在咱看来呀，就好像某著名品牌用那个塑料布做个衣裳似的，完了呢卖好几万块钱，这东西中看不中用。但是在有钱人看来呢，这就是我跟你们所区别的不同的地方。这类的玩意儿荣禄还有不少呢。光绪30年的进士金良在光宣小记当中记载，说自己呀，就是这个书的作者呀，有一个玉的灵管，那想当年就是属于荣禄的。这个小灵管呢名曰叫烧猪皮，就是把那个脂玉外边的皮子保留着，一块琢磨成玉器。它的色泽呀类似于经过火烧火燎以后那个猪皮，因此而得名的。有很多朋友做红烧肉的时候呢，就喜欢把这个猪皮啊放在火上烤，烤得烟熏火燎，黑咕噜秋的，然后呢在水底下再用钢丝球啊把那个黑东西给它去掉。哎，您去完以后里边那个似焦非焦的颜色就是这种色儿。说做红烧肉为什么要烧这个猪皮呢？它不单单是为了去那个猪毛啊，是因为猪的汗腺这个味儿啊特别重，你甭管是用什么料酒啊、花椒大料啊、胡椒粉呢，都没法去除这个腥味儿。哎，放在火上这么一烧，这么一烤，能把那个腥臭味儿给去掉。这怎么又说到吃了？咱们还是说这个灵管啊。你看光绪年间这个进士金良，他就说呀，自己还有个官帽上的珊瑚顶，那是庚子年间呢被太后老佛爷砍了脑袋的内务府总管立山的遗物。如果您听了昨天节目，您就知道内务府的总管那一年赚的银子可海了去了。这个内务府总管立山呢，他这个珊瑚顶子光彩逼人，泛着淡红色，所以说这有个名字叫孩儿面，就跟那个小孩的脸似的，红扑扑的。金良这儿他中进士以后呢，曾经担任过京师大学堂的提调、内城警厅的知事、奉天奇物总办、新民知府等等职务，级别最高啊不过4品。由此可以断定呢，他带着珊瑚四处显摆的时候啊，那得是民国了。如果那时候皇上还没倒台呢，皇上还管事儿呢，您这儿带上珊瑚顶子那是掉脑袋的罪过。因为有清一代呢，什么样品级的官员能用什么样的顶子，那是有着严格规定的，绝对不能够僭越。咱们就说这个官员的顶子，也就是朝冠呢，协办大学士、六部尚书这些一品的文官的顶子呢，红宝石做的。侍郎、内务府的总管、外省的督府这些二品官啊，包括啊左右督府御史啊、顺天府的府尹呢，这些是三品官啊，他们的顶子是红珊瑚的。而普通的道台、知府这些四品官呢，顶子是青金石的。这种青金石啊不透明，民间呢也管它叫乌蓝的。五品官的顶子是水晶的，六品官是砗磲的，七品官素金的，八品官阴纹漏花的金顶，九品官呢阳纹漏花的金顶。说九品以下的呢，这属于不入流的官员了，你这个顶子啊最多最多了阳纹漏花的金顶。说是金顶，咱得说啊，七品芝麻官以下的各种说来说去的金顶啊，那都是铜制的，值不了个仨瓜俩枣的。而那些高官帽子上的零碎，那水可就深了去了。乾隆时期啊，有一个礼部侍郎叫庄存愚，有一次奉命呢到浙江主持乡试，录取举人去了。浙江巡抚一瞧京城来高官了，来主持我们这个乡试，这是为我们教育事业做贡献呢，那我们得巴结巴结，大把大把的给送银子。我这就是意思意思，您不用不好意思，我们这儿呢也没别的意思，因为别的官员来了我们也是这么一个意思。而庄存愚这个官员呢，为官素来清廉，人家压根就不收。于是巡抚啊改送了一顶二品的官帽，这东西就不值什么钱了。普通的一顶帽子嘛，是吧，您回家戴吧，您也是二品官，

0: 这又不僭越又不违规的。庄存于这儿盛情难却，于是就收下了。回京路上，他这个随从啊就告诉他说，大人您知道吗，您看这顶帽子啊，这个冠顶是真的珊瑚的，价值好几千两呢。庄存于闻听以后大怒，说你个王八蛋怎么不早说呢。随从也很委屈啊，那您到那儿主持个乡试，他送这点东西也不多呀，再说了我以为您知道呢。庄存于这儿没办法了，随即下令指使千余里反之，又回到浙江当地把这个帽子给还回去了。哎，人家保住清明了。庄存于这样的二品大员，他的年薪呢不过是白银155两，外加俸米155斛。雍正时期啊觉得这个标准太低了，于是下令把这个俸银俸米加倍的往外发，另外每年呢下拨礼部5000两银子，这就是养廉银了。而分到侍郎手里边呢，每年估计得有个1800两的吧。庄侍郎的正当收入就是这些，你要说养家糊口吧，这是尚可的，但是想要在官帽上弄个什么玻璃翠呀、孩儿面呢，那是远远不够的。那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很多官员那个官帽上有那么值钱的货呢？这钱打哪来呢？这还用我说吗？就算不是明目张胆的贪污受贿，其他的一些包括什么漏规呀、灰色收入啊、潜规则呀、下属的雅贿呀，那渠道就多了去了。对清朝官员来说，你手里边有权还怕没钱吗？而且清代某些官职啊是可以直接买卖的，实行的是按职论价，这叫捐纳。
1: 捐官就是拿钱换官，就是拿钱买官。近年来买官捐官者日渐增多，京官郎中以下、外官道台以下都可以拿钱来捐，只要拿了银子到吏部投供就可以候选。皇上，臣给您打个比方啊，您比如吏部上下，谁敢得罪何大人头啊，只要拿银子走了何大人的门路，给何大人上了供银，那必然是欲缺先补。
0: 买京官最高可以买到郎中，这是正五品的官，地方官呢可以买到正四品的道员。乾隆年间呢，捐个地方上的道员需要13120两，买个五品郎中呢需要7680两。以后因为这个官多职少，收费啊还可以打折呢，花个2000两的银子换一个乌兰的或者是水晶的顶子，尽情的就可以大把的搂了。这买卖算来算去其实挺合算的，说搂着搂着被发现怎么办呢，那帽子就不用戴了，打掉顶戴花翎，然后这脑袋能不能保住那就两说了。
2: 臣等之罪。
1: 倘若没有人参奏，你吃的是什么罪呀？啊，
2: 臣罪该万死。
1: 万死一死足矣，摘去顶戴花翎交刑部重判。
0: 您看咱们说来说去啊，只不过说了这么一个一两寸的翎管，接下来咱们就来聊聊这上边插什么羽毛呢，这里边也有讲究。经常看清宫戏包括看一些相关的史书的话，您知道这里边插的最名贵的当然属于是吉眼花翎。这花翎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就是孔雀的羽毛啊。说有没有比孔雀更高贵的鸟呢？我拿另外的鸟，哎，我换一种，我跟别人不一样。比方说我这后边插的凤凰的羽毛能够浴火重生，您那是圣斗士星矢看多了吧。当时用这个孔雀的羽毛作为花翎啊，并不是说这东西有多珍贵多值钱，而是说呢这是官家准许的，代表的是权威，代表的也是官威。毕竟对于孔雀来说，你说我招谁惹谁了，我长这么漂亮的羽毛就是为了搞对象用的，为了交配，为了繁殖后代，结果它成了官帽子上这个装饰之物了。好，这一下成了至尊至贵的东西了，而且是非皇上恩准，即便是贵戚勋臣也不能够擅自使用。这跟你几品官没关系，那非得是立了大功了，皇帝一高兴赏你个吉眼花翎吧。至于说几只眼，这到底有什么讲究，一会儿再给您说。咱们先来说这个帽插花翎。根据清史稿当中记载，贝子爷可以戴三眼孔雀翎，镇国公啊、辅国公啊可以戴双眼花翎。此外固伦额驸，也就是皇后的女婿，可以戴三眼花翎，和硕额驸，也就是嫔妃的女婿，可以戴双眼花翎。 您看清朝的宗室呢，它是分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这些不同的等级。贝子呢多为皇上的子孙辈，也就是说呀，必须得有个好爸爸

0: 严峰啊、护军统领这些人呢、是可以戴单眼花翎的。尚未封爵的皇室子弟到了12岁能够舞刀弄剑，可以弯弓射箭了，哎，就可以赏戴花翎。乾隆56年8月，高宗皇帝弘历外出围猎，9岁的孙子居然是射中了一头鹿，哎，高宗皇帝大喜呀，赐黄马褂、花翎。他这孙子是谁呢？就是后来那个特别抠门的道光。道光小时候啊，这弓箭水平非常了得的，但是后来呢，跟洋人打仗的时候，被对方啐得稀里哗啦的。
1: 平定台湾有功的施琅为何不要银子而要康熙赏赐花翎？除了

0: 时候开始在帽子上插花翎的呢？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中国古人的闲情雅致。
1: 本来啊，这个花翎呢，大臣是不能戴的，但是后来呢，兜兜转转，官场上也能用花翎了。早在康熙22年，那年的8月份，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军平定台湾，那康熙这特别高兴啊，江山一统，立封施琅为世袭罔替的靖海侯。这世袭罔替可值老钱了啊，从此呢，施琅的子孙都能够承袭爵位，干拿银子。但是这个施琅呢，就提出来说，我能不能不要爵位呀，我换根花翎戴戴。礼部的官员一瞧，你这奏本上这不胡说八道吗？戴花翎的那是皇上家玩的东西，你一外人跟着掺和什么劲儿啊？结果这个皇帝呢，就是康熙皇帝这儿直接拍板，靖海侯你继续当着，另外啊赏花翎一根。
2: 施琅啊，平台之役你居功至伟，朕封你为二等侯，五原阁学士赐三眼花翎。
3: 谢皇上。
1: 这赏赐可是莫大的恩宠了，毕竟康熙是聪明人，看到陈辽如此看重这根羽毛，于是啊因势利导，索性是吧，在这个孔雀屁股后边多蹬几根不就是了吗，赏给功臣吧。由此花翎就有了历代和次代之分。什么叫历代呢？你有个好老子，有个好爷爷，或者说娶了一好媳妇儿，这就是娘胎里边带来的，你可以戴花翎。还有呢，为朝廷卖力，脑袋顶上也能风光。大臣们一旦有了这样的机会，那肯定是感激涕零的。乾隆年间，大臣刘统勋，就是我们说那个刘罗锅他老爹呀，被赐花翎以后写了一道谢恩折。这谢恩折上呢有这么8个字，顾影残身，举头恩重。哎呦，这8个字让一根羽毛承载的浩荡的皇恩就已经是重的不能再重了。当然我们说这个赐翎也分3、6、9等，有单眼的，双眼的，最高是三眼的。眼是什么呢？就是孔雀尾巴那个羽毛上啊彩色的斑痕，像一个大眼睛一样。如果一根羽毛上只有这么一个大眼睛，这叫单眼的，俩这叫双眼的，仨叫三眼的，有4个那叫不长眼的，不行最多就仨。说如果真的特别多了呢，特别多也算仨。被赐花翎的大臣那都得是高级官员，还得给朝廷立下过特别的战功，因此啊这种比例呢不是很高的。您像禁烟英雄林则徐，他当了几十年的官才赐了一个单眼花翎，而且呀这个赐他这个花翎呢跟他禁烟无关，是因为后来他在云贵总督任上平定了边疆动乱。至于说双眼的和三眼的受赐者，那简直是少之又少。根据清人笔记记载，有清一代啊大臣被赐双眼花翎的仅仅20个人。这20个人呢在现如今这个清宫剧里边你也经常见着啊，像什么年羹尧啊、隆科多呀、曾国藩、左宗棠、荣禄。而戴上三眼花翎的仅仅有7个。这里边最有名的是谁呢？就是那个李鸿章。此外啊，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有一些国际友人，有个叫华尔的，还有个叫白奇文的，还有个叫格登的，也被皇上赏过黄马褂和孔雀翎，这个咱就不算了啊。但是我们必须得说呀，在有清一代，一根花翎插在脑后，那简直是莫大的荣耀。可是啊，你有功，有的时候就有过，这花翎插到脑袋上了，并非是一插就永久了。有的时候啊，皇帝一不高兴还给夺回去，让你改正错误或者是另立新功，然后啊再把这个花翎再赏赐给你。清史稿当中呢有关于大臣的花翎的赏夺赋的记载比比皆是。赏给你了，过两天要回去了不给了，再过两天又给你了。
3: 皇上，奴才叩请皇上对奴才严惩不贷。
2: 来啊。
4: 奴才在。
2: 明珠降2级，罚1年俸禄，剥夺双眼花翎。
4: 这
3: 谢皇上隆恩。
2: 明珠啊，你虽有过但也有功，你能够临机应变，促使正经炮击施琅，使施琅能够弃暗投明。哼，你真是个万花筒。
3: 皇上， 奴才一直牢记着皇上早先说过的话。

0: 什么话？
1: 皇上说过，即使海霹雳不为朕所用，只要不为正经所用，也是朝廷的福气。奴才当时想，就是奴才死了，也得拉上侍郎垫背，使得朝廷日后平台少一个大麻烦。
0: 来啊，
2: 奴才在。
0: 传旨，明珠功不可没，擢升两级，赏三眼花翎。
2: 这，
3: 就连李鸿章的三眼花翎啊，也被夺回去过。你再立新功，再挣回去。说到底呢，花翎的名额有限，而且不搞终身制。有很多人呢，就想方设法的想要这么一根。这里边就产生匪夷所思好玩的事儿了。您看，乾隆46年，就是公元1781年，皇帝巡幸路过保定府，结果在家养病的前大理寺卿叫尹家全，他接驾的时候啊，忽然向皇帝提出来了：“您从我们这儿路过了，我好不容易见您一面，我有点小小的请求。”他请求什么呢？尹家全这个人呢，一直以名儒自居。乾隆皇帝去五台山，回城的时候路过保定，本来呀他是见不着的，但是乾隆这儿也不知道抽了哪根筋了，就召见他入见。尹家全一瞧机会难得呀，于是啊给这个乾隆皇帝就提要求了，他就草拟了两份奏折，不是为自己啊，而是为他老爹尹会一。第一是请示，我老爹死了，您能不能给追一个谥号啊，文正文思之类的我们不敢想，您随便给一个吧。第二叫从祀，从是随从的从，祀是祭祀的祀，请求他老爹呀能够从祀孔子庙，在当地孔子庙这儿啊，给我老爹那个牌位也摆那儿，众人祭拜孔子的时候也祭拜我老爹了，您说这好不好？根据野史里边记载呢，据说他呀还要跟皇帝给自己要一根顶戴花翎，哪怕是单眼的呢。那您可能会问了，说这个尹家全他立过什么功啊？他呀编过一些书，什么书呢？您看朱熹啊编辑过一本以符合封建道德言行为主要内容的儿童教育课本，名字叫小学。尹家全呢就把这个小学里边增加了像什么考证啊、试文啊、或问啊，增加了好几卷，最后编成了叫小学大全，就这点破功劳。于是舔着脸就找乾隆去了，我爹要有谥号，而我爹跟孔子摆一块儿，您要是高兴了你再给我根花翎吧。列位，书中暗表啊，给他爹要谥号还要从祀孔子庙，这是正史里边记载的，而这个要花翎呢是野史里边记载的。反正你甭管要什么，您说这领导能给吗？乾隆皇帝看完奏折气得 DNA 都快错乱了，什么玩意儿啊？在这个奏折后边就批道，竟大肆狂吠，就是你跟狗似的，你叫唤什么劲儿啊？然后着急下令去掉你的顶戴，叫刑部审讯。刑部一瞧，这还审什么审呢？你死刑。后来乾隆皇帝呀免除了他的死罪，但是死罪免了，家也被抄了，老家呀还有在京城的寓所啊都给抄了。此前他的著述93种，包括他给别的书籍写过的序啊、跋呀，也包括他撰写过的碑文呢，烧的烧，抹的抹。对，您没听错，就连他撰写的碑文呢都给抹除了。正史里边记载呢，当时啊这个尹家全正在养病呢，奏折是让他儿子递上去的。而野史里边记载呢，是这个尹家全当面就见到乾隆皇帝了，而且要求您赐我根花翎吧。为什么要这东西呢？因为我出门以前呢，我曾经向我的小妾，就是我小老婆夸下海口，皇帝您不赏给我的话，我没面子，这家庭关系就不和了。然后皇帝震怒，差点把他给弄死。反正甭管是正史也好，野史也罢，他这儿都没落下什么好下场。说白了，没搞清自个儿的定位，把自个儿看得特别重要了。在咱们老百姓的想象当中，那皇帝说一不二，想给谁什么就给谁什么。您比方说一个普通的农民吧，他如果是接待皇帝有功了，皇帝给他个四品官当当，这应该没问题吧？这问题大了，不可能的事儿。还有咱想象着，这花翎这玩意儿也不用多少钱，皇帝哪天高兴了，你我给你根花翎，为什么呢？我就看你顺眼，这行吗？也不行。礼法比咱们想象的那可重要多了。当然这花翎后来呀慢慢的也不值钱了，道光年间以后，因为朝廷开支日益增加，国家财政困难了，于是就打起花翎的主意。先是由广州的洋商人，就是五重药和潘世成，因为报效朝廷了10几万两银子而被赐了花翎了。

0: 一时荣耀无比。别看我们是商人，瞧瞧脑袋后边有花翎了。等到咸丰年间，咸丰九年的时候啊，更是立下了捐翎章程，你花上7000两银子就可以买这么一个孔雀尾巴上的毛戴在帽子上，明码实价，绝不打折。这风气一开，花翎的价值自然就江河日下了，直到后来大清灭亡了。那节目最后啊，再简单给您说说这种戴花翎的它的渊源是在哪儿呢？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帽插羽毛的武士形象就已经出现在青铜器上了。汉代以后呢，这种装束逐渐就制度化，武官左右虎贲、羽林、武中郎将、羽林左右肩，皆可胡冠。所谓的胡冠呢，就是在武官的两边各插上一只虎鸟的尾羽，就是这种鸟的尾巴上的羽毛。据说虎鸟啊，是一种好勇斗狠的鸟，一见到对手就往死里边掐，让武将在帽子上插上他的羽毛呢，就是希望他们以此添加精神动力，像虎鸟一样见到敌人以后啊往死里长。一般能够戴上这种羽毛显摆的，那都是天子的武技，负责保卫着皇室的重责，天子就希望他们遇到事儿以后啊都给我往前冲。您等到唐朝以后呢，胡冠的这个名字还是存在的，但是不是在帽子上插这个鸟的羽毛了，取而代之的呢是在帽子的前边缀一个虎鸟的模型，那样子估计就跟这个夹巧似的吧。既然是模型嘛，眉目不用那么特别清楚，它不像现在 3D 打印似的可丁可卯的。而到了元朝呢，蒙古贵族的官帽上再度出现了雉尾的身形，就是野鸡毛啊。但是他们插这种野鸡毛啊，纯粹是装饰物，有的呢是一根高高的立在帽子顶上，有的呀是一大组放在帽子后边。流传下来的成吉思汗的画像当中就有这样的打扮。而且那时候呢，蒙古的贵妇还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帽子，叫咕咕冠。这咕咕冠的形状呢，像一个细长的花瓶，用铁丝、桦树皮、梁竹等材料为胎，外边啊蒙上红罗的金箔，然后缀以珠玉等物，有的呢还要往顶上插上羽毛了。那本来这种帽子它就挺高的，跟烟囱成精似的，你再插上羽毛，好嘛，3尺多高，1米来长了。戴这玩意儿啊特别的不方便，你进入帐篷的时候你得使劲猫着腰，坐车的时候啊还得事先把这帽子取下来，如果车内特别挤怎么办呢？把那个野鸡毛啊蹬下来交给旁边的丫鬟保管，怕给压坏了。你看这高帽子不好戴呀。到了明清两代呢，野鸡毛就淡出了官帽领域，接替者呢就是染了颜色的天鹅的羽毛或者是孔雀翎。此外啊，很多朋友也知道明清各级官员的朝服上都有一块方形的补子，文官者上缀禽鸟，武将呢上面缀的是猛兽，而且以此呢来显示他的品级。您比方说一品文官，他那个补子啊上面的形象是仙鹤，二品文官上面绣的是锦鸡。又因为明清时期呢官员的名声都不咋地，所以说衣冠禽兽这个成语就是打这儿来的。那么关于古人怎么样戴帽子，今天节目当中啊溜溜给您说了一个小时。我们得说呀，穿衣戴帽，今儿光聊戴帽子了，明儿啊咱们再聊古人如何穿衣服，看看他们穿衣服背后有哪些好玩的故事。行吧，今天节目就给您分享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溜溜的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23点整，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好久没有用这么快乐的旋律作为开场歌曲了，这是萧亚轩在2012年发行的《放爱情一个假》，节奏很欢快，听着歌曲心里面也会感觉到轻松愉悦。虽然歌曲名字已经告诉我们这是一首爱情歌曲，但我们今天不说爱情，咱们把范围扩大到更广泛的生活层面，比如给自己放个假，给生活放个假。尤其如果你近期工作或者生活压力比较大，更应该从这首歌里吸取适合自己的养分。最开始的这段歌词就是唱给我们听的，想休一休息，呼吸新鲜空气，太多工作压得透不过气，要学习疼爱自己，外面的世界等着我们开启。划重点，要学习疼爱自己。我相信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当中，一定有人是坐在电脑前焦头烂额的修改 PPT， 在出差的高铁上不停地跟客户各种打电话沟通，或者在下班的出租车上随时都要睡着。这是很多人的日常写照，做不完的工作，加不完的班，忙不完的项目，永远没有让自己彻底慢下来喘息的机会。哪怕周末跟朋友吃个饭，跟对象约个会，还得戴着耳机开着线上会议，并且随时准备发言，每天都是高度紧张，就像被上紧的发条，根本停不下来。如果一直这样，肯定是要出问题的，比如说身体可能就坏了，亚健康，再比如心理层面抑郁了。所以说适当给自己放个假，哪怕不能像歌里唱的那样流浪到巴黎，但我们可以去外面走走逛逛 City Walk， 看看蓝天白云，感受一下太阳照在身上的温暖，也是很大的放松。那如果可以的话，找一个合拍的搭子，可以是你的男朋友女朋友，也可以是非常纯粹的好朋友，但前提是一定要合拍，要足够互相了解，在一起足够舒服放松。因为一个人的时候很容易被限定在自己固有的习惯和认知中，像是周末在家醒来看到熟悉的电脑，你首先想到的肯定还是工作，但两三个朋友在一起说说笑笑，每个人抛出的话题都是不一样的，可以让我们暂时忘掉惯有的生活内容，不去想那些烦心事儿。再就是周末或者假期的时候，最好能离开你所在的城市，只要离开了，心理上就会有一种逃离的快感，这里的所有一切跟我都没有关系了，全部扔掉，心情也会格外轻松。工作再忙，生活再累，都别忘了拼搏的目的是要让自己过得更好。如果这个过程让你心累，那么就停下来，给自己放个假。有时候晾着难题去放空，反而能跳出死循环。总之呢，就是两句话，要学习疼爱自己，让自己快乐比什么都重要。感谢你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疯狂迷恋的谢霆锋，这首歌发行于1999年，只要为你活一天。

这是彭佳慧在2002年发行的《喜欢两个人》，注意是喜欢两个人在一起，而不是同时喜欢上两个人。对于大多数朋友来讲，说到彭佳慧，更熟悉的是《相见恨晚》《走在红毯那一天》这两首大热金曲，但也有不少人把这首《喜欢两个人》添加到了自己的私藏歌单，反反复复，不知道听了多少遍。在这首作品里，彭佳慧收起了最擅长的高音，哪怕是明明可以不费力的用更舒服的方式去喊出高潮的那几句，就像《相见恨晚》和《走在红毯那一天》一样，前面深情，后面豪放，但是他没有。在这首歌里，彭佳慧全程都夹着嗓子，用娓娓道来的声音轻声细语地诠释着属于两个人的美好。所以这首歌呈现的状态一定不是热恋期，因为热恋期往往比较轰轰烈烈，一会儿大哭，一会儿大闹，一会儿大笑。用歌声来诠释的话，情绪是多样的，有时甜蜜，有时兴奋，有时悲伤，有时愤怒。而彭佳慧唱得如此平和，是因为早就过了热恋期，两个人在一起早就是一种常态，已经认定彼此是携手相伴一生的人。那么如何能在往后余生一直幸福甜蜜下去呢？歌曲告诉我们，关心就是交换一个眼神，抚慰就是暖暖紧紧的拥吻，疼爱是不讲理也让我几分，体贴是偶尔准你，不像情人。这也是最熟悉的情侣在磨合多年之后的日常相处之道，在一起久了，对于彼此的脾气、性格、习惯早就了解得清清楚楚，知道在对方不开心时怎么去哄，生活中的哪些小细节可以让对方开心兴奋，而且还懂得怎么样能惹到他，时不时故意的给他创造任性耍小脾气的机会，还能见好就收。

这就是智慧啊，要不然未来的日子一览无余，今天和未来的每一天都是一样的，太枯燥了。当然，愿意花心思去做这些的，一定是因为有爱。所以，喜欢两个人其实是在很低调的炫耀幸福。整首歌没有一个爱字，但却处处都透露着有人爱的内心满足。那这里的有人爱，自然是包含两层意思，有爱的人，也有爱自己的人。那这样的状态是最令人羡慕的。当然，也希望所有听节目的朋友都能找到自己爱，也爱自己的人。当被人问起，你爱他吗？咱就轻描淡写的说一句，啥爱不爱的，我就喜欢我们俩在一起。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潭底有梦在许昌长葛，他说听经典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会一直坚持下去，陪伴我度过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小耳朵在内蒙古自治区的包头市，他说不同地方的人听着同一首歌真的是太浪漫了。普心在贵州榕江，他说每当心情低落时就会听你的节目，很快得到治愈，尤其听到熟悉的经典老歌，感觉时间又回到了自己的青葱岁月。0501在石家庄，建昭是在赵县。那么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另外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粉丝群，大家可以关注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咱们在群里面可以跟天南海北的朋友开心的聊天，大家可以分享自己的见闻，分享自己喜欢的歌曲，喜欢的影视剧，也可以交流自己认为比较好的想去的城市等等等等，只要开心聊天什么都可以。接下来这首歌在前两期节目的时候呢，就有不少朋友提到了陈百强在1989年发行的《一生何求》。

这是苏打绿在2010年发行的《十年一刻》，这四个字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句话。而这句话常用在戏曲演员身上，很多电影中都有这样的剧情，从小在戏班子里学唱戏，想成为角儿，然后师傅在训技的时候就说，那角儿是谁都能成的吗？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句话就是说，你想在台上被众人捧着，那么在台下就得有异于常人的付出。而吴青峰也是在借由这首歌表达他自己以及他所在的苏打绿乐团这么多年在唱歌做音乐方面的坚持。当然他们是成功的，有那么多优秀的作品，有那么多喜欢他们的歌迷，在他们走红之前的那段日子却并不好过，尤其主唱吴青峰因为独特的音色时常被冷嘲热讽，所以这一路走来到底有多不容易，遇到了多少不友好，只有他们自己知道。歌词写道，可能忙了又忙，可能伤了又伤，可能无数眼泪在夜里唱了又唱，可能耗尽坚强，可能历经沧桑，可能我的疯狂暂时不得到原谅。这句话应该会让很多人有所触动，因为歌词里有无数个平凡的身影，孤独地承受着不被认可的煎熬，没人理解也没人同情，只能把所有委屈不甘咽在肚子里一个人消化，简单几句话就把曾经坚持的那些日子到底有多难非常生动地呈现了出来，很是容易引起共鸣。每一个人都有梦想，但有人可能逐渐就放弃了，也有人会苦苦坚持，并且终于等到大放异彩的那一天。就像后面两句歌词唱到的，可是换来成长，可是换来希望，如今我站在台上和你一起分享，是我的执着博来在你面前歌唱。所以吴青峰不仅用这首歌回顾了乐队这一路走来的艰辛，也希望可以让歌迷知道坚持和努力的意义。或许目前你正在经历挫折磨难，或许你现在情绪不高，郁郁寡欢，或许你认为前途一片黑暗，内心一片茫然，但都不要动摇自己的信念，因为信念是这个世界上最公平的东西，只要自己不放弃，就没人能动得了你，只要你认为行，那么你就已经站在了自己的戏台上。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永远跟你同在，那就是自己，所以要永远坚定地相信自己，支持自己。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 JXYAN6， 他说每次安静的听乐，听乐经典都会得到一种平静的心境，感觉格局变

这是熊天平在1999年发行的《一个人流浪》，收录在同名精选集当中。那张精选集收录了熊天平此前演唱或者创作的经典作品，像《雪后鸟》《夜夜夜夜》《爱情多瑙河》《渔人码头》等等。那么此外呢，也有两首全新的作品，像刚刚听到的《一个人流浪》便是其中一首。我觉得这首歌跟熊天平之前的作品很不一样，因为熊天平的声音是柔情似水的，他的很多作品都是那种非常温柔的风格，听的时候会感慨怎么会有这么细腻的声音呢？而且每一首歌所传递的情感，要么是深情的，要么是伤心的，要么是委屈巴巴的。但《一个人流浪》应该是熊天平第一次用声音塑造出一个既悲痛又决绝的男人的形象，极力地发泄着内心的不满和不愿。对比来看，之前的熊天平在情歌中更多塑造的是隐忍、克制、宽容、厚道的形象，在外人看来就是一个绝对的老好人、最佳前任这一种。但这一次他不想委屈自己，内心那么难过，为什么要憋着呢？我就要大声地吼出来，我也是有脾气的。虽然熊天平的高音很漂亮，但他很少会唱得这么声嘶力竭。我相信很多人也是第一次能听到他歇斯底里的一面，有几句怒音真的很惊艳。因为在我的概念里，熊天平这么温柔的声音怎么会发怒呢？但这一次，他就是很大胆地做出了不同于以往的尝试。刚刚提到这张精选集有两首全新的作品，一首呢是《一个人流浪》，另外一首呢叫做《野心》。那当时的文案介绍是这样写的：继《你的眼睛》之后，熊天平最新对唱创作曲。那要知道，熊天平跟许茹芸合唱的《你的眼睛》至今都是很多人念念不忘的经典曲目，而把《野心》跟《你的眼睛》进行关联，无疑是提高了大众的期待值。但是我个人不太喜欢那首歌，大家可以有时间去听听看啊。那之所以说到这首作品，是因为对唱的女歌手是黄慧雯。那黄慧雯是谁呢？估计没几个人知道啊。但是她出演的一部剧咱们肯定都看过，那就是《新白娘子传奇》。在《新白娘子传奇》当中，她扮演的是谁呢？吴玉莲，也就是许仙流放姑苏时，在一个药店学医，药店老板的女儿对许仙一见倾心的玉莲，是不是想起来了呢？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隔世离空他说，恍惚中有种穿越回90年代的感觉，那时候下了晚自习回到宿舍，到熄灯之前楼道里放的就是这些歌。感谢高磊

让我们想起年轻的时候。心想事成是在苏州，他说听上一首老歌，想起了小时候的过去。再见以前先说再见，他说音乐是记忆的载体，前奏响起，思绪立刻回到当初听歌的年代。还有博哥，他说小岛博哥来签到，然后我看了一下他的 IP 是河北，那你提到小岛应该是秦皇岛对吗？其他的朋友，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张宇1997年发行的作品《一个人的天荒地老》。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这应该是很多人认识林忆莲的第一首歌。当年听歌的朋友，现在是否还在听林忆莲呢？当时应该也不会想到，30多年之后，林忆莲的声音竟然完全没有变化，音乐生涯如此的长寿。最后再来看一下3175，是在成都，他说天气很凉快，不冷不热，只不过有点感冒。沙发红薯说，年轻时候不爱听张宇，但随着年纪渐长，越来越爱听张宇了，爱旋律，爱歌词，总是会被他的歌曲打动，真的特别有味道。风风雨雨在北京，永强在内蒙古赤峰，人生若只如初见在石家庄，他说第一次听到越听越经典。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在未来看到更多朋友的互动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最后要听到的这首歌应该算是一首冷门佳作，孙燕姿在2011年发行的180度，整首歌曲节奏非常的舒缓，而且背景中有一片一片的海浪声，听起来非常舒服。那我们最后就来欣赏这首180度，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钟，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潜规 APP 都是可以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来选择收听节目回放的。好了，今天我们要跟各位聊到的是关于生产的问题啊。一提到这个生宝宝剖宫产呢，很多妈妈的这个第一反应就是说，哎呀，这个术后可能会疼啊，胀气难受，或者说好几天也不敢翻身等等这样的一些不适症状。但是近几年呢，在产科越来越火的这个叫腹膜外剖宫产被

0: 很多的孕妈称为不痛的剖宫产，或者说恢复很快的剖宫产，或者说月子里特别舒服的剖宫产。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一种剖宫产的技术啊？到底它和我们传统的剖宫产有什么不一样？真的就创伤更小，疼痛更轻吗？那什么样的孕妈比较合适？有没有一些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风险呢？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产科专家，跟各位来聊一聊腹膜外剖宫产，帮准妈妈选对最适合自己的分娩方式。欢迎您持续关注收听。那么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您有关于这个生产方式啊，以及在孕产期出现的一些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16-1043。我们稍后呢也会在我们节目中跟您来进行一对一的解答和咨询。好，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来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来自于河北生殖妇产医院产科主任主任医师赵琳。赵主任，赵主任您好，来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生殖妇产医院产科赵琳医生。
0: 欢迎赵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赵主任在这个产科呢是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了，您在这个产科工作了多少年了已经？
2: 我已经工作34年了。
0: 这30多年了哈，接生过无数的宝宝哈，也见证过无数宝妈的升级哈。
2: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要说到这个词儿，我们很多朋友可能听说的不太多，也有一部分朋友啊就是比较潮流听过叫腹膜外剖宫产。您能先给我们来讲讲叫什么是腹膜啊，就什么是腹膜外剖宫产，有那么神奇吗？
2: 其实腹膜外剖宫产呢它并不是一个现在新兴的技术啊，也不是说现在流行新兴的技术，其实这是很多年之前，比如90几年我最早接触产科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有这个腹膜外剖产，
0: 那会儿就有了，
2: 就有对，就现在我们的手术的这种术式嘛，比如我们就有子宫下端剖产术、腹膜外剖产术，这都是很多年之前就有的这个术式但是呢也是因为腹膜外剖产它有它的一个优点，也有它的弊端所以说我们也没把它作为一个常规的术式来进行这个就是我们的常规的术式还是说这么多年嘛，还是基本上对于常规的普通的就是子宫下段剖产术这样是为主的但是腹膜外剖产呢它也有它的优势近几年以后因为现在精细化的这种就是人们要求就是一个是就是说精细化的损伤小的这种手术呢还是就是大家心目中还是比较这个喜欢的所以我们产科呢现在把腹膜外剖产呢又拿出来这是一个经典的术式，但是又拿出来作为一个精细化的管理，所以又进入了我们现在的一个手术当中了所以腹膜外剖产和腹膜内的剖产它的区别呢其实就是一膜之差就割了一个腹膜。
0: 他也要开腹吗？
2: 他要开腹是一样开腹的，就是说我们正常的剖宫产呢切口腹壁的切口是一样的正常的切口切腹壁正常的就是大家知道就是我们做剖宫产腹壁要切几层？
0: 七层
2: 是吧？
0: 是吧？因为他老有说你看我什么腹开七层怎么样，当妈妈多不容易，
2: 当妈很不容易的对，我们要切开这腹壁层是吧？切口腹壁，然后要切开脂肪切开这个腹直肌的前鞘然后切开腹直肌，然后后鞘然后还有就是腹膜前面还有一些脂肪最后打开腹膜，就相当于这个腹膜相当于什么？就像我们一个屋子里的，整个的是一个密闭的一个空间一样那我们打开了个门进去了，然后呢进到门里边是什么呀？就是我们的腹腔那么进入腹腔以后我们能看到什么呀？能看到我们的子宫整个的一个子宫还有我们的肠管，还有我们的大网膜等等腹腔的脏器我们都能看到所以我们正常的剖宫产呢就是打开以后就在里边切个口，子宫下段切个口然后就把宝宝取出来这种就是我们常规的一个子宫下段剖宫产术，也叫腹膜内的剖宫产那么腹膜外的剖宫产呢就相当于这个门没有打开我们1、2、3、4、5、6是一样的就到了腹膜这一层呢我们就没有打开它那么我们怎么出宝宝呢就是很神奇觉得是吧但是呢我们有一个间隙，就是膀胱和子宫下段呢有一个特别小的一个间隙所以我们就是就是在这个小间隙里边一点一点的分离出这个间隙以后呢就在这个子宫下段暴露子宫下段然后切开 出宝宝啊、
0: 哦，
2: 子宫这切口有切口吗？子宫是有切口的，
0: 子宫还是有切口，
2: 但是这个切口在哪儿呢？它没在肚子里边，
0: 嗯，
2: 没在腹膜内，就在腹膜外，
0: 嗯，
2: 所以就隔着这个腹膜，我们在手术的过程当中呢，有时候哎，就是能看到这个腹膜特别薄的一层，就像一层面纱一样，
0: 嗯，
2: 啊，我们能看到啊、这个腹膜内里边的脏器，但是我就不动它啊，我就在这个面纱的外边啊切个口，把孩子出来了，
0: 嗯，
2: 哎，所以这就叫腹膜外的剖宫产，
0: 嗯。
2: 一膜之差、
0: 哦、真的很神奇啊。
2: 嗯，
0: 你看就是当过妈妈的人可能他体会的更深刻一点。
2: 对，
0: 我您一说这个我现在还能回想起我生我们家二胎的时候、
2: 嗯、
0: 让我们家二胎我有一个子宫的地方特别薄啊、
2: 嗯、
0: 他就说呀我都能看见你家小孩的指甲了，你说你幸好是剖宫产，说你要生可能都会有风险啊。
2: 啊、
0: 嗯、就我们没有视观的这个直观的视觉之后就听医生描述也会有一种这种具体的想象。刚才您讲这个、嗯、我们也会觉得哎还挺形象，但是就会觉得差这么一层膜影响会很大吗？
2: 对，一膜之差它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进了腹腔内以后、
0: 嗯、
2: 就到了腹膜内以后呢，刚才讲了它里边我们的腹腔里边的脏器是不是我们能看到子宫看到肠管看到大脑膜看到等等的脏器、
0: 嗯、
2: 那么打开以后相当于这个完整的屏障就打开了、
0: 嗯、
2: 那么里边呢也可能手术的操作啊，我们要手术操作呀、
0: 哦、
2: 是不是，然后我们有羊水的流出，
0: 嗯
2: 啊，刺激它，是不是啊？所以这些呢，对肠管的一个影响还是有的，
0: 嗯
2: 啊。所以说，为什么腹膜内的剖宫产，它的并发症是什么？容易出现一个啊，就是盆腔的粘连啊，比如我们那个切口是吧？它和这个和我们的腹膜粘到一起了啊，也可能和肠管粘到一起了，也可能和大脑膜粘到一起了，
0: 嗯
2: 啊，就是很多就是怕出现一个粘连嘛，毕竟你有一个、
0: 嗯、
2: 有一个切口是不是损伤的切口、
0: 嗯、
2: 所以它有粘连的可能、
0: 嗯、
2: 所以腹膜外的剖宫产现在很多啊年轻人愿意做腹膜外，就说第一它什么呀，它不容易粘连，因为没进腹腔、
0: 哦、
2: 腹腔里没
0: 有
2: 切口，
0: 没
2: 有
0: 破坏人家的环境，
2: 对它第一它没有破坏里边的环境、
0: 嗯、
2: 啊，所以它不会出现一个粘连、
0: 嗯、
2: 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说对肠管有的说、啊、为什么它容易这个术后就是肠管恢复的快，
0: 嗯
2: 是吧，觉得不胀气等等，可能跟这个有关联，因为我们没有损伤到干扰到它里边的器官，
0: 嗯
2: 啊，所以这些影响可能
0: 没走人家那个门是吧，
2: 对，没走那个门啊，就是没有打扰它，
0: 对，没有改变人家那些太多、啊、
2: 对对对、
0: 嗯、
2: 啊，所以这是它的一些优点、
0: 哦、嗯，那它这个技术就成熟吗，安全吗？
2: 啊，这个技术刚才讲了它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技术，因为它不是一个新兴的技术、
0: 嗯、
2: 啊，但是呢各有利弊、
0: 嗯、
2: 啊，我们现在冲上就说啊，有的人说现在腹膜外剖宫产尤其近几年比较还是
0: 热、嗯、
2: 对比较热门的啊、
0: 嗯、
2: 也是一些年轻的孕妇啊非常推崇的一个技术，
0: 嗯
2: 啊，但是呢它还是有利有弊啊、
0: 嗯、
2: 综合来讲我们客观来评价这个手术还是有利有弊的，所以它还是如果说合适的人来做这个手术还是它的可以说它的优点啊要大于它的弊端，
0: 嗯，
2: 但是不合适的人群呢我盲目来推崇它，那么它的损伤也是一定还是有的
0: 啊、哦、可能你有一些适应症才能
2: 对，我们要选择合适的人群、
0: 哦、
2: 啊合适的人群来做这个手术还是有它的优点的、
0: 哦、那肯定大家也很好奇说这么好的技术啊这个损伤又很小，为什么在一段时间内我们就不用这个要用这个腹膜内的剖宫产呢，就是那种咵咵开七层的那个为什么更流行呢？
2: 对，因为常规的剖宫产呢，它第一它就是它是一个很成熟的一个技术、
0: 嗯、
2: 啊，然后呢大家知道就是我们就是非常快啊、
0: 哦、
2: 迅速的进入这个腹腔，有的时候出孩子2分钟就让你出了孩子，
0: 操作简洁，
2: 操作简单、
0: 嗯、
2: 啊，掌握度比较好掌握、
0: 哦、
2: 啊，就是说术野呢就是我们打开以后术野
0: 看的
2: 术野也比较清楚、
0: 嗯嗯、
2: 啊，这个术野也比较宽阔一点是不是、
0: 嗯、
2: 然后呢如果说我们遇到了一些紧急的情况啊，比如说出现一个有出血的倾向了，那我们进一步在做操作的时候那么这个是还是比较方便一些的、
0: 嗯、
2: 啊，这是它的优，这是我们做常规手术的一些啊，就是为什么没有把它作为一个常规术式，
0: 它也更利于我们学生学习和推广，看来
2: 对它暴露的不太满意、
0: 嗯、
2: 而且呢对医生的这个技术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0: 就是说
2: 说
0: 很难卖
2: 啊。对我们现在年轻的医生啊，我一开始做啊，做剖宫产，我就先来做个腹膜拜的剖宫产，
0: 有点难，是不是？难题吗？
2: 对，他对这个手术的操作的精细度啊要求比较高
0: 啊，
2: 而且呢，对这个子宫的以及周围的组织啊解剖啊，他要求的还是比较严格的啊，
0: 嗯，
2: 是这样。
0: 所以这是一个所以。

0: 所以这个手术呢，还要选择医生，还要选择病人。
1: 它不是新技术，但是它是个技术，是吧？
0: 它是一个相对来讲还是要求技术含量比较高一些的。对。
1: 好了，我们在第一个时段跟大家了解了什么是这个腹膜外剖宫产啊。虽然我们都到了剖宫产，为什么说它是损伤比较小的？相信大家听完这个之后呢，如果有这个身边里面有备孕的妈妈或者准备选择剖腹产的妈妈，对这个技术肯定特别感兴趣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请张润跟我们讲。那什么样的孕妈或者什么样的宝宝，我们可以选择这样的一个方式哈，让我们来减少损伤。当然如果您有关于剖宫产的问题啊，或者剖宫产恢复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在今天节目进行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生殖妇产医院产科主任主任医师赵玲医生。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7: 癫痫是大脑神经元突发性异常放电，导致短暂的大脑功能障碍的一种慢性疾病。据中国最新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呢，中国约有900万左右的癫痫患者，同时每年新增加癫痫患者约40万。在中国，癫痫已经成为神经科仅次于头痛的第二大常见病。那在日常生活中，癫痫发病症状有哪些呢？癫痫患者应当注意些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宣武医院河北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田淑娟田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8: 癫痫呢，临床表现是多种多样，难以用一种进行描述。第一个呢，这种癫痫呢，就是一种发作性疾病，它一定是发作性的，就是它一定大部分时间它是好的。第二个呢，就是癫痫它有发作的症状呢，短暂性的和刻板性的，它每次都一样。它有什么表现呢？常见的是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孩子容易出现的呢是愣神儿。还有一种呢，恋人比较多见，癫痫的病人在发作之前他会说似曾相识感，我都会有这种感觉。还有的病人呢，在发作之前呢，他可能会表现出来的幻嗅或者幻视，说突然之间闻到一股特别难闻的气味，实际上是没有，看到了一种异常的闪光啊、亮点啊，多种多样。癫痫它是神经元的一个异常放电，我们脑子是非常复杂的，不同的区域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同的区域它放电表现出来的症状也是千差万别的。我们要知道癫痫是个慢性病，所以一定要坚持服药。如果说你想减药或停药的时候，一定要去找医生，来跟医生要去征求医生的意见啊，不要擅自去停药，因为这是个长期的事儿。第二个呢，就是生活习惯对我们癫痫的病人来讲也很重要。癫痫只要控制得好的话，是不影响我们的正常的生活的，但是日常的行为呢，对我们的疾病的发作是很关键的。熬夜呀，过度劳累呀，喝酒，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避免的，要保证我们一个规律的生活习惯，可能会减少我们的发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职业，在职业选择上，像一些高空作业的这些工种，可能就不太适合我们癫痫的朋友了，还是有风险的。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归正常的生活，但是有一些特殊的职业，可能是不适合。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啊。今天跟各位说到了这个我们的剖腹产的话题，这是一个迎接新生命的话题。在这个话题当中呢，可能很多的妈妈在选择说，如果我定了剖腹产哈，还有没有其他的选择？今天跟大家说这个是腹膜外剖宫产，很多的可能比较追崇新技术啊，也不叫新技术。

0: 新的潮流的啊，比较研究这方面的啊，准孕妈妈特别喜欢新媒体的，可能也会知道说啊，这个技术呢，它的伤害更小啊，恢复更快啊。那我们刚才请赵主任跟我们来说了说，到底什么叫腹膜外的剖宫产？那我们接下来请赵主任跟我们讲，就是什么样的孕妈能够享受到这样的一个技术啊？我们说，肯定她有一些适应症啊，有的人就。哎，特别幸运可以用，先排除说医生能不能给你做这，医生有这个技术也得看你，你具不具备这个条件，什么条件呢可以选择这样的一个术式呢？
1: 第一，首先就是腹膜外的剖宫产呢，它就是没有紧急情况啊，就说孩子没有胎儿窘迫，不是说紧急我要出孩子，因为刚才讲了，因为腹膜外的剖宫产嘛，我手术的操作，尤其出孩子这一段时间，可能时间要比我们普通的剖宫产要长一点，因为我们不说我们刚才比较精细，
0: 要给打开那个通道，
1: 对我们这个解剖关系呢，我们就比较精细，所以这一段呢要时间会长一点啊，因人而异，有的人长啊三分钟两分钟可能就打开了，有的人可能要7-8分钟10分钟左右都有可能，所以说我们对于这种紧急的，比如胎儿宫内窘迫，我们就现在胎心就不好，需要赶紧让孩子出来的这种不适合，所以这样的是不适合的，再一个就是说就有大出血可能性啊，比如说我们就是本身我们都查的胎盘位置低啊，胎盘低置胎盘前置胎盘，或者就说第一胎是疤痕子宫，我们现在就是胎盘植入等等这种凶险的东这种情况，那肯定是不适合的，因为它有可能会出现产后出在术中出血，那我们进一步操作的时候呢，我们不好操作啊，那么这一部分也不适合，再有就是说还有这个就是孩子特别大的这种啊，就孩子巨大耳，刚才讲这个空间是有限的啊，所以巨大耳的孩子不适合啊做这项的这个手术。那么适合的是什么？就是就是孩子中等大小。
0: 中等大小多少？
1: 对，标准体重6斤到6斤半左右是最好的黄金体重。
0: 6斤到6斤半，严格控制。
1: 对，我说这个黄金体重呢，不仅是分娩啊，不仅是剖宫产，都是黄金体重啊，最终是为了孩子是一个啊最好的一个体重嘛哈，是最健康的。
0: 聪明健康，
1: 对对对，健康。那么所以说体重管理好的啊，不大不小的孩子啊。第二呢，就是说不要太胖。啊，有的孕妈妈来讲就200斤以上的，是吧？腹壁的脂肪特别厚，那么她腹壁脂肪也厚，她哪一层的脂肪都厚啊，所以她进入这个就是我们到了子宫切口的位置啊，到腹壁到切口的位置出孩子的时候，这个距离都太长了，这个轴线都太长，相对来讲这个空间还是有限的啊，所以对于腹壁特别胖的孩子不适合，所以就这种啊，就是孩子中等大小啊，就是孕妈妈的体重管理也挺好的，再一种呢，就是我们对这种手术呢，哎，还是充分认识到了。是不是我特别我都认识到，我还是希望愿意做一个这样的手术啊，术后相对来讲可能就说腹膜刺激症啊就是早下床啊，恢复快啊术后疼痛啊，可能给相对来讲比普通的剖宫产的确是要有它的优势，这一类的都可以做，就刚才你说的就讲过，就第一胎我是剖的，那我能不能做呀？也是可以做的啊！疤痕子宫，我前两天我还刚做了一个疤痕子宫，第一胎就是做的腹膜内的剖宫产。这一次呢，我就说，我就特别就是知道这个了解了这个了，而且我想去外地做。
0: 但是看到
1: 以后，
0: 正好
1: 后来以后就说，哎，来这儿能做就来这儿做吧，能做。我说当然能做了，在做的工作还是很顺利的，因为他只是打开腹膜了。但是他。他腹膜的外边这一侧的这个间隙呢，还是挺好的，我们还是这样可以做。
0: 就是在上一胎的留下的这些条件还不赖，
1: 对，还是可以。所以疤痕子宫它也可以做啊，只要符合孩子啊不大不小的头，还要入盆，还有一些就比如说胎儿就是头一个是大，一个是头特别高幅的这种，在做的过程中
0: 就是它头位是吗？
1: 对对，它是个头位，但是呢头呢特别高，
0: 位置
1: 特别高幅，那么这样在操作过程中也有一定的困难度啊，所以说。我们在做这个决定手术还是哪种术式的时候呢，术前要进行评估，需要我们来评估看他的情况怎么样，如果适合的话，我们就大部分的人群我觉得还是可以适合的，
0: 这个评估要在孕多少周的时候呢？
1: 我们孕的评估嘛，我们就是在孕晚期，孕晚期到了36-7周以后，第一，我们在36-7周的时候就是
0: 随时可能生的时候，
1: 对，我们要评估它是能不能顺产决定它的分娩方式如果说你想顺产，那好，那我们就按顺产的来进行指导，一些为了最后的顺利分娩做准备了，但有些。

0: 孕妈来讲呢，哎呦，她就有这个想法，就是我就不想顺产，我就想剖产。那好，那我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一个分水岭一样，你想顺，我按顺德来给你做指导。那么我想剖呢，那我们就后期也是啊，在管理做剖产的一个择期的准备啊就可以了啊。
1: 这个也有听友刚才问，他说这个跟这个产妇的年龄有关系吗？啊，
0: 和产妇年那个年龄没有关系，
1: 不太大是吗？
0: 对，没有关系，
1: 还是看你这个条件允不允许
0: 啊？对，产妇的年龄来讲，就是孕期的管理是不一样的啊。就是高龄产妇，在孕期的管理来讲，尤其胎儿的这个发育啊，以切染色体的风险概率可能会高一些啊。然后高龄产妇啊，就是合并症啊，就是比如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啊。啊，等等啊，这些贫血啊，等等这些啊，缺钙呀、啊，基础的微量元素缺乏，可能会稍微比我们年轻的孕妇可能这些问题会多一点。那么我在孕期主要是管理这些，那么到分娩的时候，剖产过程中和年龄没有直接关联性，
1: 还是跟你这个硬件是吧有关系？
0: 对 对, 对, 对，
1: 还有医生的技术软件有关系是吧？
0: 对。
1: 那他这个比方刚年龄没关系，跟他生过几胎有关系吗？比方他前面都剖过两三个了，或者还有这样的吗？
0: 剖过两三。它也不是绝对的一个禁忌症啊，就是我们以前没讲嘛，刚才做的那是半子宫，也就是做剖腹产，那么做了一次，哎，挺顺利，盆腔啊，它没有粘连啊，二次还是这样也可以，因为它那一块没有损伤，但还有一些部分就是出现粘连了，那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就是打入就是进了腹膜都打不开，就是严重的粘连，就是做以前做剖腹产嘛，各种原因啊，自身的因素啊，就是还有术后活动少，已经造成粘连以后，那我们进不了腹腔的，我们也是做腹膜外剖腹产，因为你根本都进不了腹腔，只能找一个间隙，然后出孩子啊，所以它不是绝对禁忌症。
1: 这是还有这种。那个被动选择了腹膜，
0: 被动选择的，没办法，真的有这些，就是完全封闭，就是一点空气都没有，根本进不了腹腔，我也探查不了这个子宫两侧的附件啊，然后看看那个有没有这个卵巢的囊肿啊，等等，是吧？
1: 这样的话，如果
0: 子宫有没有肌瘤啊，
1: 剖开就很不安全。
0: 对，以前我们做腹膜内剖产，我做完以后都会要探查一下其他的脏器有没有问题。那么你这已经粘连到以后，就相当于封闭的。严严实实的，它就没有空缝隙，我们只能说，哎，就给腹膜外，相当于腹膜外剖产啊，就找一个间隙出了孩子，根本探查不了腹腔，也有，
1: 这样其实跟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有点相反的初衷是吧？你这没有选择了，已经
0: 对，所以腹膜内的剖产啊，是刚才讲的也很好是吧？它操作比较就是简单，然后比较快速的出孩子，医生的视野嘛也比较好，也可以探查啊周围脏器是不是？一旦出血也可以及时的止血，这都是优点，但是。有可能会出现一个粘连，
1: 这粘连可能除了导致我们后期在怀孕的时候的一些问题，还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我们出现了一些粘连的并发症，
0: 出现粘连的并发症，它就脏器就和以前的解剖关系就不一样了吧？是不是啊？所以说，还有肠管粘连，影响肠管蠕动，甚至严重的出现肠梗阻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剖产术后的一些并发症，当然，现在医学也在发达，我们对手术的精细度。都非常的重视，术后，所以我们一般手术操作也是比较细致的哈。再一个，第二就是我们现在的孕妈妈来讲，产妇也很懂得这些术后的一些自己的护理，早活动，早下床，这些也可以减少这些并发症的发生。
1: 有的这个听友他问的问题还是比较细致的，他说这个。麻醉的方式和我们那个剖宫产的麻醉方式一样吗？包括这个生完之后多久可以下床，多久可以吃饭，优势很明显吗？
0: 它的麻醉方式是一样的，都是我们现在的常规的一个椎管的麻醉，这是一样的，但是术后的就是这样，我们现在腹膜内的剖宫产嘛，也是建议刚才讲了，就是有可能出现一个粘连是吧，盆腔的粘连以及我们术后有时候容易出现肠胀气，所以还是崇尚于术后早点在床上翻身活动，早点下床活动，可以减少这些并发症，那么对于进食来讲，其实我们术后一般来讲6个小时就可以翻身活动我们一般当天就是液体输完以后也建议能活动的情况下早下床这是我们的，但是对于我们腹膜外的剖腹产呢，就是说 我们一些产妇都知道，愿意就知道这个早下床有优点，有它的优势哈，可以降低并发症的发生。但是术后的确是有不舒服，让他们感觉术后就是疼痛，尤其麻醉过后啊疼痛，让他下床的时候还是很恐惧的，对不对？所以说腹膜内的剖腹产和腹膜外的剖腹产可能有些区别，就是腹膜外的剖腹产，它因为没有打开腹膜这一块儿，可能腹膜刺激针会小一些，所以术后有些孕妈，因为最近我觉得最近这一年我做腹膜外剖腹产做的不少，所以通过这种病例的一个分析吧，就觉得他们的对比，的确是说术后第一天我们去查房看的时候啊，很多人就是腹膜外剖腹产的这孕妈就说精神状态特别好，她说我就很快就下床了啊，下床活动我直起腰来都觉得还可以，都挺好的，自我感受也挺好的，然后觉得肚子也不胀，不胀气啊，进食时间当然他不胀气就可以早点进食，所以有些这种反馈相当于因为你那个没有进腹腔嘛，这些肠管都没有干扰，可能影响还是比较小的，
1: 这整体破坏的很小，所以他恢复起来恢复的也会很快一些啊。好，感谢我们这位听友的留言提问。半年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请赵主任跟我们说说关于这个腹膜外剖宫产还有哪些让我们了解的事情。
2: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2: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6: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7: 胃食管反流是现在常见的一种消化系统疾病，反酸烧心，咽喉不适，咳嗽不止，常常让患者非常痛苦。那么这种疾病究竟该如何预防呢？让我们有请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靳海峰。
8: 预防胃食管反流病呢，生活方式的干预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呢，我们要避免精神紧张和饮食无规律性啊，比如说吃得过饱啊，要避免进食酸辣甜过硬过冷的食物和不易消化的食物，都会对胃食管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和压力。第二呢，要忌浓茶、忌咖啡、巧克力等等，要避免吸烟饮酒，少吃高脂肪的食物。第三呢，肥胖的这种人群呢，应该减轻体重，饮食要少量多餐。第四呢，我们可以在平时加强腹肌锻炼，这样有助于防止胃食管反流的发生。吃饭的时候呢，要养成正确的就餐习惯，比如说午餐吃个八成饱，站立半小时或者运动一会儿再睡觉。那么晚餐吃个七成饱，睡前四小时不要再加餐，睡前两小时最好不要再喝水。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将床头抬高，最好是胸背部、头部一起抬高，让上身倾斜15到这个20度啊，30度以内，这样尽最大程度的减少夜间胃食管反流。当然也不要影响大家休息嘛。有胃食管反流病的这种人群我们在治好之后，有时候饮食不当或者紧张等等一些因素，它会复发会反复。这种情况下，我们除了生活上注意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吃的药物间断的吃，比如说吃个一天两天把症状一控制我就可以停药这样，或者再停几天我再吃上一天两天的药物，这样间断的服药 来达到预防胃食管反流的这种目的。
1: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那今天呢跟各位聊到了哈，是在我们的孕妈妈的生产过程中呢一种生产的方式，叫腹膜外剖宫产哈。日常我们说的这个剖宫产呢就是腹膜内居多，那现在这个腹膜外的剖宫产呢，我们通过跟赵主任的聊天呢发现了它的很多优势和一些选择。如果您有关于这个腹膜外剖宫产想了解的问题呢，还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那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呢，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然后我也会来关注到。那我继续来请出赵主任跟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这个生产的问题。赵主任，刚才也有朋友问，他说这个刀口恢复的会更快吗？哎，这个问题好像也挺细节哈。我们光开心的聊说这个有多好多好，刀口会有区别吗？包括它的刀口的样式啊，恢复的时间呀，这个会有不同吗？
0: 其实我们剖产不管腹膜内的腹膜外的剖产，它的切口是一样的。腹壁外边的切口缝合完以后嘛，一看一模一样，并没有想象的是不是它没有切口啊？它是一样的。
1: 对，刚才说前面六层其实都开了。
0: 都开了，对，就最后一层，说了半天就是最后那一层没有进腹腔。就是减少这一层，就相对来讲就是可能会痛感啊，因为腹膜你说它不痛吧，它也痛。因为你腹壁的疼痛还是有的，那么就是腹膜刺激症这一块可能会稍微减轻一点。再一个就是术后不容易胀气。那么有时候术后嘛也很难过的这一关，就是肠胀气这一关，是吧？肠胀气就是肚子特别胀啊，胀的这个整个觉得很难受的，那么减少这些症状以后可能会从一个产妇的角度来讲，可能感觉这个疼痛会轻一些，
1: 相对的舒适化，
0: 对，舒适一些啊。但是你外观看的切口是一样的。
1: 这个是横刀竖刀会有影响吗？或特别是比方说我生二胎了，我之前是横刀或者竖刀，我第二
0: 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腹膜外的剖宫产就是横切口因为我们那个暴露术也还好暴露。但是现在就是不管是竖切口还横切口，其实子宫的切口都是一样，都是横切口只是说腹壁这个切口来讲它是竖的还是横的而且这几年也是比较多见的，也是横切口横切口，因为相对来讲对，是第一它就是符合人体的这个纹理，皮肤的纹理，你看我们看到皮肤的纹理它是这样横向
1: 横着褶的，
0: 是吧？而且我们选择的这个切口呢，相对来讲就是脂肪层比较还是比较薄的这一块所以第二就是带个它的张力小。它张力小了以后呢，就是术后这个张力有时候会拔很宽。我们术口来讲，像前些年都是冲伤于术口。为什么冲伤于术口是因为就说你万以后你要再做手术，你这个术口术也好是不是有外科手术妇科手术都是术口这个可以就术也比较好。那么现在来讲都讲究微创了嘛不管我们现在妇科的手术还是我们外科的手术，基本上都以这个微创代替。

0: 一定要啊，还是原先的一个切口再缝合。
1: 嗯啊，这样会瘦吗？感觉会拉掉一块肉哈，就自个儿也变瘦。
0: 我们现在就是可以做减张美容缝合，这也是啊，最近两年就是很多爱美女士很喜欢的一个项目嘛。就是我们现在做减张美容缝合，可能就会把一些腹壁脂肪会去掉一些啊，然后减张美容缝合以后，术后相对疤痕啊会轻一些啊，张力小了嘛。疤痕会相对好看一些啊。
1: 还有问说是所有的医院或者都可以来选择这个术式的吗？
0: 腹膜外剖产你得看看你这个所在的医院它有没有开展。腹膜外剖产现在应该是不是所有的医院都在开展的啊。所以得咨询啊这个医院的医生啊，看他们能不能做啊，因为他没有作为一个普通的一个普遍的一个术式啊来做啊，因为大部分的医院还是做一个普通的子宫下段剖产术，腹膜内的腹膜外的剖产还是看医院啊，看医生来决定。
1: 一个是这个医院有没有能够熟练的掌握这项医术，
0: 对，熟练的开展，
1: 对，这个很重要啊。所以你要想找的话呢，你可以找我们的赵主任啊，看一看能不能给你，你是不是符合这个条件，这个也很重要啊。这个腹膜外剖宫产它的这个分娩的费用会比我们就是常规的这个全都打开的要贵吗？
0: 腹膜外的剖产它也就是剖产的一种，按我们现在河北省的这个收费项目来讲，没有特别的收费项目。
1: 所以就都麻烦在医生这儿了，是吧？
0: 这个术式是在医生啊，医生的一个操作嘛，没有额外的一个额外收费。
1: 所以其实它的费用是一样的啊。这是我们说到了大家问的一些常规的问题啊。关于这个术式的选择，赵主任，你还有什么要提醒我们的吗？看大家要是选的话，是不是都愿意选这个剖宫产？然后都愿意选在腹膜外剖宫产，是不是这样一滴一滴的滴？
0: 对，就是你做腹膜内的剖产还是腹膜外的剖产，真的不要追风啊！我们也不要说啊，现在也是流行趋势嘛，也为一个明星效应是吧？都觉得它多么神奇啊！所以我今天讲这么多呢，我也希望这广大的孕妈朋友们是吧，来理性的对待这个问题啊，然后根据你的情况啊，如果说你特别喜欢啊，也这个腹膜外的剖产也比较了解了，愿意做，那么呢我们可以来进行评估，来进行做。但是有些孕妈呢，比如说你就不适合啊，如果做了以后风险相对比较大啊，风险它的可以弊端啊大于它的利，那么我觉得还是不要追风，盲目的追风为好啊，理性来对待。
1: 好，有个朋友留言，他说我之前做过阑尾炎的手术，然后腹腔有粘连，说这种情况是更适合还是说不适合做腹膜外的剖宫产呢？
0: 这种情况还是适合做腹膜外剖宫产因为他有过这个盆腔的感染史所以盆腔可能就有感染因素。比如我们现在就盆腔有感染因素，那我们做了一个腹膜内的剖产，可能会让这个感染灶会扩散，有这样的可能，是不是？那么我们腹膜外剖产呢，没有进入腹腔，根本就不影响这个炎症这个感染灶所以可能更倾向于这个。
1: 好，我们接下来时间来看看大家留言哈。还有一个朋友说，他说我是第一次怀孕，也没有腹腔手术史。他说这个我在什么条件下医生才会建议我做腹膜外的剖宫产是不是说我要主动的跟医生说，还是说我选还挺具体的这个问题啊。
0: 就说他现在怀孕阶段呢，就说如果说您就说能生啊，我还想自然的顺产啊，我觉得你可以在孕期来讲你的主管医生得会定期给你去做进行评估。如果你的各方面的条件呢适合顺产条件，我觉得你还是最好是可以去选择引导分娩，因为自然的分娩还是优点非常多的啊，我还是崇尚自然分娩如果说医生在跟您在做产检的过程中考虑到查到了您有一些不利因素不适合自然分娩那么我们可以选择剖产跟医生在沟通选择剖产那么剖产过程当中呢这种术式那么可以进一步和医生在沟通所以因为很多医院没有开展，而且他现在也不是主流的手术所以一般医生不会跟你说你是做腹膜内还是做腹膜外一般不会跟你在做这个，因为他不管是做腹膜内还是腹膜外，他还是剖腹产 况，所以这个具体的情况还

0: 还得跟你主管医生来进一步来进行沟通。
1: 嗯，有一个问题我也挺好奇，都把我感觉我现在不了解这个情况。他说同样是打麻醉，腹膜外的剖宫产手术当中疼痛感会不一样吗？这应该是一样的，不都麻醉了吗？会有不一样吗？主任，
0: 麻醉的过程当中不管做哪种手术，它的都基本上没有什么痛感。
1: 对呀，就是一样的，
0: 和那个没有关系。
1: 对，你这不管是哪个，其实你麻醉之后我觉得你在术中你都没有太大的感觉。
0: 对，现在这个麻醉我觉得也是非常厉害的，我觉得现在基本上剖宫产还是受罪相对是比较小的。
1: 好啊，有个听友他问的这个我觉得倒是听得挺仔细，他说那这样会不会更容易伤到像膀胱啊，就是什么输尿管啊，这些说这些情况的风险会升高吗？
0: 对，所以刚才讲了理性来对待这个问题，任何一个手术都有它的一个就是并发症的发生，
1: 有弊有利，
0: 不管腹膜内腹膜外的剖宫产都有。那么腹膜外的剖宫产的并发症呢，它的确是有，如果说选择不当有可能会损伤到膀胱损伤到输尿管，这种情况有，但是概率不高。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要充分的进行评估，如果说胎儿特别大，刚才讲的巨大儿不适合做腹膜外剖产，就是这个孩子太大了，那么这个间隙呢，而且这个空间呢相对比较狭窄，那么对一个大孩子来讲是不适合，所以容易撕伤的切口，容易造成一个膀胱的损伤，所以如果对一个中等大小的孩子来讲，那么这个情况就可以减少这些并发症的发生。
1: 真的是身临其境的人想得更细致一些。
0: 对，他说的是的确是很专业的。
1: 还有朋友问说那要是不打开这个腹腔，术中万一发现了这个子宫啊还有腹腔有别的问题，还能不能给探查处理啊？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0: 腹膜外的剖宫产它就是没进腹腔，所以
1: 你也看不着里面的。
0: 对，如果说你是这种就长着子宫肌瘤，有卵巢囊肿等等你需要来探查腹腔的话，那么腹膜外的剖宫产它是探查不了了，因为它没进去。刚才没讲嘛，它没有影响到子宫的其他的这个器官，也没有影响到肠管、大脑膜，我们都没有接触到它，也没有看到它。所以这些我们是不能探查的。
1: 好，谢谢姐妹们给提的这些问题啊，因为如果我们凭空想象是想不出来的，可能身临其境他会想的更多一点啊。好，大家如果有关于剖宫产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还可以抓住我们今天节目时间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3，那或者呢你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留言，我是也可以看到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1: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跟赵主任来聊聊大家今天了解到的腹膜外的剖宫产。有一个听友留言，他说如果已经开始做这个腹膜外了，术中情况不好，他说会中途转为普通的剖宫产吗？他说这种转换常见吗？对于产妇有影响吗？
0: 这个孕妈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就说腹膜外的剖宫产呢，就是就一膜之隔嘛。那么我们在分离的过程中，真的因人而异有的就是胎头特别高，那么子宫下段形成的不好，就是相对于这一块的间隙呢，这一块就比较小。有这样的情况下，就是如果说强硬的去做，就刚才讲的有可能会损伤到这个两侧的输尿管啊、膀胱啊都有可能。那么或者一种就是我们这个间隙中间有这种间隙，就是特别就是紊乱的一样的，就是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分离间隙，不能强硬来做分离。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在不能做腹膜外、不适合做腹膜外剖宫产的时候，我们就改成腹膜内的剖宫产。
1: 其实这个对于产妇本人来说，在术中它的影响是不大的，
0: 对它没有影响只是说我们尽量的已经决定做腹膜外了，那么医生会尝试尽量的按腹膜外的剖宫产给你来进行操作，但是操作过程中非常困难对你来讲呢可能会并发症更多的话，我们要及时的我们改变策略，我们改成腹膜内的剖宫产，
1: 对你的影响可能。

0: 就是术后，然后你的恢复和那个
1: 对，那就是常规术式了啊，常规做常规的术式
0: 啊，就是这样的啊，
1: 有这个可能
0: 也有是吧？
1: 对，
0: 他说恶露产后出血的观察，这两种术式有不一样吗？啊，哎，这个。会有区别吗？
1: 啊，没有区别，
0: 没有，因为都是同子宫，
1: 因为子宫的收缩啊，它是恢复是一样的，啊，但是刚才讲了腹膜外的剖宫产的优势呢，就是可能啊痛感会轻一些啊，可能他就愿意早下床，那么早活动啊，那么对于早下床早活动来讲，对于腹腔，对于我们那个就是恶露啊的及时的排出是有好处的，那么有的孕妈来讲，就是做完手术痛感特别厉害，她就不愿意下床，那么子宫收缩，它会影响子宫收缩，影响恶露排出，啊，那这样的话可能会影响它子宫的一个子宫收缩的影响，恢复的影响，
0: 我们有一个这个孕妈特别洋气的问我们，她说网上说腹膜外剖宫产是高端剖宫产明星选择，说这个说法客观吗？有这种夸大的感觉吗？会有这样的说法啊？
1: 对，因为这些年没有把它作为一个主流手术嘛，很多大众就是能获得的信息，腹膜外剖宫产还是通过一些就是明星效应，是吧？就说有什么明星啊，我在那个多么高端的医院啊，甚至在哪儿做的一个剖宫产，好像这个就是就是很
0: 忽然很高级，这事
1: 很高级的事儿啊。其实对于我们业内人士来讲，就是我们的妇产科医生来讲，刚才讲它是一个很多年几十年之前就是应该就有的一个术式，只是相对来讲它就是有它的优点，有它的弊端，而且就是对医生这个可以说技术要求也比较高，操作也比较精细啊，然后手术时间相对比我们普通的剖宫产要时间长，所以就没有把它作为一个主流的手术了，所以一些年轻人吧，因为他不是搞这一块的，就觉得以前没听说过，很神奇，很高端，剖宫产的 VIP 是不是这样子？
0: 对，就是这种感觉，你有一个更好的选择哈，
1: 对对对，其实他不是，只是这现在来讲，有选择合适的人群，刚才讲了，有些人就不适合，那么我们要果断的放弃，那么如果有些人挺适合的，就是孕妈来讲又不胖，体重不胖，孩子不大啊，各方面条件都挺好的，我觉得我们就是对应的一些人群，适合的人群来做这个还是挺好的一个选择。
0: 所以我觉得今天跟赵主任将近一个小时对话，已经把这个腹膜外剖宫产一些常见的问题给大家说得很清楚了哈。它确实实实在在的，就是听上去降低了这个产妇的一些。

0: 对，
1: 但是并不像我们说的这么就是。不要把它当做一个噱头，它不是一个噱头哈，更不要明星化它啊！
0: 啊，对呀、啊，不要盲目的来这个就是跟风，
1: 嗯，
0: 所以哪种剖宫产嘛，都一样，它没有是最好的，
1: 嗯，
0: 它不是一个最好最好的一个，
1: 嗯，
0: 但是选择合适自己的、嗯、那才是最好的，
1: 嗯，所以希望每位准妈妈啊都能够科学的去了解分娩的方式，然后在安全的前提下呢，拥有更舒适的这个生产的体验，这个是我们可能医护双方就是更愿意看到的一个结果啊。
0: 对，
1: 好，今天跟各位就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赵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好，关爱生活，关注健康，就来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节目。那么节目之外，您想要跟我们交流健康问题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来跟我们留言。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胃食管反流是现在常见的一种消化系统疾病，反酸烧心，咽喉不适，咳嗽不止，常常让患者非常痛苦。那么这种疾病究竟该如何预防呢？让我们有请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靳海峰。
4: 预防胃食管反流病呢，生活方式的干预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呢，我们要避免精神紧张和饮食无规律性比如说吃得过饱要避免进食酸辣甜过硬过冷的食物和不易消化的食物，都会对胃食管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和压力。第二呢，要忌浓茶、忌咖啡、巧克力等等，要避免吸烟、饮酒，少吃高脂肪的食物。第三呢，肥胖的这种人群呢，应该减轻体重，饮食要少量多餐。第四呢，我们可以在平时加强腹肌锻炼，这样有助于防止胃食管反流的发生。吃饭的时候呢，要养成正确的就餐习惯，比如说午餐吃个八成饱，站立半小时或者运动一会儿再睡觉。那么晚餐吃个七成饱，睡前四小时不要再加餐，睡前两小时最好不要再喝水。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将床头抬高，最好是胸背部、头部一起抬高，让上身倾斜15到20度30度以内，这样尽最大程度的减少夜间胃食管反流。当然也不要影响大家休息嘛。有胃食管反流病的这种人群我们在治好之后有时候饮食不当或者紧张等等一些因素，它会复发会反复。这种情况下，我们除了生活上注意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吃的药物间断的吃，比如说吃个一天两天把症状一控制我就可以停药这样，或者再停几天我再吃上一天两天的药物，这样间断的服药来达到预防胃食管反流的这种目的。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在岁月的长河中，在人生的风雨里，总有一些能感动我们心灵的老歌。它们或许是一部经典电影的主题歌，或许是一部音乐剧的插曲，或许是当年的流行音乐。当那熟悉优美的旋律响起，我们心中的一片温情，一段记忆，也许就会被唤醒。越听越经典，时光不老，回忆。

这首《词不达意》是林忆莲在2006年《呼吸》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主打歌。这首歌呢，描写的是一个内心不知道怎么和对方沟通、怎么表白，却又急切希望对方明白自己的心情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如果有人建议你去听这首歌，那大概他也喜欢你，只是呢，他也像歌中所写的那样，词不达意，没有办法来表达自己，翻译不出我爱你，喜欢你却只能够远远地看着你。所以不知道此刻这个时间再度听到林忆莲的这首《词不达意》，此刻的你会有怎样的感受呢？又是熟悉的老时间了，每天晚上临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来自河北新闻广播，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端继续陪伴你，也要感谢大家的如约而至。

伤心太平洋，我们太熟悉的一首歌。这首歌也是小琪任贤齐当年的霸榜金曲，经典程度毋庸置疑。那这首歌呢，收录在了任贤齐1998年发行的专辑《爱向太平洋》当中，是1998年任贤齐所主演的电视剧《神雕侠侣》的片尾曲。熟悉的旋律响起，好多人我相信都会哼唱几句。那不知道这首歌有没有勾起你无限的回忆，包括这个小节当中我们要来听到的一连串的任贤齐的歌。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和你一起经典继续。

甜美的曲风和歌曲的意境是融合成一体的，让我们好像整个人都沐浴在洁白的月光之下，感受这样的一份温暖还有柔美的画面。所以我个人觉得是非常适合这个时间深夜时分聆听的一首歌。继续王心凌《羽毛》，这里是乐听夜经典，我是高芳。

刚听歌的时候就想起曾经看到过黎明啊这首两个人的烟火的演唱会版本，当时是万人大合唱的现场画面，让人觉得特别的震撼。旋律响起的时候，会把每一位听歌的我们的思绪拉回到当年听这首歌的情景。那这首歌呢，是当年黎明和王菲所主演的一部电影《大城小事》的主题曲。这首歌当年呢，还获得了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的提名。所以说，这首典雅的情歌也把黎明深情款款的一面展露无遗啊。接下来两首歌，同样适合在这样的一个深夜时候，我们安安静静的来，在歌声当中好好的感受一下黎明的深情。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和您一起重温经典。

人生何处不相逢，是的，这个世界上唯一不会变的就是这个世界随时都在变，你必须相信时间的力量，所以呢一定要尽快的从过去当中走出来，释怀过去，总结过去，而不是一天到晚的琢磨着回到过去。人要向前看，当然夜晚的时候可以偶尔的回顾重温回首一下，最好是在我们的歌声中。我是高芳，要感谢各位又一个深夜的守候和陪伴，祝你晚安啦，我们明晚再见。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沉，
1: 下谈和悦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全国 APP 同步收听。今天继续来给您说晚明七十年。之前节目当中给您说到了，万历皇帝把张居正进行了清算，然后自己就亲政吧。这个时候呢，弱冠之年，精力充沛，那肯定想有所作为呀。可是我们也知道，万历皇帝我们要是给他贴一标签的话，他身上有一个明显的标签，就是懒。他最后啊，躲进深宫，不见重臣了，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位特别懒惰的皇帝。你看之前给您聊正说雍正十三年，雍正皇帝最大的标签就是勤政，而万历这儿恰恰相反，从雄心勃勃到心灰意冷，这中间经历什么了呢？
3: 万历初期，皇帝勤于政事，力图重振朝纲，为什么后期却退避深宫，不再上朝？他如何培植自己的势力，与元老派互相攻击？这种做法为明朝后期带来了什么弊端？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晚明七十年之万历的抗争。
2: 表面来看呢，导火索呢是册立东宫国本的问题，而最根本的原因呢，是这个惰性已经深入到帝国的骨髓里边了。可是这个少有的懒皇帝呢，也曾经有过一阵励精图治的短暂时光。他不到十岁就登基了，到张居正辞世，整整十年的时间里边，在老太后、还有这个张居正、还有这个大太监冯保、贤母、严师、忠仆，在三个人的共同调教之下，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也想着做一个尧舜之君，在史书当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可是这十年间，他的一切行为呢，并不是自主的，所以说他算不上勤政，只能算是被勤政。好了，十年过去了，老师死了，被自个儿给清算了，大太监冯保这个大半被赶到南京去养老了，他自个儿老妈呢，也不管自个儿了。万历皇帝一身的轻松，自个儿当家做主的感觉腿好了。这时候呢，他21岁，有能力来亲裁军国大事。我要证明给你们看看，我不是一个妈宝男。没有张居正，就是没有这个张屠户，我照样不吃带毛的肉。
4: 母后，儿已经长大了，国事怎么处理，儿心中有数。您要是没有什么事儿，儿就先告辞了。
2: 所以刚一开始呢，万历皇帝也是雄心勃勃的，我要振作一番，重振大明王朝的雄风啊。哎，刚开始啊还挺勤快的，两年之内4次谒陵。明朝的皇帝除了那个朱元璋是葬在南京的孝陵，还有建文帝呢不知所终，后来的那些皇帝呢基本上都葬在北京城北，就是昌平的大山里边，那个地方紧挨着长城。明朝的皇帝把这儿呢选作死后安葬之地，他当然有风水的原因，但是呢也是想激励后代子孙，你们要守住江山社稷，帝国的最大威胁是在北边呢，这道防线守不住的话，祖宗的陵寝呢都会沦丧于敌人之手，你死了以后怎么见列祖列宗呢？这有点背水一战的意思。万历皇帝在谒陵的同时呢，也给自个儿百年之后选这么一个吉壤。但是他真正想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检阅武装部队。可问题是，那时候的交通啊，它不像现在。你看现在从北京城到十三陵呢，走高速不到2小时就到了。可那个时代，皇帝出巡100来公里，那可是经济重地呀，这不是小事儿啊。一路上得采取严密的保安措施，随行的是驻扎在皇城的御林军。皇帝很重视这支禁军，年少的年轻人喜欢谈兵弄武，这本来就很正常嘛，更何况皇帝是全国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他重视武备本来是好事儿吧，但是大臣们却担心 这万一发生点意外，谁受得了啊？您这有点闪失，谁担得起呀？再说了，您这出巡的频率太高了，对这个官吏呀、百姓啊，太讨扰了。按照文臣的意思呢，您就当个机器人，用现在词儿来说呀，您当个工具人就行了。整天在皇宫里边，你批批奏折呀，跟大臣们商量个国事啊，再有点业余时间呢，你可以学点文化知识，或者说跟嫔妃们唠唠嗑什么的就行了，其他的您就别管了。所以说皇帝想要检阅部队，兵部尚书张学言就上了奏折了，说皇城内的禁军是由太监管理，兵部不能够检阅，科道官不能够监察，没有这种监管，万一有图谋不轨的发生哗变，那可怎么办呢？这当然是为了皇帝的安全考虑，但是啊，他也在强调兵部的职权。明朝的兵部尚书呢，是由文官担任的，权力特别大。当时这个兵部啊，就吓唬万历皇帝，我告诉你说啊，十三陵那儿临近蒙古草原，而且呢，蒙古部落是蠢蠢欲动的，您到那儿万一被逮了，那可了不得呀，您别去在夜陵了，也别老带着禁军耀武扬威了。万历皇帝能怎么办呢？听从了臣子的建议，解散了禁军，停止了夜陵。万历皇帝还干什么事儿呢？除了夜陵啊，他还祈雨。万历十三年的时候，北京以及周边地区呢，久旱不下雨，皇帝决定要去天坛祈雨。
5: 河流干涸，如果再不下雨的话，耽误了春播，明年将又是一个灾年呢。
6: 只要去护国寺斋戒祈雨，你们安排相关事宜，臣遵旨。
2: 为了表示心诚呢，斋戒三天，步行到了天坛，在太阳底下虔诚下跪，向老天爷做检讨，我不对，我有罪，我不好，我检讨。他呀表决心，说我作为皇帝呢，一定会亲贤臣，远小人，一心扑在工作上，您原谅我吧，下点雨行不行啊？你别老给我脸色看了，总不下雨庄稼受不了啊。好，二十多天以后大雨倾盆，大家伙都觉得这是皇帝的诚心感动了上苍了。给您举这两个例子，甭管是夜陵啊还是祈雨啊，想说明什么呢？就是张居正死了以后，万历皇帝这儿还不像后来那么懒的，可是后来慢慢的就不行了。这里边啊，背景原因仔细给您说来。张居正死了以后，接任的首辅呢是山西人张四维，可是张四维这个首辅的位置还没坐热乎呢，就丁忧回家了。快丁忧期满了，想要重返朝廷的时候吧，他自己死在家乡了。紧接着谁来继任呢？申时行。申时行这当了八年的首辅，跟他一块在内阁的还有他的苏州同乡兼同年后来的继任者王希爵。可是甭管是申时行啊还是这个王希爵呀，他们跟张居正是比不了的。张居正不怕天下人议论，我就这么着，我就推行改革，你们能怎么地？不服就停仗，我说什么落实就行了。而后来的这两位首辅呢，性格上比较柔和，善于平衡各种矛盾，这样的人呢，你让他埋头办事儿还可以，可是自己就没有权威了，对皇帝没有咄咄逼人的那种胁迫感。你看万历皇帝清算张居正的时候，那时候呢，申时行就面临着考验了，你是首辅，你对这个事儿有什么态度啊？申时行呢，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地维护着皇帝的权威，也不敢自作主张。为什么呢？张居正的例子摆在那儿呢，现在皇帝要清算张居正，自己能怎么办呢？只能是啊，听从皇帝的意见。
7: 臣领皇上的旨意，
8: 事情要办得周密，
7: 请皇上放心。
2: 但是呢，他又不是落井下石的小人，他经常给这个具体的办案的官员说，希望给这个张居正他们家啊，给点人道主义的关怀吧。申时行能做的也就只有这些了，毕竟他首先要保护的还是自己呢。可当时大家伙一瞧，皇帝这儿开始秋后算账了，那这个账可得好好算算了。你申时行想当初是张居正提拔的，你是张居正的人呢。御史言官们扬眉吐气了，纷纷的就上了奏折了， 说内阁里边申时勤啊、许国呀、王希爵呀，还有几位尚书，都是当年张居正比较欣赏的，还把他们留在重要位置上干嘛呀？留着不杀，等着过年呢。那位曾经被廷杖的吴中行，他不是又回来了吗？这回呀、啊，又再次上书。这回弹劾的是谁呢？就是申时勤。这个吴中行摆出的架势，想当年张居正那么打我，我都没怕，现在我能怕你？申时勤，你得下来呀！你是张居正的人呢，你能把我怎么着？你把我乌纱帽也弄掉吗？哎呦，把自个儿树为了英雄人物的这种人设了，一番言论博得了舆论的喝彩。那您想想，这个首辅申时勤，他的压力就可想而知了。我们客观来说，吴中行这种人呢是不畏权势的，有他们值得尊敬的一面。但是这些人呢也有毛病，就觉得自己手里边攥的是真理，我站在哪儿了？道德制高点呢比喜马拉雅还高呢。你们什么人呢？心存不良的卑鄙小人。我是君子，我有胆量，我这调子为什么起这么高呢？因为邪不压正，我是正，你们都是邪。这种人呢，你让他唱高调行，但是治国靠他们行吗？不行啊。万历皇帝还不是糊涂蛋呢，他一方面下诏书挽留吴中行这样反张居正的英雄，以此来证明呢清算张居正是正确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知道满朝的很多的这个高级官员都是张居正十年间培养起来的，把他们全部给驱逐了，靠这些反张的斗士，靠吴中行这种的，那政权就没法运行了，自己这儿还得靠这些人给自个儿扛活呢。现在万历皇帝一瞧，现在的内阁首辅尾巴夹得挺紧呢，挺老实啊，那我也得敲打敲打你们，别跟张居正似的，都给我消停点儿。毕竟他被压抑得太久了。那你要敲打这个元老派怎么办呢？就得提拔少年派。万历皇帝就是这么干的。于是万历皇帝呢，就着意培养少壮派的御史，像什么李直、江东之、杨可立，这仨人呢，在清算张居正、赶走冯保的过程中呢，立下了汗马功劳。现在皇帝又这么器重，嚯，天底下招不下他们了，那走路的时候鼻孔都是朝天的，而且这些御史言官再发表意见的时候，那就有点不能说栽赃陷害吧，就无中生有了。给您举个例子吧，想当年张居正当权的时候呢，应天乡试的主考官叫高启愚，他呀出的这个试题呢，来自于四书里边一句话，叫舜亦以命禹，就是舜呢把这个位置交给治水有功的大禹了。结果有一个御史呢叫丁子履，他就上书了，开始翻历史的旧账了，说陛下，你看这题目什么意思啊？他就是暗含着呀，让您呢把这个位置禅让给张居正，他有这样的险恶用心。这万历皇帝一瞧，这不胡扯吗？上纲上线扣帽子，有你这样扣的吗？你这无耻的境界怎么这么清新出奇呢？于是下旨就训斥，说言官们说事儿啊，你必须是雅正，必须是秉公，不要靠私心，你哪能说肆意的捏造污善乱政呢？什么叫张居正暗示我把这位置禅让给他呀？这皇帝本来打算把这个丁子履啊给弄到京城之外，你离我远点，我看你心烦。可是他器重的前面咱们所提到的像什么江东之啊、李直啊，给这个丁子履啊就来求情了，这些少壮派的言官们组成统一战线了，您不能这么着，不能阻塞言路，他还是很有学问的。你说皇帝这能怎么办呢？他还倚仗着少壮派们向元老派们开火呢。行吧，把这个丁子履留下吧。你丁子履弹劾那个高启愚啊，说他出的题目不好，那就把那个高启愚给他挂起来吧，给他个闲职。哎呦，这下把这个元老级的高级官员都给惹怒了，你也忒偏袒了。当时啊，首辅申时勤，还有次辅叫许国，以及吏部尚书杨威，都是尚书起休，我们退休行吗？你爱让谁干让谁干行吗？许国这儿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说这帮御史啊，福薄清近，好言喜事之人，看热闹不嫌事大。紧接着，户部尚书、刑部尚书、工部尚书、左都御史、吏部的两位侍郎、工部的两位侍郎、左副都御史、大理寺卿纷纷上书， 挽留绅士行，您不能退休啊。不但是挽留，还斥责那些言官，说你们这些人真是唯恐天下不乱呢。少壮派的这些言官当然也是马上炸毛了，怎么着，老家伙们合起伙来你们要造反呢？哎，他们纠结了一帮言官，都上书弹劾这些大臣，说你们挽留这个绅士行啊，就是结党营私。大臣和言官分成两派互相攻击，这朝局就乱了。列位，以前张居正在的时候是有点专横跋扈，但是毕竟有个头啊，大家伙都惹不起他呀。现在可好，彻底分裂了。万历皇帝您倒是表个态呀，他不去，他没有立刻采取措施平息这种局面。曾经治理黄河取得罕见政绩的刑部尚书叫潘继训，他上奏折呀给张居正呢说了两句公道话，理直一揣度，皇帝看了这个奏折肯定不高兴，上奏书弹劾这个潘继训，潘继训被削职为民了。万历皇帝说，就喜欢你们这种的冲锋陷阵毫不畏惧，他把这个李直提拔为太仆寺少卿，把江东之呢封为光禄寺少卿，把杨可立封为是上宝司少卿。在此之前呢，他们只是七品的一个小芝麻官御史嘛，现在扶摇直上。那其他的言官们一瞧，哦，只要攻击这些元老派，甭管有没有事实就能升官，都给我闪开，让我来。好，以笔为刀，横扫千军，就没有他们搬不倒的元老。申时行这帮人宦海浮沉，经验老道，他们知道这些少壮派呢背后站立的是万历皇帝，对方正在气焰嚣张呢，我们也就别接招了，以静制动，寻找你们的破绽。因为谁都不想坐以待毙嘛。前面曾经给您说过，亲政之后的万历皇帝想要有所作为，结果万历十三年春夏之交的时候，华北大旱，这皇帝步行到天坛，冒着酷暑去祈雨了。这个皇帝所相信的是董仲舒所提倡的天人感应之说，哪块有蝗灾了，有大旱了，这些天灾呀，往往是上天对于执政者的警告，警示你执政的时候出现问题了。有些人一瞧机会来了，有些御史啊看不惯李直等人这些趾高气扬的鼻孔朝天的模样，江西道的御史叫蔡细周，他就上书弹劾李直，古者朝有权臣，遇有冤案则天下大旱，他把这个大旱的原因归结于李直等人他们乱政。而且这个御史呢还把李直的一些事儿讲给皇上听，说这个李直啊，他洋洋得意的给众官说了，我跟皇帝那关系老铁了，皇帝管我叫儿子，对我如何如何的宠爱，在同事面前吹牛皮，说自个儿跟一把手的关系多么的亲密，这是很犯忌讳的，皇帝知道了自然是很不舒服。然后这个御史呢把旱灾跟奸臣联系到一块儿，这叫什么呢，姑苏慕容之道，金庸小说里边描写的，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9: 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是姑苏慕容复
2: 他起了个头。另外一个御史叫孙玉贤也紧跟着上书，说这个蔡细周的观点很对呀、啊。少壮派的这个李直等人一瞧，干嘛，我们用的很纯熟的招，你们也用是吧，看谁用的好，马上也上奏折，说这俩人啊，这俩御史是张居正跟冯保的余党，一时之间又是狗咬狗了。万历皇帝看完双方的奏折自然是很生气了，说我这儿为天下大旱愁得我都睡不着觉了。万历皇帝给督察院下了一个命令，说管好你们的御史。皇帝这儿开始和稀泥了，一方面让督察院呢管好御史，你别下上奏折了，这大旱跟奸臣有什么关系啊？另外一方面呢，又跟这个李直他们那儿说，说冯保和张居正的案子是我独断的，早已经结案了，你们不要再瞎找理由了。看起来呢是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实际上万历皇帝想的就是你们别争了，好好干活不行吗？好，少壮派这儿没打算停火，他们这儿开始写匿名的揭帖，贴在大街小巷，这么着了那么着了，就把这个跟张居正共过事的都说成是张居正的同党，希望啊把他们全部赶走那才好呢。可是万历皇帝他 他对想当年呢在张居正手下干活的人是不信任，但是你把人家全部赶走呢，他又没有这个气魄。政权靠的是谁呀？还得是靠老练的文臣呢，要不然系统没法运转。于是万历皇帝假装着，我派出锦衣卫，我查查到底是谁指使的，在大街上瞎贴这个揭帖呀。当然只是做个样子，这个局面好像就僵到这儿了。而前面咱们可是说了，当时的内阁首辅申时行这些老臣呢，都在等待一个机会，等待少壮派的一个破绽，终于让他们给等着了。这个事儿啊，跟这个皇帝造陵有关系。古代皇帝给自个儿造陵寝，从秦始皇开始，这都是帝国的一号工程。年纪轻轻的万历皇帝特别重视这个事儿。万历十三年的八月份，万历皇帝接受了礼部尚书的建议，派人呢到昌平那个地区去勘探陵墓的选址。这个做法也得到了申时行，就是内阁首辅的赞成。几位少壮派一瞧，你赞成，敌人赞成的就是我们反对的，只要把你小子把申时行给他弄下去，咱们中间有人呢当了内阁首辅，大权就在握了。于是仨人呢就开始联名上书了。他们怎么说的呢？说那个地方有大石头，并非是吉祥之地。内阁首辅申时行为什么同意呢？他跟那个礼部尚书啊，他们两个是儿女亲家，他们俩呀不是谋国尽忠的行为，所以说才选那么一个地方。内阁首辅申时行他知道，选择大玉山作为这个陵寝呢，是万历皇帝自个儿的主意，凭借这一点对方打不倒自己。这回呢稳稳当当的上书为自个儿辩解，他说，您看皇帝您起初巡查此地的时候，李直、江东之他不提异议，过了两年呢，忽然之间他窜出来了，说这地方不吉祥。他们什么意思？不就是想陷害我吗？你让谁说也是这么一个理儿啊。你如果认为那地方不吉祥，两年以前你怎么不提呢？这一下连皇帝也没法袒护了，马上下诏训斥，说这些阁臣的职能是左理我的正事，你怎么能以风水师的身份去要求他们呢？并且重申那个地方是我亲自选定的。为了安慰内阁首辅，把李直这仨人啊罚俸三年。不过给您说个好玩的事儿啊，就是历史啊有的时候挺诡异的。对于一个皇帝的陵寝来说，最不吉利的是什么呢？就是后来这个墓啊被人挖掘了。而后来万历皇帝他葬在大屿山的定陵，是十三陵里边唯一一个被挖掘的。当然这都是题外话了。总而言之吧，这些少壮派们他没有察觉出呢形势好像已经发生点变化了，总想着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到葫芦撒不了油。那么葫芦我可以不搬倒，申时行内阁首辅我必须把你扒拉到一边去。这仨人啊，一边上书推荐风水师，另外一方面呢极力推荐李直的老师那个王希爵出任内阁首辅。可这个时候李直这仨人皇帝是喜欢，而文官集团里边呢大多数人对这仨人是感觉到不耻，你们是卑鄙小人。王希爵那儿距离内阁首辅只有一步之遥了，如果这时候你要是接受学生们的推荐，你去争这个内阁首辅，你跟整个文官集团就成了对立面了。王希爵这儿相当于是被这仨人呢架到火上当烧烤了，人当然没那么傻了，立马上书辞职，说我跟他仨人没关系啊，我可没想着怎么着怎么着。现在的内阁首辅申时行不但是有能力有魄力，而且呀他为了大局一直在忍辱负重呢，受这仨猴的欺负，你看这仨猴子上蹿下跳的。王希觉得这种高风亮节更对比出了李直等人的龌龊，你老师都以你为耻了，李直你还活个什么劲儿啊？满朝文武官员对你们仨都有意见了，皇帝还能要你们？果然呢，皇帝一瞧这三位少壮派呢成了满朝官员的敌人了，再庇护下去这就相当于自己呢跟群臣对立，于是下了批示了，你这仨人都给我连降三级吧。好，这三个暴发户啊被万岁爷给抛弃了， 从此淡出政坛，一语而终了。我们说万历皇帝想培植李直这些少壮派来牵制元老，清除张居正的影响，树立个人的权威，这个目的呀也算是初步达到了。但是他把这个潘多拉的魔盒给打开了，后遗症非常严重。这一番的争论不休成为了万历一朝各立门户的开始，后来的曾国本呢、妖书案呢、挺击案呢，都是火上再浇油罢了。再到后来呢，万历皇帝一瞧这个局面也控制不了了，失控了，心灰意冷，消极怠工，不理朝政。这个魔瓶是你自个儿亲自打开的，你谁也怪不着。当然了，让万历皇帝消极怠工，让他懒政的一个直接导火索呢，就是国本之争。这也是当皇帝的特别大的一个烦恼。古代封建王朝皇位的继承是历代帝王最头疼的难题了。朱元璋呢，早在开国之初就在程序上解决这个问题了，确立了嫡长继承制，皇后所生的嫡传儿子他们来继承江山。皇后如果说没生儿子呢，则由所有嫔妃里边所生的那个老大，就是这个长子啊，让他们来继承。这种传长不传贤的方式当然是有毛病了。你比方说，如果嫡长子这儿是一傻子，智力啊、德行啊，他德不配位，你却非得立他，那这不是有毛病吗？可是历代皇帝为什么如此继承下来呢？就是因为这种刚性的制度啊，有弊，但是利大于弊，它最大限度地防止皇位继承的不稳定性，否则的话，它就没有一个硬性标准了。你说有德行的、非常贤德的皇子来继承，什么叫贤呢？什么叫有德呢？哪个又叫有能力呢？既然说没有评判标准，那就按照正式标准来呗，谁先降临到人世间，谁这个年纪大，皇长子你继承就行了。可问题是皇帝也是人呐，他也有偏心呐。你像朱元璋，你倒是把这位置给你儿子啊，他不去，他给了他孙子，给了建文帝了，朱棣后来就造反了嘛。
10: 册立皇长孙朱允文为皇太孙，入尚书房辅政，即日起各部院所有奏书廷记据先呈皇太孙审阅，在城镇御览，钦此。
11: 算领旨。
2: 而对于万历皇帝来说，他这一生当中最大的烦恼就是这个国本问题，谁是皇位继承人呢？就这问题呀，困扰了朝局十好几年，直接影响到万历皇帝跟这个群臣的关系，也影响到了明朝的走向。有朋友可能会问，那你万历皇帝就让这个皇长子来继承不就行了吗？他不乐意。他为什么不乐意呢？节目的后半时段再详细给您说来。
12: 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060711301214506071。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石方才给您说到了，万历一生当中最大的烦恼就是国本之争，也就是说让谁来继承自个儿的皇位。
3: 万历皇帝为什么想违背祖制另立太子，又为什么抛下后宫佳丽三千独宠郑贵妃，是什么让他一步步退居深宫，不愿再见大臣？因为国本问题，万历皇帝和朝臣们争得不可开交，却忽略了一个人的存在，他是谁呢？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晚明七十年之国本之争。
2: 话说在万历十年的八月份，万历皇帝的皇长子朱常洛诞生了。
4: 你真当父亲了？
5: 但愿这孩子将来能成为一代明君，更重要的是要有一颗通达善良的心。
2: 虚岁只有二十的皇帝，这个万历皇帝后继有人了。这时候呢，自个儿的老师张居正刚刚死去两个月，皇帝可以自己当家做主了。对他来说呀，这应该是双喜临门。可是万历皇帝这儿有点高兴不起来，这个皇长子降临人世，他非常的偶然，这是万历皇帝的一夜情的结晶，这也为国本之争埋下了非常大的隐患。话说有这么一天，万历皇帝去到慈宁宫里边给自己的母亲请安，碰上一个宫女，这个宫女呢姓王，王氏。
6: 你是莹儿？
7: 她就是莹儿，为娘的心里喜欢她，就把她留在慈宁宫了。
2: 这个王氏长得并不漂亮，万历的后宫里边美女如云呢。这个万历皇帝那天也不知道说哪根筋给搭错了，吃习惯了山珍海味，忽然瞧见一盘咸菜，他动心了，他把这个普通的宫女给临幸了，而且这个王氏的肚子还特别争气，竟然就怀孕了。
7: 你看看银儿，她有什么变化？
6: 银儿好像胖些了。
7: 银儿她怀孕了。
6: 我就一次。
7: 一次就有信儿，这说明你们俩有缘分。
2: 万历皇帝知道这事儿以后呢，觉得特别丢人。我这个三观被你给毁了，我的审美不是这样的呀。自己的母亲对自己要求十分的严格，自己偷偷的把母亲身边的一个小宫女肚子给搞大了，于是他嘱咐左右，谁也不能说啊，谁说出去我弄死谁。可是太后那儿是何等厉害的角色呀，她能不知道吗？有一天呢，万历皇帝陪着太后吃饭，太后就问起这事儿了，万历皇帝矢口否认，没有，您听谁说的？太后这儿从身边拿来了皇帝的起居注，某年某月某日，你临幸了王氏，你还矢口否认吗？万历皇帝说：“也许似乎大概是，然而未必不见得吧。”皇帝是没有隐私的，白纸黑字无可抵赖，因为皇帝的一举一动都被太监给记录着呢。万历皇帝害怕呀，怕老妈骂自己。
7: 瞧你那副样子。
6: 母后，儿只是一时糊涂，求您不要罚儿。
2: 可是没想到这太后这儿呢也没有怎么生气，反而很高兴，自己儿子胡闹弄出来后继有人了，万一这王氏生一大胖小子，这就成了好事了。太后就说了，说我已经老了，但是到现在呢还没能够抱孙子呢，如果这王氏怀的是男孩，这是祖宗设计的福分呢，说母以子贵，哪儿用得着分什么差别等级呢？就说你呀，不要嫌弃她只是一个宫女。这个太后对于这个宫女啊是感同身受的，也一直在保护着这个宫女，因为太后就是宫女出身。
7: 娘并不责怪你，等银儿的孩子生下来，如果是个男孩，就封他为太子。你想想，该给银儿一个什么名分？
6: 册封银儿为妃子，可莹儿是宫女出身。
7: 宫女怎么了？娘怀你的时候也是一名宫女。
2: 在万历十年的四月份，这个王氏宫女呢被晋封为宫妃，十月怀胎，一朝分娩， 又过了四个月，皇长子朱常洛就出生了。可问题是，这宫女儿啊，她是意外生子，万历皇帝对她一点也不喜欢。说万历皇帝喜欢谁呢？他喜欢的是那个郑妃。郑妃比万历小四岁，长相漂亮，自然不必说了。而且呀，她活。

0: 呀、宫女啊、太监呢，那都是谨小慎微的。这个郑妃啊，她知道皇帝非常孤独，不但是善解人意，陪着皇帝一块读书，敢跟皇帝开玩笑。哎呀，这个万历皇帝就觉得精神上受到慰藉了，把这个郑妃当成自己的红颜知己。万历帝终其一生都是宠爱郑妃的。
1: 朕此生与你不离不弃也是能做到的。
2: 臣妾情愿像寻常人家的贫贱夫妻那样恩恩爱爱，妻贤子孝，这些比什么

儿子，这是郑妃给我生的，我特别喜欢，将来我这大明的江山不给他给谁呀？可是他说了不算，满朝的文武，特别是申时行啊、王希爵呀、这些大学士，他们发现我们这万岁爷好像不想立皇长子，这可是帝制时代最大的政治问题呀、这是国本的问题呀、国家的根本大事。在封建的帝制时代，最重要的政治就是谁来继承皇位。这些老辣的文臣们，尤其是首辅申时行啊，早就看出来了，我们这万岁爷最喜欢那个郑妃，郑妃还怀孕了，那将来会起乱子的。所以说郑妃那还没生呢，申时行这些文臣呢，害怕夜长梦多，就给皇帝上书了，说请册立东宫。那这时候要册立的话，册立谁呀？只有皇长子朱常洛呀。万历皇帝心里边他另有盘算，他就说，你看现在皇长

0: 按理说，给皇帝生育长子功劳是最大的。皇帝的如此的行为，用现在话来说呀，有失公允，你没有按照套路出牌。有朋友听到这儿可能觉得，你这些大臣们吃饱了撑的狗逮耗子，人皇帝跟谁生孩子，喜欢哪个皇子，将来立谁为太子，用你们管吗？列位，得用啊。因为当时最大的国事就是将来你把这个皇位传给谁。如果你把这皇位给了朱常洵了，这就是对祖宗成法的最大的破坏。文臣们是以捍卫礼制为己任的，大家伙不能够袖手旁观，他们想做的是防患于未然，要给皇帝压力，就是说让这皇帝啊不能够大胆的肆意妄为。户部给事中叫江应麟，他就上书指出来，皇帝您把正室封为贵妃是不是有点偏心呢？宫妃那儿早就生了皇长子了，还是普通妃子，现在这个正妃这儿生了一儿子，你马上把他封为贵妃，有失公允呐。伦理不顺，人心就不安，人心不安，万事名不正，上升到这个高度了。在这个奏书后边啊，要求皇帝呢收回成命，你先把那个宫妃封为贵妃，你才可以封这个正妃呢。你要按照我说的做，既不违反礼法，也不伤害感情。陛下您如果真的想定名分、避嫌疑、分主次，你不如啊听这个阁老们所说的，册立长子为东宫储君，这是天下根本就定了，臣民得到位极，祖社之福也就长久了。万历皇帝看完这个奏书，骂娘的心都有了。内阁首辅们建议自己把长子立为东宫，这个建议呀，他自个儿不好驳斥，毕竟人家是内阁首辅嘛，自己没法发作。现在一个小小的七品的言官也来指责我了，于是勃然大怒，把这个奏书就给扔地上了。
1: 皇上，
2: 一国之君呢？
1: 皇上要做什么？
2: 太子也要被人左右。
1: 皇上，
0: 叫来大太监，用手拍着桌子大叫：“册立贵妃，这不是为了册立东宫做准备？磕到言官，为什么要诋毁我呢？”吓得太监咣咣拿脑袋撞地，心里讲话：“我哪知道，关我什么事儿啊？”但是皇帝发怒，你只剩磕头了。后来万历皇帝冷静下来一琢磨，人家说的有道理，不能够太把这个硬骨头的言官呢怎么地，只好降旨给自个儿辩解，说郑贵妃呢侍奉在我的左右，特别的勤劳，特事特办，特别加封，立皇储呢自然是长幼有序的。你为什么怀疑我呢？你给我上书的目的不就是想证明你自己耿直吗？这有一个专有的罪名，叫疑君卖侄，以怀疑主上的这个名义来卖弄自己的耿直，滚吧，给发配到边远地区担任杂职了。疑君卖侄，善君沽名，这是皇帝对付言官的经常用的词儿，意思就是说呀，你呢诽谤我，然后沽名钓誉。这个江应麟就因为上了这么一道奏书，被罚到广昌县去做典史了，是在主簿之下不入流的小官了。因为主簿是几品官啊？九品芝麻官，那你还在九品之下呢，那还品什么品呢？其他的御史言官一瞧，怎么着，忒欺负人了，人家说的有理呢还被罚了。明朝的后期啊，有很多不怕贬官，甚至不怕廷杖，甚至不怕杀头的这么一批一根筋的文官，吏部员外郎沈景、刑部主事孙儒法继续上书，还是说这事儿。当然了，受到的这个惩罚呀也是一样的，他俩人被罚呢，南京、北京好几十个官员给这俩人求情，人家说的对着呢，您别罚了，要罚轻点行不行？万历皇帝干脆就不理睬了，大家伙说你不理那不行，继续上书。好，这奏书啊蜂拥而至。列位，这只是国本之争的一开始，更热闹的还在后边呢。明朝的文臣上书谏君，摆出的道理啊都是堂堂正正的。言必称孔孟，说祖制，说的是江山社稷，理由呢一个比一个充分。你皇帝辩论吧，你辩不过他们，用皇权生生的压制，生生的处罚，不老实给你发配了，不老实打你屁股。可问题是满朝有的是不怕处罚的人，说把他们全给换了，好，换一波还是

0: 样的。当然了，明朝有像严嵩那样的巴结奉承皇帝的佞臣，但是通过成熟的文官制度，已经培养出了一大波的拥有着相同价值观的职业共同体。这些官员呢，行事方法上可能有所差别，但是核心价值观上是比较一致的。我们说你是为你好，皇帝你得听我们的。咱们就说那个内阁首辅申时行吧，有人评价他呀是柔媚事主，比张居正来讲，你这有点太柔媚了。而对于申时行来说，在立储这种有原则性的问题上，他是一点也不让步的。万历皇帝多痛苦啊，自己最喜欢的就是皇三子郑贵妃的这儿子，你要把他立为储君呢，冒天下之大不韪，没办法向祖宗交代，臣工们也不让。自己呢还不像自个儿的爷爷嘉靖皇帝那样，嘉靖皇帝闹那个大礼仪，毕竟有臣子呢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解释。到自己这个事儿上，满朝文武啊找不出任何一丁点的根据说让他立这个三儿子朱长洵作为皇太子。所以说满朝的文臣谁敢奉承皇帝，谁敢同意皇帝所说的，谁敢提议立这个皇三子做皇储呢？谁也不敢呐。万历皇帝感觉到空前的孤独无助，文臣们不依不饶的就整天的说这事儿，国本呐，立老大吧，别立老三呐。万历皇帝这儿感觉到特别的厌烦了，你们满嘴的全是正义，我也没法反驳你们，好了，我不见你们了，自溜钻到后宫里边消极怠工，不理朝政了。究竟万历皇帝从哪一天开始变懒的，开始不理朝政的，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但是跟这件事儿有着很大的关系。有人曾经做过一个推算，就说万历皇帝呀，他在张居正去世以后呢，只做了4年的勤政的日子，之后呢就跟大臣们说拜拜了。史学家经常说明时亡于万历，不是一纸空言呐。万历皇帝呢，最一开始的时候对于自个儿不上班还找理由呢，哎呀，我身体虚弱，头晕目眩，我满肚子牙疼。按理说皇帝说自个儿不舒服了，生病了，你当大臣的没话说吧？有话呀，而且说的特别不客气呢。有一个叫卢鸿春的大臣，他一瞧怎么着，皇帝这儿不上朝了，不参加日讲了，也不去祭祖了，马上上了奏折了，说礼仪莫重于祭祀，疾病莫重于虚弱，陛下春秋鼎盛，怎么可能得这样的病呢？臣下所闻跟您所说的可不大一样啊。先前26天呢，您传旨免朝，说是骑马磕上了额头了，后来呢又说自己不是磕上了额头，而是生病了，这两种原因哪个你也说不过去。如果你是因为骑马摔伤了，陛下您就是因为驰骋之乐而忽略了爱惜身体，如果您呢是因为身子骨虚，那您就是贪图床地之欢而不爱惜身体，请您明示朝臣，是真有疾病呢，还是受伤了？如果是真有疾病，也得以祖宗社稷为重，不要贪图享受，不要埋下隐患。如果不是因为生病了，那你得下旨说明啊，不要引起猜测呀。好家伙，不是两头堵，他这是三头堵。你要是骑马摔伤的，你就是蠢。你要是因为身体虚弱不上朝，那说明啊，你在后宫里边整天的忙于跟妃子们缠绵悱恻，那你就是荒淫。不管是哪种，祖宗的江山社稷为重，到底是哪种，你给我说清楚了。这把万历皇帝给气的，人吃五谷杂粮就没有不生病的。哦，我现在说我生病了，你要么说我装病，要么就说呢我是骄奢淫逸，你哪是我的臣子啊，你是我爹，你是我娘啊，你训斥孩子呢。万历皇帝说你让我说明是吧，好，我跟你说明了，下诏书，朕真的生病了，把那个卢鸿春杖责60，削职为民，给我滚。臣子们这么一折腾，更加坚定了万历的决心，我才不见你们呢。我们也给您介绍过一本书，黄仁宇先生所著的《万历15年》，这一年翻译成英文就是无关紧要的1587年。说这一年无关紧要，是以当时人的眼光来看， 没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也没有边关战事，也没有打仗，也没有发生很多的灾难。可是啊，以大历史观来看，这一年呢，在明朝历史当中，它是至关重要的。要不然的话，黄仁宇先生也不会从这一年切入来分析大明的政治运转。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也是万历皇帝从勤奋到变懒惰的关键的一年，这也是大明从强变弱的关键的一年。当时有一个无人关注的女真族的青年，正在白山黑水之间出露峥嵘，他的名字叫努尔哈赤，也被清朝尊为开国太祖。明朝长期镇守辽东的是内附大明的朝鲜人李成梁。话说在中原王朝建立赫赫战功的朝鲜族的将军，唐朝的时候有一个高仙芝，明朝的时候啊有李成梁父子。对辽东的女真各部呢，李成梁一直奉行的是分而治之，以夷制夷，你们之间呢互相掐吧，狗咬狗吧，消耗力量吧。而随着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的步伐，李成梁呢不但没有阻挡，反而是助其一臂之力。早在万历十一年的时候，归顺明朝的努尔哈赤的父亲那个塔克士在战乱当中被明军给误杀了，努尔哈赤跟他弟弟也被俘虏了。年轻的努尔哈赤长得是仪表堂堂，非常有女人缘。李成梁的妻子一瞧这个努尔哈赤，怎么长这么帅呀？史书记载叫其其貌阴纵之归，觉得对方长得太帅了，偷偷把他给放了。回到部落的努尔哈赤把这个尾巴夹得紧紧的，百般恭顺地对待李成梁，把自个儿的侄女嫁给了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柏做小妾。他把这个李成梁啊当成干爹给供起来了。而另外一方面，积极地厉兵秣马征服其他部落。如果按照平衡女真各部力量的原则，明朝呢应该帮助别的部落来遏制羽翼渐丰的努尔哈赤。但是明朝在辽东的最高统帅宁远伯李成梁已经被灌了迷魂汤了，他反而是帮着这个努尔哈赤啊打其他部落。万历十五年新年来临之际，努尔哈赤已经成了女真族无可争议的领袖了，但是这时候啊还没有能力跟明朝摊牌呢。大明朝这边呢对于东北边境一个女真青年的崭露头角也没放到心上，毕竟帝国周边这些蛮夷他们打打杀杀很正常嘛。大家伙正在关注什么问题呢？国本问题，到底谁来继承这个皇位呢？万历十五年还有这么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儿，当年的京察加剧了君臣关系的紧张，也加剧了文臣之间呢兴起了门户之争。
1: 刷新吏治的第一步就是实行京察，风气是自上而下，只要把京官的问题解决好了，地方官行贿无门，进谗无路，吏治就会有一个好的开端。
0: 后来兴办东林书院，成为世人意见领袖的那个顾宪成，也是在这一年呢浮出水面的。所谓的京察，是明朝对在京官员的一种考核制度，京官啊六年一考核，京外的官员呢三年一考核。万历十五年的京察史称叫丁亥大祭，考察由吏部和督察院共同主持，五品以下的由有司考察，不称职的降薪罚俸，四品以上的自个儿去述职，你是升是降是去是留由皇帝来决定。这当然是一个好制度了，但是好制度在封建帝制时代啊，在这个人治的环境之下它就很容易变味儿。最后这个京察呀就成了各派系互相攻击互相揭短，有仇的报仇有怨的报怨的这么一个把戏了。咱们说这个顾宪成，他本来是无锡人，家里边算不上特别富，但是也不穷，家里边啊他是排行在老三。万历四年的时候，那时候呢他27岁，参加应天府的乡试就得了第一名了，也就是俗称的解元。万历八年中了二甲第二名的进士，被授予户部主事。不久呢他请了三年假回老家奉养老母亲， 直到万历十四年的下半年才驾满回朝，在这个吏部那儿呢，做了一个副司长的这么一个职位吧。这个司分管的是官员的勋级啊、人事档案呢、还有殷丧守制的事务啊。这个权力不是特别大，但是也很重要。尽管当时顾县城呢已经是名满天下，但是他在政坛上还没翻起什么浪花呢，没什么动静。在这年的二月份，京察就开始了。都察院左都御史把工部尚书何启明列入到了拾遗的名单，就是原来的考核呀有遗漏或者说不准确，让专司监察的科道官你们再议一下，之前你们给的结论我不太认可。这可就太不给何尚书面子了。大凡是工部尚书，他一般呢都跟后宫的太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工部主持的是工程建设，而宫内的建设项目是最多了，往往呢工部的官员和宫内的太监他们一块来勾结，然后再分肥或者叫分赃。何尚书跟大太监张成俩人关系可铁了，现在怎么着要给我拾遗，你这是给我下马威呀。大太监张成替这个何尚书呢开始运作。万历皇帝是比较相信太监张成的话的，他就觉得何启明这个工部尚书啊应该是不错的，你对他进行拾遗，还包括有些这个御史啊又上书这个了那个了，你们不对。有些官员一看立刻上书给这个御史呢抱不平，这么一抱不平，万历皇帝又处罚他们，一环扣一环又乱起来了。这时候啊顾县城呢就上了奏折了，他的立场是比较公允的，他主张这场风波的当事人各务自反，就说每个人呢都自己反省一下吧，都找找自个儿的毛病。可是万历帝一看大为生气，要求内阁拟票要重重处罚这个顾县城，首辅申时行呢还想和个稀泥，票你为什么呢？罚俸，就是把你公司给扣了，薪水不发了。万历皇帝说不行，处罚的太轻了，亲自起草了处理意见，顾县城被连降三级，贬为了贵阳的一个判官。当然了，这次被贬呢只是顾县城的一次挫折，几年之后啊他又回到吏部担任要职了。而七年以后呢，他彻底得罪万历皇帝，彻底被削职回家了，打那以后就淡出政坛，一心一意的讲学，成为了东林士人的领袖，用舆论的力量影响着朝政。万历皇帝跟整个文官的集团呢矛盾很尖锐了，文官的官僚集团当然是要削弱皇权，或者说呢制约皇权。而这万历皇帝就说，我好不容易把张居正也给判死了，把冯保也给弄走了，我妈也不管我们了啊，你们这管我管得更严了，都说天子天子，天是老大我是老二，那怎么你们非得给我戴紧箍咒呢？我立皇储，你们搬出祖宗礼法江山社稷，我生病了，我说我身子骨虚，你们说我荒淫无道，我想处罚谁，这个上奏折那个和稀泥，怎么就非得跟我猴吃麻花蛮拧呢？于是乎从万历十五年君臣对立的局面可就凸显出来了。而且还是在万历十五年还发生了一件对后世产生了严重的恶劣影响的事件，就是万历皇帝动用私人武装来干涉司法，这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咱明儿见。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课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一零四三，教育总动员。

0: 感谢大家持续关注守候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钟这一个小时是直播的教育总动员节目。下午好，我是晨曦。任何一种方式都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大家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也都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有很多同学从初中升入到了高中，我们有很多孩子呢中考成绩考得还不错啊，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满心欢喜，全家也是特别的开心。但是真正的进入到了高中校园之后，我们会发现就会有孩子出现迷茫啊，甚至是失落呀，或者是会有点焦虑的情绪。那么孩子不适应啊，会给家长打电话，家长听到这个消息也会特别的着急。有什么样的比较好的办法可以让高一的孩子们更好的适应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河北正定中学的历史老师、高一年级的副主任龙阳帆老师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我们怎么样更好的适应高中的生活。龙老师下午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我们同学们进入到这个高中的阶段，可以说是开启了人生的一个

0: 新的成长阶段，您在班主任这个工作岗位上工作了7年，可以说见到过很多的这个高一新生，就是孩子们其实各自的状况都有点不太一样，但是大家会有共同的特点，就是说觉得这个初中和高中的衔接，我们更多的家长和孩子会衔接，比如说学习啊，我们会觉得说学习要跟得上，但其实这只是我们衔接的一小部分，是不是？就是孩子们还需要适应什么，衔接什么，龙老师？
1: 其实咱们这个初高中的衔接不仅仅是学习上，还有这个身体和心理上，是需要照顾很多方面的，它是一整套的这种事情，既有学习方法的转变，也有呢具体来说比如说寄宿生活、宿舍的人际交往，还有情绪心理的调整，同时家长的这种陪伴方式其实也要一起跟着转变。我经常跟学生们讲一句话呢，就是高一的前一个月，这是我们学生常说的这个适应期，那么在这个阶段呢，学生的状态是非常容易起伏的，成绩呢也因此会产生一些波动，心理呢也经常会有一些别扭，这其实呢都属于一种全部都属于一种正常的现象。咱们看到这种现象呀，家长们也不要焦虑，不要觉得出现这种现象就是孩子退步了，哎，这也并不能说明孩子能力不行。很多同学呢总觉得别人好像就轻轻松松融入高中了，只有自己手忙脚乱，其实并不是的，几乎每一个高一新生他们都在面临新的问题，内心都会有所忐忑，只是有的人呢他没有表现出来。
0: 我们家长和孩子都要知道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啊，不仅仅是你一个人在战斗，其实很多孩子他都出现了或多或少的情况，只不过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不太知道，是吧？
1: 是的。
0: 那我们就说一说高一的新生我们特别容易遇到的就比较常见的共性的问题是什么，您跟我们说说，让我们家长也知道。

0: 第一个呢，就是大家经常提到这种叫陡坡效应。
1: 这是什么？
0: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少孩子呢在初中，他在班里呢成绩属于前列，甚至在全校成绩都属于前列。
1: 嗯，
0: 平时呢听课认真听课背一背，考试就可以拿到一个非常不错的分数。但是来到高中之后，比如说来我们正中之后呢，身边聚集了各个初中过来的这种优秀学子，哎，相对来说参照系就一下子全变了。
1: 嗯，
0: 第一次月考下来，不少同学呢可能直接就被打击到了。很多同学就会想，我明明很努力的，为什么分数总是上不去？难道是我变笨了？这是非常在这个高一时期非常容易出现的一种高频的这种自我怀疑。
1: 嗯，
0: 之前我们班就有一个孩子呢，他这个来了之后呢，中考成绩是非常亮眼的。刚入学呢，这个孩子也非常有信心，他给自己来定了这个目标，要考进班里前十，也考到年级前一百。
1: 嗯，
0: 哎，但是第一次月考呢，直接却考到了班级30多名。所以当他拿到成绩之后呢，他整个人这个情绪就非常这种低落。是以至于呢，在晚上的时候宿舍睡不着，甚至怀疑这个接下来3年自己的高中是不是就没有希望了。
1: 嗯，那您会怎么样跟孩子来进行沟通？您会比如说会讲道理吗给他？
0: 一般呢，就是我会给孩子们先单独聊一聊，是吧？会告诉孩子们，其实高中是非常正常的这种现象。
1: 嗯，
0: 要让孩子们知道，这不是说你能力下降了，而是高中和初中学习方法、学习逻辑完全变了。
1: 我们初中的时候，大部分孩子其实是，靠比如说多刷题，或者是说反复的来背，他可能就能够成绩不错，是不是？
0: 对对，初中的时候，你看之前的话，我们班就有一个学生，他家长就反映说，我孩子到这个初一、初二都没有好好学，到初三最后就剩一个月了，或者最后剩2个月了，我孩子突击了一下，
1: 一下子考得还挺好，
0: 对，一下子就考得特别好，嗯。
1: 但是其实到了高中，我们会发现这套方法完全不灵。
0: 对，但是到了高中之后，你发现初中的这种，靠反复刷题进行巩固，靠记忆进行学习的这种方式，到了高中之后呢，这套方法就已经不灵了。
1: 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的知识结构有变化吗？还是说我们确实是需要换一个方法？
0: 既有学习方法需要转变，另外呢，我高中的这种知识结构、知识体系，它就是内容难度全都增加了。
1: 嗯，
0: 对于学习能力的这种考察也更加这个全面了。
1: 嗯，我们初中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孩子上初中就反馈说跟小学阶段完全不一样。嗯，我们到了高中会发现跟初中阶段又完全不一样。初中虽然比小学可能老师讲的要稍微快一点，然后这个方式方法要简单调整调整之外，我们会发现其实沿用小学的很多方法还是管用的，比如说老师会讲的很多，然后老师也会督促的很多，然后我们这个内容也会反反复复的来进行复习。上课呢，就是很多孩子也不会反馈说听不懂，但是其实到了高中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就有些孩子他确实是出现上课听不懂的情况了，是吧？
0: 有的同学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嗯，那我们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就是家长就会很急，然后呢孩子就会怎么说，就像您说的，陷入到一个自我的怀疑当中。然后我们有的时候经常会说，为什么我学了半天，然后会发现考试考的这个内容他跟我学的他就不太一样呢？我们在初中的时候就说，上课教给你包饺子，然后其实你需要做的是别的面食，是吧？考试的时候您再跟我们来跟家长说说，因为我们有很多家长其实不太知道这个我们升学的这个逻辑是什么。
0: 对，咱们首先要明白这个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它这种学习难度、学习的方式是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的。
1: 嗯，
0: 从小学来说，可能小学6年他学的这种知识总量加起来还不如初中1年所学的这种内容。
1: 嗯，
0: 另外孩子们也在成长，所以他这种学习能力也是在进步。
1: 对，
0: 而到了初中之后，初中3年的难度相对于高中来说，可能还不如高中整个1年级。
1: 嗯，
0: 大家可以想一下，在这个高中就会出现很多，就是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在中考的时候，孩子数学在满分120，他可能考到118、115，
1: 啊，就考得很高了，已经
0: 接近满分，非常高的分数。但是呢，到了高一之后，可能第一次月考，他这种考试可能就甚至会出现不及格的这种现象，
1: 可能也是孩子人生当中的第一次不及格，或者第一次低分，是吧？
0: 对，所以就很多孩子他这个接受不了，对这个自我就会产生这种怀疑。
1: 嗯嗯，
0: 所以咱们这儿得清楚说。这个呢，不是说孩子变笨了，实际上呢是这种学习难度，就是咱们说的陡坡效应，这个坡变得太陡了。
1: 嗯，
0: 啊，沿用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例子，就初中学习呢，就相当于老师是上课教你包饺子，哎。

0: 作业呢他也是包饺子，考试考的还是包饺子，
1: 嗯，
0: 哎，这样的话你只要照着做，熟能生巧，分数自然就不会低。
1: 你就会发现包饺子学的挺会的，但是让你包包子还是捏的准不太一样，是吧？
0: 对，但是到了高中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啊，到了高中就不一样，高中上课呢学的是包饺子，但是作业呢可能需要你进一步去拓展去延伸，哎，你得在包饺子的基础上能不能学会包包子，
1: 嗯，
0: 啊，考试的话是进一步对于课堂内容对老师所讲内容再进一步进行灵活的运用，那考试考的可能就是烙饼子的故事了，啊，
1: 这就是我们有很多孩子到了高中阶段的时候会发现说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学会了是吧，但是一做作业的时候发现，嗯，还是好多题不太会做，一考试发现，嗯，这个题就也完全没有见过，这可怎么办，那其实就是说知识它的内核是基础的，是我们要掌握的，但其实这个形式它一定是你之前没有见过的这个形式，
0: 对，
1: 哦，这个给我们更多的家长其实是提一个醒，就是我们不要说孩子好像到了高中阶段他的成绩下降了他就是不努力，我们家长其实特别容易这样说，你是不是上课没认真听啊，你是不是这个住宿的时候比如说你晚上没好好休息啊，就会有这些各种各样的原因在质问孩子，其实我们别这样问孩子，就孩子其实也在很努力，但是可能他的这个学习的方式方法需要在这个阶段进行调整，我们其实可以帮孩子更好的怎么从包饺子再到包包子然后再到这个烙饼哈，这是第一个，就是大家可能会有成绩波动的情况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知识结构出现了这个刚才龙老师说到的陡坡效应，那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吗，现实的一个挺难的难题，
0: 哎，第二个比较这个很大的一个现实难题呢就是寄宿生活给孩子们也会带来一系列考验，
1: 就是从学习上我们还有一些生活上的可能就是高中之前从来没遇到过的这个情况，因为很多孩子其实是高一第一次离开家第一次住宿，
0: 对的对的，
1: 嗯，
0: 特别是在我们正定中学也是，很多同学呢就是原来的初中没有经历过住宿生活，
1: 嗯，
0: 而来到正中之后呢大部分学生都是住宿生，
1: 嗯，
0: 哎，离开了熟悉的这种家里然后住进了这种集体宿舍，很多孩子以前呢在家里面可能吃喝起居都由父母来安排妥当，
1: 嗯，
0: 哎，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1: 是的，
0: 啊，但是到了学校之后呢我们正中一直在说要培养一个合格的这种正中学子，就是他不仅要学习好还要能够自己独立的这种生活，
1: 嗯，
0: 所以说到了学校之后呢像内务的整理包括跟学校这种作息进行协调全都要孩子们自己来，还要和呢来自不同家庭带着不同生活习惯的同学接下来要相处很长一段时间，
1: 对，
0: 甚至可以说在高中的话学生们之间相处的时间比他们在家跟父母相处的时间都要长，
1: 嗯，
0: 而在宿舍里面呢同学们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细碎的一些摩擦，比如说有的同学睡眠可能比较浅，哎，一点点动静就很难入睡，
1: 嗯，
0: 啊，而宿舍里面呢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呼噜的声音啊，还有一些有些人可能这个晚上睡不着觉会发出一些声音，对，翻身等等，
1: 嗯，
0: 哎，会有很多小的这些声音，也有的同学呢他这个习惯了熬夜晚睡，
1: 嗯，
0: 熄灯之后呢还有人在翻书收拾东西，
1: 对，
0: 这也会影响到其他人，
1: 对，做一些就是不需要那么多光亮的事情哈，就是其他同学可能都已经躺下了，
0: 嗯，
1: 然后他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声音，其实这是我们很多孩子就是在这个阶段吧，嗯，刚刚开始住宿的时候就会反馈说其实其他的很多都挺能适应的，就是晚上睡不好这个会特别影响第二天的学习哈，嗯，这真的不是你一个人遇到的问题，这是很多孩子都遇到的问题，我们一会儿说说我们怎么解决，那还有没有就是说宿舍的一些摩擦，比如说有的孩子他就是东西随便乱扔，有的孩子他就是特别整齐，这其实也是矛盾点是吗，
0: 对对，比如说有的孩子呢他就非常爱整洁，他所有的东西呢都会摆得整整齐齐，
1: 嗯，
0: 牙膏呀牙刷呀他的盆儿啊，
1: 嗯，
0: 他这个鞋呀等等，但是有的同学呢他是性格比较大大咧咧，
1: 嗯，
0: 每个人的家庭是情况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哎，有的人物品呢可能就随手放置，哎，所以这样的话同学们之间也会有一些细小的这种摩擦，
1: 嗯，就是女生宿舍会不会比如说出现一些就是跟男生宿舍不太一样的矛盾点，
0: 女生宿舍的话比如说女生之间经常因为一些这个头发的问题，
1: 嗯，
0: 这个洗漱的这个时间的问题，
1: 嗯，
0: 也会有一些细小的摩擦，
1: 就是我们男生看来说这都是一些细碎的事情，
0: 对对，
1: 是吧，嗯，那您有没有遇到过就是孩子因为这个住宿 产生了一些小摩擦，然后影响了，比如说影响他的心情，甚至影响学习的一些情况
0: 啊，这种情况也有每年高一每年，特别是每年高一的时候，咱们刚开学的时候，这种情况最普遍。前两天呢，还有一个家长跟我说，说孩子睡不着觉，就是因为宿舍里面有人打呼噜。
1: 所以这个小小的问题，可能我们大人有的时候会觉得说这不是问题。比如说孩子打电话回来，我们会说嗨，没事儿，你就硬睡呗，是吧？大人说没事儿，慢慢的你就习惯了。但其实对于孩子来讲，这需要我们家长，恐怕是如果要是比较严重的话，我们需要家长帮着孩子一起来疏导这个情绪，而不是说让他自己慢慢的来调整。可能有的孩子他能调整过来，有的孩子他调整不过来，是吧？
0: 对，
1: 那除了宿舍的这个矛盾，还会有一部分孩子，比如说会想家，这个情况比较普遍吗？
0: 想家也是非常普遍的一种想法。特别是高一新来的这个同学，突然这个应对这种大周期的这种学习，他会有一种不适应，自然而然就会依赖这个自己这个父母想家，这是非常正常的这种心理现象。
1: 一般遇到比如说想家这种情况，或者是说比如说跟宿舍的室友确实有的时候没有关系那么好的时候，您会怎么样跟孩子们来沟通？会不会开这种班会？
0: 会，咱们在每周每周都会有，咱们学校每周日都有主题班会。然后每周六的话，我们学校还有校园歌声，希望孩子们通过歌声的方式来疏解孩子们的心情。每周三的话，我们也有这种主题教育。这些班会呢，主要就是帮助孩子们，引导孩子们去正确认识现在这高中所处的环境。缓解他们这个心理这种压力，包括呢，班里也经常会举行一些小活动。比如说我们班这个上周日刚举行了一个这个抽奖的活动，
1: 抽奖，哎呀，同学们很喜欢
0: 趣味抽奖。这个宿舍卫生咱们这个做的比较认真的同学呢，他会这个得到奖励。然后相对来说，这个做的没有那么好的同学呢，咱们会有一个小小的这种互动，跟让大家跟同学们。其实最终也是鼓励孩子们这个能够站上讲台。给孩子们这个互相的都能够这个聊起天来，能够能够开开玩笑。让气氛活跃一些。
1: 是的，其实刚入学，我们有很多孩子可能彼此之间还不太熟，甚至有的可能坐得比较远，或者说住得比较远，还都不太认识，是吧？
0: 对，
1: 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互动方式。而且也想跟大家说，也想跟我们家长说，就是孩子他在宿舍遇到这些小矛盾，其实是正常的，我们也要跟孩子说这是正常的啊。还有就是想家这个事儿也不丢人，是吧？
0: 对，
1: 你要是想家的话，你可以跟老师说，可以跟同学说，也可以跟家长说。就是不要憋在心里，不要总觉得说好像这事儿是不是只有我有啊，然后我这样说是不是显得不太好啊，没关系，我们家长可以跟孩子说，让孩子更多的跟我们来说，我们也可以帮助孩子来疏导。这是第二个啊，关于这个住宿生活的。那第三个比较有共性的问题是什么呀？
0: 第三个的经常常见的问题呢，就是社交重建所带来的这种孤独感。就是孩子们有初中到高中之后呢，初中原来的朋友都到了不同的学校。他们接下来要建交新的朋友。来到全新的班级，几十张全生这个陌生的这种面孔呢摆在面前，就会导致有的孩子就会产生不同的这种反应。有的孩子呢，他性格比较外向，很快就能跟所有同学打成一片。
1: 我们会发现有一些社牛的孩子，他就是自来熟。
0: 对，有这种孩子。这种孩子呢，很快他就能其实能够适应这种高中生活，包括适应这种人际关系。
1: 是。
0: 但是有的同学呢，我们也比较常见的一种，就是有的同学他内心他是想交朋友的，他也想赶快适应这个高中生活，但是呢他不敢迈出第一步。比如说第一步就是先给别人搭话，是吧？他害怕主动搭话呢会感觉尴尬，心里想万一别人不理我怎么办，
1: 对，
0: 是吧？于是呢他可能就会陷入这种独来独往，吃饭呀，回教室呀，回宿舍呀，打水呀等等，这个做操呀都是一个人。这种情况下的话，这个孩子就会觉得内心非常孤单，甚至呢他会陷入这种自我怀疑自我否定当中啊，心里可能会想，为什么别人都有同伴，我没有朋友呢？心理学上呢，咱们其实有个说法叫，我们的大脑呢其实会放大这种被拒绝的这种恐惧。很多时候你纠结说我上去搭话会不会很尴尬，但是很有可能来说对方他也正在苦于找不到人说话，
1: 也在等着说你来主动搭一下话，是吧？
0: 对，他也可能在等着别人先开口。
1: 对，
0: 另外呢，咱们要注意这个社交呢，不是说一步到位，必须说社

0: 社交一下子我就得交到一位知心的这个铁哥们儿，知心的这种好朋友
1: 啊，对
0: 吧？我们朋友之间的相处的话，可以先从这种简单的这种相处，这个起步。哎，比如说一起去食堂吃饭，课间的时候同学们一起讨论一道问题，讨论一道习题，甚至借他一支笔，借他一个橡皮，聊两句食堂的饭菜，对吧？这些细碎的日常呢，我觉得慢慢随着细碎日常的这种发展，就能够搭建起属于自己的这种圈子。
1: 哎，是的，这个我们家长跟孩子在沟通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就是说教给我们的孩子，我们怎么样能够跟其他同学相处。就像刚才龙老师说的，我们不是说一步到位，我们就发现，哎呀，这个同学跟我简直是一拍即合，这个概率也真的是挺小的，是吧？其实虽然有，但是也很小。但是我们可以从一点点的事情开始相处。还有就是，也许我们会发现。比如说跟某个同学最开始我们相处的还是挺和谐的，但是相处的时间长了，我们会发现我们可能比如说三观也不太一样，或者说很多方式也不太一样，其实可能朋友就渐行渐远了。
0: 对，
1: 这个就是家长也要跟孩子更好的或者说更早的沟通到，不是说我交这个朋友他就是一成不变的，我们慢慢来啊，让孩子可以跟其他同学更好的相处，但并不一定说我们相处的很融洽或很愉快，那如果遇到的问题还是可以及时求助家长和老师的哈。好，这是我们说的这个交朋友的这个共性的问题。还有其他的吗？
0: 还有一个就是情绪上呢，同学们可能会产生这种疲惫感。
1: 是因为学习的压力会大一点吗？到了高中。
0: 对，因为咱们高中呢，毕竟是这种大周期的学习啊，不可能说这个像咱们这个正中它也是寄宿制的。那连续好多天呢，在学校中学习，中间呢没有这个回家的这种缓冲。所以越到这个后半段的话，好多同学可能会出现这种精力这种透支，哎，身体的劳累，学习的压力呢，就会导致这种情绪比较低落。哎，从而呢提不起精神，干什么都觉得累。这个时候呢，就要看同学们这种选择方式了。很多同学呢选择硬扛，觉得坚持就是胜利。
1: 对，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发现硬扛，不是最好的选择。
0: 对，硬撑肯定不是最优解。
1: 对，
0: 就是咱们到了高中之后呢，所以高中是一个学会学习的一个时段。我们要学会给自己的情绪充电，这才是更重要的。有时候呢，就是给自己一些小小的仪式感呀，一些这个充电放松的这种时间，
1: 对，
0: 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还有就是我们其实很多同学陷入到学习的这个压力过程当中，是比如说自己觉得已经很累了，但是看到旁边的同学还在非常的努力，是吧？他的这个压力是来自于其他的同学。我们家长在跟孩子，比如说，孩子回家，我们可以跟孩子聊，或者说我们有时候，比如说打电话的时候，孩子跟我们吐槽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就是开导孩子说，其实不用。因为其他同学的一些什么情况影响到自己哈，就是看到自己的这个情况其实是最重要的。那我们接下来重点说说学习吧，就是到了高中，家长特别特别关注学习。我们刚才也说了，很多孩子其实自己也给自己挺大的压力，就是也很关注自己的学习。那我们上课比如说能听懂，但是一做题不会，遇到这情况有的孩子就很沮丧，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是遇到这个情况我们该怎么办。
0: 好的，这个首先呢，大家我觉得要更新一个认知，就是咱们高中学习的话，听懂课并不等于真正会做题。会做题并不等于一定能考好试。怎么理解呢？就是咱们初中课堂老师讲得非常细致，知识点呢也能得到一个反复的巩固，而到了高中课堂来说，课堂的节奏、课堂的内容都加快了，课堂内容更多了，课堂上能够听明白了，课后做题依旧会卡壳，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这种现象。
1: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0: 所以就是我们刚开学的时候呢，不要着急猛冲，哎，上来就去做题，要先用两周的时间可以观察一下高中课堂的这种节奏，先让自己去适应一下节奏。哎，然后逐渐摸索出属于自己的预习、听课、复习的这种闭环流程。就是在咱们高中学习的话，其中比初中要多的一步，要非常重要的一步，就是要做好这种预习，
1: 课前的预习。
0: 对，课前的预习，
1: 头一天我们需要拿出多少时间来预习，或者说我们要怎么预习。有的孩子说预习，哎呀，我一看我也不会呀，这是更打击自己自尊心和自信心了。
0: 咱们高中的学习呢，你看就是一个自己主动学习的过程。
1: 嗯，
0: 初中呢更多是老师给你领进门。
1: 对
0: 啊，领进门之后还会手把手教你这个字儿怎么写，这个、话怎么画，
1: 还会督促你，你作业写完了没有啊？
0: 对对，
1: 你有没有会呀、啊？那到高中就会发现，嗯，这种事情也有，但是没有初中那么多了，是吧？
0: 对，到了高中之后呢，老师作为一个引导者领你进门之后呢，接下来你需要自己去做，自己去学习，
1: 嗯，
0: 知识完成内化，最后才能把高中学好。
1: 嗯，
0: 一般来说这个预习的话，课前一般来说课前至少要花10到15分钟的时候时间去浏览这个课本，
1: 嗯，
0: 知道本节课要讲的内容。在这个预习的时候呢，咱们一定要留痕，留痕就是拿着笔，对，拿着笔呢要勾勾画画，
1: 哦，
0: 嗯，要把重点标出来，包括呢把自己看不懂的地方也要标出来。
1: 就是我们看不懂其实也很正常，就大家不要说哎呀我看不懂我就丧失信心了，是吧？就你还没学呢你不懂，那太正常了。
0: 对，
1: 嗯，
0: 就是咱们要这样的话，咱们做完预习之后就可以带着疑问去听课。
1: 嗯，
0: 这样的话其实听课的效率，上课的效果就会好很多。
1: 嗯，好，这是预习的这一步啊，就是可能跟我们初中不太一样的。初中基本上我们孩子们不怎么预习，是吧？
0: 对，
1: 到了高中必须要预习啊，你不能大脑空白的去听这节课，一定要提前知道说这节课讲的是什么，哪些我会，哪些我不会。那咱们再说一说这个错题本，其实错题本啊，孩子们从小学阶段就开始了，但是很多孩子这个错题本他用的不太好，甚至是说很多孩子错题本其实特别漂亮，但是嗯，就是利用率不是很高。
0: 对，这个错题本来说啊，很多同学呢，就是因为他把错题本变成了抄题本，
1: 嗯，
0: 花了大把的时间把这个题目给誊抄上去了，抄的呢非常工工整整，
1: 嗯，
0: 也是五颜六色，
1: 对，
0: 看着非常精美，
1: 嗯，
0: 啊，但是呢，出现一种情况就是抄的工工整整，但是写完之后再也没翻过，也就是说这个笔记呢正常应该是非常，它是正常是一个非常薄的笔记本，然后你记了笔记之后它变厚了，变厚之后呢，然后再最后随着你翻的次数多，它会变得越来越厚，
1: 嗯，
0: 最后呢再把这些笔记经过精简之后呢，它又变薄了，
1: 嗯，
0: 所以这个错题本呢它应该是一个由薄到厚再到薄的一个过程。
1: 嗯，那我们这个错题本我们不抄题的话，那我们里面需要记点什么呀？
0: 两个事啊，第一个的就是在这个错题本里面要搞清楚，就是把这个当时做题的人思路要记下来，就是我做题的时候脑子里是怎么想的，那这个问题最后我又错在哪儿，把这个思路要记出来。
1: 啊，就是，啊，我错误的思路我其实也要把它写出来，这样我就发现我错在哪儿了，是吧？
0: 对，
1: 啊，
0: 下次才能避免这个。
1: OK， 第一件事是这个，嗯，错的问题需要记出来。那我们第二件事呢？
0: 第二件呢，就是要有这个正确的解题思路和自己的想法进行对比。
1: 嗯，
0: 而且呢我们要把这种同类型的题一定要标注出来，我们看看自己在这个同类型题里面最后进行一个总结，看自己在这个同类型题里面到底这个犯过几次错误，是吧？
1: 嗯，
0: 然后我们才能知道后面怎么去改正。
1: 嗯，我究竟错的这个点是哪儿？比如说有的同学老在那一个地方错，那就是那个地方那个知识点没有掌握好。
0: 对，说明这个知识点还没有这个深刻的这种领悟。
1: 嗯嗯，好，所以大家知道了，我们这个错题本到了高中阶段啊，真的不能就是说像刚才龙老师说的弄得那么精美，然后浪费了很多时间，然后其实就做了很多无用功。我们要把这个错题重点的两部分内容大家给总结到错题本上，然后再回看再回做，然后再慢慢的消除我们不会的点。那你比如说有的孩子他遇到了这个难题他就特别容易就是死磕这个难题，那说说这个关于难题的问题我们孩子们要怎么样处理？
0: 首先呢，就是遇到啃不动的难题，这个被卡住之后呢，千万不要死磕。
1: 嗯，
0: 咱们高中的话，时间是比较紧张的，
1: 嗯，
0: 学习时间也是有限的，不要因为说一道题整个卡住了一节课啊，甚至说半个小时以上，哎，频繁的这种钻牛角尖会消耗大量的时间。
1: 有的孩子说不行，我必须，我有强迫症，我必须得把这个题做出来，我才能往下。然后你又会发现，哎呀，真的是浪费了太多的时间。
0: 对，所以高中考试呢，你看它考的不仅是你学习知识的能力，
1: 嗯，
0: 也包括你分配时间的能力，自己去规划时间，调度时间，这本身也是对能力的一种考察。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遇到不懂的这种难题呢，可以先做好标记，哎，暂时先放一放，
1: 嗯，
0: 哎，可以等课下，或者说晚自习，或者说等过一两天的时候再回头去看。 大家要知道这个知识呢它是可以发酵的，
1: 对，
0: 知识在你脑子里面这个它是会发酵，然后脑子在下意识过程中它也会在不断去思考这个问题。
1: 嗯
0: 嗯，
1: 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当时没解决，过后就是突然比如说刷牙的时候想起来这个题该怎么，对，该怎么解，或者说确实不会，我们可以向老师或者其他同学求助，我们就不要就是说浪费太多的时间在那儿必须得钻这个牛角尖儿哈。
0: 对的对的。
1: 嗯，高中的考试相对来说比初中也要多，然后比如说大家很重视的第一次月考就会有很多同学特别受打击。
0: 对。
1: 那我们的这个考试成绩的波动这件事情，是不是我们也需要慢慢来调整心态，就是有波动是很正常的。
0: 对，其实只要有考试必然会有成绩的这种变化。
1: 嗯，
0: 所以我们得正确看待考试这个事儿本身，如果你把考试就完全当成自己跟别人对比的一个工具，那每一次考试在高中会有上百次考试，
1: 对，
0: 那每一次考试都会让自己的心里很难受。
1: 嗯，
0: 这其实的话考试就会变成你的一个负担了。所以如果你以这样的心态去考试的话，咱们高中这个学习就会变得非常的痛苦。
1: 是的。
0: 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心理，我们把考试当成这种查漏补缺的工具，
1: 嗯，
0: 哎，就当成自我检测的一个工具，
1: 看看我究竟哪儿确实没学好，是吧？
0: 对对，
1: 嗯，而且我们别横向对比，就是刚才我又说到了，就是大家的很多孩子的压力其实来自于其他同学，就是自己觉得，哎呀，我已经很努力了，其实也有一些挺大的进步，跟自己相比啊，但是跟谁谁谁比，我还是差得挺远的，这时候可能心态就容易崩，我们就别跟别的同学比，我们跟自己比。我们也跟家长说，就是不要拿自己的孩子跟别的同学比，是吧？我们就跟自己的这个之前的比如说有进步啊，这个就很重要了。那还有一部分孩子就是说，我这时间不是不够吗？我就得开夜车呀，我就得把这个时间拉长啊，就会出现熬夜的情况，就特别提醒大家千万别熬夜，是吧，龙老师？
0: 对对，这一点呢，就从我们学校也是啊，我们学校这个也不提倡孩子们在这个晚上熄灯之后呢，仍然挑灯夜战。
1: 嗯，
0: 包括我本人，我曾经在高中学习的时候，我也曾经挑灯夜战过，
1: 也干过这事儿，
0: 哎，
1: 特别影响精力，其实。
0: 对，但实际发现最后的这个学习效果来说，其实并不太好。
1: 对，
0: 因为咱们高中学习看的不是市场。
1: 看的其实是同学们学习的一个效率所在。其实对于孩子们来讲哈，就是学习的这个时长，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家长会觉得说，我们的孩子每天要抓紧每一个时间啊，每一分钟每一秒来进行学习。但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他真的不是机器，他需要就是劳逸结合。你让他学习的时间太长了，他其实他脑子也都不转了，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保证身体是最重要的，身体是第一位的。我们身体好了，我们精力好了，我们才有更多的时间来，学习，来把这个学习学得更好。
2: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欢迎你的继续关注收听。通过收音机可以继续来调频到 FM 104.3关注直播，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也可以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邀请河北正定中学的历史教师、高一年级的副主任龙阳帆老师来跟我们高一阶段啊，新进入高一阶段的这些同学们和家长朋友们来分享一下我们怎么样更好的适应。刚才龙老师其实说到了很多我们家长和孩子们容易焦虑的点，但其实我们想跟大家说的是，你真的不用太过焦虑。这个是我们基本上不能说每一个孩子都遇到，但其实大部分孩子都会遇到在衔接阶段这样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学习上的情况，比如说宿舍跟其他同学的相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想家的这个问题啊，这些真的不用太过焦虑，但是也不能说不重视啊。那对于孩子们来讲，我们家长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说，嗨，你也别太矫情了，这个过了这个阶段就好了。但其实对于很多小孩来说，他是第一次离开家，他会因为这些遇到的问题影响了自己的情绪，然后呢甚至会影响到自己的学习，是不是龙老师？
1: 对的。
0: 我们有很多家长没有引起重视，是因为说为什么我的孩子比如说学习成绩有波动啊，是不是因为这个学习比较难啊，这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其实我们会发现，当我们的情绪受影响的时候，我们好像在学习这件事情上动力也没那么足，是吧？
1: 对的。
0: 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孩子们遇到这种因为生活上的事儿影响学习上，我们可以怎么样更好的来调整？
1: 咱们高中学习呢，它本身是一个巨大的这种一种考验，不仅对学习能力这种考验，也是对

0: 那么在高中的话，大家一起在集体过这种集体生活，这很就是避免不了回家，就是遇到矛盾，切记呢不要憋在心里面，情绪一定要把它疏导出来，哎，它才不会演变为更恶劣的事情。也不要呢当众去争吵，然后去激化这种情绪，而是呢咱们要找到一种合适的时机，平和的跟同学也好，老师也好，跟父母也好，哎，说出自己真实的感受。如果说靠自己和室友沟通，问题依旧没有能够化解，和同学之间的问题没有化解的，千万不要一个人闷在心里面，硬扛，同学们要知道，寻求帮助呢，它并不是一种软弱，我觉得这恰恰是一个人成熟的一种表现。
1: 对，我们可以先寻求班主任的帮助，是吧？
0: 对，对，
1: 先跟老师来沟通这个事情。如果要是说，还是觉得解决不太了的话，那我们老师其实也会跟家长来进行沟通。总之就是，千万不要憋着啊，不要一个人硬扛哈。那比如说有的孩子想家这个事儿，又不好意思跟老师说，那有的时候也会憋在心里。您会怎么样疏导孩子们？
0: 想家这个事情呢，也是比较常见的。特别是女孩子有时候更容易想家。
1: 对。
0: 想家的时候呢，我觉得孩子们可以和家里面约定一个固定的通话时间。学校呢都有这种通话的这种手机座机。包括也可以找老师，利用老师的手机给家里打个电话，都可以。比如说呢，可以在晚自习结束之后，给父母打5到15分钟的电话。通话的时候呢，也不用每次都顶着成绩聊。也可以跟父母说一说，这个咱们食堂呢哪道菜最好吃，学校发生了什么趣事儿，学校组织了什么活动，这种简短稳定的联系呢，远比这种情绪崩溃的时候呢长时间的哭诉效果要好得多。
1: 那如果确实是我们在学习和生活当中心情比较烦躁的话，您有没有比较好用的一些缓解的方法？
0: 我们比如说可以随身带一件家里熟悉的这种小的东西，小物件，一张全家福的照片，
1: 想家的时候可以看看，是吧？
0: 对，自己的小抱枕呀，小玩偶呀，这些都可以，就是带着家里熟悉记忆的这种小东西，这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心里的这种不安。如果这个心里这个还是比较想家，那也可以咱们把这个心里话写下来，记在日记本上。在高中的话，我觉得写日记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心情及时的整理出来，其实也是一种疏导，等放假回家之后呢，还可以跟父母去分享这段经历。
1: 对，其实写出来了，它有点像那种倾诉的感觉，是吧？可能找不到一个现实当中的比如说朋友来倾诉，那我们可以倾诉到这个日记本上，写完之后

0: 眼睛看到五样东西，
1: 嗯，
0: 哎，你要把五样东西要说出来。
1: 啊、哦，我看到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杯子呀，水杯呀，桌子呀，钟表呀。
1: 嗯、
0: 哦，
1: 说五样东西，这是我们眼睛看到的，说出来。然后呢？
0: 耳朵呢？听到的四种声音
1: 也说出来。
0: 对。
1: 啊、哦。
0: 手触碰到这种三样物品，哎。
1: 嗯。
0: 鼻子闻到的两种气味，哎。通过这些呢，我们把这些说清楚之后，我会发现这个紧张的情绪就能得到一定的缓解。哎，最后呢，才能去看清楚自己当下到底是怎样的情绪。
1: 哦，不一定是说我非得要劝我自己说现在，比如说我不要紧张，我不要焦虑，而是我们通过刚才说的这种方式，其实也是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
0: 对对，
1: 哦，就缓解了一下。
0: 我们也可以呢做一些呼吸方面的，刚才主持人所说的这个呼吸的调节。
1: 嗯、
0: 哎，比如说我们可以先吸气四秒。
1: 嗯。
0: 查数的时候呢，说我们可以说001002003004，哎，这样数数的话，正好就是四秒，
1: 嗯，
0: 哎，然后屏住呼吸两秒，再最后呢，缓慢的呼气六秒。
1: 哦，通过呼吸的调整，我们就会慢慢的缓解掉我们这种比较紧张、比较焦虑的一个情绪。大家可以试一试哈，就是这个方法，其实也适用于同学们在考场上，是吧？
0: 对对。然后
1: 当你特别当你特别紧张的时候，你就调整一下你的呼吸，你就会发现，哎，好很多。关于社交这件事情啊，刚才龙老师也跟大家说到了，就是不用给自己太多的压力，就不要说我一上学我就得结交一大堆的好朋友，或者说我就得结交一个跟我关系特别好的朋友，不是这样的。我们慢慢的，其实好朋友都是慢慢相处过来的。可能最开始你上学的时候，高一的时候，你跟班里的哪个同学其实并不太熟，是吧？
0: 对对，
1: 或者也并没有成为好朋友。但是可能你们高三毕业了，会发现哎呦关系特别的好，所以我们就慢慢的相处，然后呢遇到问题之后不憋着，及时的跟班主任和家长来进行沟通。哎，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够很快的适应我们高中的这个生活。那接下来咱们就说说家长吧，家长的这一部分也需要重点的我们来讲一讲。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很多家长面临着孩子第一次进行这个高中寄宿生活的这个过程，其实也挺煎熬的。就是家长会觉得说，哎呀，突然回家不知道要干什么了。原来的时候比如说带孩子上课，然后所有的生活其实都是围着孩子转，然后现在孩子去上高中了，然后自己的生活一下子好像缺了点什么。我们经常会说，哎呀，在这个时候我们比如说要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我们要过自己的生活。但这样说起来很容易，但其实这个过程也确实是需要一个时间来适应。我们家长有的时候我们会放不下，然后呢我们会频繁的给孩子比如说打电话，然后我们的这个焦虑情绪就其实也通过电话线传给了孩子们，是吧？您跟我们说说家长，我们这个阶段我们可以调整做些什么。
0: 对于家长来说，我觉得这个时期第一个来说的话，信任呢比焦虑更有力量。咱们不要一开始就想着孩子们不行，离了我不行，离了家庭不行。
1: 很多家长是这么想的，哎呀，我的孩子要是没有我在身边，他在学校他哪行啊，他都自己没洗过衣服，他都自己没怎么怎么样过。哎呀，就越想就陷入到晚上睡不着觉的状态中。
0: 对，其实呢我觉得孩子们呢，家长们完全可以相信孩子，孩子们呢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坚韧。包括我家的孩子也是，我第一次把他送到幼儿园，我觉得他肯定适应不了，他肯定会哭闹。
1: 哎，我们家长的心真是放不下。
0: 对，
1: 但其实人家孩子很快的就适应了。
0: 对，他适应还是非常快的。
1: 有没有那种就是孩子上高中住校，然后特别是妈妈就非常不放心，就是一天打好几个电话的那种？
0: 啊，有这种。之前呢我就接触过一个家长，他孩子呢刚刚住校。然后呢家长呢天天就比较担忧他，哎，容易胡思乱想，总担心说孩子吃不好，吃不饱怎么办。看见他这个消费记录里面早上没有吃饭，好像哎就会这个
1: 着急了，
0: 着急问一问说孩子是不是饿着了，没吃饭。哎，去医务室里孩子可能也拿了个创可贴，就担心孩子是不是生病了。哎，每次电话呢都会反复的这种追问。这其实呢可以看出来，这其实也会向孩子呢传递一种担忧的这种情绪。
1: 对对，
0: 这样就会导致时间一长的话，孩子他甚至也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我自己根本无法独立生活，是不是我自己根本做不好。
1: 哎，
0: 这种情绪反而会被放大。
1: 所以我们家长是多鼓励孩子，然后也其实宽慰自己，就是跟自己说我的孩子肯定是可以的，是吧？ 这样的话，我们孩子其实他也会有

0: 一点一点建立信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OK， 好，信任比焦虑更有力量，我们要信任孩子哈。还有我们可以做点啥？
1: 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跟孩子们通话沟通的时候，我觉得家长可以跟孩子多聊聊感受，咱们少追问这个分数。
0: 太多的家长一打电话就是，最近，上课怎么样啊？然后这考试考得怎么样啊？这作业能写完吗？这累不累啊？就是这些就来了，然后孩子觉得真烦啊，天天除了说学习没别的事儿，你别打电话了。
1: 对的，对的，因为孩子们呢现在正处于青春期，他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叛逆心理，
0: 对，
1: 同时呢他也渴望这个父母更多去关注自己，不仅仅是关注自己的成绩，更多关注自己的生活呀心理方面的这种变化。
0: 有些家长哈特别怎么说，就是特别纠结特别拧巴，说其实我很关注我的孩子，但是我发现我关心半天关注半天没关注到点儿上，孩子还挺烦，是吧？就出现了这个比较纠结的点。那我们可以怎么说，然后让孩子又能接受又不至于烦我们还关心到点儿上了。
1: 所以我们不妨可以换个问法，可以问问孩子说今天学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儿，是吧？你想跟这个爸爸妈妈沟通沟通，说一说
0: 的，讲讲是吧？
1: 对，有开心的也好，烦心的也好，就是说先关心孩子这种情绪的感受，人嘛都是这种需要这个情绪价值的。
0: 对的。
1: 而成绩的话题呢，咱们可以往后去放，你会发现跟孩子聊着聊着，孩子自己主动就开始跟你说成绩了。
0: 是的，是的，我们别一下子就先从成绩开始聊，一从学习和成绩开始聊，我们就会发现这个话题终结者就来了，是吗？我们先聊点有的没的，其他的。虽然我知道家长特别关注孩子的学习，而且孩子不在身边，我们也会觉得说，哎呀，不知道是什么情况，这个心理我们也特别能理解。但是为了能让孩子跟我们更好的相处，更好的沟通，那我们就先从那些周边开始聊，然后最后再聊到学习，或者说这一趴聊天其实我们就完全没聊学习也没关系，家长放轻松这一块，关于这个沟通的技巧，这个谈话的技巧方面。还有一部分家长啊，就是孩子回家之后也是就是跟孩子想多说多聊，但是聊着聊着会发现这个亲子关系又不是很愉快了。那孩子放假回家的时候，我们家长又可以怎么样跟孩子沟通？
1: 孩子放假回家之后呢，我觉得咱们先要给孩子们足够的这种缓冲的时间和空间。孩子结束了这个一周的这种学习呢，回到家里面，不要刚进门还是就要谈成绩，是吧？不要规划学习，给孩子报班呀。
0: 对，你哪科不太行，要不咱们怎么规划一下，是吧？或者有家长说，你可得好好学习啊，你高中不努力的话那可不行，怎样怎样，又开始讲道理了，孩子就会觉得真烦。
1: 对，孩子其实回到家之后，我觉得第一个可以先让孩子好好吃饭，好好休息。他这个家呢，应该是孩子这个在外长时间求学之后呢，一个可以停靠的这种港湾。而不是说一回家就要接受盘问。
0: 对，是的，我们刚才说的这几点哈，是我们家长要重点关注的。就是其实我们怎么说呢？你要说让家长不关注学习也不太可能，但是我们可以把重点从学习上挪出来一些，是吧？就是我们更多的关心除了学习之外的一些事情，然后我们顺带着关注学习。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孩子到了高中这个阶段啊，我们有的家长总是会不太相信我们的孩子，说，哎呀，他是不是不太努力呀？你要再努力一点会怎样怎样？其实说真的，我觉得这个话不用跟孩子说，因为他对于自己的学习其实是特别在意的，是吧？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压力其实是孩子自己给自己的，就像我们刚才说，来自于其他同学给他的压力。那我们家长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更多的帮助孩子来解压，这是我们需要做的。还有我们是不是要更多的跟孩子来聊一聊，比如说哪些事情是有风险的，给孩子有一些风险信号的提示。
1: 风险信号提示主要就是说，咱们在心理方面，如果孩子们感觉这个时候心理非常疲惫，压力非常大的时候呢，咱们一定要及时的把这个心理疏导出来，要及时的，或者说当自己解决不了的时候呢，一定要找老师 家长找班主任去解决，去咱们一起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嗯，就别给孩子老讲道理，说哎呀没事儿，你遇到这个事儿，妈妈上学的时候也遇到过，怎样怎样。那会发现孩子其实不怎么好接纳，是吧？嗯，我们要跟孩子说，就是你遇到问题了，你求助一定要求助，而且不要觉得说求助这件事情是很丢人的事情，是吧？
1: 对，这是很正常的。
0: 嗯，最后大概一两分钟的时间，您跟我们刚上高一的同学提个醒啊，就是。我们还有哪些可以需要记住的，比如说虽然是小事情，但是我们可以慢慢的来进行这方面的调整。
1: 在这里呢，我给同学们做一个简单的提醒。大家要知道，就是上高中之后呢，不用让自己各方面都做到完美无缺。请允许大家在这种过渡时期呢做得不够好。不够好本身也是成长的一个过程。在高一的前两个月呢，你可能疲惫跟不上节奏，也有可能偶尔会沉默，这些全部都是正常的。也不要老去和别人比较，别人光鲜的外表状态来对比自己的内心。其实很多同学可能表面他从容淡定，内心也同样是有焦虑的。高中三年呢，其实本质上它是一种长跑啊，它是一个长跑，它不是一个百米冲刺。高中其实更像一场马拉松一样。高一的适应期呢，它不是绊脚石，我觉得恰恰是大家成长的练兵场。起跑阶段呢手忙脚乱，不会决定你三年之后终点的风景，所以我们不必一下子找到全部问题的答案，一定要有自己的节奏，允许自己按照这种自己的节奏往前走。就好像校园里面的树叶一样，每一片叶子呢舒展的时间形态都是不相同的，不必强求自己和别人一模一样。
0: 好，谢谢龙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哈。我们节目的回放大家想要收听的话，也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感谢龙老师，我们就到这里，再见。
1: 好的。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4，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一个小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继续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和美家幼儿园的园长，河北师范大学教育心理学的硕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沙盘游戏咨询师，高级育婴师李婷园长。今天李园长带我们走进敏感宝宝，我们一起来揭秘一下敏感宝宝。李园长下午好。
1: 晨曦下午好，然后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
0: 李园长，您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哈。说到这个敏感宝宝，就是您在日常的跟幼儿园的小朋友接触的过程当中，就是敏感宝宝的这个比例占的高不高呢？先跟我们说说。
1: 从我们日常接触孩子这样的一个过程来说的话，这个比例还觉得不算低哈。我觉得我们从接触孩子这个数量来说，大概有15%到20%的孩子有可能会达到这样的一个这个敏感孩子这样的一个比例。
0: 我们一说到这个敏感这个词儿哈，其实从家长的角度来讲呢，就会觉得说不太喜欢这个词儿，不希望孩子比如说是高敏感的宝宝，高敏感的人群。我们老觉得说敏感是一个缺点，但其实我们可以就是一分为二的看，这个敏感它不一定就完全是缺点，其实它也在某些方面体现出了它的优势，是不是？
1: 是的是的，非常非常的客观的一个评价哈。敏感型的孩子他绝对不是缺点啊，他绝对是这个孩子，我们说的这个孩子每个人一样啊，我们做很多事情他就是双刃剑。就是他从给他敏感的同时呢，又给他很多这种我们所谓的这种闪光点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些特点。然后他不光只是先天的敏感，其实他是整个的这个敏感是体现在他整个的天生的这种神经系统，他是全方位的。

0: 接受这个外界刺激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就会比较高一点，所以说他我们看似这个孩子是敏感，但他在其他方面他会收获很多啊，一会儿我们可以具体讲一讲，就是这种高敏感的孩子对他来说，他除了有一些我们所谓的高敏感人格的这种特点之外，那其实他也有一些很多给他带来所谓的有利的一些方面的一些特征。那我们就先来我们来说一说，就是这些孩子，比如说我们家长首先感受到的就是我的孩子，他在这个情绪上或者是他在性格上他会有点敏感哈，就是我们大人的感受是这样的，但其实就是在情绪性格上的敏感会让孩子有什么样的一些优势，或者说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体现呢？嗯，这个情绪和性格上的敏感啊，有一部分孩子， 有一部分孩子他有可能不是这种我们所谓的高敏感的孩子，他在情绪性格上也会有一些这样敏感的反应。例如说我们在接受孩子的过程里面，以及我们以前也做过大量的这种就是孩子天性检测的这样的一些报告的分析哈，发现有一部分在社交层面啊，他确实不太擅长社交， 然后或者是在社交过程里面的方式方法没有那么多，这类孩子呢有可能在我们看来有可能是属于这种敏感类型的孩子，但是有一部分孩子家长会跟我们经常反馈说，哎，这孩子在家呢活蹦乱跳的，一出门就不行了，一出门就不行了，一出门就不行了，一出门就不行了，一出门就有点社恐，在家还是个小社牛，对对对，其实这种孩子呢有一部分他是属于高敏感的孩子，但有一部分他可能不属于高敏感的孩子，这种孩子有可能什么，有可能他就是在社会交往层面他的能力或者是他的方式方法还不太足，这的孩子呢有可能会有这样的表现。但对于这种敏感型的孩子呢，他会有一部分比如说在人际交往层面的话他比较敏感慢热呀谨慎啊， 尤其是在这个新鲜的这个到新的环境里面的时候，这个孩子他会高敏感高警觉啊，对于这个很多事情他没有完全的理解之前，或者没有完全的在取得安全和信任感的同时的话，他会非常的高度的敏感啊，他会处于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这类孩子呢，他对环境的那种观察力和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说的再那个什么一点，他会对这个包括人际里面的这种察言观色的能力，他都会比正常孩子要更敏感和敏锐一点。你看有的孩子他可能一个眼神一个脸色或者一个声音声调的变化，都会给孩子马上觉察出来这样的一个当下的这样的一个人际 关心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情景是什么样子的。对，有的小朋友是这样的，然后有的大人会反馈的说，我的孩子比如说他非常的会察言观色，就是对不同的家里的不同成员他会有不同的一个反应，是吧？这个也属于就是比较敏感的宝宝会做出来的。有一部分就是敏感型的孩子他会有这样的做法，但还有一部分是这种我们所谓的就是他在情商方面，也就是说在人际沟通和交往层面能力很强的孩子也具备这样的一些特点。这种特点呢就会凸显在这两类宝宝身上，会比较明显一点。但是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高敏感的孩子呢， 他这个觉察这个情绪和我们当下这种氛围感的能力，他捕捉这种敏感度他确实会强很多。因为我们也见过就有一些就是听觉会比较敏感的孩子，因为这个孩子他除了在情绪性格上敏感之外，有的他会在感官上有很多的敏感度。例如说有听觉特别敏感的孩子，你的一句话他就能明白你 你说话背后的那个情绪感受呀，以及你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呀，然后你的态度呀，他就从这个语言里面感受出来。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情绪敏感的孩子，性格敏感的孩子，他真的是捕捉这种这个外界刺激的这种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那除了这个，就是孩子相对来说他会慢热一点吗？
1: 有一部分孩子会不会面慢热，因为我们说了就是强刺激或者是外界的这样的一个他还没有完全了解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因为这类孩子
0: 他整个五感，我们所谓的五感就是听觉、嗅觉、触觉啊这个所有的这五感它会非常强烈，
1: 嗯，
0: 所以他在没有觉得安定或觉得确认安全的情况下，是不可以完全的我们所谓的放松或者是交给这个环境的，所以他需要把这个我们所谓的这种高强的或者是敏感的不确定的因素他把控了之后，他才可以慢慢的放下这种戒备，放下这种所谓的这种紧张的心态，所以这种孩子他会在确定安全和这个周围的友好之后，他才可以慢慢的放下那个紧张的神经。所以这个孩子在新环境下，他会有一点会慢热，需要有一个预热的时间。
1: 我们家长有的时候就会说，我的孩子他属于慢热型的哈。那我们高敏感的宝宝相对来说，是不是他的情感会更细腻一些？他也会想的更多一点，他观察的会更仔细一些。
0: 是这样的。然后这个情绪，尤其是在情绪方面比较敏感的孩子，他确实是这样。这类孩子呢，他容易就是反复的，就是容易焦虑、担心。我举个例子，比如我们有一个小朋友哈，他这个中午要上厕所，然后他说，有一天中午我想上厕所，老师说前面那个小朋友去了，你就可以去了，然后他说，我就睡觉了，结果他说我在想，他都去了那么长时间，
1: 怎么还没回来？
0: 这个念头。他一直在他脑海里保存了有将近4年的时间，这个孩子就是我女儿。等他上了小学3年级了，他发生在幼儿园中班的事情，他还记得反复的，就是遇到这个问题里面他还没有解决来，所以他更容易走心。更容易走心，心思那细腻。我说那这个事情发生很多遍之后，你为什么不去老师求证这个？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欢迎收听梨园风。今天的开场戏呢，请大家欣赏的是马派张学金先生的作品啊，也是京剧《借东风》选段。

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张火丁的唱段，京剧《锁麟囊》程派唱腔的幽艳婉转，在这里啊，也是别有深意。

那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的是名家张秋玲演唱的河北梆子《杜十娘》杜威逃出烟花院选段。

0: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今天咱们来聊的是荀冠娘13岁统兵是真是假呀？荀冠娘呢是一出发生在近代的故事戏，在京剧啊还有河北梆子当中都有所演出。那么接下来呢，请您欣赏的是著名的荀派表演艺术家孙玉敏先生的一段荀冠娘改男装只觉得威风浩荡。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接下来我们共同来欣赏的是河北梆子名家张秋龄先生的一段无汉杀鸡啊，窗前梅树是我有。

知道是非只因多开口，烦恼只因好逞强。他们是铁打的表情，生死骨肉一个样，队长他有权势。

是你惹出祸来，谁知道你叫我贪精，还怕我为你。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天天天下。
1: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不计后果，欧洲44个行业协会联手要求欧盟对华出手。咄咄逼人，胡塞导弹命中沙特机场，摧毁一客机。野心勃勃，日本讨论建立核动力潜艇舰队。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另外您可以在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天天天下。

0: 据媒体10月8号报道，44个欧洲行业协会在当天敦促欧盟成员国立即采取行动，应对他们所谓的中国不公平贸易做法，并声称这些做法正威胁欧盟制造业，并可能导致更多失业。这一呼声出现在欧盟领导人峰会前夕。在这些代表欧盟金属、化工和汽车零部件等行业的协会发出呼吁一周之后，欧盟领导人将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应对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逆差。按照欧洲方面的说法，这一逆差每天超过10亿欧元。这些协会表示，欧盟应更有效地利用一切可用工具来实施所谓的贸易防御措施，审查整条产业链，同时避免对英国、挪威和瑞士等紧密的欧洲伙伴造成负面影响。与此同时，欧盟机构也在为峰会做准备。欧盟领导人将会在会上讨论法国和德国周一公布的关于扩大贸易防御的提案，以及欧盟贸易专员塞夫科维奇将于9号结束的为期2天的北京之行。塞夫科维奇正试图让中方同意在某一领域削减对欧盟的出口，最可能涉及混合动力汽车。事实上，这并不是欧洲行业协会首次就中国竞争发出强硬声音。英国《卫报》9月报道，欧洲金属贸易和分销协会当时便开始渲染，除非布鲁塞尔阻止中国零部件制造商对欧洲工业的所谓殖民，否则欧盟制造业失业人数可能急剧飙升。
1: 一般认为10月8号、9号很重要，就是中欧之间要谈嘛，先不瞧一起到中国，双方要谈，谈一个什么结果出来还不知道啊。然后欧委会那边也会有一个会，那最终会敲定对华这个贸易政策吧。所以这段时间，欧洲嘛，你看诸多领域，这不是号称说有44个行业的协会联手啊，要求欧盟对华出手啊，要强硬，甚至还有抬棺游行的，弄个棺材，就讲这个欧盟竞争力啊，什么工业岗位啊，这不都死了吗？放棺材里边啊。最可笑的是。

是欧洲金属贸易和分销商协会，他们这个总裁亚历山大·朱利耶斯说，中国不想成为原料供应国，而是想成为成品供应国。他们想进入关键产品供应链，因为他们知道一旦控制了供应链，就拥有了整个价值链。这位朱利耶斯这番讲话，那我们就说我们自己，我们就先不说我们是中国人，咱们就是一个看客，一个围观群众，你觉得中国有问题吗？中国不想只成为一个原料的供应者，而是想成为成品供应商，有问题吗？不可以吗？谁规定可以不可以？如果欧洲可以，中国为什么不可以？这不都很可笑的事情吗？关于中欧之间这个所谓的贸易不平衡问题，我们节目也多次聊过。第一个，你要说不平衡，拿出具体数据，到底不平衡在哪儿？我们强调一句，货物贸易算，服务贸易你也得算，对吧？到底怎么计算？到底差多少？是不是像冯德莱恩讲，一天就10亿啊，逆差，是不是这么夸张？这是一类问题。第二类问题，就是你欧洲那些好东西你为什么不卖，就是高技术产品你为什么不卖。这个当然美国表现更突出，他总希望，就美国希望中国买个什么大豆啊、玉米啊，买点油啊，就改变自己贸易逆差这个状况，这不开玩笑吗？欧洲还不如美国呢，欧洲就希望中国买点什么猪肉啊、葡萄酒啊、奢侈品啊，你说你一天10亿贸易逆差你就能逆转，这不可能的嘛。所以现在欧洲想什么呢？就跟中国商量，你别卖了啊，或者给你一个限额啊，不许超过多少多少啊，多了不许卖，这就不叫自由贸易了。那翻回来，就是作为一个普通中国人啊，你跟欧洲人在做贸易，欧洲人觉得贸易不平衡了，觉得自己吃亏了，可以跟中国人谈，没问题。那欧洲人从自己的视角指出中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可以的，没问题。那翻回来，那中国人指出欧洲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也应该没问题吧？说对等吗？平等谈吗？所以不到最后一刻呢，对这个双方谈，假设谈出一个结果，比如双方各退一步啊，谈判就是妥协的艺术吗？维持双方一个贸易基本的量，一个基本的规模，不到最后一刻，这种可能性你不要排除，就没有必要那么悲观。但是如果就是欧洲人啊，到现在还看不清状况，那就有点遗憾了。什么状况呢？我们也分三点说。第一点呢，就是欧洲在相当程度上就是落后了，在诸多领域落后了。比如这个彼得蒂尔，硅谷一个非常著名的投资家，他就讲在 AI 领域中美欧这个格局，他说欧洲是彻底出局，它不是个落后的问题，是出局了。这是彼得蒂尔的判断。在彼得蒂尔看来，就是 AI 领域啊，美国是全球 AI 狂飙的正中心。人家彼得蒂尔硅谷的人嘛，他这么判断美国，因为美国在正中心嘛，在最重要的这个阵源，所以它分裂啊、撕裂啊，这也很正常。而中国呢，在他看来是一个极其强悍的急速的跟进者，而至于欧洲叫全面掉队，完全落后一整个时代啊。这是美国人的判断，彼得蒂尔的判断。所以你说欧洲有问题，你把问题迁怒在中国，好像中国少出口点东西给你，你就发达了，这本身这脑子进水了嘛。我们把话挑明了，如果你不买中国的这产品啊，那是不是留出来的这个空间，就这个窟窿，你欧洲人自己就能完全把它堵上？如果你依然还是生产不了的话，那就不买中国货，你买其他国家的货替代中国这个位置，如此而已。就是说让中国少挣欧洲的钱，或者说让欧洲消费者拿更多的钱买比中国产品贵的商品，不过如此。这并无助于欧洲提升自己的竞争力，这明摆着的事儿嘛。第二，我想说什么呢？以前在节目里和大家聊过，其实不同的经济体、不同的国家、民族啊，性格是不一样的。那你看，我经常和大家聊二战，二战的时候你是日本人吧？日本人曾经捞起过一架美国的这个 F-15 海盗，就战斗机啊，捞起来打开一看，傻眼了。就我们就讲啊，它这个发动机双黄蜂那个发动机的散热片，那是整块铝啊，铝锭削的，那就意味着美国人有刀，那不定得多少刀啊，就反复的切削的用啊。那毁得很厉害的，你得有电，你得有大量的铝，就你敢花这个钱。日本呢，日本铝它很缺的战略物资啊，它是通过这个铸的方式，它不能削，那铸的方式比较落后，这散热片就厚，效果不是很好嘛，但它没别的办法，要电没有，刀没有，刀具它没有，不是说没有啊，它花不起那个钱呢。另外铝也很稀缺，削意味着什么呢？削下来就废了。那美国人财大气粗不在乎，日本在乎啊。那翻回来说，德国就缴获一辆这个谢尔曼坦克，美国坦克，打开一看里边的那个电台啊，
它是里面有石英晶体的，一个一个的，有十个，一部电台里就十个，那两部电台就二十个呗。那二战美军那谢尔曼坦克几千辆总是生产的，就说电台里边这个石英，这得多少钱呢？这得怎么一个加工啊，才能做出来？德国做不了，就德国、日本都看得懂，但它跟不上，就那边工业实力太强，它比不了。那翻回来说中国，中国当年一穷二白啊，就1950年，在朝鲜战场，就是那个长津湖战役，美军溃退到兴南港跑了嘛，就是美国人拼命把人撤走，把物资撤走了35万吨，剩下的就兴南港港口那个仓库里装的东西啊，那就跟大超市似的，什么都有，武器弹药有，药品盘尼西林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工具啊，机床的配件什么都有啊，他拿不走，他只好炸掉400吨炸药，炮击炸。那志愿军去了之后，就从这个残骸之中就往外扒了东西，比如说一些这个武器装备的零部件，装甲钢板、无线电真空管，有什么扒了什么，甚至你说那个橡胶轮胎、胶皮轮，那也往回搬。你说什么意思？当时我们一穷二白，什么都没有啊。但是有一节我先说清楚，刚才我们讲了，日本人拆 FCU， 德国人拆这个美军电台，拆完之后就说仗打不赢了，美国人厉害啊，我们服啊，那就跪啊。中国人可不跪，我承认你先进，我没有，我向你学，我认，我搬回家，我拆，我逆向工程，但是我不会服输的，没有这股劲儿，没有这个精神是赶不上来的。我想说的是这个。那到现在怎么样？赶上来了。中国有句这个老话嘛，说起来挺俗啊，就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嘛，这话也谈不上多高级，但我想说的是，如果中国人今天做出了一点成就啊，那中国人怎么走的路，吃了多少苦，付出多少代价，你也要看到。那中国人搞原子弹，两代元勋搞原子弹，那也是吃糠咽菜都吃不饱，那人家西方人搞原子弹，牛奶咖啡是管够的。那现在翻回来，如果你说中国在电动车方面取得了一点成就，做得好了一点，有一些技术，我们怎么搞来的？那是很拼的，几代人拼的。那我们就说欧洲人，如果你眼红，你把中国人走的路走一遍，把中国人吃的苦吃一遍，这是必要的。否则啊，就是中国欧洲把贸易断掉，一刀两断，互相之间永远不做生意了，那你就发展起来了？这不可能啊。而且欧洲也好，美国也好，不是没有明白人，你看很多人也讲这个嘛，靠这种保守的贸易保护主义的，你解决不了问题。你看中国这个商务部、外交部发言人大概也是这个观点一样的。当然我们也知道很多政客包括很多行业协会这个时候那就表演呗，刷存在感呗，他不顾及这个事物的本质，不想真正的解决问题，就是活了眉毛先顾眼前，现在我逆差大啊，我减少逆差，这实际上解决不了问题的。那第三我还想说什么，以前我也表达过类似这样的观察啊，就是当你中国的制造业现在达到这个全球之冠的时候，你全部工业门类都有嘛，那恐怕你就有责任打造一个就覆盖全球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早晚会到这一步。当然现在应该说还没有，还没到，很多人也不服气，这不欧洲人希望高关税把你挡在门外，我就安全了，还在这个阶段。但所谓事实胜于雄辩，形势比人强啊，过了这个阶段服气了，想明白了，和中国合作了，那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要有一个覆盖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以中国为主，中国为核心。那你在做这个设计塑造这个链条的时候，你就要考虑给各色人等设计位置，留出位置，是这样的。这事儿未雨绸缪的好，所以对我们来讲也不是个简单的赢，不是输赢问题，而是面向未来设计一套更好的标准和秩序。你到了这一步，你就需要做这个事情了。当然另一方面，进一步提升自己企业的这个效率，提升产品的这个含金量，提升劳动者的福利，这也都是必要的。

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持续升级，据媒体报道，八号，也门胡塞武装发射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架沙特航空公司的空客 A320 被弹片或飞行物直接击中起火，遭受严重损毁。这是自今年斋月战争以来，沙特首次有民航客机被导弹击中。沙特民航总局在袭击之后发布通报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

0: 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到袭击，造成一人死亡，八人受伤。阿布哈机场的设施遭到袭击，造成两人死亡，二十八人受伤。
1: 这还是也门的胡塞武装和沙特博弈最新的消息。胡塞武装用导弹攻击了沙特的机场，而且打中一架飞机。当然你要说机场毕竟是一个固定目标啊，胡塞武装用的是巡航导弹，还不是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一般说呢，它速度会慢一点，就亚音速，一般啊，超音速巡航导弹也不是没有啊，亚音速的多，因为它速度相对比较慢啊，一方面它精度往往比较高，打得比较准。那速度太快了，你要修正它难度就比较大。你开车骑车都有这种感觉，速度太快了，拐弯就不容易啊，搞不好还翻呢。速度慢相对比较容易控制，打得比较精准，但是速度慢的问题也很明显，就容易被发现被拦截啊。但是不管怎么说，胡塞武装导弹打中沙特机场，而且毁掉了客机，这对沙特的威胁是非常之大了。所以今天聊这个话题，我觉得是两个方面聊，一个就是还是要问问胡塞武装他导弹从哪儿来的啊，还有一个就是沙特怎么办。实际上最新的报道嘛，巴基斯坦又派兵了，这么俩话题实际上是啊。第一个，其实这个问题困扰整个世界，就是胡塞武装他这导弹从哪儿来的。因为也门我们知道长期内战，而且这个国家呢本身也不发达，就算不内战消停了，它也不是个工业国。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它的导弹和无人机怎么来的，这确实是一个困扰国际社会的问题啊。当然最头疼的就是沙特，因为沙特拉着海合会曾经和胡塞武装交过手，也没打赢。沙特军队装备的武器是非常先进的，这全世界都知道，因为它是买啊，买欧美最新的武器，沙特一直在买，有钱，因为有油嘛，这个军购大单动不动就震惊世界，就让美国人挣钱啊，变相的也是交保护费啊。所以沙特军队武器装备先进，全世界都知道，但即使如此，跟胡塞武装过招你打不赢，甚至还老吃亏。所以胡塞武装怎么回事？那综合各方的报道和分析，我们大概能拼这个图啊，拼出来就胡塞武装这相对先进的武器啊，导弹无人机怎么来的，大约呢这么几点值得关注。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来自内战。在内战的过程中呢，政府军屡战屡败，遗弃大量的武器装备，那胡塞武装就捡漏呗。那也门政府军手头装备大量的就苏俄系装备，包括这个飞毛腿短程的地对地导弹，甚至米格29战斗机，包括他携带的这个中距的空空弹，这都到了胡塞武装手里。那胡塞武装呢，他谈不上是一支正规的军队啊，但恐怕也恰恰因为他不是正规军队，他集合了这也门民间高手啊，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这个作战力量、作战方式吧。那据我们所知，胡塞武装本身啊，他们也在使用 AI 人工智能，甚至我猜啊，纯属我猜了啊，因为他要攻击在红海、在曼德海峡的过往船只啊，甚至他敢于对美国的航母发动打击，他有一个前提啊，你得认准目标啊。你比如胡塞武装之前曾经说了，我不打美国以色列船只，我只打沙特的，那你打错了呢，走眼怎么办啊？一方面呢，很多民船你可以想办法从这个国际航运啊相关的网站去查相关信息，这也许能查到一部分啊。但所谓计划赶不上变化呀，你打哪条船不拿哪条船，你也不要给自己惹很多的麻烦，树敌太多呀。那这个时候其实 AI 就人工智能技术也许会帮他们的忙。我也聊过打美国航母，美国航母是这样，我不是说吗，会者不难，难者不会，我有卫星，有侦察机，我有非常充分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你航母无可遁形，你在海上跑你就三十节，就一小时跑个小60公里，你又怎样，我导弹一样打你，我只要能看见你我就打得着你。关键是胡塞武装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啊。如果有人帮他，我说嘛，如果有人帮他，比如我能看见，我敲两下键盘网线过去给你个坐标你打就是了。如果没有呢，那胡塞武装就闭着眼抡吗？恐怕这个时候他可以考虑用 AI 来猜，这不失为一个办法，就是手头掌握的一些信息让 AI 去推测。我们不是聊过吗，实际上对胡塞武装啊，真的这种武器制造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武器，导弹无人机啊，这个制造能力它很有限，因为那需要工业，需要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它没有啊，所以这个反而很有限。而像人工智能这样的东西，说到底也不是他研发的，他能用就行啊，有电脑，人的头脑够聪明就可以啊，反而这个他能够应用。那刚才我们讲

和也门政府军作战，胡萨武装缴获了大量政府军遗留的这苏俄系为主吧，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我记得前两年曾经有一个案例嘛，他们把这个MiG-29战斗机那个火控雷达拆下来装到皮卡上，再配合MiG-29那个机载的空对空导弹，这就形成一套简易的地对空导弹系统。当然你要知道，空对空导弹是很特殊的一种导弹啊，因为它是挂在飞机上的，飞机是在天上飞的，所以它会有一个初始的速度。那你要把它改装成地对空导弹呢，可就没这个速度了，那么它的射程啊、它的性能啊都会打很大的折扣。但是没关系啊，聊胜于无啊，如果在一个合适的地点设伏也能取得不错的战果。所以也门的胡塞武装曾经用这套就土法上马啊，就MiG-29配中距弹这种空对空作战模式嘛，把它改成地空模式，还曾经通过埋伏的方式猎杀过沙特的 F-15 战斗机，打下来过，就他这个能力是很强的。这说起来，在相当程度上胡塞武装呢也是师承伊朗吧，伊朗这种土法上马的能力就很强。话说当年啊，就是巴列维王朝时期跟美国关系是不错的，曾经引进过美国最新的 F-14 熊猫战斗机，包括它携带的远程空空导弹叫不死鸟，这是一整套系统啊。但是后来伊朗爆发伊斯兰宗教革命，跟美国关系就断了嘛，那你连飞机带导弹，那美国不可能再帮你了，维护也好，补充弹药也好，那就靠伊朗自己了。而这种 F-14 战斗机啊，美国人早就让它退役了，而且严查零部件，绝不能留到伊朗啊。那在这个状况下，伊朗如果能保证这个飞机还能飞，你想上个世纪60、70年代的飞机到现在还能飞，但是可变后掠翼的啊，这伊朗确实自己也要有相当强的工程能力，很多零部件你就得自己打造了，哪怕手工啊你得有啊，能做呀。另外导弹不死鸟导弹打光之后，伊朗曾经把也是美制的霍克地空导弹改装挂到飞机上做空空导弹使用，这事儿也干过。所以现在胡塞武装呢，他拿到很多苏俄系装备，就是政府军遗留的装备，当然那东西很落后，比如飞毛腿那很落后，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产品很落后，那你恐怕还需要改装，你要维护它让它能发挥作用。另外甚至还有什么呢，早期的那个明和舰队舰导弹那还使用液体燃料呢。但是不管怎么说，有啊，有比没有就强啊。实际上你看现在俄乌之间发生冲突啊，俄罗斯方面干过什么事儿？他把库存的大量苏联时期的那种超音速的舰队舰导弹、岸舰导弹，把那个东西拿来去打击乌克兰境内的一些固定目标。那你想，舰队舰导弹是打军舰呢，军舰是跑的，那不好打的。但是我要打固定目标，又是超音速，你还不好拦截，就这种战术武器拿来攻击地面目标，那有独特的效果呀。打仗嘛，那总不能老老实实只按教科书干呢。那胡塞武装在这方面更具自己的优势和灵活性吧。这是我们说他一个导弹的来源，就政府军那边那点军火啊，敛吧敛吧，我能用我用。另外一个呢，恐怕就是伊朗。这伊朗公开不是很承认这个事儿，但是也并不完全否认。另外呢，就是包括也门政府军啊，在海上曾经拦截过一些商船，就是像胡塞武装运输军火的这个商船拦住过，一下子几百吨扣住，来自伊朗，这查过，这种事儿坐实过。所以伊朗显然呢，也是胡塞武装一个重要的一个提供者，就武器装备，特别是先进武器装备的提供者。早期呢，就整件给啊，那现在呢，形势有所变化，因为有拦截，查的比较严了嘛，一个是渠道想办法从阿曼那边走秘密渠道送过来，而且呢不是完整的武器，是给那些最核心的，比如说陀螺仪啊、芯片、导弹的发动机，就这个。那就意味着胡塞武装自己，你别管他是手工作坊还是小型的兵工厂，他是能够组装。另外呢还有一些低技术含量的部件，你比如说导弹的弹体，这些东西他显然是可以自己做了，但是像那个导引头啊，像导弹的发动机，就这些东西它显然不能自己，还需要想办法搞来。那伊朗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提供者，而且现在啊，中东这个战火频燃，这美国对于伊朗还在动手，这时候胡塞武装呢如果有所作为，能够减轻伊朗的压力，他们会有配合。那么你向胡塞武装提供相应的这个武器，导弹也好，无人机也好，就很必要，这是一个。但是再有一个呢，胡塞武装想自己的办法吧，你说走私也好，什么灰色领域也好啊，

军民两用也好，想什么办法把能拿到的拿到。因为芯片这个东西它不一定使用军用级的呀，民用的也可以啊。就像我们之前聊这个德黑兰小摩托，那个见证者136，这是伊朗的一款低成本的自杀无人机，它用的那个发动机啊是摩托车的发动机，我查过，这个发动机呢是两冲程，是德国的，专利是德国的，而且在我们中国在厦门之类的地方有这个发动机生产，但这是我们啊。那如果伊朗呢以它的工业实力拿到图纸直接造就好了，它甚至都不会向德国交专利费的，就这么一个发动机够用，它不是专业的航空发动机，那个要求就高了。关键是像这种无人机，就见证者136，它在天上不用做筋斗，不用翻跟头啊，它就飞航线就完了嘛，够用就可以嘛，而且成本极低。其实我们说恰恰是这个时代无人武器大行其道的时代，它成本很低，给很多所谓小国弱国带来翻盘的机会，带来能够挑战能够抗衡大国的机会。你看最近还有报道，日本和乌克兰有合作，就是日本对俄罗斯展开制裁，换取乌克兰能够把在战场上一手的那个经验教训，特别是大量无人武器的使用啊，经验教训，使用无人机啊，反无人机的技术啊，这个日本多多少少会拿到一些，他需要。就扯远了，扯回来，这是胡塞武装他怎么获得导弹无人机这类的高技术装备，也是多管齐下吧。那翻回来我们说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沙特怎么办。当地时间8号，巴基斯坦军方的发言人就说呢，巴基斯坦军人正在沙特以多种能力和领域执行任务，而且几天之前呢，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已经决定启动麦加防务协议，快速向沙特部署之前商定的军力和能力，应对近期胡塞武装不断升级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那我插一句，这次胡塞的导弹打到了沙特机场，甚至毁伤客机，这个事儿巴基斯坦和土耳其那就是没有侦测到或者没有拦住呗。当然我们实话实说，这需要一个过程。什么过程呢？不简单的说这个军队啊武器部署然后能够实施这个拦截服务啊，过程实际上它涉及到政治，涉及到更复杂的层面吧。你比如说在11年前，当时沙特和胡塞也在作战，巴基斯坦呢就面对一个选择，要不要出兵，就是2015年沙特发动也门军事行动，当时正式要求巴基斯坦提供军舰、战机和地面部队。说到底你参战呢，巴基斯坦当时是怎么样的，他议会辩论了5天，最终一致决定，就是政府在也门战争之中要保持中立。当然这个决议也承诺，如果沙特领土或者说麦加、麦地那这样的这个圣地圣城遭到攻击，那巴基斯坦会和沙特并肩站在一起。只不过当时不存在这个问题啊，是沙特去打也门胡塞武装了，那巴基斯坦能承诺当时议会达成共识是，沙特如果需要保护，特别是圣城圣地需要保护，我们可以上，但是卷入也门的战争啊，包括内战，那不是我们要干的事情。这是11年前吧，2015年巴基斯坦的态度。但是现在这10多年过去了，巴基斯坦态度变了。但有一点我们还要说清楚，就是巴基斯坦和沙特的军事合作由来已久了，那在沙特有巴基斯坦的军事存在，甚至部署这个武器，比如这个 JF-17 就是枭龙战斗机、轰击9E防空导弹，这个甚至也不是在这次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达成那个麦加协议之后才部署，之前就可以部署啊。只不过巴基斯坦态度总的来说很明确，其实现在这个态度也没有特别根本性的改变，他只是帮沙特自保，而不是加入到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之中。就是说巴基斯坦你的军队要不要去也门作战，目前看巴基斯坦也只是啊顶多负责沙特的空防，不愿意做更多。因为这说起来呢，胡塞武装他们是宰德派啊，也是伊斯兰教的一个派系啊。那你要说这个麦加的协议签了之后，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这算是逊尼派的一个，有人讲这叫什么伊斯兰小北约，有这个说法啊。但是那边宰德派啊，这不成了内战了吗？伊斯兰教内战呢，这个小打小闹就罢了，如果真的成了大战啊，那么一众中东国家情何以堪，心何以堪呢，会出现这个问题啊。而且沙特本身在这次他算是参与到也门内战之中去了，他目前啊也还是有分寸，但是这个分寸并没有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好处啊。我们讲这次也门的内战就是政府军，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之间在打，那沙特呢基于自身利益和自身受到的胡塞武装的打击啊，他是下场了。只不过

他也是希望提供空中掩护，地面部队呢还是也门政府军，不说是集结十万大军吗？沙特也有所克制，或者说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啊，他有所选择，他没有大规模出动地面部队，但是我们估计啊，他军事顾问什么的还是要参与到也门政府军内部去。如果再没有一个军事顾问，就靠也门政府军去打仗，那仗能打呀？能打赢啊？你信呐？但即使如此吧，我们就说沙特似乎有所克制啊，有所为有所不为吧。即使如此，人家胡塞的导弹也打过来了，那下面的问题就是一个沙特会不会公开派遣地面部队增加自己的投入，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就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有没有可能直接下场参战，这个恐怕现在哈你不好那么笃定的做判断，也根据事态的发展吧。但鉴于目前沙特和胡塞武装这种针尖对麦芒的这个现状啊，想调和他们之间的矛盾难度比较大。因为就胡塞武装来讲，第一个，那么也门这个国家政权我能不能夺取，那意味着更多的资源和权力啊，这恐怕是他们一个既定的目标。另外不考虑这个，就是说如果打得好，和沙特早晚上谈判桌，有更多的话语权，有更多的筹码，所以胡塞武装呢也许有节制但不会客气。那沙特这边呢，确实他自身的生存受到了威胁，霍尔木兹海峡没有解封，曼德海峡这边如果再被胡塞武装封锁，那沙特日子确实很不好过。而他本身又是所谓逊尼派老大吗？在中东他原来是有自己话语权的呀，你不能因为胡塞武装把自己这些东西都打折扣，一旦丧失话语权丧失影响力，那麻烦大了去了。事实上就是王储小萨勒曼也不止一次嘛，就恳请特朗普出兵，特朗普都拒绝了。美国拒绝出兵就帮沙特这是一码事儿，美国拒绝本身，那你想对于沙特他的威信，在中东诸国诸政治势力眼中，你和美国的关系到底有多近有多铁？你真需要美国的时候他不帮忙，一方面是美国的信誉啊，美国的声誉，另一方面你沙特的影响力没有啊，你话语权不够啊，所以这也很麻烦。那沙特现在就寄希望于这个麦加协议，通过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帮忙，看看能不能在一定程度上扭转颓势吧，我们也只能这么说。

0: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秋意渐浓，暖意先行。今天我们依旧为大家提前带来了很多朋友一直念念不忘的北面1996经典系列羽绒服，依然是奥莱直发，男女同款，短款有14色可选，长款有黑白两色可选，尺码是最全的时候，90斤到190斤都能穿。短款商城福利价只要699元，参加商城的晚减活动，到手只要649元。长款商城福利价是799元，参加商城的满减活动，到手只要699元。短款穿着方便，穿上刚好到腰胯的位置，平时开车、骑车、弯腰抬手一点也不耽误事儿。这样的特惠价格不常有，赶紧给自己和家人都安排上一件。北面创立于1966年，知名品牌，品质有保证。这款羽绒服含绒量是80%及以上，高品质鹅绒，绒质轻柔立体，充绒量都在200克以上，蓬松度最高达到700。蓬松度越高，隔热性能就越好，保暖性就会更强。独家的防水面料，这种面料呢，能够做到抗污、防水、防风，做工考究。采用双层内里设计，不用担心钻毛的情况，尺码齐全，男女同款，90斤到190斤都能穿。短款有14款颜色可选，长款有黑白两色可选。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天气一天天的凉了下来，很多朋友还在为秋季的日常穿搭发愁。今天继续要为您推荐吉普秋冬季运动休闲裤，绝对是衣柜里的百搭神器。济广优品商城金秋特惠，秋款一条只要79元，加绒款只要89元，束口直筒两款随意搭配，各种体型都能穿。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裤子，趁着活动可以抓紧下单。这条裤子用的是高织高密面料，摸上去不硬不响，垂感做得非常好，不管是什么腿型，穿上线条都是顺的，视觉上呢都是显腿直显腿长，腰头不勒，裤脚利落，蹲下抬腿开车怎么动都不别扭。秋冬换季衣柜里最缺的就是一条裤子，不用多贵，但是得靠谱。感兴趣的朋友赶紧到商城下单购买。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据媒体10月8号报道，日本政府正在讨论在今年年底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3份安保文件时，加入研究保有核动力潜艇的内容。日本政府尚未决定建造，更没有确定数量、型号和时间表，但一旦写入安保文件，就意味着防卫省可以更正式地开展技术和政策研究。9月11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已经把话说得相当明确，日本在修改安保三文件过程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核动力潜艇同样不会被排除。这里讨论的是用核反应堆推动潜艇，而不是给潜艇装备核弹头，但即使如此，对日本来说，这仍然是一道明显的政治门槛。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原子能利用应限于和平目的。1965年，日本政府甚至明确解释，在核动力船舶尚未普及的情况下，把原子能用于自卫舰推进也不被允许。2017年，政府仍重申过这一解释。现在东京重新把军用核动力放上议程，意味着持续数十年的政策边界正在受到挑战。
1: 哎，在我看来，这就是切香肠嘛，一点点的往前拱。坦率说，日本人就想拥有核潜艇这个事儿，现在不是首次提出啊，之前就有这个想法嘛。和大家聊过没有？就是二战结束，日本搞自卫队，就上个世纪50年代，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就想搞航空母舰。当然，他那时候航母呢，更多的就是反潜啊、直升机航母啊，以这个为借口就想搞航母，只不过顾及到美国人。甚至估计美国人根本就不会答应，所以也就没有公开提。那日本应该说是在世界上它是首个啊建造专门航空母舰的国家，龙翔号啊，而且二战那个太平洋战争，美日航母对决多次，所以日本人对航母也是有一种执念的。所以和大家讲，上个世纪50年代，就是他这个海上自卫队建设的过程中，很早就想搞航母，同理核潜艇他早就想搞。因为核潜艇相对于常规潜艇，它是有相当多的优势的，只不过现在 由他的防卫相明确再提出来，就小泉明确提出来，那在之前已经酝酿很久了，那准备都不知道做了多久了，现在把它提出来，如果没有太多的阻力就接着往前推了。所以说到这儿表一个态是什么呢？目前我们就说联合国五常吧，英国法国人家在欧洲，人家犯不着管你这儿的事儿，也不会有兴趣，甚至还会表示理解，关键看中美俄的态度，就这么简单。那你说日本十二战的战败国，你凭什么拥有核潜艇？你就不能有？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个人以为不需要纠缠细节，哎呀，核潜艇有核潜艇的优势，那常规潜艇用着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对吧？我拥有核潜艇，我主要是为了防卫，我不是为了进攻。别扯那个，菜刀都可以成为凶器，你今天有了核潜艇，明天你还想有原子弹呢？这从根上就不能有，就这么简单。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啊，那我们谈一个事儿哈，喜欢关注一些细节啊，成败在于细节呀，魔鬼在细节中啊。这个问题别说细节，不用说细节，但你要愿意探讨一下，比如日本的技术现在到什么样的水平，他们距离拥有核潜艇还有几步，是吧？最主要的难度在哪儿？你愿意谈可以谈，但不必纠结在这些细节。根本啊，宏观的一句话，就应该把态度摆明，你就不能有。第一个，二战你是战败国，那你说二战战败国就永远是战败国吗？就不能正常化吗？那就要看你对二战历史的态度，看你是不是真正的洗心革面。如果你对二战历史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对自己的罪责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别的确实免谈。而像日本这样的国家，也包括德国啊，我们把话放在这儿，如果你真的清醒的认知啊，去认识到你二战你的那个罪责，你该承认要承认吧，不能回避吧，不能模糊化处理吧，你不能从课本里把这东西就删掉吧，你得道歉得赔偿吧，这是基本的态度。而且这个都不够，如果再深挖一步哈，如果你清醒地认识到就二战日本呀、德国呀，法西斯国家吗？你为什么走上不归路？为什么二战最后你是战败国？你把这个想清楚，

贸易，靠创新你是可以做到的，你靠战争反而做不到。日本也一样啊，那是你一战二战打来打去你都没有得到的，所以你想明白你要走和平发展之路。我的意思是说，像德国、日本这种二战的战败国，你如果真的认真反思，最后你想明白了，你啊一辈子永远和平发展，你啊给自己来一个中立人设，这其实是真正的聪明啊，这是大聪明。这二战结束80年缓过来了，又开始蠢蠢欲动了，现在想搞核潜艇了，这是非常危险的。说到这儿，我说一个人啊，岩无义，他是日本前外相，他现在是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的会长，他前不久访华，回去之后表了两个态，一个是中日关系目前这个问题，既然责任在日本，那日本得改，这是他的一个态度。还有一个态度更宏观啊，他说什么呢？他说日本就是个中等强国，我们不是大国。他把这个想明白了，你要是一个大国，你想你在哪张桌上，你遵从什么规则，玩什么游戏。如果你是个中等强国定位，你该怎么做？如果你不过是中等强国的体量啊，体质，就身体素质啊，你一定要玩大国的游戏，你玩不起的。我们也聊过卡尼，加拿大那个总理，他在今年年初达沃斯论坛不就呼吁中等强国抱团吗？我首先定位我不是大国，我是中等强国，跟你们大国我是玩不起，所以我们中等强国我们要抱团。哎，这毕竟是个理性的态度。那加拿大没说我就大国，我跟美国人死磕，那你就不实事求是了吗？那岩无义表达了一个相对清醒的认知，关键在日本国内有多少人是这么清醒认同他。那这是这个事儿，这个新闻放在这，首先我们有一个感慨，有一个观察。那第二呢，我们还得说两句细节哈，这几个问题吧，就是日本你说要搞核潜艇，它主要的问题或者说阻碍在哪儿？那恐怕就是三个啊。第一个呢，就是所谓政治或者说法律上的。那日本国内它有现成的法律体系啊，它有无核三原则呀。你想拥核，哪怕拥有核潜艇，你得先修改法律，这个当然有一定难度啊。但如果日本有意拼老命，一定要改，未必改不了，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就是所谓技术上的。那日本呢，我和大家聊过吧，在二战前其实也就开始进行了核能方面的研究，但一直到二战结束吧，没什么像样的成果，它本身没有铀矿啊。核科学家是有的，比如仁科方雄搞那个人计划，这我们都知道吧。后来在冷战期间嘛，他也搞了自己的核动力叫研究船吧，叫陆奥号，但那个船造好他就泄露，几十年的时间吧，基本上就没怎么出港，不是很成功，后来拆解了吧。所以日本的这核动力舰船推进技术它是有相当的欠缺，更不要说潜艇，因为潜艇的核动力推进呢和水面舰船又不一样，它需要更安全，它非常紧凑，效率必须很高，而且静音性能要好，所以日本本身呢要搞这个东西也有一定的难度，当然也未必不行。因为我们聊过韩国，韩国也想搞核潜艇，韩国的搞法是什么呢？他说想用民用堆，就是那种小型堆啊，就类似中国玲珑一号那种小堆，那个本身呢对核燃料的这个风度要求也不是很高，相对比较容易获得吧，民用的嘛。那可能这种堆呢和真正的军用堆比起来会显不足，性能相对会落后一些，但是应该也可堪一用。你要搞第一代的核潜艇，这样搞未必搞不出来。那么日本也许可以考虑韩国的路径来克服它目前技术上的这个困难吧。言而总之，如果他真想搞未必搞不出来，这是说技术上啊。当然还有第三是什么呢？就是地缘政治、国际政治，不是你国内法律问题，是全球范围内。你当然首先是亚太印太这儿啊，联合国安理会五常，那英法估计对日本拥不拥有核潜艇未必那么敏感那么在意，那就要看中美俄什么态度。如果日本一意孤行的话，那你想获得核材料那咱得说道说道，但这里面其实最关键的还是一个美国因素。为什么啊？因为我们一直关注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和美英的这个核潜艇合作，对吧？这我们都知道，澳大利亚原来是买法国的常规动力潜艇，大单已经签了6-700亿呢，结果被美英给搅和了。美英说要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所以澳大利亚就撕毁了之前那个大单，一门心思想拥有核潜艇。英国呢，就是个打酱油的，主要是美国，这个利益肯定美国要得着。这是拜登做美国总统的时候和澳大利亚签的单嘛。那现在呢在核潜艇这个问题上大概比较明确，美国会把自己二手的弗吉尼亚级提供给澳大利亚，从长远看可以考虑大家合作嘛，搞新艇嘛，那

什么时候搞就另说了，你锻炼身体你慢慢等吧。但是有一节是什么呢，澳大利亚它本身没有就运作核动力舰船包括潜艇啊，没有这方面任何的经验，所以如果你要是真拥有

体系，你的海军基地啊，你的港口啊，你的造船厂、修船厂啊，包括军人的这个培训呢，就整个这一套东西你要具备。当你真的具备这套东西之后啊，我们就说核潜艇你能不能拿到，那看人家美国人给不给，或者怎么给。但是你的这些基地，你这些基础设施，美国和英国的核潜艇是可以用的，就是你把床造好了，人家可以躺在上面，你自己未必躺得上，因为人家不给你艇，你没有嘛。但是美英的核潜艇就可以躺到你床上。日本同理，日本其实现在也没有真正的啊，就基础设施能够伺候这核动力舰船，尤其是核潜艇。所以你不要以为，不要简单的认为啊，日本要搞核潜艇只是去研发这个潜艇，不是啊，它是一套生态啊，甚至关键是基础设施的建设，你的海军基地，你的船厂，你的技术工人，包括这个官兵，包括这个核燃料整个的这个通道，这个渠道，甚至包括废弃物的处理。而日本真的拥有这一套一整套东西，就整个生态之后，那么美英核潜艇也可以到日本，也可以睡你的床，这个才是让人不得不担心的。最后还有两点特别要说，一个呢，就是日本在几次重大事件之中，比如97、98年的金融危机，它没有展现出作为一个发达国家，亚洲亚太发达国家应有的责任感。你再比如说福岛核事故这个废水处理，就这些问题让周边国家感到不安了，你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呀，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就说到美国和日本在军事领域的合作，在核潜艇这个领域呢没有更多合作，但是日本常规动力潜艇呢，它上面采用的很多子系统就是美国核潜艇上的，所以它技术水平不低，相当程度上和美国是在一个层次上，这也给它搞核潜艇带来一些便利。但是美国毕竟没有向日本直接提供核潜艇技术，为什么？我理解可能是这么几个原因。一个呢，就美国来讲，对日本这样的一个国家，虽然现在是以盟友相称，恐怕也有忌惮，二战时候打成什么样子了，如果你真给日本解了套啊，打开潘多拉魔盒，你还盖得上盖子吗？所以恐怕美国对日本也会有他的提防，这是一个。再有一个，日本国内有现成的法律啊，而且这整套法律这个塑造的过程，美国是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就是麦克阿瑟在的时候嘛，你不能打自己脸呀。所以一直以来对于核潜艇技术啊，美国和日本没有太多合作，就说美国没有转移自己哪怕是相对落后的二三流的，不是最

0: 和澳大利亚搞这个核潜艇的合作，我们都认为这是核扩散呢、啊。那你要对一个二战的战败国。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普及爱眼复眼常识，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爱眼直通车。
1: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
2: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3: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2: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3: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2: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4: 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次啊，特别申请的航天加强版，荣获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一次性送4重好礼。第一重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第二重每人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第三重额外再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就这还没完，最后啊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1: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1: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1: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2: 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10月10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公元前638年10月10号，洪水之战，这是宋国与楚国为争夺霸权而发生的一次战斗。洪水之役发生于洪水，楚以优势的兵力、旺盛的士气、有利的地理条件大败宋国，获得全胜。今天是10月10号，我们还会说到1911年10月10号，辛亥革命爆发。今天的节目重阳会给你讲一讲辛亥革命，再说一说黎元洪。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4: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10月10号啊，公元前638年的10月10号，有件事叫洪水之战。洪呢是三点水加上一个那个弘扬正气的洪，洪水之战。这次战役呢，楚国击败了宋国，成为霸主。其实说洪水之战啊，你不一定特别清楚，但是我要说这事儿你马上就明白了。就所谓仁义之师一说吧，就是宋襄公啊。这故事从哪说起呢？春秋五霸的首霸是齐桓公，对吧？但是人终有一死啊，齐桓公死得还挺惨。在周襄公9年，就是公元前643年的春秋的第一位霸主齐桓公死了，之后就是齐国的内乱。你注意，这就说到宋了啊。宋襄公当时率了4国的兵马打到齐国去，齐的一批大臣一见4国兵马打来，降了呗，降了。然后呢，就迎接公子昭继位，这叫齐孝公。你看啊，齐国本来是诸侯的盟主，但是呢，齐孝

公是靠了宋国的帮助取得了君位。那你看人家宋的这个位置怎么说，那显然要提高嘛，就宋的地位提高。而宋呢，当时君主就是宋襄公，他也是野心勃勃一个人吧，要继承齐桓公的那个霸主事业。哎，说又轮到我了，我要会盟啊，约会诸侯。但是当时有三个国家小国听了他的号令，中原大国基本上都不搭理他，但是人家想当霸主是真想当啊。那后来宋襄公有一个什么想法呀、啊？他想联络楚国，楚国块头比较大啊，如果楚能跟我合作的话，哎，这事儿就能成。因为楚国那个势力范围之下也有一些国家，他能影响一些国家，楚要跟我合作，那些国家不就过来了吗？那这么想对不对，好不好呢，自己也拿不定主意，跟大家商量吗，跟大臣们就说这个事儿。那有大臣就是公子木仪是不赞成这么办，就说宋啊本身就我们不大，我们是小国，你要做盟主啊其实也没有太多的好处。但宋襄公不听这个话，就邀请楚成王和齐孝公先在宋国咱开个会吧，商量咱们还得是会盟，大家一块定个盟约。楚成王齐孝公还同意。这会在哪儿开呢，就在宋国，是在公元前639年的7月，就各国啊咱来开会。可是到了宋襄公要驾车要去就开这个会的时候呢，公子木仪又说，万一楚军不怀好意呢怎么办呀，主公你得多带点人马去，你做准备啊，其实这好话呀。这宋襄公说，嗯，那不行啊，我们是为了不打仗啊才开这个会的，我自己带兵马去那不合适，不合适啊。对方劝他又不听，哎，怎么着吧，最后这个公子木仪是反正空着手跟着去吧，就去了。哎，真的是在开会的时候，楚成王啊宋襄公啊争起来了，都要当盟主啊，就争起来，争起来楚国势力比较大，依附楚国的国家又比较多，所以宋襄公要当那个盟主就不好当，生气生气就争。这时候楚国的一帮随从官员啊外套脱了，那什么意思，里边是盔甲呀、啊、一身亮堂堂的铠甲，怎么着，打吗，把宋襄公抓了个活的，抓了。哎呀，旁边很多人劝嘛，鲁国呀齐国大家调解，不要打嘛，我们本来是为了不打仗才开这个会的，放了放了放了。最后这么着啊，楚成王你做盟主，把宋襄公给人家放回去，这好不好啊。哎，这会就开成这个样子。那你说宋襄公什么心情回的家呀，盟主没能当上，一肚子的不服气。邻居是郑国，郑国的国君呢依附楚成王一起反对他，哎呀这很怒。那怎么办，为了出这口气先讨伐郑国吧。公元前638年，宋襄公出兵就打郑国，郑国打不过，打不过向楚国求救吧，楚成王人家不是做了盟主老大吗，这得罩着呀。他是不去救郑国，反倒是直接派大将带大队人马，我直接打宋国。宋襄公没想这么一手啊，这手忙脚乱赶快撤回来。这就到了哪儿，洪水，就是我们说这个就是洪阳的洪家三点水啊，他是在河南的啊。那么宋军呢在洪水的南岸就驻扎下来，那楚军呢北岸呢，两军隔岸对阵，楚军这就要渡河呀、啊、要进攻啊。公子木仪一看哟，楚人渡河，就对宋襄公说，哎，他们仗着人多势众，这可得杀过来，大白天就渡河啊，咱们现在来个半渡而击。什么叫半渡而击，他不是渡河没有渡完呢，我们迎头痛击，一定打个胜仗。宋襄公说，哎，不行不行，那不合规矩啊。那么君子呢不能攻击已经受伤的敌人，不能擒获须发已经斑白的敌人，敌人处于险地呢也不要趁人之危啊，敌人陷于困境我们不要落井下石，敌人没有做好准备我们当然不能偷袭了，现在楚军正在渡河我们就发起攻击不仁义啊，等楚军全部过河列好阵咱再来一仗。那就等嘛，等到真的渡河，渡河完了之后打吧，不，人家还没列好阵呢，咱着什么急，列完阵咱再开兵见仗，等人家楚军列好阵真打起来，哎，宋军是寡不敌众，落得大败，宋襄公是受了重伤，这逃回自己的国都在商丘啊，宋人是议论纷纷，埋怨他，哎呀，不应该跟楚国人打仗吗，你这打法也不对啊，这叫什么吗。公子木仪呢把大家的议论就汇报给宋襄公。哎，宋襄公揉着自己的大腿受伤了，说啊，依我说呀，讲仁义的人就应该这样打仗。你比如说
见到已经受伤的人就不要再去伤害他，对头发斑白的人就不要捉他当俘虏。叨叨叨又来了，这位公子木仪确实是耐不住了，就说打仗就是打仗，打仗是为了战胜敌人嘛，你要怕伤害敌人打什么仗啊，你直接投降不就完了吗？你抓人家，你让人家抓走不就完了吗？没办法，宋襄公是不是受伤了，过了一年就死了，临死的时候嘱咐太子说，楚国是我们的仇人啊，你要报这个仇。我看这个晋国都城在山西吧，山西翼城东南那儿的公子重耳是个有志气的人，将来一定是个霸主，你有困难的时候啊，你找他应该没错。其实不管怎么说，这个宋襄公你说仁义之师搞得天下耻笑吧，但是看对了重耳这个人，这还是好眼光。那我们翻回来再说这个事儿哈，时至今日，因为舆论场很活跃哈，宋襄公一直是大家嘲讽的对象，就是这人是个呆子嘛，这怎么这么打仗哈？打仗的目的不是赢啊。

就别打仗，还争什么霸嘛？又想争霸，你有一套规矩，别人不按规矩办，你说这咋整是吧？是这么个状况。所以宋襄公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他不是骂名，大家就笑话他。可是我说了，时至今日，舆论场很活跃，很多人又开始为他张目，就说什么呢？这是真正的贵族精神啊！人家虽然输了，人家捍卫了自己心中的道德和底线呢。这怎么说呢？你看这事儿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但是我们坦率说，当年啊是讲究个贵族礼，讲这套东西的。战争有战争的礼啊，礼是无处不在的呀。当年就春秋时候打仗是以战车为主，当然是由马来拉的哈。他会选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有一个大片的空地吧，开阔一点，双方约好时间，大致就同时抵达，列好阵，然后就是擂鼓，上阵厮杀，就驱车冲向敌阵嘛。这是当年的那个打仗的一个形式吧，这叫节日定地，咱约个时间地点，各据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这是规矩，确实有这个规矩哈。有人说这哪儿是打仗，这不体育比赛吗？你也可以这么说啊。话说当年有件事儿，是就是宋的公子成和华豹之间有一战，就双方的战车呢相遇的时候，那个叫华豹的张弓搭箭就给了公子成一箭，但是呢没射中，那华豹啪蹬出第二支箭又要射，这时候公子成就不干了，就说哎，咱得讲规矩，你给我来了一箭，我得还你一箭啊，你凭什么再射第二箭呢？当然这话就喊出去了，跟对方就喊，就说你要不守规矩，那你太卑鄙，你小人，那怎么办啊？好吧好吧，所以华豹第二箭就没有射，老老实实的就挨人家一箭，结果公子成一箭把他给射死了，死了，就华豹就这么完了。但是怎么说呢？人家是遵守规则啊，维护了秩序，作为一个武人吧，总得有尊严吧。哎，人家是拿自己的生命，算是维护了自己的尊严吧，不卑鄙嘛，不做小人嘛，结果死掉了。那有人就解释说，当年就春秋时代嘛，真正军队的主体还就是贵族，因为贵族打仗升迁，这是他们的特权嘛，从某种意义上讲，所以实际上参战人数也不会很多，而且时间也不会很长，一般就一天吧，因为你想后勤你也跟不上，战车有几百辆就不错了，甚至几百辆有人都觉得这不太现实，哪儿那么大地儿啊，而且战车呢，它毕竟宽大嘛，真正作战的时候你出个城门都得一辆一辆的过，不可能大规模作战哈，条件有限制，所以有人说这简直就是大规模的绅士之间的贵族嘛，是他们之间的决斗，大家当然要有比这个自己的武功啊，比实力，比勇气，但是呢也比诚信，比人格啊，你要是偷袭啊，欺诈呀，趁人之危啊，这都不地道，大家要耻笑你的，这叫礼呀，要讲承诺呀，轻生死但是要重信义，不能玩什么狡诈呀，阴谋啊，靠这个取胜大家是看不上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宋襄公也谈不上多高尚，只是按规矩办事而已。所以现在就有人说，哎，你要笑话宋襄公，那说明你不懂贵族精神哈。这怎么说呢？我觉得只能说时代进步吧。你看，对比一下西方，西方不有所谓骑士吗？有骑士精神、骑士道德，他们在某一个阶段也是讲究这个的，也有一套行为准则，尊重妇女啊，什么不伤害俘虏啊，披挂不整齐的骑士，你就不要攻击啊，非战争人员你不能打，等等等等。妇孺啊，什么商人，什么农民教士都不能攻击，等等，也有一系列这方面的规矩吧。但是我们也知道，怎么说，一方面你得说人类文明在进步，另一方面你说这些规矩这些礼早已经被抛诸脑后了。你从大的这个范围讲，春秋就无义战，你说一次大战那就帝国主义战争，你就算讲这些规矩又怎样，也不能改变整个战争的性质嘛。不过话说回来，在我们读历史的时候，读到这些所谓的这个，你说贵族精神也好啊，说这些战争的规则也好，你心中可能也还有一动，这还毕竟是人类对文明的一种认识，对人性的一种尊敬吧。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10月10号，1911年10月10号，辛亥革命爆发。
这当然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

0: 事儿啊，帝制，整个的帝制由此就终结了呀。那么辛亥革命呢，一般说就指啊发生在中国农历的辛亥年，就是宣统三年吧，清朝那个宣统皇帝宣统三年啊，就是公元1911年到1912年初，就是要推翻清朝的专制的帝制，建立共和政体，这样一次全国性的革命。这是宏观上讲这个辛亥革命啊。如果咱们狭义的说辛亥革命，特指的是什么呢？1911年10月10号农历是8月19，就是武昌起义爆发，到1912年元旦，孙文，就孙中山啊，就任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这么一段时间，中国发生的这个革命事件。你注意，这事儿可不只是在武昌啊，你查历史京津冀咱这儿也有啊。甚至还有人说，真正广义的辛亥革命那得从哪算起？19世纪末，甚至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开始，或者从1905年同盟会成立算起，从那个时候开始到成功推翻清朝统治，就这一段的时间，这个革命运动都可以叫辛亥革命。咱从哪说呢？你看1911年的夏天吧，湘鄂粤川就各省爆发保路运动，它是在四川最为激烈。到9月25号的时候呢，四川的荣县独立，这成了全中国第一个脱离了清王朝统治的一个政权，这算是保路运动的高潮。10月10号晚上，当时的新军，就区别于以前的这个八旗啊，就新军的攻城第八营那儿的革命党啊，打响了武昌起义第一枪。汉阳汉口革命党呢，就在10月11号夜12号攻占汉阳和汉口，起义军呢就掌控了武汉三镇，湖北军政府随之成立。当时黎元洪被推举做都督，就改了国号叫中华民国。武昌起义胜利之后，短短两个月时间，什么广东啊、湖南的等等嘛，15个省纷纷就宣布脱离了清政府的统治，就我独立了。1912年的2月12号，清廷发布退位诏书，所以到此为止吧，2132年的中国的帝制历史就宣告终结。哎，这是风起云涌啊，风云际会啊。你看咱从哪说呀，从道光20年到22年，就1840到42年吧，鸦片战争以此为标志，中国历史进入了近代吧，也是开始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鸦片战争包括之后一系列的不平等的条约吧，让中国社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你自己领土主权的完整都被破坏了，开始丧失政治上的独立地位。然后还有太平天国，朝廷有新有政变，最终清廷在19世纪60年代逐渐稳定下来。我们也聊过，从1864年太平天国被镇压到1894年甲午战争，这之间正好30年，还是有些起色，甚至被称作中兴啊。但是到了1895年，就是甲午战争之后，英、俄、美、日、法、德这些国家先后又开始夺取侵华的利益，就形成瓜分中国的狂潮。那么与此同时，在民间，就说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就搞了兴中会，到了1896年就有广州起义，当然失败了，孙中山因此被通缉，就流亡海外。那清政府当然要追杀呀，所以最后他就孙中山在伦敦还被抓住，清政府想把他弄回来呀，说他是疯子。好在孙中山是联络到自己的老师，他四下活动，最后是英国的首相直接是要求中国使馆释放孙中山，这样算是虎口脱险啊。这老师还真不错，还赞助了孙中山其实50英镑，当时啊出了本书《伦敦蒙难记》。所以孙中山这次伦敦蒙难成为当时震惊世界的政治迫害案呢，他也从之前默默无闻吧，到一跃成为世界级的一个就是政治流亡人士。在反清的革命阵营里，没有任何人的威望能够超过孙中山了。而翻回来说，当时中国国内吧，因为兴建铁路近代化嘛，洋务运动啊，当时国内一方面铁路大发展，另一方面确实有好多公司举步维艰啊。清政府当时也算真是顺应铁路国有化的一个世界趋势吧，但是激起了民间的暴露运动。首先其实是长沙，当时铁路国有啊，操持这个事儿的就是盛宣怀啊，他是要强夺股权啊，最终引发民众抗争，那就调军队弹压呀，就造成人员死伤。这到了1911年6月17号四川民间就成立保路同志会，随后和地方政府博弈，最后还酿成成都血案呢。 到了1911年9月8号，成都附近的农民在同盟会啊，包括其他会党组织，就哥老会的领导之下，就组织起围攻省城。我们刚才讲，荣县就独立了，成为全中国第一个脱离清王朝的政权。那你说清王朝怎么办？派军队镇压，就调兵去，大量的军队，特别是湖北新军啊，三分之一取到宜昌进入四川，这下武昌就空虚了，这给武昌的革命党就创造了机会。所以革命党人借机在10月10号发动武昌起义，一举成功。消息传出来，四川清朝的势力就土崩瓦解了。到了11月8号，保路同志会就搞了个什么大汉，汉族的汉，大汉四川军政府。这由此开始，很多地方就宣布响应武昌起义，这就一发不可收拾了。那说到武昌起义，其实也有很多戏剧性的东西在啊。我们就说清军当时驻武昌城内外有20个营，9000人左右，相继起义的就有3000-4000。那我们说比如像黎元洪这样的人，当时对起义的态度是什么？你看，就是41标、31标，留守300人吧。黎元洪是严防士兵起事，说当时有一个外营的士兵来通知起义呢，黎元洪把人给杀了。还有一个士兵要出门响应，也被黎元洪杀了。而这时候蛇山炮响，黎元洪发现不对，就跑了。41标这才参加的起义。所以你看黎元洪这个态度啊，到10月11号上午，枪声基本上停下来。当时革命党人就商量怎么办，得搞这个军政机构啊，想推一个德高望重的人，而且这个人应该是全国共知啊，做领袖。找来找去，找到当时一个叫做汤化龙，这位是议长啊。汤化龙说：“哎呀，革命事业必人素表赞成啊，就是我是支持你们的啊。但是呢，此时正是军事时代，兄弟非军人，不知用兵啊。就是你看现在得打仗了，我又不懂，我不来了，我不来，你找别人吧。”这就推举了黎元洪。黎元洪这时候我们说都换了便衣了。是藏在一个部下叫刘文吉的家里边，找到他的时候他以为要清算呢，浑身打颤啊，结果他是被胁迫送到了咨议局，大家鼓掌欢呼啊，说这么着你当都督啊。他当时面色惨白，就说我不能胜任啊，休要害我。大家是软硬兼施，黎元洪还一度是坚决不受啊，满座哗然。大家就逼着黎元洪在一份安民告示上签字，黎元洪也不签。最后有人就怒了，就是不答应我毙了你。哎，好吧好吧，那我签吧。哎，这签了个离字。那这位革命领袖是这么来的。这到了10月12号早晨的6点，武昌的电讯就已经恢复。革命党人是用黎元洪的名义，就促什么居正啊、黄兴啊、宋教仁啊赶快来，而且电转孙中山，从速回国主持大计。另外通电全国，告以武昌光复，请即同时响应。结果确实是应者云集啊。至于黎元洪这位，当时说木偶一样，不言不语，不吃不喝，盘膝闭目。后来听说武汉三镇全部克复啊，大家踊跃参军呢、啊。这时候哎，态度有所转变，大家劝他哎，把那辫子剪了吧啊。黎元洪想想，好吧好吧，说剪了之后呢，有人摸他脑袋，哎呀，都督好像个罗汉哎。黎元洪说，嗯，有点像弥勒佛。到了13号下午，黎元洪当众宣布说，前天我未决心，昨天也未决心，今日上午还未决心，这时已是决心了，无论如何我总算是军政府的人了，成败立顿，死生已知，这就我这回我是要革命了。这是黎元洪。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今天这个活动呀，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什么意思呢？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共同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啊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啊，这次特别申请的航天加强版，吸收更快，效果更好。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而且还有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啊，您再对比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要多舒服有多舒服，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那想要试试的，10分钟赶快打400-656-0303，只要买都能领补贴，一次性送4重好礼。第一重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第二重每人加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内服外贴作用更快。第三重额外再送1副防蓝光老花镜，就这还没完，最后啊还送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

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24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黑龙江，听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0: 巴拿马发生强震，首都震感明显，巴拿马运河运营暂未受到影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3: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4: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3: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

0: 供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1: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0: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2: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3: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5: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

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

0: 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2: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建设。
1: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李旭红表示，
2: 各地呢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这个发行节奏，并且呢畅通啊我们的这个国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进一步发挥呢积极财政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3: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超过7380亿元。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惠民措施激发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今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长春某电影主题景区活动负责人赵金阳说，
5: 联动园区的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来厚植家国情怀。
4: 假期里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在安徽祁门文塘村，游客从早到晚能体验各类文化活动。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蓉介绍，
6: 白天呢有徽剧、环美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塘故里的露宿率也是比较高，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4: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虞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丽介绍，
7: 活动汇聚飞天遨鱼光影巡游、国风主题市集，全方位的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4: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河南新密加快整合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运动休闲带，推出户外运动项目区。与此同时，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数字展陈、VR、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0: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重庆举行，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8: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

0: 让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1: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0: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1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哲家坪镇快递驿站，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穆延强说，
4: 以前买快递总是要靠别人捎，现在比较方便吧，网上订单一付有2-3天就到了，自己取得可方便的。
3: 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5: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前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田野之上，割晒机来回穿梭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种植能手们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总台记者王海桥报道。
8: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水稻长势。
9: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这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8: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10: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啊，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9: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8: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11: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9: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 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8: 午后，歌扇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9: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留、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92亿吨，同比分别增长24.6%、5.0%，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7: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2021年底通车后，截至昨天，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
2: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了解到，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本航段还将邀请南太平洋岛国有关科学家参航，进一步深化中外海洋领域学术交流与技术协作。
7: 今天凌晨3: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48.1跌到46.3，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4.6%上升到4.7%，长期通胀预期也从3.4%上升到3.5%，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70%，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
2: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6，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发生后，巴拿马又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25，在巴拿马北纬7.70度、西经81.45度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运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过去7天俄军控制5座居民点，击落乌方超过73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瘫痪了乌港口用于接收、储存、分配军用物资和油料的基础设施，共打击14艘干货船和1艘油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是2座炼油厂和1处数据中心。
7: 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 俄罗斯政府此前曾作出决定，将针对柴油、船用燃料和瓦斯油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出口禁令延长到10月31号。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起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实施惩罚措施。
7: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2: 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7: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2: 美国白宫9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总统特朗普7号签署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2025年，特朗普就曾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但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7: 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数据还显示，仅这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九月初一。我是王鑫。
0: 大家好，我是瑞芳。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紧扣六张网建设重要部署，我省系统谋划分类施策梯次推进。一线经济观察今天请听，六张网如何为河北长远发展蓄势赋能。
0: 加快建设科技强区，由雄安新区本土企业开发的数据大模型极数 Linux2 登顶国际榜单。
2: 截至10月8号，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
0: 我省31家企业入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
2: 小改造撬动大民生，石家庄邯郸扎实推进小而美工程，让群众幸福感在家门口升级。
0: 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140件。
2: 国庆节假期间，国内出游8.26亿人次，总花费7383.75亿元。
0: 美国2026财年预算赤字达2万亿美元。
2: 15五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建设，相关重点领域建设投资规模超7万亿元。紧扣国家重要部署，我省坚持系统谋划分类施策梯次推进。六张网如何激发河北投资活力，带动产业结构升级？来听今天的一线经济观察。
3: 新型电网是六张网的核心板块。按照规划，15五期间，我省新型电网领域总投资将达到2100亿元，1000余个项目将落地建设。蒙西京津冀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长近700公里，总投资171.78亿元，其中河北段投资就达到85亿元，占到总投资额的近一半。值得一提的是，这一跨省大项目的落点设在我省的沧州市。2027年底建成后，内蒙古丰富的风光绿电将源源不断地输送过来。国网河北建设公司副总经理孙涛：
4: 建成以后呢，能为我们整个河北每年能够提供清洁能源超过360亿千瓦时，占我们河北全社会电量的7%左右，也就相当于邢台一个市全年的用电量。
3: 目前，这项横跨河北、内蒙古、山西3省区的重点工程已全线开工建设，其中河北境内线路基础施工已完成63%，最重要的落地点雄南换流站已完成工程量的50%。孙涛：
4: 从开始建设到现在，我们河北段的线路的施工进度一直是全线最快的，力争呢今年年底完成我们换流站土建主体结构的建设，明年12月份竣工，并且具备投产的条件。
3: 今年，河北新型电网建设持续加码，全年计划投资180亿元，推进蒙西京津冀和大同怀来天津南两个特高压标杆工程。国网冀北电力建设部副主任石凯：
5: 本工程的建设将华北区域的特高压西电东送的通道从送电能力1500万千瓦提升到2100万千瓦。
3: 同步安排178亿元实施224项县域配网升级工程，补齐章城地区电网短板，打通电力保供最后一公里。国网河北电力公司建设部特高压建设管理处处长吴永亮：
6: 那么现在电网建设实际上是在补短板、提能级、升级我们传统基础设施，使咱们的供电可靠性大幅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显著增强，从而为我们省产业升级打下坚实底座。
3: 采访中，记者感受到， 六张网的推进体现了我省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深刻转

0: 型，建设重心不再只是传统铁工街的硬件投入，而是向着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力，推动基础设施体系迭代升级。河北经贸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小杰：
1: 从长远来看呢，六张网指向的是育新，也就是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这些投资精准对接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等关键领域，以投资结构的优化引领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在转型升级中厚植发展优势，为我省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0: 算力网是人工智能等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底座，也是河北六张网建设的优势赛道。在张家口怀来县，秦淮数据总部基地全新迭代的智能算力中心正加速建设。相较于传统机房，这种高密度智能机柜算力效能提升十倍以上，为人工智能大数据产业发展提供了硬核算力支撑。秦淮数据总部基地园区副园长陈涛：
2: 像字节或者说像百度、阿里，他们都现在都在做这种大模型的算力的东西，那可能它对于就是算力基础的，尤其是这种数据中心和智算中心，它的需求量会越来越高。未来的话，大家都在积极去扩容迭代我们现有的数据中心的建设理念。
0: 依托国家东数西算工程战略机遇，目前怀来县已吸引字节跳动、腾讯、阿里巴巴、秦淮数据等31家重点算力企业入驻，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40亿元，算力产业总量和规模均位居全省首位。怀来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王磊：
3: 我们充分发挥被国家列入八大算力枢纽节点京津冀起步区的这种独特优势，推进我们3大运营商，也就是说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以及京北云计算世纪互联北方总部基地11个在建项目建设进度，加快软通动力、怀来智算中心、河北交通大数据产业样基地23个迁移项目顺利办理。
0: 除新型电网、算力网两大优势领域外，我省在物流网、水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等方面也正在按照国家统一部署、系统谋划梯次推进。六张网建设正在持续夯实我省高质量发展的根基。河北经贸大学硕士生导师王京良：
4: 一方面能够直接拉动当下的经济增长，稳定发展预期，在另外一方面呢，也能够完善基础设施，优化产业结构，培育新的增长动能，推动河北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5: 锚定建设科技强区目标，雄安新区不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打造新时代创新高地。科技强区怎么建？创新动能从哪儿来？今天的雄安日日新，我们从领跑全球的国产大数据大模型当中寻找答案。
6: 不久前，新一代数据大模型极数 Linux2 在3大国际权威评测榜单中实现全线登顶，成绩超越谷歌、亚马逊等国际巨头的同类模型，相较第二名形成了明显的代际领先优势。这款大模型是由雄安本土企业文准智能联合清华大学共同开发的，相较于大众熟知的通用语言大模型，极数 Linux2 聚焦表格、时序、图谱等结构化数据挖掘，依托全球首创的因果稳定学习理论，实现了技术范式跃升。
7: 不光盯着结果，我们还要把过程中每个特征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找到，然后在此基础上再去预测结果，能把准确率进一步的提升。数据大模型是工业 AI 的新基座，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数据大模型也会迎来像大语言模型一样的 ChatGPT 时刻。
6: 据了解，2025年8月，首款极数模型开源上线，作为国内首个结构化数据通用大模型，当时已具备全球领先水平。此次文准智能这支扎根雄安的本土研发团队再度刷新全球纪录，标志着雄安持续巩固在结构化数据大模型赛道的全球领先优势，
8: 说明我们坚持的因果智能技术路线走对了。我们扎根雄安就是因为这里带着场景引产业，带着订单引人才，来了就能干，干了就有价值。
6: 以场景为牵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河北省工信厅联合雄安新区管委会，重点布局钢铁能效管理、化工炼油工艺参数优化等创新应用场景，为稳准智能等人工智能企业发展提供深厚沃土。截至目前，稳准智能已完成800余个跨行业、跨场景公开数据集的通用性验证，在60多个真实场景落地应用。多数场景测试效果达到或超越行业最优专用模型，钢铁新材料研发周期缩短70%。
7: 雄安新区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科创环境，我们在成立初期就拿到了雄安2000万的投资，同时雄安还有很多政策支持，也是基于此我们才敢于在研发上做大力的投入，在国际环境竞争环境中保持领先。
6: 企业的快速崛起，原创技术的持续领跑，离不开雄安优良的创新产业生态。当前雄安新区已集聚90余家 AI 企业，人工智能产业园入驻的60余家企业大多为北京书解优质科创主体，形成上下楼就是上下游、门对门就是供应链的高效产业格局。以极数 Linux 2 为代表的原创硬核技术持续迭代突破、落地赋能，彰显了雄安从产业集聚到技术自主领跑的蜕变升级。
9: 在雄安呢，一个实验室里的前沿想法，在隔壁楼呢就有可能找到产业化的机会。我们围绕模型研发、可信数据空间等方向，集聚了像稳准智能等一批优质的企业，用场景、订单、政策、资本全程护航，让更多像极数这样的原创技术落地开花、聚链成群，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区、打造新时代创新高地贡献园区力量。
10: 作为百年煤城，石家庄是井陉矿区深耕生态治理、城市更新和产业升级，系统修复采煤塌陷区，昔日的煤灰老城正向生态新城绿色蝶变。
11: 秋日的杏花沟，水面映天光，廊亭藏树影，1500亩的园子绿地率达到88%，但倒退20年，这里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12: 这个照片是当年杏花沟的早期的老照片，就没该是电缆路，分成是飞扬，全个白城市马路上转一走，它领得上全是那黑黝黝的煤灰。
11: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当地因地制宜，运用挖深填浅、分层剥离、交错回填工艺，治理塌陷、清运淤泥、梳理水系，把1500亩荒坑修复成临水相依的生态湿地公园。
13: 现在有树、有花、有草，还有廊亭，过来溜溜弯，放松放松，幸福感爆棚。
11: 光有绿还不够，人气儿也要旺起来。生态湿地公园北边原来的闲置地块上，又建起了一座380亩的体育公园，配齐运动场地、全龄游乐区与智慧便民设施，老老少少各得其所。昔日荒地变为群众家门口的生态休闲综合体。
14: 要400米的标准跑道，还有这个2公里的滑下，这个滑下呢要爬升，要弯路，设施也非常好。
11: 一园示范，全域增绿，以杏花沟体育公园一体双园为样板，当地持续治理城北塌陷地，见缝插绿建设26座口袋公园，目前森林覆盖率达43.26%。在城市换新的同时，沉寂多年的古村也迎来新生。
15: 我们通过合作社加艺术家加校地共建的模式，统一流转村民闲置老宅，保护性改造30余座明清古建，高标准打造正风左岸艺术村。
16: 村里古色古香的建筑很多，大槐树底下和露营地，可以听听音乐，看看日落，吹吹晚风，非常的惬意。
11: 依托艺术村独特的人文氛围，当地出台政策吸引大批省内外艺术家、非遗传承人驻村扎根，通过发展研学写生、文创体验等新业态，以产业收益反哺古建修缮，带动村民就近就业。
17: 我们将以生态修复为基础，持续地抓好采煤沉陷区的综合治理，盘活乡村遗存，丰富文旅供给，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民生红利和发展动能。
5: 近日，省科技厅发布2026年度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接榜挂帅类的项目榜单，布局14个攻关任务，集中资源破解技术难题。
6: 本次接榜挂帅以需求为导向，面向产业征集技术难题，以榜单形式张榜寻才，鼓励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主动接榜。榜单是在前期公开征集107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重大技术需求的基础上，经多轮专家研判、实地论证，聚焦产业关键短板和共性技术难题，择优确定的一批攻关课题。根据要求，接榜方需为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或企业等，且与需求方不能为同一单位或具有股权关联关系。接榜方应能积极响应技术需求，提出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的可行性方案，掌握自主知识产权，具有相对稳定的技术支撑队伍与相关经验，能协助需求方完成技术应用落地，具备良好社会信用，近三年无不良信用记录或重大违法行为。多个单位联合接榜的，需确定一家符合条件的单位牵头对接，并提供合作协议，明确知识产权归属、分工及资金分配。接榜流程分为接榜申报、供需对接、审定项目等阶段。有意向的接榜方需主动与需求单位联系商谈合作内容，达成共识后细化合作具体内容，明确项目标的额，拟定接榜协议，并共同商定项目实施方案。省科技厅将组织专家对项目实施方案和接榜协议进行综合评估，提出拟支持榜单意见。接榜截止时间为10月11号，具体项目榜单请登录省科技厅官方网站查看。
10: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18: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9: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8: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0: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18: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0: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18: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20: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18: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0: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18: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20: 贝新闻扫描燕赵。
5: 眼下河北秋粮正在进行大面积收获，

0: 截至10月8号，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
1: 由国家、省市县、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2026年隆化县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春玉米单产再创全省历史佳绩。
2: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1: 新集市禾木井乡大石庄村的千亩高标准玉米示范田迎来丰收，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收割作业。
3: 今年玉米长势非常好，亩产达到800公斤以上。玉米收获后，我们立即整地墙上播种冬小麦，实现秋收秋种无缝隙连接。
1: 据了解，今年新集市玉米种植面积68万亩，全市共投入1104台收获机开展秋收作业，秋收进度高效推进。在石家庄市原市县、高邑县等地，大型玉米联合收割机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装车等工序，单日收割面积达80至100亩。
4: 我今年种了1400亩地的玉米，现在全程靠这个农机作业，割的又快又干净，粮食损耗也低，收成也更稳定。
1: 据河北三秋生产快报显示，今秋我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投入到三秋生产，其中玉米收获机7.7万台，小麦播种机15万台，拖拉机44万台。截至10月8号，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占种植面积的76%，其中玉米收获4000多万亩，占种植面积的77%。衡水、邢台、邯郸、定州、新集五市秋粮收获超90%，石家庄市收获超80%。承德、沧州两市收获超70%，全省冬小麦播种86万亩，占计划播种面积的近3%。
5: 我省大力建设河北省算力监测调度平台，积极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截至目前，该平台累计供给算力资源超3680批，为京津冀地区6000多个企业和青创团队提供算力支撑，涵盖城市运行和治理、工业智能化、 AI 模型训练推理等多个场景，有效降低企业科研创新和运算成本。
0: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发布全国各地最低工资标准情况，河北月最低工资标准三档分别为2380元、2230元、2080元。
5: 全国工商联日前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我省共有31家企业入围，其中敬业集团有限公司、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等10家企业营收超1000亿元。此外，我省石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济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等35家企业入围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500强榜单。河北千禧鹤饮食股份有限公司入围中国服务业民营企业100强榜单。
0: 昨天，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我省3名勇士榜上有名，他们分别是河北大学学生赵书刘畅、沧州任丘市新中义镇铁匠庄村居民李亚飞。赵书刘畅目睹民警追捕盗窃嫌疑人，主动上前追赶，配合协助民警成功制服。李亚飞不顾个人安危，将车主从被火焰包围的三轮车驾驶室拽了出来，来不及包扎伤口，便又投入了灭火工作。
5: 近日，教育部、财政部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有关实施工作的通知，提出2026到2027学年全国计划选派11356名教师开展支教服务，其中河北省计划选派535名三区支教教师。
0: 北京科技大学发布2027年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简章，其中明确，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将于2027年9月正式启用，资源与安全工程学院、未来城市学院、钢铁共性技术协同创新中心等10个研究生培养单位的2027级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和直博生将入驻雄安校区。
5: 今年秋季学期，位于石家庄市新华区的第80次中学投入使用，学校为9年一贯制，小学设置36个班，初中设置18个班，提供2000多个学位。

0: 石家庄邯郸聚焦背街小巷老旧商圈城市边角，扎实推进小而美工程，一处处城市微改造让群众幸福感在家门口升级。
1: 在石家庄市长安区胜利北大街与石德铁路交叉口，不久前投入使用的景悦园景色优美，树木错落有致。改造前，这里曾是一个废弃的货场，经过整体规划建设，景悦园内增添了环形健身步道、室外乒乓球台、半场篮球场，吸引周边多个小区居民前来健身打卡。
2: 你像我们老年人吧，可以上这儿每天散散步啊，溜溜弯啊，周六周日的时候带着孩子在这儿玩哈，孩子玩得挺开心的，
3: 对我们这个锻炼身体完了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这个跑道修得很好，而且这个绿化呀各个方面也出乎我们的想象吧。
1: 今年石家庄市把建设200万平方米城市绿地、打造30座高品质口袋公园列为全市十件民生实事之一，通过深挖城市边角地块和闲置空间，补齐城市功能短板。据统计，截至今年8月底，石家庄市已建成开放景悦园、隐秀公园、九瑞园等20座口袋公园，公园游园总数已达1046座。
4: 坚持依规建绿、因地制宜的原则，依托现有场地进行提升改造，将文化元素与地域特色有机融入绿地景观，同时充分考虑老人、儿童等不同群体的需求，合理配置游乐、健身、休憩等设施，让大家在小而美的公园里感受到更多便利。
1: 夜幕降临，邯郸市丛台区改造一新的新华街慢时光街区灯光景观次第亮起，特色小吃、潮流摊位有序排布，市民游客漫步街巷、赏夜景、品美食、打卡拍照。自8月份开街以来，这里日均人流量突破3万人次，入住商户经营效益也较之前提升2到3倍。
5: 好，确实这个小而美改造呀，让我们这些商户得到了很大的好处。
1: 今年年初，邯郸市启动小而美工程，丛台区聚焦群众关心的背街小巷、老旧商圈，在出行、环境、配套等方面下足绣花功夫。新华街慢时光街区启动改造提升，不搞大拆大建，保留街巷原有肌理。总长220米的街区改造了29间新中式商铺，增设灯光小品、景观打卡装置，集合特色餐饮、文创体验等多元业态。
6: 既能拍到好看的照片，又能吃到邯郸的特色小吃，晚上约上几个朋友来这儿走一走，很放松也很惬意。
7: 通过丰富业态聚集人气，让老街持续焕发新的活力。
8: 10月8号，河北篮球超级联赛在沧州火热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篮球健儿齐聚狮城，在赛场上展开激烈角逐。
9: 灯光亮起，哨声吹响，沧州体育馆内人声鼎沸，河北省篮球联赛主场比赛正式开打。突破、传球、跳投、防守，场上队员攻防转换节奏飞快，每一次精彩进球都引来现场观众阵阵欢呼。
10: 因为这是我的家乡嘛，参加这个比赛非常激动。然后现在我在大学里是运动训练专业，正好借着这个课余时间的机会过来跟各市的高手们过来过过招，然后希望大家比赛打得开心。
9: 作为河北省重点群众篮球品牌赛事，本次联赛暨南暨北两大赛区同步开赛，共吸引全省11市、雄安新区、定州、新集14支代表队395名球员参赛。赛事于10月8号正式启幕，12月初收官，分南北大区赛和总决赛两大阶段，参赛球员涵盖学生、教师、企业职工等各行各业，是全民篮球爱好者切磋交流的优质平台。
11: 我是一名那个大学老师，河北省这个篮球超级联赛给我们就是普通热爱打球的，然后给了这么一个特别好的平台，然后我们在球场打球也特别珍惜，从小就打球，但是还是比较喜欢篮球，享受比赛。
12: 打完这场揭幕战，我感觉现场的氛围特别好，然后对抗也非常激烈，这个比赛的平台非常好， 聚集了各地市的篮球爱好者，希望大家超常发挥，取得一个良好成绩。
9: 河北省篮球超级联赛以球会友，以赛促建，带动更多群众参与体育运动，全力助推河北省群众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春秋航空将从10月25号起陆续开通石家庄往返济州、嘉峪关、乌海、十堰、武当山四条新航线。
8: 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10到12号早晨，唐山、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雾。省会石家庄晴，14到28度，雄安新区晴，14到28度。
1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4: 秋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13: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2026全国城市传播热度指数研究成果近日发布，石家庄以630.14的热度指数位列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第17位，其中音乐节已成为石家庄文旅破圈的标志性名片。
8: 由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西柏坡纪念馆共同主办的“红军不怕远征难，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日前在西柏坡纪念馆开展。展览以详实的文献资料、珍贵的历史图片、丰富的史实内容，完整还原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壮阔征程。本次展览将持续到10月底。
0: 近日，在石家庄市博物馆，一场唐代青瓷盛宴正在上演，把一件江西唐代青瓷精品齐聚一堂，全景呈现盛唐时期的南方青瓷风貌。
15: 唐朝人开演唱会，乐器居然是瓷器做的。今天带你在石家庄市博物馆一次性看够百余件青瓷，走着。
16: 9月25日到12月13日，石家庄市博物馆一楼，江西玉山、乐平、鄱阳、浮梁四地博物馆联袂，集齐乐平南窑、浮梁蓝田窑、玉山独口窑、鄱阳长山岛窑四大唐代窑址百余件青瓷，一展看尽唐代南方青瓷的脉络与风华。
15: 听见没？唐代乐队的 C 位就是它了。青瓷褐釉腰鼓，唐代南窑出土，造型源于西亚地区少数民族的胎鼓。唐朝宫廷把瓷腰鼓定为宫廷音乐的表演乐器，唐宋时期超流行。它不只是乐器，还是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商贸交流的产物。来，跟我隔着玻璃一起敲一下，盛唐 BGM 起。唐朝人喝茶不泡，先碾。这是青绿釉碾槽，蓝田窑出土的。唐代人喝茶呢是非常讲究的，它不是冲泡散茶，而是呢先将茶饼炙烤，然后呢用旁边的碾轮在碾槽当中将茶叶碾成细末，过箩成更细的末，放在这个三足炉上面的容器当中，投入到沸水煮饮。这一整套的流程呢，在《陆羽的茶经》当中是有非常详细的记载的。这个碾槽呢，还是景德镇地区发现的最早的瓷制茶碾。家人们，唐代茶道的仪式感是不是瞬间拉满了？
17: 唐朝人枕头为什么这么小啊？
15: 不是穷，是为了保住发型。唐青瓷枕，长山岛窑出土，宽9厘米，高10厘米。唐朝的发型和装束呢是比较繁缛的，而躺下呢又给发髻留出空间，这个小瓷枕自然而然就流行起来了。来比一比，你家的枕头有它小吗？
16: 展览还有青釉褐斑罐、绛褐釉喇叭口直壶、青绿釉罐、唐青瓷砚、青釉四系盘口壶，一器一釉皆是唐风。唐代最长龙窑，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景德镇制瓷史向前推进200年。白釉高足碗改写南方白瓷始烧于5代，青瓷褐釉腰鼓回响丝路，从半釉到满釉，从素面到贴花刻花。一釉凝唐，看见工匠巧思，也看见盛唐人间。
8: 今天起到10月31号，邯郸东太行、泾阳湖、康谷乐园三家景区联动，向国庆坚守一线的人民警察、消防救援人员发出专属免票优惠，凭人民警察证、消防员证或相应工作证明可以免费游览。
18: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 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

0: 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一趟日常行驶的公交线路，一场突发而来的紧急状况，20分钟的暖心停靠，一车人的默契守护。近日，保定公交司机刘锦辉与全车乘客用善意和担当上演了一场最动人的城市救援。
1: 9月9号
2: 下午2点多，保定29路公交驾驶员刘锦辉驾车行驶至万博站时，车厢内突然响起呼救声。刘锦辉立刻上前查看，只见一名年轻男乘客脸色蜡黄，虚弱地瘫坐在座位上。刘锦辉
3: 在万博爱站，你说是有人不舒服，是不是看上去一个小伙子坐的事儿，脸上特别蜡黄的，一个大妈给了一块糖，说是怕是低血糖。万博爱站，我还有个地方特别窄，后边车都堵着过不了，把车子挪到下一站，因为现在那个宽敞点，我这儿拐的号是看看那个人缓怎么样。
2: 考虑到万博站停车区域狭窄，临时停靠易造成道路拥堵，刘锦辉当即决定驾车前行300米，将车辆平稳停靠在场地开阔的静秀公园站，方便观察乘客状态，开展救助。刘锦辉
3: 到了下一站，就是那个静秀公园那站吧，我就那个停好了车，我说这怎么样？他那个同伴就说要背着他下去，结果那个小孩动弹不了了，背着他立马下处理。你看脸色蜡黄，闭着眼也不粘绳了，我也挺怕他出事儿啊。我说你别背他了，我刚才坐在凳子上，不行咱们打120吧。
2: 看到乘客状态虚弱，其同伴准备背他下车就医。刘锦辉凭借多年职业经验判断，贸然移动患者极易引发二次危险，他立刻劝阻对方，催促拨打120急救电话，同时打开车窗通风，并借来其他乘客的文件夹为患病乘客扇风降温，尽力缓解其不适症状。见乘客状态不见好转，刘锦辉再次催促拨打急救电话，并接过手机清晰告知医护人员现场位置、患者情况。得知患病乘客是本地高校大学生后，他还贴心提醒其同伴及时联系学校老师报备情况。刘锦辉
3: 乘客们都不赖，有好几个大一岁数大点的，人家也帮着，还有几个大学生吧，人家给帮着找这个找那个的，都挺好，人们都见咱们人都挺好的。
2: 为全力救助陌生乘客，刘锦辉将公交车临时停靠近20分钟，全程全车乘客毫无怨言，默默配合，众人齐心协力守护虚弱的患者。待120急救车抵达后，刘锦辉主动配合医护人员交接情况，协助转运患者。刘锦辉
3: 救车那医护人员来以后，我给他们把情况简单的说了一下，然后帮着他们把这孩子抬在担架上，然后把他们送到那个救护车上去。我说他们上了车以后我放心了，就
2: 得益于及时专业的处置，患病乘客顺利送医并得到有效救治。近20分钟的暖心停靠，驾驶员的沉着担当，全车乘客的善意包容，勾勒出这座城市最质朴温暖的模样。今年56岁的刘锦辉并不是头一次遇到类似的情况，在他看来，守护乘客平安是每一位公交人的初心与责任。
3: 我说小孩别耽误了，人咱们孩子也差不多这岁数，我们单位人都会这么做的，这是我们公交职工应该做的事，以后我们碰见这种情况肯定还会这样做。
4: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国庆假期结束，各生产经营单位全面复工复产，要扎实开展全员安全教育，引导员工迅速调整工作状态，强化现场安全管控，全面检查设备设施。从业人员要严守操作规程，杜绝违章冒险作业，全力保障节后安全生产平稳有序。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稍后您将听到
5: 秋招旺季 AI 辅助面试火爆，新闻解读招聘的效率和公平该如何平衡。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中期选举前不会攻击伊朗，新闻分析美伊打不打仍存变数。
5: 巴拿马发生7.6级强震，首都震感明显，美国发出警报，可能出现危险海啸。

0: 岗位有关的专业问题。
1: 当时我们是一个一个进去，当时是一个机器人在给我们面试，他一直在微笑，他不像真人那样，就是真人面试呢，他会有点头，会有追问，对吧？就是您能亲切地感受到对方他在听，但是 AI 不会，他就是5分钟自我介绍，您没有介绍完，他就自动切换到下一个环节。
2: 他问的问题呢，都是非常细致的那种，他是有局限性的答案的，你只能在那个范围内去回答。
1: 完全就是我自言自语，也不知道我后面的那个环节会表达出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因为它都是临时的。
3: 那求职者正在适应这种新的交流方式，招聘方呢则希望通过 AI 缓解集中招聘时的筛选压力。某企业人力资源总监黄涛认为，借助 AI 面试工具 ，HR 可以高效完成批量初筛，快速对大量求职者进行第一轮评估。同时呢，也能够较好的完成流程、问题和考察维度预先确定的结构化面试。
4: 每个环节，我对所有的候选人，我都问同样的固定的问题，我考察的都是候选人同一方向的这种特质。就是用在这种面试的情景下，其实 AI 是可以的。第二就是说，招聘的核心其实就是在于说，你不断去验证你自己的招人的标准在自己的企业里是否能够转换成高绩效或者高结果。 AI 现在介入之后，其实 AI 能够更高效地帮助企业去积累一些这个数据的基础。
0: 但也有不少求职者或招聘企业认为，当下 AI 面试工具还能够很难完整捕捉一个人的真实能力，性格内向不善表达的求职者很容易在镜头前失分，被算法筛掉。某高校就业数字化平台招聘负责人孙鹏说，他们曾经用了半年第三方 AI 面试工具，评估之后停止了使用。
5: 现在也不停地有人跟我们联系，给我们推荐这个，但是我们目前暂时还没有在接受新的这个供应商。我们就是自始至终认为这个面试啊，它比较综合，还需要专业的 HR 根据每个公司的情况不同进行一些判断。除非对这个岗位的要求哈不是那么高， AI 面试的这个系统啊，有时候会误伤哈，就是他表达能力不行啊，或者他回答问题的这些习惯不太好呀，但不代表人家做不了这个技术上的活儿。
3: 那么从求职者的体验到企业的实际应用， AI 面试的争议并不只是用不用，更在于用在哪些岗位、哪些环节，以及如何理解和使用评分结果。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庞师在调研中发现，在基础性岗位技能维度比较清晰且可以标准化的岗位中使用较多，比如部分客服、销售、数据标注岗位。
6: AI 面试的这个工具目前还不是一个成熟的人才测评工具，面试过程的整个的判断，包括就是评估的指标，以及他以这个岗位是否适配的一个判断，最后还是要通过 HR 或者是我们的业务负责人来进行判断。
0: 某企业人力资源总监黄涛认为，即使是基础岗位，也不应该由 AI 一票否决。在他看来， AI 面试缺少人与人之间的双向沟通、互相感知的过程，很难完整地判断求职者或者企业文化团队的融合匹配度。
4: AI 它的横向比较是有用的，但是你让 AI 去评估一个候选人的积极性或者进取性，它不一定能评出一个准确的分数。你把一个人招进来，他其实是要去跟人合作和协作的，有一个维度你是要去考察这个人他做事的方式，或者说他一些行为习惯跟你团队里的其他同事，或者说跟团队里的上下级是不是合拍。 AI 判断的点它其实讲的是一套逻辑，一旦被一些候选人摸清这个打分的逻辑之后，它其实可能有针对性的去做面试准备。
3: 那面试中生物信息的采集和使用则是另一条需要理清的边界。很多受访者提到， AI 面试过程中，系统会通过摄像头采集求职者的视频、面部表情、语音等信息。哪些数据确有评估必要？如何限定采集和使用范围？企业与技术提供方应当怎样保护求职者的信息？都不能被忽略。庞师认为，随着技术迭代和招聘应用场景推进，标准的制定和算法的审核已经有现实的紧迫性。

0: 目前从这个市场上或者是我们具体的这个行业应用上啊，还没有一个比较统一或权威的一套工具来做规范。当前行业标准里面应该明确 AI 面试的一个适用范围、数据的采集边界，以及我们人工的负荷，以及这个算法是透明度和可解释的一个要求。那么，让我们这样一个 AI 面试的工具，在这个法治的轨道上和这个规范的轨道上运行。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0月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方不会在11月3号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特朗普在帖文中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尽管美国将继续对其实施封锁，且大量石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我们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

0: 海峡，并听取了美方对该提议的回应。伊朗目前正在审查这些意见，将在几天内做出回复。那美伊能否坐到谈判桌前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分析称，很难。
1: 至于美伊能否重返谈判桌，目前看呢，结构性障碍很大。双方的分歧聚焦在核问题、海峡通行问题、制裁解除与资产解冻等一系列议题上，各方都担心自己先迈出第一步会被视为软弱。目前呢，伊朗要求回归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但是被美国回绝，因此呢，暂时没有可靠的这样的一个谈判框架来进行遵循。短期内呢，双方恐怕还是以增强备战的方式，一来给潜在的谈判争取更多筹码，二来也为谈判破裂来做相应的军事准备。
2: 在八号稍晚的时候，美国财政部发布的消息显示，美国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以及石化产品的船只。美国财政部官员同时表示，美方估计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的范围之外，目前仍有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船只上。有官员表示，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了原油船只的装载和卸载工作。
0: 此前一天，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有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如果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预计可能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此外，特朗普国家安全团队上周曾在戴维营举行数小时会议，其中讨论了可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问题。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瓦西迪八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将以高度警惕、统一指挥和全面战备的状态应对来自美伊的任何威胁。他强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与伊朗军队海军保持着高度协调和协同作战能力，拥有各种精确制导导弹、攻击无人机、高速舰艇、电子战系统以及严密的海岸防御网络。

0: 霍尔木兹海峡是世界重要的能源动脉，是伊朗的战略红线，捍卫它就是捍卫伊朗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伊朗的尊严。
1: 李子欣分析称，目前来看呢，美伊战事全面重启的概率不高，但是也不能完全排除美国中期选举之后这一概率可能会显著提高。
2: 战事全面重启的概率不高，但是呢，也不能完全排除，特别是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这一概率可能会显著提高。从目前媒体披露的信息来看呢，相关的作战计划已经在筹措。那么从理性决策的角度，限制美国重启战端的因素其实很明确，无论是弹药的短缺，还是军事手段与战略目标的错位，这些在过去半年里已经被反复印证的问题呢，现在也没有得到任何改变，仍然还制约着美国的决策。而且当前虽然美国一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恢复通行，但不可否认的是，通行安全仍然无从保障。更关键的是，西方多国当下的战略石油储备已经被大量消耗，一旦战端再起，那么能源供应危机将更加难以应对。也正因为如此呢，在时机的选择上，美国可能会更加慎重。对白宫来说，选前的快速打击如果能够达到预期效果，的确可以来制造所谓胜利叙事，对冲中期选举的压力，同时也能够配合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议会选举中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但制约因素呢，也同样突出。我们知道，战争推高油价和生活成本，油价飙升对于美以两国的执政团队都会加大承压。那么稳妥和理性起见，选前的大规模打击概率还是较低的，但局部升级的确有可能发生。
0: 中共中央、国务院昨天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
1: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显示，下一步财政部将有力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0: 近日，财政部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及配套规则公开征求意见，权益类基金成立门槛拟降至5000万元。
0: 昨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140件。快递服务全程平均实现和公众满意度持续攀升。
1: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2026年国庆节假期文化和旅游市场情况，经测算，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按可比口径日均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6.3%和4.3%。
0: 中国残联等七部门昨天公布的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明确，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应急救援、交通运输、商业、文旅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服务。
1: 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今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预计今后2个月，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少，极端降水及山洪、滑坡、泥石流等风险高。内蒙古西南部、西北地区、东北部等地降水偏少，气象干旱和森林草原火灾风险较高。预计冬季我国气温总体偏高，气温冷暖起伏大，需重点防范阶段性强寒潮和南方低温与雨雪冰冻的影响。
0: 中国天眼近日发现世界首例尚在演化的原生脉冲星三体，这也是第2例被确认的脉冲星三体系统，为人类探索天体物理规律提供了极具科研价值的珍贵样本。相关研究成果昨天在国际学术期刊《天体物理学杂志快报》发表。
1: 爱达邮轮昨天在香港正式发布。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航线及产品布局。爱达花城号将于明年正式以香港为母港。
1: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消息，巴拿马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今日凌晨发生 7.6 级地震。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暂无人员伤亡报告。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巴拿马地震后发出预警，并称未来三小时内，巴拿马、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秘鲁和墨西哥等地的部分沿海地区可能出现危险的海啸。
0: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1: 美国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维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定于9号在迈阿密市和乌克兰政府代表磋商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新想法。英国、法国、德国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盟联盟、欧洲联盟官员受邀请参与磋商。
0: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当地时间8号发布报告说，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比上一财年增加2180亿美元，增幅达 12.2%。
1: 当地时间10月8号，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表示，对胡多堡枪击案罪犯尼达尔哈桑执行的枪决将通过网络直播，公众可在线观看。美国陆军心理医生哈桑于2009年11月5号在自己服役的胡塞堡军事基地持枪扫射，造成13人死亡、30多人受伤。这起事件成为美军基地历史上最严重的枪击案之一。
0: 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10月8号宣布，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该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
1: 欧洲审计院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欧盟债务规模已达约7400亿欧元。报告同时警告称，到2027年可能进一步攀升到10000亿欧元。欧洲审计院指出，欧盟债务增长主要对乌援助、利率上升、国防开支以及欧盟复苏基金等因素有关。
0: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付建岭、王佳玉、严志敬，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